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下来，各位男神女神将要听到的节目是八九六新闻派。
1: 就是新闻派。
2: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12摄氏度，相对湿度50%，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2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9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9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7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9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3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9摄氏度。
3: 全新一天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Here we go！ 没有什么能阻挡快乐的欲望，没有什么能遮挡新鲜的光芒。每天早上离不开信息的营养，没哪个早上少得了心情的晴朗。最新鲜的资讯，让全新的一天活色生香。有温度的城市注入满满的元气能量。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3: 八九六新闻派就在你的身旁。

0: 来吧，正式开始，8:05，欢迎大家准时入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6新闻派，我是王涛。
1: 早上好，上班路上来陪伴大家，10月9号周五的早间时光，又是美好的一天的开始。我们896新闻派呢，一如既往的来陪伴大家左右，再一次来问候各位早上好啊。
0: 我知道你没有跟着我的节奏了你沉浸于今天是周五但你别忘了我今天周六还要上班。
1: 对，这周周六呢我们是要补班补一天的，所以但是整体来说还好啊，这一周的工作日只有3天而已。
0: 是，所以其实这个3天呢就是一个缓冲，就是帮助你快速的收拾心，是的，然后适应一下。那昨天我们就说了，2026年的所有的假期已经全部结束了，所以呢在今年年底的时候我们要总结归纳的时候，就希望大家在最后这几个月的时间好好做一个冲刺吧，该收收心，该去完成一下今年既定的目标和任务了。
1: 是的，所有的节奏啊，所有的计划呀，所有的我们在年初已经是想好了的那些事情啊，我们在最后的这2个月的时间呢可以来好好的来收收尾。
0: 对，希望大家收获满满。
1: 3个月啊，
0: 还有最近呢这两个半还有最近呢这两天的温度是比较低的，可能呢住宅已经供了暖了，是吧？
1: 对，
0: 但是呢有部分的单位还没有供暖，所以呢会呈现出外边相对来说还挺热，但是屋里是比较凉，
1: 对，
0: 比较阴，所以呢大家要做好这种一进一出温差大的这种准备。
1: 而且我觉得那种防寒的小神器真的可以用起来，哪怕是一个热水袋也会真的很管用。
0: 对对对，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在这两天的时候千万别感冒。早高峰的出行时间段呢，我们还要提示一下大家注意一下晚驾慢行，车速和车距保持好。如果各位在行车过程当中有急事路况，我们也欢迎大家发送信息来提示更多出行的朋友。非常简单，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综合广播。

0: 上班路上急速刷新，头条新闻带你聆听。今日派头条。
1: 今日派头条，共同带着各位来关注昨夜今晨发生的最新动态。10月8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奖惩、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恶劣天气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个人信息保护、集体协商等基本劳动权益，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
2: 据交通运输部消息，10月1号至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8天日均增长0.6%。
1: 10月8号，中国人民银行阐明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人民币汇率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价格，长期以来一直备受各界关注，近期讨论有所增多。
2: 继续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消息。10月8号，有网友反映，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有病房的房顶出现了发霉导致发黑严重的情况。医院相关部门人士称，该情况系个别现象，涉事的病房位于霞山院区的住院楼，因为楼层两个卫生间管井渗水，以及病房开空调时会关窗、冷热交替等因素导致发霉。经过排查，已发现了个别有相同问题的病房，已安排相关病房的患者转移至了正常病房，医院正积极处理，将尽快对相关的病房进行除霉等处置工作。
1: 近日，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上演了硬核送别，游客乘车离开时，西拉木伦河畔马场领队阿里带着骑手们策马追车送行，精湛的马术特技惊艳全场，让网友直呼情绪价值拉满。据领队阿里介绍，这是草原人对待远方客人的最高礼遇，希望为游客留下最难忘的草原记忆。
2: 近日，有自媒体发文称，泰山景区存在游客夺鱼每小时收费80元的情况。泰山风景名胜区工作人员介绍，国庆假期的前5天，泰山一直是晴到少云的天气，根本没有下雨，不存在游客集中避雨的情况。网传的泰山夺鱼80元一小时的说法完全是虚假信息。遇到降雨降雪等极端的恶劣天气，辖区内所有的商户必须无条件对紧急避险的游客提供免费场所，严禁借机收费。游客如发现商家在紧急避险期间乱收费，可以随时拨打景区24小时服务热线进行投诉举报，一经查实，对违规商户严肃处理。
1: 国庆节期间，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深入推进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紧盯节令食品、网红食品、保健食品等网络销售重点，对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等问题零容忍，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今年以来，全国累计检查食品经营主体82.1万家次，发现问题7.2万个，立案调查1.4万件，罚款6130.4万元，移送公安机关289件。
2: 据工信部消息，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日前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尽管海湾地区能源供应正在缓慢恢复，但受到高昂运输成本、全球炼油产能不足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然维持在历史高位，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2: 继续来关注自治区方面的消息。据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消息，2026年内蒙古计划实施政府投资5000万元以上、企业投资1元以上重大项目3619个，项目总投资达3.2万亿元，年度计划建设投资10369亿元。截至目前，全区已开复工重大项目3570个，同时全区重大项目已完成建设投资7963亿元。
1: 今年国庆假期，内蒙古博物院成为了区内外游客的热门打卡地，累计接待观众超16万人次。该院精心推出的67场主题鲜明、形式多元的文化活动，共吸引了1.1万余名观众深度参与。
2: 据国铁呼和浩特局消息，近日太子城至锡林浩特铁路正蓝旗至锡林浩特段下行线轨道更换工程顺利收官，泰西铁路内蒙古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泰西铁路北接内蒙古能源产区，南连京津冀客运网，全线通车后，与崇礼铁路、京张高铁共同构成锡林郭勒盟进京的快速通道，两地间旅客列车运行的时间将缩短一半以上。
1: 再来关注我市方面的最新消息。国庆假期，鄂尔多斯市推出系列文旅活动，文旅市场活力迸发。数据显示，假期鄂尔多斯市累计接待国内游客304.86万人次，旅游总收入21.57亿元，文旅市场平稳向好。
2: 随着国庆假期圆满收官，节后返程客流平稳度过，鄂尔多斯市铁路、民航、公路等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做好运输组织和服务保障工作，确保广大旅客安全有序返程。
1: 日前，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公示，鄂尔多斯市的准格尔草莓、达拉特牛肉两个产品成功入选。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创新融媒体音乐综艺《国音正青春》首期已播出，节目首站录制走进了杭锦旗、库布齐沙漠的七星湖，节目跳出了演播室，以大漠绿洲为天然舞台，汇集不同代际风格的音乐人，实现了传统民乐与流行音乐的碰撞交融。杭锦旗圣乐少儿乐团携托布秀尔登台献演，让传统的国音焕发出青春活力。
1: 准格尔经济开发区持续深耕科技创新，不断激发民营企业创新活力。园区企业通过技术攻关、产品迭代、产学研合作，持续做强核心竞争力，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安居是乡村最温暖的底色。眼下，呼审旗图克镇呼吉尔特村的乡村振兴集中居民点内，新房装修正在有序推进，居住环境的改善让村民的安居心愿稳稳地落地，也让和美乡村。

0: 建设在一点一滴的民生变化中焕发出崭新活力。
1: 今年杭锦旗都贵塔拉镇新建了一处蓝莓种植产业园，依托本地气候优势发展现代农业，带动村民就近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时区伊克昭街在呼和塔拉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伊克昭街在呼和塔拉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东胜区天骄南路从纺织西街到水岸街自北向南方向，在纺织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天骄南路从纺织西街到水岸街自北向南方向，在纺织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高速路G 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快乐的出发，一路有我，喧嚣的路上陪伴你的耳朵，八九六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
1: 八九六新派带你早间出行，感谢各位的继续聆听和关注。接下来呢，我们将带着各位共同来关注身边事。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我市各地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打卡体验，全市旅游接待和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国庆文旅市场活力迸发。假日期间，市图书馆开展红色影片展映活动，多部精选影片接连上映，市民游客静坐观影，在一帧帧光影中感悟先辈们的奋斗故事。馆内同步开设长征主题书展，驻足读者翻阅相关的书籍，与笔墨书香间回望峥嵘岁月，在观影与阅读中厚植家国情怀。
0: 假期期间，我市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十月一号晚上，乌兰木伦湖畔万众齐聚，由千架无人机、烟花和喷泉组成的暖城三件套表演礼赞祖国华诞。东胜区青铜文化广场上，实景演绎、NPC 互动、篝火狂欢轮番开展，打造国庆沉浸式的魂旅体验。乌沈旗草原村马超级联赛总决赛的赛场之上，一匹匹走马踏风竞速，市民游客现场领略了乌沈走马非遗项目的独特韵味。俄罗斯文化产业园国风主题巡游尽显华夏风雅，实景马数据再现了沙场磅礴气象。在准格尔旗 One Night 街区水上舞台歌舞表演，焰火水幕和无人机特技大秀点亮了城市夜空，每季不夜城灯火璀璨，人头攒动，市民游客在游园赏戏当中感受热闹浓厚的节日氛围。丰富多彩的特色文旅活动集聚了人气，也拉动了消费。2026年国庆节假期，我市累计接待国内游客304.86万人次，国内游客总花费21.57亿元，全市文旅市场实现平稳向好发展。
1: 随着国庆假期的圆满收官，节后返程客流平稳度过，我市铁路、民航、公路等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做好运输组织和服务保障工作，确保广大旅客安全有序返程。在鄂尔多斯火车站候车大厅内，客流明显增多，旅客们拎着大包小包有序候车。国庆假期，鄂尔多斯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5万余名，迎接旅客5.4万余名。为应对返程高峰，铁路部门提前部署，动态优化运力安排，加开安检通道，优化进出站流线，并增派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售票厅、进站口、站台等重点部位开展引导服务，确保旅客快速有序进出站，平稳顺畅踏上归途。
0: 鄂尔多斯机场方面，值机柜台和安检通道全部开放，现场秩序井然。机场方面加强与航空公司的协调联动，动态调整航班计划，及时做好了航班信息发布，为旅客的出行提供便利。高速公路方面，各收费站增开车道，加强疏导，相关部门强化路况监测与应急值守，加大重点路段的巡查力度，确保返程车辆安全有序通行。与此同时，全市公交、出租等城市公共交通运力充足，与铁路、民航实现了有效衔接，全力打通旅客出行的最后一公里。交通运输部门也提醒广大旅客，合理安排出行的时间，也要提前关注天气和路况的变化，自觉来遵守交通秩序，文明出行。
1: 今年以来，我市以重点项目建设为牵引，推动现代煤化工、煤炭优质产能释放，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在苏里格经济开发区图克工业项目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烯烃厂内蒙古宝丰300万吨烯烃项目，自投产以来保持着满负荷运行，已经连续稳定生产超1.5万小时，日均产烯烃9000吨，煤炭经气

0: 化合成等工序转化为高品质聚乙烯、聚丙烯产品，销往全国各地。该项目紧扣产业链自主可控战略目标，联合航天工程、航养、神谷等国内企业攻关，实现了装备全部国产化替代，23项技术装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筑牢现代煤化工产业链安全自主可控发展根基。其中敦烯烃甲醇单号降至了行业领先水平，有效压缩了生产成本，提升产品竞争力。
1: 在桃湖图煤矿总投资约96亿元的年产800万吨煤炭的矿井项目建设正酣，高98.8米的主井井塔主体已拔地而起，力争今年年底前联合试运转。今年1至8月份，全市1元以上项目获得有力支撑，400个1元以上在建项目完成投资同比增长6.8%，占全部投资比重的83.1%，拉动全部投资增长5.3%。一批产业转型、能源保供、基础设施、民生改善类的项目加快落地建设，项目开工率、施工质效持续提升，大项目牵引带动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为全市经济稳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0: 身边事儿，我们带着各位继续来关注。近年来，准格尔旗因地制宜盘活水域资源，持续优化水产养殖结构，一乡一模式，一地一特色，让小小水产成为了乡村增收致富的新亮点。在薛家湾镇白大路村的集体鱼塘里，鲤鱼、草鱼长势喜人，条条膘肥体壮，肉质紧实，已经达到了上市标准。工作人员每天巡塘、清理水面、监测水质，保障水产品鲜活优质。养得好还得卖得好，靠着生态养殖积累的口碑，白大路村的鱼在市场上打出了名气，每年前来购买预定的顾客络绎不绝，村集体经济也在持续壮大。
1: 在12连城乡聚河滩村，连片虾塘波光粼粼，养殖户忙着捕捞，随着渔网的缓缓上升，一只只通体透亮、个头饱满的南美白对虾活蹦乱跳。南美白对虾养殖周期短，见效快，市场效益好，越来越多的村民跟着养。近年来，准格尔旗根据各村的水域条件，宜鱼则鱼，宜虾则虾，推动养殖品种和模式的多元化，全旗养殖拓展至鱼虾蟹等10余个品种，养殖面积达19380余亩，渔业产值突破1亿元。从一塘鱼到一池虾，多元养殖让水塘生了精，小小的水产养活了水，更养富了乡亲。
0: 国庆假期，乌审旗草原村马超级联赛总决赛燃爆金秋草原，赛场上来自全旗各苏木镇的参赛马匹骑手展开激烈角逐，风情浓郁的草原特色，娴熟的骑乘技艺，让现场观众大饱眼福。乌审走马竞技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今年以来，乌审旗常态化推进草原村马系列赛事，从5月开赛以来，月月有活动，常常有亮点。今年国庆期间，乌审旗在城区同步推出走马非遗展演活动，让非遗文化走出景区，走进城市，让广大居民和游客近距离感受马术文化的独特魅力。

0: 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1: 准确、及时、有价值的鄂尔多斯新闻哪里找？请下载暖新闻 APP， 为您一站式解决所有本地新闻需求。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街道遇上人群，当快速路遇上了早高峰，
2: 这一刻城市遇上早晨，我们在这里遇见你，
3: 遇见你，
1: 早上好，
4: 早上好，
2: 新鲜资讯，
1: 热点新闻，
2: 快乐互动，
1: 风景在眼前，
2: 音乐在耳边，
1: 896新闻派
2: 与你在每个上班路上。
5: 新闻开开眼，各地新热点，新奇异特鲜，国内转一圈，派派大串烧。
6: 派派大串烧，下面的时间一听王涛带着各位全国各地游览一番，看看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新鲜事儿呢？
1: 这出门在外啊，真的来回的这个相关的票一定得整明白整清楚了，一定要买到再出发。今日呢，在杭州，小伙阿林从杭州出发呢，去湖北荆州游玩了。这国庆假期玩得挺开心，但是到了准备返程的时候呢，他傻眼了，火车票买不到，机票也抢不到，这后补了9班的高铁，2班飞机，最后呢都以失败告终。阿林呢告诉记者，怎么办啊？这假期余额不足，人总得回来呀。最后呢，他做了一个决定，
6: 什么？
1: 10月5号，先从荆州坐高铁到武汉，然后再到武汉租一辆车，一路开回杭州。这听着觉得还不错吧，好歹能回去。这从武汉出发呢，大概开了5个多小时，到了安徽的安庆，那个时候呢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那距离杭州呢还有400多公里。他在安庆呢找了酒店，打算呢稍作休整，但是心里啊又一直惦记着路上的情况，会不会堵车啊等等，翻来覆去只睡了不到4个小时。6号凌晨4点呢，天还是全黑的，他退了房，上车继续出发。一路上呢路况整体还算顺畅，快到安庆的高速上呢有2段拥堵。

0: 短的大概半小时左右，这其实还能接受了。
1: 对，已经算很好的了。
0: 是的，阿玲呢说，在六号早上的七八点多，快到杭州的时候，在青山湖那段高速遇到了减速控流。六月六号的上午的十点左右呢，阿玲终于是开到了杭州。我们听着都觉得很累啊。
1: 但是我觉得其实还好，你着什么急？七号还要休一天呢。
0: 一路上呢，他开了十几个小时，但是呢，他说虽然累，也看到了凌晨四点的漫天的星空，以及清晨皖南烟雾缭绕的美景，那种感觉呢，其实是我们坐高铁或者是飞机真的是永远没有办法感受到的。虽然呢这一次兵荒马乱的返程，但是阿玲也说真的是一次很难忘的经历，也要提醒大家这节假日出门一定要提前买好返程的车票。
1: 是的，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说过一个新疆的网友吃席的场面。
0: 嗯，
1: 现在啊真的是全国各地网友都会去吃席，这不又来到了武汉。十月六号呢，在武汉有一个这个新郎发了文，说想吃席的来，不用随礼，带张嘴就行，主打一个欢喜热闹。十月六号呢，在武汉的一场乡村婚礼吸引了全国各地百余名的网友到场祝福，现场气氛温馨热烈。新闻记者了解到，此前的新郎戴先生通过社交平台向广大网友发出了十月六号的婚礼邀约，没想到啊，各地网友纷纷报名。婚礼当天，来自上海、广西、湖北省内省市各市县的百余名网友早早的就奔赴到了现场，一同接亲，一同吃席，以宾客的身份见证了新人成婚，送上了真挚的祝福。记者看到有几名网友还特意骑着红色摩托车前来，形成了摩托车队为婚车开路接亲。七号呢，新郎戴先生告诉记者，看到大家的期待和热情，决定在能力范围内加十张桌子来招待大家。戴先生说，除了摩托车队，来了130多名网友，不用随礼，但是还是有5、6个网友把钱硬是给到了家里的亲戚，也有一部分网友送了一些小礼物。他说，和亲戚一样对待，每桌都是22道菜，能感受到他把我们当作重要的客人来对待，有专门的停车的地方，新人的亲戚看到了网友来，立刻还会招呼，饭菜吃的也很舒服。哎呦，我真的
0: 觉得
1: 是的，
0: 没席硬吃，知道了，国庆假期真的是少不了吃席。
1: 对，
0: 小朋友们的世界真的是可可爱爱的。近日呢，湖南一段视频就戳中了无数网友的心。小女孩呢拿着手机，激动地向正在田间劳作的爸爸报喜了。孩子呢说：“爸爸，你火了！有103个赞，3条评论，还有9个小红心呢。”真的就是在孩子的世界里，在他的眼里，爸爸已经是火了，可以不用再外出打工，留在自己的身边。103个赞装着一个孩子对于陪伴的期待，特别是那一句兴奋地说不用出去打工了，也让人听见了报喜背后的他小小的心愿，和爸爸在一起的日子能够再多一点。
1: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场婚礼吧。刚才的那场婚礼的特殊性是在于全国网友的奔赴参与，而这一场呢是自家亲戚的给力支持。最近呢，河南开封一场婚礼引发了热议，新娘的9位舅舅染着不同颜色的头发共同出席了。你如果看了那个视频，就会发现红的、绿的、紫的、蓝的，真的是七彩彩虹的颜色都有。新娘的妈妈苏女士回应啊，因为兄弟姊妹几个感情都非常好，就这一个外甥女儿，所以呢舅舅们就商量了一下去染了头，舅妈们都去买了旗袍。而针对网传谁敢欺负就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这样的说法，新娘妈妈回应说没这么说过，亲家都挺好的，而且女婿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这种说法啊太有一些夸大其词了，舅舅们这样的做法只是想表达对于一个孩子的爱意，而且女儿非常的激动，还哭了好大一会儿呢。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什区伊克昭街从康宁路到呼和塔拉路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东胜区鄂尔多斯西街在吉劳庆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天骄南路在纺织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从纺织西街到水岸街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天骄北路在伊金霍洛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天骄北路在伊金霍洛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鄂尔多斯西街在吉劳庆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从孩子塔大桥到宝老兔沟大桥自南向北方向，在40里凉亭车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 G109 在 S215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资讯最新鲜，媒体大头条，你玩手机，
2: 刷微博，
1: 你扫微信，新媒体热点事件，辛辣点评。
3: 公司拟大规模降薪调岗，员工在工作群收集证据，探讨维权方法，这是否是属于破坏公司团结，严重损害公司利益呢？据工人日报报道，在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近期发布的一起典型案例中，涉案公司以员工周某违反员工手册中恶意诽谤上司和同事，破坏团结，以及未经公司许可擅自对外发布有损公司声誉的个人观点等规定，认为其存在教唆组织他人诽谤公司以及破坏公司团结，严重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单方面解除了与周某的劳动合同，而法院最终判定公司这一行为违法。
4: 职场的工作群本来呢是沟通工作、衔接事务的公共的空间，不能够只是顺从的一言堂。员工呢因为在工作群当中讨论了维权被开除，看似是企业依规管理的常规的操作，实则呢是用工管理权的过度的越界。法院最终的判决是公司解雇行为是属于违法，不仅守住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更给当下的职场管理敲响了警钟。合理维权不是回击，良性的沟通不是破坏团结，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现实当中呢，有的公司总是容不得员工表达不同的立场，一有人提意见就觉得是在挑事儿。工作群呢是发布工作信息的，是讨论工作进展的，也该是表达意见的地方，不只是能够服从，也不只是附和的地方。真正的团结呢，不是靠大家闭嘴换来的，靠压制声音维持的表面的和谐，只会让劳资关系越来越僵硬。
3: 报道当中涉及的公司存在着降薪调岗、延迟发放工资的客观事实。周某等人在员工微信群交流维权信息，梳理取证思路，这是属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并未散布不实言论，且相关言论仅在员工微信群发送，未对外扩散传播。
4: 是的，而且呢，这个降薪啊、调岗啊，真的也不是小的事情，不是公司单方面就说了算的，是得协商的。员工的主动的沟通，还有理性的维权，这都是法律给的权利。公司的规章制度也不是想怎么定就怎么定，得经过民主的程序，公示告知。如果说程序不合规，写进员工手册也未必是算数。
3: 这个案例的意义呢，其实不只是帮一个员工讨回公道，更是在提醒着所有公司，职场需要秩序，但不需要沉默的顺从。管理可以严格，但不能够滥用权力。那些愿意沟通、理性维权的员工，不是企业的对手，而是良性职场的一部分。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当喜坦坦。

0: 每天四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1: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2: 您好，您的快递。
0: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3: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1: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4: 刚上车的乘客
1: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0: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1: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0: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

0: 天下来老腰都感觉要废了。而从新闻评论区来看，同情保洁员者有之，但也有很多人表达了无奈。假期带娃出行，亲子房一房难求，大床房睡不下一家四口，很多家庭就只能够在标间去硬凑出一张超大床。
1: 那究其原因呢，还是因为供需矛盾所导致的。近年来，亲子游早已不是旅游市场的边缘的需求，尤其是到了国庆、暑假等假期，家庭的客群呢，往往成为了酒店最重要的客源之一。比如呢，有平台就曾经发布数据，2026年初至五月，该平台亲子游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70%。然而呢，与快速增长的亲子出游需求相比，如今的不少酒店的房型供给仍然是以主围绕着1至2名成年人来设计这样的需求的，要么呢是一张大床，要么就是2张单人床。真正能够舒适容纳一家三口四口的家庭房、亲子房呢，则是数量有限，一到了旺季就很容易供不应求。今年的国庆假期呢，同样是这样。前不久呢，就有媒体报道，多家酒店的亲子房在节前就早早的被订满，有一些呢要到长假临近结束才有空房腾出来。由此呢，很多的家庭只能够自己去想办法。保洁确实是累，但这些搬床的家长呢，恐怕也并不轻松。
0: 所以呢，亲子房一房难求的现象其实已经释放了明确的市场信号，酒店的房型和服务也该跟着家庭出游状态去一起改变了。酒店有必要去重新审视亲子房的供给，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适当的增加亲子房、家庭房的数量，让房型结构更加贴近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当然，增加亲子房也并非简单的去多摆一张床。事实上，亲子房之所以普及速度还不够快，也和行业痛点有关。此前就有媒体报道，对于酒店尤其是连锁品牌来说，房型改动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总部设计标准、家具尺寸、服务流程、培训系统等都要跟着变。而且亲子客群本身其实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一家三口、二孩家庭乃至三代同游，对床位空间的需求各不相同。与此同时，亲子游呢又具有较强的季节性，如果大量的固定设置了亲子房，酒店还需要考虑淡季入住率和改造成本。
1: 既然如此，酒店或许也可以来考虑更为灵活的解决方案，除了亲子房的施工室的一些改造，也可以通过轻便的手段来提高房型的可以转换性。比如说呢，采用更加容易的移动拼合和固定的床具，根据入住的客群来灵活的调整布局，提供儿童床、还有沙发床以及床护栏等设施，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来灵活的提供。如此呢，到了亲子游的旺季，一间普通的标间也可以快速的转换为适合一家三口四口来入住的家庭房，淡季呢则可以恢复到原有的布局，从而也兼顾了家庭游客的需求与酒店的成本的控制。这说到底呢，一边是带着孩子出门为孩子睡哪儿发愁的家长，一边呢是长假连轴转还要反复搬床复位的保洁，那双方呢都不该成为问题的承受者。关键还是酒店的产品和服务要及时的更新，要接住不断增长的亲子游的热度。
0: 是的，而站在更大的角度来看，供给更丰富、更关照多元需求的旅游市场，何尝又不是去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其中之一呢？

0: 若山峰。
1: 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八九流新闻派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2: 是的，再次感谢各位听友的锁定收听和陪伴，稍后的时间提示您继续来锁定八九六，收听到的是航空热线节目，明天早间我们再见吧，
1: 拜拜。

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2: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老师，我知道。
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4: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5: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0: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1: 听百姓呼声，观部门行动，关注民心工程，树立行业新风。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 FM89.6， 鄂尔多斯行风热线。

0: 关注民生，打造阳光政府，解疑释惑，共建和谐社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新畅。本节目是由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联合指导播出的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大家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哪些难办的事儿，或者是政策方面的困惑，欢迎大家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热线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此时此刻正在空线当中。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上的三部热线电话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的场外呢，会有编辑呢在线的接听您的电话，帮您梳理问题。第二种方式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来查找896综合广播，896是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呢是汉字，直接呢查找完之后呢关注，然后在下方和我们进行对话即可。有任何问题的话，直接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新畅第一时间看到之后呢会及时的给大家做回复。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暖是温暖的暖，直接呢在首页找到听广播，找到89.6，就可以在线的来观看和收听节目了。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暖新闻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最后呢，大家可以打开抖音或者是快手平台，在抖音或者是快手平台上找到主播新畅，新是欣赏的新，畅是畅快的畅，直接找到主播新畅，可以在线的来进行互动。比如说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公屏上啊，您把问题打出来，我第一时间看到之后呢，会及时的给大家做一个答复。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几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了，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航风回音。
1: 难点问题线上受理，部门解答，及时反馈，航风回音。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航风回音。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有好多朋友问到的一些问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集中的给大家再做一次解答。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再次的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正在空线。如果说您的电话的号码归属地啊是外地的，记得前边加拨区号0477。我看到有朋友月月问到说什么时候公租房摇号啊，我也正要给大家回复这个问题啊。昨天呢在下午的时候，我也是联系了一下咱们东盛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的张主任，张主任给到的答复就是目前现在时间还没有具体定下来，因为还有一部分的房源没有彻底的交工啊。然后现在是咱们的报名的小程序报名窗口已经关闭了，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想要报名的话就没有办法了，这一批摇号可能没有报到名字的就只能等到下一批再去申请了。已经报名的朋友耐心等待三级审核就可以了，审核的话审核你的是不是真正的无房，是不是真正的属于低收入群体，审核结束之后然后等待摇号就可以啊。目前现在是具体时间没有定下来，因为还有一部分房子没有交工。是的，我看到好多朋友都在问这个问题啊，就是目前现在还没有交工，已经申请上了，上次啊已经是报上名了是吧？已经报上名了，然后现在正在等待审核，上次没有摇上，可以的，可以的啊。另外的话，明天上午吧，明天上午，因为这个需要跟张主任那儿沟通，就是昨天跟他沟通了一下，暂且定在明天上午会来到直播间，但是不确定明天他有没有

会，如果有一些会议的话，可能这个时间还得再调整。因为东胜区现在已经是也不光是东胜区啊，也就是说我们大多数的小区基本上已经进入到了供暖季，那么到了供暖季的时候可能会存在着一些跑冒滴漏的问题，那么如果说明天张主任上线的话，可能会针对于供暖的问题在节目当中集中的帮大家做答复，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明天上午如果说张主任没有会议的话，明天上午他应该是可以过来的，那我们耐心等待一下。没有交工的小区是哪个？这次的摇号的新小区是朝阳家园嘛？朝阳家园，你可以搜索一下，了解一下这个小区啊。因为预计是有个小300套，然后呢，还有一部分是，比如说已经既往租出去的，就是摇到号的、退租的，或者是还有一些转租的被查到然后被清退的，就是一部分清退的，一部分退租的，一部分新建的，对，都是在东胜。您是想问哪里的公租房呢？大家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我们有好多朋友可能比如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那一句两句可能也问不清楚的，那您可以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啊，0477-859-2401 859-2402 还有859-2403，这三部电话呢此时此刻是正在空线当中，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吧，关注一下最近这段时间好多朋友，包括你像这个小区的物业群里面也会一直给大家在发送，比如说在这个供暖季我们要注意的一些事情，那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说一下。比如说到了供暖季，你不可能指望比如说物业的咱们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的每一家每一户去排查，只能是出现了跑冒滴漏现象及时报物业，物业工作人员点对点的上门帮您去查看，所以大家一定自己观察啊，不能说等到哪一天发现一下子这个水管漏了或者是爆掉了，这个时候你才去发现那可能就晚了。所以我们好多业主朋友啊，你自己在家里面先检查一下你的供暖设备有没有比如说这个渗水啊、滴啊、漏啊这样的一些现象，如果存在这种情况的话，及时的去跟物业公司进行登记报修，如果说发生了比如说突然性的这种漏水，一定记得先去把这个阀门关掉啊，不要这个只等工作人员来让它一直在那儿流，这避免造成财产的损失。所以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提示，第一，在供暖季的时候，因为咱们这两天可能大家会摸着暖气已经开始有温度了，那自己挨个的散热器呀去排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滴漏的现象，可能有的时候它漏得很慢，你用肉眼是没有办法发现的，那怎么办？用手去摸一摸，如果手上没有水，那说明它肯定是没有漏的，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自己先去自查一下。当然也有一些禁止的行为给大家做提醒，严禁私自去改装、去加装、拆卸室内的供暖管道，然后严禁去排放暖气管道内的水，因为这个暖气的水中它添加了一些化学的这个药剂，你如果放水会降低管网的压力，而且呢也会影响到你的这个整栋楼的供暖，同时呢肯定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大家尽量不要这样去做。还有就是升温的小常识，比如说供暖的初期咱们家里面的管网逐步是升温的，室内的温度呢也上升，它是需要时间的，它并不是说我立刻供暖立刻温度就上来了，而且管道呢还存在着一些比如说热胀冷缩的现象，会出现这种轻微的声响，这个都属于正常现象。如果说暖气片里面有气导致一半热一半不热，一般这种情况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边是热的下边是凉的，那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你到时候只就是说你把这个气啊排掉放掉，可能就会解决这个问题了。另外呢还有就是报修渠道，大家呢记好你们小区物业的电话，
或者是记好你们片区的咱们供热公司的管理员的电话啊，一定要记好这个电话，就是以备不时之需。如果家里面出现了比如说供暖不热呀，然后还有这个水管出现了这个跑冒滴漏的现象呀，您都可以及时的打电话进行报修。当然还存在着一些比如说老旧小区可能每一年供暖都不太暖的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及时的反馈过来吧，我们帮大家做一个登记。如果说明天上午张主任在线上可以和大家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是最好啊，但是我们也是特别期待张主任能来，所以具体我下午还得再跟他沟通，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吧。然后大家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假如说张主任明天上午顾不上过来，大家也可以把问题反映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新畅帮大家梳理好问题之后，线下直接呢报给张主任那儿，他也会安排下去。所以在这里也提示一下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如果说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那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啊，老旧小区供暖不热的问题一直也没有得到解决，然后包括温暖工程可能覆盖面也没有覆盖到您的这个小区，哎，出现的这些情况，哎，及时的跟我们来反映。来，我把电话再给大家说一下，大家可以直接打电话把这个名字电话留下，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登记，好吧。有的时候可能会存在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节目啊您没有听到，可能这个等到这个节目结束的时候才反馈听到，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新畅的抖音或者是快手，在这个线下啊私信我，把这个问题发送给我，我第一时间看到之后也会帮大家梳理这个问题。可以在抖音或者是快手平台上找到主播新畅，心是欣赏的心，畅是畅快的畅啊，畅通的畅，直接找到新畅就可以了。然后有任何问题的话，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呀、微信平台呀，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我看到有朋友问到说，国庆期间把社保卡弄丢了，想问问这个卡不补这个钱能不能用，或者是如果补卡之后卡里面之前的钱会不会直接转到新卡。如果说啊，你的这个社保卡丢了之后你要进行补办的话啊，就是说你得看你在哪个银行去办啊，因为我记得之前好像有听众朋友问过这个问题。假如我举一个例子啊，因为具体哪些银行能办的话，我只是说可能记得不太清楚了。因为我之前的话是在这个应该是在这个农村商业银行，有一个就在恒信那儿有一家银行，它是可以专门给大家去发放办理社保卡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到了我之前的卡，假如说啊是这个工商银行的这个卡，如果说我现在换卡了，换的新卡，我依然是工商银行的新卡，这个时候是不需要你自己再转，因为它是直接会转到你的新卡里的，就是看你选择的社保卡的服务银行。如果说我现在选择的这个银行变更了，不是原来银行卡发卡的这个服务银行了，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你持卡，然后还有你自己认证之后，然后使用这个新卡，然后去到现场把这个钱再转到你现在用的这个卡里面去啊。就是简单来说的话，就是看你换没换服务银行，如果换了就需要你再去转一下，如果没换你换了一张新的卡，银行还是原来那家银行，这个就不需要。而且这个换卡的话，这个去哪个银行转，就是说你把新卡办好了，然后再去你原来的旧卡的银行去办理这个转钱的业务，

0: 从你原来的旧的资金的账户里把这个钱转出去，转到你的新的账户里，然后再把原来的卡注销掉啊，这是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这个换发社保卡也好，或者是你的社保卡丢了补办也好，这个要看你具体是怎么来办啊。来，我们接下来时间有请到的是我们线上一线的朋友。你好，一线的朋友。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您的电话请讲。
1: 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农村养老保险现在是不是可以补交？
0: 您交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吧？
1: 行农和那个嘛，城乡居民。
0: 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是可以补交的。
1: 可以补交是吧？
0: 对，它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也不能叫补交，是到你达到了退休年龄的时候，可以一次性交齐，就是一次性的把前边没有交的，或者是把你没有达到的年限的补齐。您现在是交了多少年了？
1: 交了应该有十几二十年了吧，主要就交的少嘛。
0: 交的少的话，你可以提档。
1: 对，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过去应该是咱们条件不允许，现在不是条件稍微好一点了，想多交一点。
0: 嗯，可以，你直接我看您是打企的朋友是吧？
1: 对，打企招军证的。
0: 对，那你直接去到达奇，你直接跟他去沟通，就是说我之前交的比较少，我现在想把他往起提，然后提了的话，到时候你看工作人员说，那你要提到什么档，然后你需要怎么去补交，他会告诉你。就是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什么呢？我们要求的这个，比如说最低的缴费年限是15年。你到了15年之后，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了，然后符合条件就可以给您开工资了，就可以领取这个待遇了。但如果说你到了退休年龄的时候你才交了13年，那你可以再去补交两年，补到15年。但如果说您现在年限已经交够了，但是我就是想把这个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嘛，想把这个交的这个钱提一提，你也可以去到窗口跟工作人员那儿沟通。我给您一个电话吧。
1: 好的好的，你给我个电话，我具体问一下。
0: 对，您带上身
1: 份证。因为我现在不在达拉特旗。
0: 哦，您现在还不在达旗是吧？那您这样，我们应该是工作人员把咱们昭君镇的养老保险的这个工作人员连到我们直播间了，我们来跟他对接一下好不好？您把这个问题问清楚啊。
1: 哎，好的好的。
0: 您好。
2: 啊，你好。
0: 哎，这里是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们刚刚一线啊，有一位贾先生，他是之前交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然后现在想把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这个钱，也就是他的这个交费的等级提一提，然后这种他需要怎么去补这个费用，然后需要带什么手续。
2: 啊，好，这个我给你来这个解答啊。
0: 好，
2: 首先办手续呢，一个到我们昭君镇社保大厅来办，第二个能在达拉特旗政务大厅3楼都能办这个提档补交手续，这个地址啊。
0: 嗯。
2: 那么具体怎么操作？就是说咱们内蒙古自治区，或者是咱们鄂尔多斯，咱们是2009年到2010年，最高档次是500。那么，他以前交的100、200，补齐500，啊，补齐500。你比如说，他以前交的100、200，那么再补交400，补齐500。那么2011年到2014年是补齐1000。
0: 嗯。
2: 2015年到2019年是补齐3000。
0: 嗯。
2: 啊，2020年到2025年是补齐7000。那么咱们鄂尔多斯最低档是500，看要是算下来的话，咱们最高能补53500。
0: 对，
2: 嗯，
0: 这个就是根据他自己的实际情况。
2: 啊，对，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这个不是都补啊，不要求，
0: 就是你自愿补
2: 啊，你想补多少补多少，你比如说我手里头就有20000块钱。我就想补20000块钱，能了，你到我们社保大厅，我们工作人员会根据你的这个20000块钱，我们就逐步安排在哪个

0: 对，
1: 年份补交，把你的2万块钱补交进去就行了。
0: 是的，
1: 这个情况是，他是说这个人家跟你算总账，算就是养老金的时候，说你交齐总数了。不是说我今年交补多少，明年补多少，不是这个情况。
0: 嗯
1: 啊，
0: 对。
1: 但是补交的程序的时候，我们社保大厅工作人员会给你解释清楚啊，你是补了多少，哪年到哪年补多少，总共你补多少。
0: 对
1: 啊，
0: 就很清楚的就给大家梳理了一下。
1: 那么来的时候就把身份证拿上，再其他都不需要啊。
0: 嗯，就带上身份证啊。
1: 哎。
0: 去咱们达齐社保大厅3楼
1: 啊，或者到我们，昭君镇社保大厅，他那个昭那个达拉特旗政务大厅3楼也是给我们往过转了，如果他要是方便的话，到我们政务
0: 直接去咱们昭君镇，
1: 昭君镇社保大厅马上就能办了啊。
0: 对，那还有一个问题啊，我看到我们抖音平台上有一位云图问，他说父母已经都69岁了，之前交的是200的，现在还能补吗？是不是已经领了就没有办法再补了？
1: 已经领上的就补不成了。
0: 对，
1: 因为是内蒙古人社已经跟他算了账了。不能补交了，
0: 这个就已经是没办法了。
1: 没办法了。
0: 然后如果说还有一些好多朋友啊，比如说我过了60岁了，也不太了解这个政策的，不知道说哎呀我年龄都超了是不是交不了了，那这个如果说我的年龄已经超了60多岁了，但我一直也没有交社保，现在可以选择一次性的去交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吧？
1: 能了，这个是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一个兜底政策。
0: 对，
1: 咱们中国有3大养老保险，一个是职工养老保险，一个是灵活就业，再一个就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么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咱们中国唯一的兜底政策。如果他超过60周岁了，还没有交了，现在赶快交，先办档案，拿上户口本、身份证，像2张，到户籍所在地的社保大厅办经参档案。同时呢，当天就来办那个退休手续，拿上户口本、身份证、社保卡。前提条件是必须当时这个交补交15年啊。
0: 对，
1: 咱们
0: 补
1: 交的档次呢，补交的档次从200到这个
0: 7000，
1: 7000，
0: 对，
1: 但是咱们鄂尔多斯，不介意交200、300、400，因为啥来？那个是兜底的，就是特困人群兜底的。他那个交200、300、400的话，咱们鄂尔多斯基础养老金不是517吗？
0: 对，
1: 他就给不够他那个517。因为啥来？鄂尔多斯的基础养老金其中有360块钱是咱们鄂尔多斯财政给拨付的。如果你不是交的最低档500块钱，你交的200或者300、400，他这个517是给不够你全的啊。
0: 对，他可能会按这个比例去给。
1: 对，具体240几了，我把那个忘了，因为啥？我们在宣传的时候都不让他们交这个200、300、400。
0: 对，
1: 最低500。
0: 对，因为500的这个相对来说性价比可能会高一些，因为咱们大家去交这个养老保险也都是为了生活，所以帮大家去算了这一笔账之后，就是整体来说500可能要更，对于老百姓来说的话就更实惠一些。
1: 对，一个方面，
0: 也就是说补齐的话是7500块钱，是吧？
1: 再一方面是200、300、400本身就是给那个特困人群做兜底用的。兜底啊，
0: 对，
1: 因为上特困人群他还有其他补助，国家是为了不让他那个断缴。
0: 确实是这样啊。好，非常感谢您。
1: 不用感谢。应该做的啊。
0: 好，再会。好，再会，贾先生。
2: 喂。
0: 刚刚给您说的这一些政策您都了解清楚了吧？您如果说想要提档的话，他并不是说要求你提档的话一定要交多少钱，是看你手里有多少钱，咱们工作人员会根据你手上的这点钱帮您匹配，比如说是哪几年进行提档，最后把你的这个手上的这个富裕的这点钱帮您匹配到每一年的提档当中去。您只需要带身份证去到咱们的这个社保大厅就可以啊。我给您一个电话，您把它存到手机上，什么时候去办理的时候，你什么时候

0: 可以打这个电话问一下。
1: 对对 对, 对，
0: 这个是昭君镇养老保险的咨询电话，电话是5280137。
1: 好的，5280137。
0: 哎，好，
1: 好的，
0: 好，
1: 好，
0: 感谢您的参与，
1: 谢谢啊、
0: 我们再会。
1: 哎，
0: 好，再会。好的，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还遇到了哪些难办的事儿，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政策方面的困惑，自己不知道该如何来解决的话，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线的进行咨询，或者是把电话打到我们的场外啊，我们的记者编辑会在场外等待您的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呢，此时此刻是正在空线当中。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把问题呢反映过来，这样我们在线上可以把问题问得更清楚，解决的也是更清楚。另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或者是快手平台，大家去找主播心畅，心是欣赏的心。畅是畅通的畅，直接找到主播心畅，可以在线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时间啊，稍事的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打电话。
2: 5岁时，
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 行，妈给你烧。
2: 15岁时，
3: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4: 行，做别的菜。
2: 35岁时，
4: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太忙了。
2: 55岁时，
5: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13摄氏度，相对湿度49%，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2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9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0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1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3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2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高速路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自西向东方向，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自西向东方向G109，在京拉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京拉县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出门看到天空湛蓝，路边花开。幸福是微笑与礼让随处可见，温暖和关怀时刻同在。
3: 谢谢谢谢
4: 谢谢
5: 谢谢叔叔。
2: 幸福是来自心底的安全感，总有人在滋滋创造生活的祥和和宽阔。朝朝暮暮都是话，一年四季都是歌。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FM 89.6汉语综合广播。
6: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7: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6: 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7: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6: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7: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6: 没事没事，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7: 好嘞。
6: 哎呀，我的手机。
8: 哎呦，谁扔的东西？
7: 坏了，砸到人了。
9: 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10: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邻里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11: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9: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2: 部门零距离，政策全解读，百姓问题无小事，民生热点有回音。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好的，广告过后，欢迎大家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看到我们抖音平台上何金的这位朋友问到说，东胜区吉劳庆北路烟草公司对面这一条路段，从10月6号到12月6号要进行修路，想问问修路影响了店铺经营，有没有补贴？我们稍后问一下，稍后帮您问一下，看看这个是归哪儿负责，然后看看这个具体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它是整体的道路，包括咱们的道路的这个，比如说停车位全部都修了吗？全部都圈起来了吗？因为这个具体我之前可能了解到的就是有的可能会有，有的是没有，但是具体是什么情况下有，什么情况下没有，我们还得了解一下详细的政策。所以您稍等，我们看看找一下相关部门，然后能够打通电话的话帮您了解一下，好吧。另外呢，刚刚还有一位朋友问到的是关于欠薪的问题。这位朋友呢是在棋盘井，想问一下自己被欠薪了该怎么办，因为当时信号也不好，听得也不太清楚，所以没有接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在呢也提示一下我们正在听节目的这位朋友啊，您可以先去给属地的这个咱们鄂齐的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打一个电话啊，您打一个电话，先把您这个情况说一下，说一下，比如说可能需要提供一些佐证，劳动合同呀，工资明细呀，或者是如果这些都没有，也没有签订合同，比如说你能够证明他按月按你的这个付出的劳动给您开工资的凭条啊，这也是可以的。所以您这个需要打一个电话，我给您说一下，您做一个了解啊，电话是621-1283 621-1283。如果手上有足够的证据的话，这个会方便咱们监察部门高效的进行办理。那您记一下这个电话，如果说打这个电话把这个事情都反映清楚之后，咱们耐心等待，看看咱们监察部门怎么来帮您协调解决这个问题，好吧。来，再把电话给您说一下，这是咱们鄂齐的劳动监察大队的电话，04776211283。

金色时代问，买手机有补贴吗？手机和数码产品的话应该是有，看你们的，就是你具体在哪儿，看你那儿当地的额度是否有使用完。如果说额度已经使用完了的话，那就没有了。或者是您可以在云游上啊，云游鄂尔多斯上您看一下，因为今年的整体的，你像这个家电补贴呀，然后还有像购车补贴呀、数码产品补贴呀，基本上都是在云游上可以去查的。所以您把您的定位定好了之后，你看一下，看一下这个具体能不能领到。如果可以的话，你应该是可以享受到这个补贴的啊。但是补贴它并不是说，它是有一个封顶的，根据你购买的商品的价格，然后按百分之几进行补贴，有一个封顶。所以说您看一下，了解一下啊，因为我不太知道金色时代你是具体是哪儿的朋友。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啊！大家如果说还有哪些问题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话呢，记得来通过我们的三种方式参与节目。第一种方式，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78592401，还有859-2402以及859-2403，三部电话正在空线，您任意来拨通哪一路都可以。第二种方式的话，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综合广。

播。您关注完之后，把您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第三种方式呢，您直接在手机的应用商城上下载一个暖心文，暖是温暖的暖啊，直接下载好了之后，在首页点击听广播，找到 89.6 就可以在线的来收听观看我们的节目。最后一种方式，大家可以在抖音或者是快手平台上啊，你不忙的时候，你可以把新唱找到，然后新唱每次开播的时候都会给您做一个提醒。在抖音或者是快手平台上找到主播新唱，新是欣赏的新，唱是畅通的唱，直接找到主播新唱就可以了啊。有问题，比如说 特别迫切的需要寻求一个解决办法，然后您又可能在这个新唱直播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时间观看，那您给我在后台留言啊，我看到你的留言之后会及时的把您的问题登记下。但是留言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给我留一个电话号码，因为之前有一些朋友留言了之后把问题解决了，我特别想告诉他一声，或者是有这个方案了，有这个回复了，特别想告诉他，通过文字的时候我给他回复发不过去啊，所以说一定给我留一个电话，我有了这个问题解决的办法之后会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好吧。好的，针对于刚刚我们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修路啊，我也找了一些资料，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吧，因为这个确实也涉及到新唱的一个盲点，不太了解这个具体修路会不会给一些补贴，我们来关注一下吧。这个是按照咱们正常来了解的话呢，就是说如果说对沿线商户的客流量还有这个经营造成了一定影响的，关于是否有补贴或者是是否有这个补偿，需要根据施工的性质。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是正在联系啊，咱们东盛的城投公司，耐心等待一下，一会儿这个具体是属于什么情况就能够清楚了。但是我们要了解什么情况下啊，是根据哪些依据来进行判定的。首先比如说合法的公共工程，比如说这个就没有这个强制的补贴了，比如说修路是市政重点的一些工程，属于公共利益的项目，在法律上没有强制的补贴规定。但是呢根据这个比如说民法典第180条以及公平原则的话，若施工对商户造成了一些实质性的，比如说停产了，停业了，就是没有办法开门了，这个商户是有权向相关的施工单位主张合理的一些补偿的。那施工方呢比如说还有存在的一些违规擅自超出了这个比如说范围啊，可能在这个施工过程当中超期施工啊，说好的施工一个星期，结果这个施工的时间很长啊，这种情况可能也是会对咱们这个商户造成一些利益上的损失，也可以主张进行这个赔付。这样吧，我们刚才工作人员联系到了咱们东盛城投公司，然后现在就是应该是没有办法直接来接听电话，只能是您给他打一个电话，可能是不是一直没接通啊，一直没接通，所以这会儿兴许是在开会或者是在忙，我把电话也给您留一下好吧。这位朋友刚刚我看啊，和亲的这位朋友您还在线吗？看一下啊，啊在线，您记一个电话啊，寇先生，这个是咱们东盛区城投公司然后给到的一个负责人的电话，您跟他去沟通，您记，我现在给您说电话好吧。来和亲，153-7493-2000，153-7493-2000，您把这个电话记一下，记一下，然后一会儿再，因为咱们节目还剩下大约十分钟的时间就结束了，我们如果说在这十分钟里面一直打电话还打不通的话，那只能是在线下您再跟他去沟通，然后我们看看明天节目上啊，方不方便帮您在线上再进行拨打，好吧？您电话记好了吗？

另外的话就是可以争取的一些补偿呀、赔偿的范围，就是首先能证明实际的损失，可以争取以下的一些补偿，比如说停产停业的损失。我不知道您这个店铺现在是正在营业，还是说已经彻底的这个把这个店只能是闭店啊，这个根据相关的情况，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维持经营生产的额外的一些成本，比如说搬运费呀、临时的安置费呀等等。然后还有像这个补偿索赔的一些途径的话，这个就不用说了啊，肯定是跟施工方去沟通，如果说沟通无果的话，还需要采取的就是法律途径。所以我建议您先咨询一下吧，因为具体您这儿的情况，是否修路导致了你门店彻底的闭店了啊，就是整个这个门口就是完全没有办法经营了啊，是什么情况，这个就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所以你直接打一个电话吧，给工作人员打一个电话跟他沟通一下，然后他实地呢去现场也看一看，看一看之后你们再来进行协商，好吧。好，大家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问题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话，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0477-859-2401 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此时此刻也是正在空线当中，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吧，说了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再来给大家说一件好消息吧，就是鄂尔多斯大学生创业的话，最高可以领20万元的这样的一个创业的资助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这个是鄂尔多斯市大学生创业项目资助的政策。比如说有想要创业的一些同学，刚刚毕业26年大学创业的项目资助的一个申报已经启动了，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家里有亲戚的，或者是有这个朋友啊，孩子这个毕业了之后一直没工作，说自己创业呢，看看有哪些要求符合条件的可以来进行申请。这个创业资助是5万到20万元一次性的创业资助，这个主要的资助的对象啊，关注一下毕业5年内高校毕业生，然后或者是在校的大学生啊，这个指就是咱们鄂尔多斯高校就读的在校生啊，或者毕业5年内在鄂尔多斯创业的高校的毕业生，首次创办的企业在鄂尔多斯范围内，然后是首次创办，登记注册满3个月以上啊，经营与社保就是担任法人，持股大于30%，缴纳社保满3个月以上啊，然后资助的标准就是根据你的创业的等级，属于1级的是5万元，2级的是10万元，3级的是15万元，4级的是20万元。这个创业的内容是经专家评审之后确定你的创业等级。23年毕业的，23年他5年内的都可以，但是这个说的是创业啊，创业。然后你是刚刚我不是给大家说了吗，担任法人，持股大于30%，而且缴纳社保满3个月以上。申报的程序这个大家关注一下，提交申请，就是申请人呢向咱们税务登记注册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你去提交申请，然后准备相关的一些材料，按照咱们比如说相关的证明啊材料呀，然后确保信息是真实有效完整的，审核评审这块是有相关的组织专家进行项目的评审，你比如说你创业的项目是什么啊，人家要开展这个现场的核查，然后通过这个评审来判定你是几级的啊，1级的还是4级的，1级是5万，4级是20万嘛，然后进行评审公示，公示完没有问题的话进行一个资金的拨付。您是哪儿的朋友？阳光，阳光您是哪儿的朋友？我给您一个电话，就是咨询电话，您可以咨询的比较清楚一些啊。东盛的、康巴石的、一汽的，东盛。

的话，您记一个电话：838-0756。838-0756，这个电话啊，你直接问，就是说我是这个23年毕业的创业大学生。然后我现在的项目是什么项目，我想申请这个创业的这个资助补贴，然后看看能不能申请到，把您的条件跟他沟通一下啊。838-0756，对，阳光记好了吗？838-0756。然后如果说还有一些朋友其他地方的啊，我这儿给大家一个鄂尔多斯的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的电话啊，就是说所有的旗舰的电话，可能您想了解总的这个大的政策，那您打858-6202，858-6202，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啊。好了，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在线的守候和收听，我们明天上午的9点钟不见不散，再会。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0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这里的蓝天明净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7: 哎呀，这说单反里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8: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7: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8: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9: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6: 候鸟飞过，天空中没有留下它们的痕迹，却让多少人爱上这短暂停留的容颜。我挥别北国，从航班一尺见方的窗口眺望一望无际的荒原和被晕染的地平线，想象自己也是候鸟中的一员。今日寒露，早晚微凉，思念。
8: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10: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11: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评析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12: 我是律师，法不理不明。
11: 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FM89.6，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 89.6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这一时段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说法节目。各位好。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我们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在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点，我们准时相约，在节目当中普及法律常识。如果您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我们也欢迎您参与节目的互动，电话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或者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互动号896综合广播。此时此刻，暖新闻 APP 也正在进行节目的视频的直播，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暖新闻。下载之后，在首页的听广播，点击 FM 89.6的直播链接，我们在线收听收看到全天的精彩节目的视频直播。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法律资讯。

10月8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奖惩、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恶劣天气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个人信息保护、集体协商等基本劳动权益，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国庆节期间，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深入推进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紧盯节令食品、网红食品、保健食品等网络销售重点，对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等问题零容忍，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今年以来，全国累计检查食品经营主体82.1万家次，发现问题7.2万个，立案调查1.4万件，罚款6130.4万元，移送公安机关289件。近日有佛山市民反映，国庆期间在禅城区一家宴会酒店吃了婚宴酒席之后，多人腹泻呕吐，疑似食物中毒。10月9号凌晨，广东佛山市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情况通报。近日该局陆续接到了市民反映，称在佛山市花开宫宴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就餐之后出现身体不适，接报之后立即联合了卫健、疾控等部门组织开展现场的核查处置工作。经查，涉事单位存在食品加工操作不规范等情形，执法人员已经责令立即整改。为了查明原因，该局已委托专业的食品检测机构对食材留样的食品开展了抽样检验，疾控部门同步对相关的人员、环境采样检测。目前呢，在对部分的人员采集的抽样检测的样品当中检出了致病菌，结合现场的检查、流行病学调查以及抽样检验的情况，初步判定为一起食源性的疾病局迹事件，已经依法对涉事单位立案调查。在新疆伊宁市，周某和房东刘某签订了3年的租赁合同，约定租期之内租金不变。租住了1年多之后，刘某以周边的房租上涨为由，单方要求涨租，遭到了周某的拒绝之后，多次上门催搬。周某诉至伊宁市人民法院，法官审理认为，依法成立的租赁合同具有约束相关的效力，那房东单方涨租构成了违约。经过市法明理，双方达成调解，周某按照原合同标准租住至期满为止。10月7号，缅北电诈覆灭纪实纪录片披露了一起跨境电诈案。2024年的7月8号，浙江诸暨企业出纳吴女士被冒用董事长头像的骗子诱骗，分3笔转账1700万元，直至最后一笔转账前，致电老板才发现被骗了。骗子多利用午休时段远程操控电脑更换头像作案。诸暨警方上报线索之后，指挥部查明缅北掸邦第四特区电诈势力清剿后死灰复燃，此案为重要线索，中缅开展联合收网，侦破了该案，并且捣毁多起同类案件的窝点，抓获了大批的境外电诈头目，并且押解回国。

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继续通过案例在线的说法普法，也提示大家有法律问题，此时此刻欢迎您留言在微信互动平台，搜索关注896综合广播，896综合广播进行文字消息的留言互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精麻痹理智，生命无人兜底。我们来关注近日在浙江丽水，周某酒后驾驶汽车从新毕街道返回家中，途中呢，他开启了车辆的辅助驾驶的功能。那当车辆行驶至五云街道某路段的时候，周某困意来袭，他就把车停在了路边之后倒头就睡。车辆虽然没有继续行驶，但是仍然处于启动的状态。车企紧急救援中心因为该车长时间无人接管，而且驾驶人员对驾驶的辅助系统的呼叫无回应，便拨打了预设的紧急联系人110。民警赶到现场，将醉意浓浓的周某查获，经过检测，其血液的酒精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86毫克，远超了每100毫升80毫克的这毫升的醉驾的标准。那浙江省丽水市人民法院查明，周某曾经在2016年因为酒驾被处罚，属于二次犯错了。周某辩称驾驶辅助系统自动报警构成自首，应该从轻处罚。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周某的情况并不构成自首。本案当中呢，涉案报警求助行为系周某醉酒之后丧失了对车辆的实质管控能力，长时间未接管车辆而被动的处罚。那车企紧急救援中心拨打报警电话，目的呢在于排查驾驶人员人身安全风险，并非受到周某委托代为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那该报警行为处于独立于周某的主观意志，而且周某对于车辆驾驶的辅助系统触发报警、公安机关到场处置等情况均是缺乏正常的感知，不具备投案所需的意志自由，客观上亦未实施任何主动投案的行为。因此呢，周某的行为不符合自动投案这一要件，依法不构成自首。综合周某的行为呢，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周某拘役一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汽车的辅助功能再先进，也不能成为酒驾的挡箭牌，更无法替代驾驶员的法律责任。法律只看行为人的真实的意愿，包括客观的行为，不会因为机器报的警就网开一面。方向盘在手，责任在心，切勿让酒精麻痹了理智，更别把生命安全交给辅助驾驶系统兜底，一旦醉驾，在法律面前绝无侥幸可言。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通过一起案例来和大家说说噪音扰民相关的一些法律知识。在2026年8月的一天呢，一脸倦意的马女士刚到了单位啊，便迎来了同事的关切的询问：今儿的黑眼圈怎么这么重啊？马女士休息不足的原因，其实就是在于隔壁邻居家传出的噪声。一段时间以来，与她家一墙之隔的邻居经常在晚上11点左右直播打游戏，而这个时间恰好是她准备休息的时候。据马女士回忆说，声音很大，一直被吵得睡不沉，始终处于浅睡眠的状态。那像马女士这样饱受噪声困扰的人还有不少。2026年5月，生态环境部联合教育部等11个部门和单位发布了《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其中呢就显示，2025年全国各部门受理的噪声投诉案件合计约683.3万件，社会生活噪声投诉占比达到了73.2%。对此呢，受访的专家指出，对于这类分贝不高却来源分散，反

复性强的社会生活噪声，可从源头加强管控，完善调解机制，强化普法宣传，畅通维权渠道等方面进行综合施策。同时呢，提高相关的标准，落实主体责任，破解噪声投诉多、化解难的问题。马女士家住在北京，据她回忆呢，自己第一次受到噪声的干扰呢，是在2026年的8月10号的晚上。当时为了确定声音的来源，自己还特意用水杯啊抵在了墙上听了一会儿，反复确认之后才肯定声音就是从隔壁传来的。那马女士告诉记者，周中的时候还好，直播时间不算太长，大约一个多小时，虽然一开始呢会受到影响，但是迷迷糊糊的也能睡着，最严重的就是周末了。8月15号是周六，那天晚上从11点多开始，隔壁的这个直播的声音啊特别大，直到到了凌晨4点半左右还有人在说话，当时呢他有进行大力的敲墙，有所收敛了。天亮之后，马女士联系到了房屋中介反映这件事儿，中介答应了会向对方反馈，同时呢建议她寻求居委会的帮助。马女士告诉记者，中介联系对方之后效果明显，最近的一段时间啊她没有再听到隔壁吵闹的声音。那其实马女士的遭遇在生活当中并不少见，山东的李女士也曾经饱受噪声的困扰。2025年的7月，她家楼上搬来了一户邻居，是一家六口人，包括一对夫妻、两个孩子和两个老人。她家有人在家啊，这个不穿拖鞋，楼板呢又比较薄，光脚走路，包括孩子跑跳的声音，听得格外的清楚。李女士无奈地说，她告诉记者，噪声发出的时间段一般是从晚上10点多开始，一直持续到11点多，严重影响了一家的正常的作息。那为此，李女士曾经多次和楼上沟通啊，楼上的邻居也表达过抱歉，并且承诺会让孩子多注意。那噪声一度消失过一段时间，但是后来便固态复萌了。对于这件事儿，李女士也曾经联系过物业，工作人员很快上门，但是也只能向楼上的住户提出一些建议，无法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那据她说啊，从邻居发出这个噪声开始，情绪一直被噪声左右，楼上只要一开始吵闹就变得非常的焦虑，家中还有上学的孩子又无法换房，无奈之下她在2025年的10月的中旬为自家房屋安装了隔音棉，除了购置的材料雇专人安装，家中原来的吊顶呢也因此被全部的拆除，最终花了一笔不小的费用，好在啊声音确实是小了一些。马女士和李女士的遭遇折射出了生活当中噪声问题维权的普遍的困境，受扰者往往在沟通、调解、再沟通、再调解的循环当中耗费精力，而且呢，往往需要独自承担大部分的成本，但是问题呢，却不容易解决。如果发出噪声的一方不配合，即使有人调解，也无法产生作用。那对此，专业的律师分析，社会生活噪声难以得到实质性解决的主要原因啊，有两个。一个呢，就是噪声的取证困难。多数的社会生活噪声随时发出，随时停止，不具有规律性，包括侵权行为的持续性。一些间歇性的噪声啊，更是难以捕捉。固定证据需要专业设备，手机等设备往往录制效果不佳，容易影响取证质量和证据的有效性与证明力。二呢，就是部分的受扰者对于噪声污染的主动维权的意愿并不高，一些居民呢，出于维护邻里关系的考虑，选择忍气吞声，而对于一些在公园啊、广场等公共活动场所出现的社会生活噪声，人们会认为这类噪声影响的是不特定的群体，仅自己主张维权，有多管闲事之嫌。2026年8月15号起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将噪声污染定义为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包括社会生活当中超过了噪声排放的标准，或者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且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那其实这条款啊，提供了实质性的武器，而且在具体的司法实践当中也有成功的案例了。被媒体称为生态环境法典实施第一案的浙江省某商铺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件，便确立了即便噪声监测数值未超国家标准，只要未采取有效防控措施，致使持续性的低频的噪声超出了普通人的容忍的限度，损害了居住安宁权益，经营者呢仍然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裁判规则。

那同时在操作层面上如何对噪声采取防控措施呢？其实仍然是缺乏具体操作的细则。对于使用家用电器还有乐器等在家庭场所之内活动产生的噪声被认定与防控，仍然需要各地在执法实践当中这个逐步形成标准。那此外呢，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的规定，违反关于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规定，产生社会生活噪声经过基层群众性的自治的组织，包括业委会委员还有物业服务人员，有关部门依法劝阻调解和处理，未能制止继续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处5日以下的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的罚款，那情节严重的将会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的罚款。那其实这也对噪声扰民行为啊，已存在一定的震慑的能力。那其实在这个专家这个认为啊，对于这类分贝不高、来源分散、反复性比较强的社会生活噪声呢，应该从不同层面展开系统的治理。那当前的建筑施工过程当中已经广泛开始应用能够显著降低噪声的技术，应用于住宅的隔音技术和设备呢，也有了很大的进步。提高相关的噪声排放的标准和生环境质量标准已经具备了相应的条件。那同时专家也建议在监管层面呢，可以进一步提高噪声环境质量标准和排放的标准，并且加大对地方政府在噪声污染防治领域的考核的力度。

那其实在马女士向这个记者播放到的录音当中，隔壁邻居打游戏和说话的声音啊，虽然不是震耳欲聋，但是让人无法忽略。那生活当中的噪声的伤害其实不只取决于噪声的分贝本身的高低。那在受访者们的这个叙述当中啊，有一些细碎的噪声更像是对精神包括生活旷日持久的消耗。那受扰者们只能用自己的方式进行自救与换取安宁。但是变化正在发生。刚刚我们也跟大家说到，2026年的1月1号起施行的修订之后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加大了对社会生活的噪声的处罚力度。那专家也说到，这意味着呢，噪声扰民不再是只是劝一劝说一说的事儿，屡教不改将面临着实实在在的行政处罚。那2026年8月15号起实行的生态环境法典其实也沿用了噪声污染防治法的相关的规则，也为噪声治理提供了法治支撑。那延续对噪声污染不看分贝，不只看分贝的数值认定的这样的一个理念，那持续回应被分贝不超标的噪声吵得睡不着的现实的困扰。其实多地也在探索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相关的矛盾化解的方式，去推动噪声的源头预防。和谐安宁的生活环境啊，不是奢侈品，而是应该被保护与尊重的权利。虽然说当下在这类案件当中存在着取证难、调解难，包括认定的标准模糊等问题，但是啊，有理由相信细碎的噪声困扰将被逐步化解，群众安宁生活的合法权益也会得到更好的保障。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段为大家安排到的全部的内容。那稍后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会继续来连线到来自于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路清律师，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大家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您来记录三部热线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好，稍后再见。

0: 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南向北方向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南向北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13摄氏度，相对湿度 49%， 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二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3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9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3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1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3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2摄氏度。

0: 让世界更温暖，需要很多善意的话语。
1: 暴雨快来了，请做好预防准备。
2: 开始下雨了，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暴雨仍在持续，如果你在低洼处，快到高处躲避，等待救援。
3: 感谢武警战士给我们的帮助，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1: 重整家园，大家干起来。
0: 而让世界更寒冷，只需要一句谣言。
4: 发大水了，听说半个村都冲没了，好多人都失踪了。
0: 理智判断，谨慎转发，让谣言止于我们的指尖。
5: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

0: 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哎呀，这说单反里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2: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1: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2: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3: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2: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慕清律师联合播出。
4: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0: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评析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5: 我是律师，法不理不明。
0: 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FM89.6，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0: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说法正在播出。那也欢迎大家稍后的时间直接把您的法律问题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让温律师在线的为各位答疑解难。大家记录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我们全线的电话已经开通了，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在十一点之前，我们把电话打到直播间来咨询您的法律问题，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暖新闻 APP， 大家下载之后啊，在首页的听广播点击 FM89.6 的直播链接，也可以在线收听收看到我们全天的精彩节目的视频直播。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今天的律师在线。
1: 一通现场来电，说出您生活中的法律难题，一句您好请放心，让您感知方向，拨开疑云，
2: 放心，
1: 权威律师坐镇直播间，为您专业解答法律事，律师在线。
2: 温路清律师，贺阳律师事务所党员律师，从事律师工作20余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较高的律师事务策划能力，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专职职业律师，现任内蒙古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内蒙古青少年普法协会法律顾问组顾问。温路清律师常年担任媒体公益普法宣传律师，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竭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被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选述为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内蒙古自治区85普法讲师团成员。直播说法节目与温路清律师携手合作，为您提供有温度的公益普法。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0: 今天的律师在线，我们将连线到来自于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鲁清律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那热线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大家可以在11点之前拨通咨询您遇到的法律的案件问题。我们需要向专业的律师咨询一下，需要让律师帮您出出主意，我们都可以直接参与节目的互动。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到温律师。温律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王耀，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温律师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说法节目进行公益普法。当然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下载暖新闻 APP， 在首页的听广播点击 FM89.6 的直播链接，我们此时此刻也是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一个直播的，大家可以及时的来关注和收听。那今天我们连线到温律师之后，也邀请温律师把大家近期集中咨询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呢，我们给各位进行了一个梳理啊，我们来做出一个集中的回复，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留言到的问题啊，他说这个家楼下底商有宠物店，每天啊狗叫声都会扰民，已经长达近2年了，造成我长期这个睡眠出现了问题，严重影响我的日常的生活。那长期如此，现在身体的各项原因包括这个血糖啊血压都有升高的情况，打120急救诊断，因为长期的精神压力造成了呼吸性的碱中毒，包括酮症酸中毒的这个现象，住院治疗了10天，并且因为抑郁焦虑服用精神科的药物治疗。请问一下能不能起诉索赔，并且要求宠物店去搬出小区呢？想咨询一下温律师。
2: 对这个呢，我建议你向物业公司来反映要求处理，或向相关的政府部门来投诉，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于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一个相邻关系。如果小区的宠物店、底商的宠物店噪声已经超过了相关法律的限度，造成的影响超过了正常容忍的一个范围，已经直接影响到小区住户的休息和生活，那么宠物店作为相邻的权利人，这时候应当采取积极的措施，减少对周边住户的一个影响。你呢，向物业公司要求处理，根据物业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对物业管理区域内违反有关治安、环保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规定的一个行为，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制止，并及时向行政管理部门报告。第二，其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9条也规定了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有关处罚，你可以向公安机关举报，要求进行处理。还有呢，你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你可以录制噪声音或者噪声的声音频或者视频，结合你的就医记录、出警记录、物业证明、邻居证明等，向店铺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来起诉，要求宠物店停止一个噪声侵害，赔偿你的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等各方面的实际损失，并赔偿精神抚慰金，是这样的。
0: 好，首先呢，对于您的问题啊，就是当然是可以起诉的，索赔，这是我们这个每个人的这个权利，对吧？遇到这个我们说到的这个扰民呐、啊，或者生活当中其他侵害你权益的一些事件，我们可以用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身的合法的权益。还有就是温律师，在这个案例当中，这个取证过程当中，作为业主的话，我们需要有哪些证据呢？
2: 对，取证的过程中呢，比如说你拿个手机，现在手机不是录音录像都特别方便吗？录下来他当时吼叫的声音、吼叫的足以感觉到你非常咱们老百姓的耳朵已经无法接受的分贝。然后呢，你可以把这些相关跟他沟通的证明，比如说微信的聊天记录，还有你打电话的录音录给来准备，准备好了以后再跟他协商，如果能协商成最好，如果协商不成可以进行诉讼，是这样的。
0: 就像我们刚温律师给大家说的，可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的有一些规定啊，是可以帮助大家来进行维权。当然从8月15号开始实行到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当中，其实对于噪音扰民的这样的一部分的话，也是有相关的一些法律条款来可以帮助我们进行这个诉讼和维权。好，这是我们这位听友的问题，我们已经给您做了一个回复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听友留言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当然也欢迎各位持续的来关注到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在线连线到的是来自于内蒙古鹤阳律所的温露清律师啊，从业近30年，经验特别的丰富。大家有一些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我们有一些案件需要进行这个细节的一些我们需要让温律师帮您出出主意，我们都可以直接来打进电话，此时此刻859-2402、859-2403这两部电话话呢，我们欢迎大家在11点之前直接参与互动。好，再来关注其他听友的问题。有朋友咨询到说，地下车库一层土没人打扫，还收这个车位管理费，车子停个几天就会被土包围，洗车费还要花很多，让物业打扫，物业也没有及时打扫，也不理会很多的业主。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自己该怎么办？
2: 物业公司呢，长期不打扫地下车库，已经构成了一个违约。你有权要求减免车辆的管理费，但是不能直接全额拒缴。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清洁物业服务区域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基本的一个秩序，并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故物业公司对于业主共有的区域有明确的保洁清扫的义务。地下车库呢，它属于业主共有部分，物业公司置地下车库被尘土覆盖，属于物业公司提供的物业服务存在瑕疵，构成一个合同的违约。你作为业主完全可以主张减免管理费，但是呢，你一定要收集物业公司长期不打扫车库导致车辆被尘土覆盖的一个证据。比如你可以连续多日拍摄车库地面那个灰尘的状况，车辆停放后的一个落尘的情况，标注拍摄时间、行程时间、序列证据。同时你还要保留好和物业公司沟通反馈车库保洁问题的一个沟通记录，证明你多次反馈物业公司仍旧没有改善。如果你们小区呢有业主委员会，你完全可以向业主委员会先反映，寻求业主委员会的帮助。同时呢，你可以向当地的物业管理部门来进行投诉，或者拨打12345市长服务线热线。最后你可以向小区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物业公司减免车位管理费，是这样的。
0: 好，这是我们这位听友说到的这个物业可能说在一些服务方面没有做好的情况之下，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物业费不能这个不交，但是也可以这个少交一部分。当然如果说我们要举证的话，我们最好有相关的证据，比如说有连日刚温律师说到的拍摄的这个车库地面的灰尘的状况，车辆停放之后的状况等等，去做一个时间方面的这个列证的一个证据，有一个对比的情况之下，我们最好是有这样的一个证据来维护我们自己的这个权益。好，这是我们这位听友的问题。好，继续我们关注这位听友，他是这个关于转岗和经济补偿金和用人单位没有达成一致，并且用人单位书面通知未满30天，对方可以先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再支付一个月的工资吗？还是说必须先额外支付一个月的工资之后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呢？想据此问题来咨询一下温律师。
2: 对，根据劳动法以及劳动合同法的规定，

0: 比如说在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这种情形下，双方呢未协商一致，公司可以采取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一个月的工资，终止劳动关系。首先呢，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致使双方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用人单位提前30日以书面的形式通知劳动者，或者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在满足该条款时候，公司可以选择提前30天通知或者支付一个月工资。公司应当在解除劳动合同时一次性付清工资，若公司选择先解除合同后才支付一个月工资，虽然程序有瑕疵，仍符合该条款的规定，不属于违法解除。
1: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其次，在实践中，公司使用该条款是违法的，是合法的，是不是合法的，需要看是否存在一个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情形。因此呢，公司必须证明确实与你协商过，而且呢，因客观情况导致原合同无法履行。如果公司未协商或者并不存在如不可抗力或者经营情况巨变等无法预见的重大变故，公司直接单方解约则属于违法解除。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公司如果是违法解除，需要按照经济补偿标准的2倍支付一个叫做赔偿金。所以呢，你可以根据上述的规定与你现在碰到的实际情况对照，若公司存在违法行为，你完全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或者是你收集充足的证据后提起劳动仲裁，争取你的合法权益。
1: 嗯，好，这是我们这位听友的问题啊。所以说在这个处理这样的一个事件的时候，还是需要这分情况看的，对吧？
0: 对，它不同的情况，所以呢，就看这个岗位是存在的，还是单位故意刁难你，想让你在那上班。
1: 对，
0: 那要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去。
1: 好，感谢温律师的解读。还有一位听友的问题，我们抓紧时间来帮忙回复一下。他是说，2004年1月到2008年的7月，在卫生院工作，双方建立的是劳动关系，只签了1年的合同，但是该单位未依法为本人去缴纳对应时段的社会保险，现在需要补缴上述的这个时段的社保，和单位沟通了，单位核算共50700元，单位以无法承担这笔费用和过了时效为由，拒绝补缴养老保险，想问一下现在应该怎么办？
0: 这时候呢，原单位呢不能以无法承担这笔费用和过了时效为由拒绝缴纳保险。也就是说，依据社会保险法，用人单位应当自行申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不能非因不可抗力等法律

0: 程序受理，劳动者能提供劳动关系证明、工资、流水等佐证材料的，承办机构会尽量满足补缴的诉求，因此单位过了时效，这个理由不成立。
1: 嗯，
0: 最后呢，我建议你是通过劳动仲裁程序确认2004年1月至2008年7月之间你与卫生院存在一个劳动的关系，你需要收集比如说劳动合同、工资条、工资流水、工作证、考勤记录、同事证人证言，或者是你得过奖的获奖证明、获奖那个奖牌呀，或者是奖证书呀这些。如果通过劳动仲裁程序无法确认劳动关系，你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劳动关系确认以后，可以向当地的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进行投诉，要求责令单位补缴社保，还可以向当地社保及征收机构申请社保稽查。社保稽核呢，要求其对单位欠社保的情况进行核查，并出具稽核意见书，责令单位全部补缴我们老百姓应该缴纳的社保，这是一个完整的流程。
1: 对，
0: 所以呢，单位的说法是有欠妥当的。
1: 嗯，首先呢，我们这位听友他的这个社保，这个没有缴纳的时限是2004年到2008年。那温律师，我们想咨询一下，就是如果说这个可能说时间更久一些，是这个九几年啊，或者八几年，就是自己可能现在已经退休了，那自己这个现在才知道我这个社保当初是应该给我全额缴纳的情况之下，那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能不能要求这个原来的单位给补缴了？
0: 如果是你退休了，
1: 嗯，
0: 你以前没缴过，这是无法补缴的，任何单位都无法给你补缴的。
1: 嗯，好，这是我们这位听友的问题，我们也和大家说到了关于这个社保缴纳包括补缴啊相关涉及到的一些法律知识。好，我们最后也再次来提醒大家，我们今天在线连线到的律师呢，是来自于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那温律师的从业的经验也是特别的丰富，我们节目之外的时间，大家如果需要联系到律师，需要找到优秀的律师，我们来关注一下温律师的个人电话：1390477-8729，1390477-8729，我们直接联系到温律师。好，温律师，非常感谢您今天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再见主持人王亚，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1: 嗯，好，再见温律师。同时呢，我们也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以及陪伴，稍后的时间大家继续来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来收听到更多的精彩内容。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戴上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1: 无人机在栽树呢，
2: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爷爷，您闻闻这柠檬花香。
0: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果不其，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 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3: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4: 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 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
5: 89.6汉语综合广播。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 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89.6音乐之旅。

好了，中午的11:05，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89.6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今天的节目呢，为您带来的第一首歌是薛凯琪在2006年推出的《雪花飘》。这首歌呢，是一首轻快灵动的都市歌曲，带着 R&B 和民乐融合的那种清新质感，当然呢旋律也比较俏皮温柔，把恋爱里的那种含蓄甜蜜相思用这首歌呢特别好的表现了出来。还有很多人呢也比较熟悉这首歌的粤语版本，叫做《糖不甩》，为您带来《雪花飘》，薛凯琪。

为您带来的是薛凯琪2006年发行的《雪花飘》。其实大家听到这首歌呢，也感觉它和方大同的《春风吹》的曲调有一点点相似。其实呢，是当年薛凯琪十分喜欢方大同的这首《春风吹》，于是呢就邀请方大同为自己创作了一首相同风格的作品。为您带来的下一首歌，庾澄庆《想你》，现在0:03。这首歌呢是1997年庾澄庆的发行的专辑《只有为你》当中的一首，当然呢也是具有氛围感的抒情作品了。歌名呢非常的特别，0:03，一个大多数人沉睡的时刻，却有人在这个时间因为想念突然惊醒。为您带来的是整首歌带着浓烈的不安，诉说爱到忐忑，害怕失去对方的一种心事的歌曲《只有为你》。1997年发行，想你，醒在0:03。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庾澄庆在1997年发行《想你在0:03》，接下来呢要为您带来的是王力宏的《流泪手心》，歌曲呢是1999年的6月收录在他专辑《不可能错过你》当中的一首歌，这是王力宏的经典抒情代表作。当然呢，还有一个英文版本叫做《Mary Says》，其实这首歌呢是用手心接住眼泪这样的一个意象去描绘了一段异地恋情被迫走向结束，离别之时爱被捏碎的那一种心痛。那这首歌呢，当然也是早期王力宏的一首歌曲，原型就是一段跨国异地恋，距离慢慢冲淡感情，最终走向分手的故事。为您带来王力宏《流泪手心》，1999年发行。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八九六音乐之旅。现在为您送上的这首歌呢是梁静茹的《昨天》，歌曲呢是2001年发行，收录在专辑《闪亮的星》当中的一首。歌曲呢是陈小霞作曲，管启元填词，写了分手后的那种回望过往，反复回忆昨天的点滴。当然呢，在歌曲当中呢也写到了在怀念之中慢慢学着与往事和解。其实这首歌呢没有激烈的控诉，是安静的那一种回味。为您带来梁静茹《昨天》，2001年发行。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梁静茹的《昨天》，接下来您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金海心的《唱过什么歌》。歌曲呢是2013年的10月发行，这也是金海心呢独立工作室成立之后，他亲自担任作曲和制作人推出的单曲，曲风安静内敛。特别符合他的整个音乐的表达和整个人的气质，其实不同于早年灵动俏皮的风格，是他走过很多年音乐之路之后呢，写给自己的一个独白吧。金海心呢曾经是华语乐坛极具灵气的女歌手，那么骄傲火遍全国，那沉寂了多年之后呢，她写下了《唱过什么歌》，歌曲探讨了歌者与音乐之间的关系。这么多年，她说我唱过很多歌，歌声里承载着很多人的喜怒哀乐，也记录了一路的坚持。她想用这首歌回望自己的音乐旅程，为您带来金海心《唱过什么歌》，2013年发行。

为您带来的是金海心唱过什么歌，接下来呢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黄小琥的《误点》。歌曲呢是2009年发行，是为了当时的一部电视剧《再见单人床》的创作的主题曲，收录在了之后他的专辑《简单不简单》当中。黄小琥呢标志性浑厚沙哑的嗓音赋予了这首歌的厚重感，故事感特别的强。歌名误点原本呢是指列车延误，延伸为了感情里的错过。为您带来黄小琥2009年《误点》。

有人22岁就毕业了，但等了5年才找到好工作；有人25岁就当上了 CEO， 也有人到50岁才当上 CEO。有人依然单身，而别人却早已结婚。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展时区，身边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前面，也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后面。

但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时区，有自己的节奏，在生活为你安排的属于你的时间里，一切都非常准时。别忘了你的梦想，也别忘了你关于生活的热情。人生就是一场长跑，音乐是途中的美好风景。 FM 89.6 896音乐之旅，属于你的音乐都会准时到来。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晴，当前温度15摄氏度，相对湿度44%，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3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西泥镇当前温度14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自西向东方向，在40里凉亭车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自西向东方向，在40里凉亭车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3: 一进霍洛机场的航站楼，每天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纵横交错的高速路网，为高效出行按下快进键。新发展理念的引领，开拓出能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这里融入时代发展的铿锵脚步，这里充满着蓬勃强劲的生命力。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4: 当手指触碰琴键，发出优美的和弦，有没有一个故事慢慢浮现？当旋律飘荡在耳边，轻抚我们的心弦，有没有一种感动划过心间？在音乐中可以将美好回忆装满脑海，在音乐中可以尽享阳光流淌的轻快，在音乐中可以感受超然物外的自在。八九六音乐之旅，陪你打开音乐世界，开启一段美妙之旅。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现在为您推荐的这首歌是刘若英2004年发行的《听说》，收录在了《听说》当中。其实呢，这首歌是刘若英的经典抒情作品，葛大为作词，整首歌的视角比较特别，不去直接诉说思念，而是从旁人的口中听说你的近况，不去打扰，只是默默打探，是分开之后最克制的想念。葛大为写词的时候呢，捕捉到了一个很细腻的情感场景，那就是分开之后不再主动联系，只能靠着零星的听闻了解对方现在过得好不好。刘若英的嗓音自带叙事感，就是把这种只敢听说不敢相见的内敛遗憾完整的呈现了出来。为您带来刘若英2004年发行《听说》。

为您带来2004年刘若英的《听说》，继续回到王力宏这首歌呢，为您推荐王力宏的《星期六的深夜》专辑呢，是2007年发行的，改编自己收录了这首歌。整首歌呢只有简单的钢琴伴奏，其实呢，编曲呢比较简单。在周末别人放松欢聚的星期六深夜，主角独自独处，没有巨大的悲伤，只是安静的想起旧人。淡淡的怀念也藏在了平静的旋律之下。此曲呢全部由王力宏独立完成，他想描绘一种很日常的情绪，那就是没有特定的缘由，在某个夜晚回忆突然涌上心头。为您带来王力宏2007年发行星期六的深夜。

王力宏星期六的深夜，接下来呢要为您带来的是金润吉《终于遇见你》这首歌呢，是2022年他为了影视剧《你好呀，我的橘子恋人》创作的歌曲。这是一首温暖治愈的情歌，旋律舒缓，歌词写了兜兜转转跨越人海，终于遇见对的人。其实歌曲当中呢没有特别轰轰烈烈，是安稳，是温柔的那种告白，适合用来表达相逢的那种幸运。为您带来2022年金润吉《终于遇见你》。

继续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彭佳慧的《梦的声音》，歌曲呢是2020年3月发行的一首公益歌曲。其实呢这首歌是为了听障公益项目创作，彭佳慧呢献唱。她提到很多人在忙碌生活里很难静下心去倾听自己的内心，而听障朋友呢更去努力地捕捉了这种声音，也提醒健康的我们珍惜自己，珍惜心底的梦想。为您带来2020年3月彭佳慧《梦的声音》。

0: 收听到的是由 FM 89.6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896音乐之旅。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6: 北京时间12点，
2: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7: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

0: 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1: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评弹。
2: 每秒340米，这是声音划破长空的速度，这是新闻此时此刻的专注。国内热点，本土要闻，舆论焦点，以声音观天下，为价值谈新闻。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新闻评弹。

北京时间的12:04，与大家继续相约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的调频当中。大家中午好，我是丁亮。这里呢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每天的中午12点，陪伴在大家的中午的下班路上。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9号，星期五。在这里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国庆假期之后呢有调休补班，本周六是正常上班的一个状态，希望大家定好闹钟啊，千万别误过了。在这里有几个通知呢要告诉大家，首先呢是康巴什有一个景区啊又要闭园了，因为天气的原因，康镇景区自2026年10月8号起将闭园，开园时间将会另行通知。同时呢有一场展演活动啊，大家呢感兴趣的朋友们呢也可以来现场来观演，有100个免费名额。在10月11号由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强国复兴有我中华经典诵读展演即将拉开帷幕，下面向市民开放现场观演名额100个，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温馨提示，无需提前领票，活动时间到鄂尔多斯市融媒体融媒体中心1号演播厅即可。活动时间呢是10月11号的15:00，活动地点为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1号演播厅。本次展演以经典诵读为核心，融合舞蹈、主题歌曲、小情景戏等多种艺术形式，打造一台以人民群众为主角，集思想性还有艺术性、教育性为一体的主题的文化活动。诚邀您走进演播厅，现场感受经典诵读的魅力。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10月11号的时候呢来到我们的演播厅啊，来观看展演。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共同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资讯抢先听，让我们来共同关注最新的本地消息和国内国际新闻。新闻资讯抢先听，首先让我们来共同关注最新本地消息。国庆假期，鄂尔多斯市推出系列文旅活动，文旅市场活力迸发。数据显示，假期鄂尔多斯市累计接待国内游客304.86万人次，旅游总收入21.57亿元，文旅市场平稳向好。随着国庆假期圆满收官，节后返程客流平稳度过，鄂尔多斯市铁路、民航、公路等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做好运输组织和服务保障工作，确保广大旅客安全有序返程。日前，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民特优新农产品公示，鄂尔多斯市的准格尔草莓、达拉特牛肉两个产品成功入选。中央广播电视总

0: 台创新融媒体音乐综艺国音正青春首期已播出，节目首站录制走进杭锦旗库布齐沙漠七星湖，节目跳出演播室，以大漠绿洲为天然舞台，汇集不同代际风格的音乐人，实现传统民乐与流行音乐碰撞交融。杭锦旗圣乐少儿乐团携托布秀尔登台献演，让传统国音焕发青春活力。准噶尔经济开发区持续深耕科技创新，不断激发民营企业创新活力。园区企业通过技术攻关、产品迭代、产学研合作，持续做强核心竞争力，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安居是乡村最温暖的底色，眼下乌审旗图克镇呼吉尔特村乡村振兴集中居民点内新房装修正有序推进，居住环境的改善让村民的安居心愿稳稳落地，也让和美乡村建设在一点一滴的民生变化中焕发崭新活力。今年杭锦旗独贵塔拉镇新建一处蓝莓种植产业园，依托本地气候优势发展现代农业，带动村民就近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接下来共同关注国内国际新闻。全国秋粮收获过四成。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国庆假期10月1号至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水平增长0.6%。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这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我国科学家成功研制核光钟。中国男足世界排名下降至第96名，创下近10年来最低排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公布的9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今年或将再一次加息。调查显示，日本4月至9月企业破产数创新高。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20名英外交官将离开。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同意加快释放1亿桶石油储备。非洲信用评级机构在毛里求斯正式成立。以上是最新的本地资讯和国内国际新闻。接下来时间，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在热点新闻榜单上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闻时事跟大家一起分享。在这里插播一条最新的鄂尔多斯路况信息。
1: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宝老兔沟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在40里凉亭车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那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3: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2: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

0: 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1: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2: 资讯天下，先声夺人，
3: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
2: 新闻搜搜搜，
3: 陪您一起刷新资讯，深度搜索。
4: 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在头版头条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闻时事跟大家来一起分享。首先呢，让我们来共同关注行车安全，尤其是很多的这些跑运输的货车司机们一定要注意了，安全第一，千万呢不要疲劳驾驶。2026年的9月，濮沿高速江西吉安段清晨7:07许，白某驾驶货车行驶的时候，因疲劳犯困，导致车辆失控撞上护栏，造成车辆受损，幸无人员受伤。经查，白某独自驾车一夜未睡，身体疲惫，神思困倦，为了冲到目的地呢，他一度自扇耳光试图提神，但是丝毫无济于事，最终在一次短暂打瞌睡时发生了事故。这疲劳驾驶啊是极其的危险，千万不要硬撑开车，犯困呢就停车休息，安全永远大于赶路，不要心存侥幸，拿自己的生命冒险，你要时刻谨记，你是家里的顶梁柱，生命很重要啊，一旦没了这个柱子就塌了啊，千万不要疲劳驾驶。这是对于很多的这些跑运输的货车司机们的一个温馨的一个提示，那很多开车自驾的朋友们啊，也要做好这个休息的准备啊，千万别这个迷迷糊糊的就开车上路啊，这非常的危险。同时现在的车的功能啊有很多，有些车呢是有这个智驾功能的，但是智驾呀不等于就是安全，我们还是要保持清醒，不能完全的托管于这个智能系统。同时有些车啊会有各种各样的模式，什么省油模式啊，还有什么常规模式，还有运动模式。在这个中秋假期的时候啊，我不小心触碰到了这个运动模式啊，突然之间啊就油门响应非常的快，车呢有一点点稍微的控制不住，尤其是在拐弯的时候非常的危险。所以说我们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有些模式呢平常开的模式是什么啊都是要固定好的，有些模式呢不太适应啊非常的危险，尤其是在转弯的时候啊要减速慢行，不要踩油门。说了这么多啊，还是那句话啊，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再来说一个通报啊，昨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简直是耸人听闻，哎，没想到反转了，今天的通报来了，这是造谣。10月8号，金堂县公安局通报，近日网传金堂县某小区楼顶发现可疑骨头，引发关注，现将有关情报通报如下。2026年10月5号11:50，我局接到群众报警称在某小区楼顶发现可疑骨头，接警之后呢，我局迅速指派民警赶赴现场处置。经过现场勘验检查，该老旧小区楼顶公共区域共有一处长约3.5米、宽约2米、土层厚度约20到30厘米的长方形花坛，表面呢由泥土混杂着生活杂物覆盖。现场呢未发现有墓碑、棺木、骨灰盒等墓葬设施，也无香烛纸钱等祭祀痕迹。经过民警清理整个花坛，发现多块骨骼残片，其中两块为带有牙齿的骨碎片。那民警呢现场对所有的骨骼以及牙齿进行了拍照固定、提取封存，全程录音录像，并送鉴定机构检验，检验结果确定均非人类骨骼以及牙齿，其中呢骨骼碎片符合触禽类特征，牙齿符合鱼类啮齿特征。 那针对7岁男童啊，埋葬在。

在楼顶的这种传言，我局会同属地街道社区开展了全面的走访排查，通过调取接触井的记录、核实户籍注销及死亡登记档案、走访周边住户、溯源调查前房屋所有人等方式进行查证。经调查查明，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系小区住户刘某某，男，73岁，虚构捏造，经传播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违法行为人刘某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说实话，昨天看到这个自己家住的楼顶上啊，埋了一个7岁小孩，哎呦，这当时我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怎么还有这样的事情呢？这没想到啊，是纯造谣。得亏啊，是等了等啊，让这个子弹呢再飞了一会儿。我们大众啊，面对这种骇人听闻啊，一些惊奇的新闻的时候呢，一定要谨慎一些啊，先让它这发酵发酵，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些真的是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啊。网络发言呢要有底线，不信谣，不造谣，不传谣，遇到未知的情况等待官方通报，不要随意编造夸大事实，制造恐慌。对于这样的行为一定要严惩啊。同样，这样的行为呢也是需要惩罚的。万万没想到啊，餐厅的这个店员竟然捡垃圾桶旁边的纸巾再放回纸盒，看着就有点恶心膈应人呢。10月7号，天津超一星把子肉门店的店员回收垃圾桶旁的纸巾再利用的视频引发关注。画面显示，一名女店员蹲在垃圾桶旁，将散落的纸巾一张张地捡起并收拢。视频发布者称，这些纸巾随后又被放回了纸巾盒中。8号，该店的工作人员回应称，涉事店员系将破碎纸巾收起自用，而将整张纸巾放回盒中。门店呢已经将此事进行了处理，并撤下了相关的纸巾，后续呢将会加强员工的培训。这餐饮卫生呢无小事，商家必须严格的把控卫生细节，尊重顾客饮食安全，规范操作，干净经营，这才能够赢得信任呢。先来说说出行安全。我们坐火车坐高铁的时候啊，在站台上很多的工作人员都会提醒啊，把小朋友牵好，上下车车厢缝隙大啊，小心掉下去。这没想到啊，小孩还真掉下去了，就在列车员刚说完的一瞬间。10月5号，四川成都东站现场巡逻乘警提醒的话音刚落，一名跟在母亲身后准备登车的男童就不慎坠入了列车与站台间的缝隙，现场的是一片惊呼啊。危急时刻，乘警火速上前及时安抚孩子情绪，说不要哭宝贝，阿姨在这里。乘警呢与孩子家长一同将孩子从缝隙中拉了上来，随后医护人员到场检查，孩子身体没有大碍，后续家长带着孩子正常乘车离开。哎呦，这个视频啊真的是看得挺惊险的啊，话音刚落孩子就掉下去了。这妈妈呢家人呢是提着行李啊就没管孩子，孩子呢也大概就是4-5岁的样子，直接就掉下去了，挺惊险。像什么车站啊站台缝隙隐患很大的，家长带孩子出行啊一定要全程牵手看护，上下车时紧盯孩子，不要让孩子乱跑掉队，杜绝意外。尤其是现在很多的高铁啊，这个停车的时间非常的短暂，掉下去再捞上来，这时间差的真的是非常的紧急，所以说还是要看好我们的孩子啊。尤其是在这种人流密集比较危险的场合啊，最好是手牵着手啊，把他们时刻的牵在自己的身边，避免这种意外的发生。同样是买高铁，哎，你买到过这样的坐席吗？乘警工作席。说实话，我没买到乘警工作席，我买到过残疾人席。近日呢，有网友在社媒发帖称，自己购买高铁车票分到了乘警工作席，入座后呢，乘警过来摘下标志，拿走随身书包。相关内容迅速引

发了网络的热议。不少网友留言表示啊，也曾经遇到过同类的情况，还有人提到买到过残疾人专用座位。10月8号，记者呢就此致电了12306，接线人员表示，出行高峰时段，此类特殊席位会对外开放售票，旅客若买到该席位车票，可正常就座，乘警呢会另行安排工作位置，不会造成影响。如乘客有换座需求，可联系列车工作人员，现场的情况来协调调整。确实啊，前段时间呢也是国庆期间的一个高峰期啊，公共资源的灵活的调配也可以说是便民利民，出行遇到座位疑问可以及时咨询工作人员，理性沟通，文明乘车。接下来啊，得给我们的内蒙古响沙湾景区点个赞了哈。近日，一名游客在内蒙古响沙湾景区游玩的时候呢，不慎将金戒指遗失在沙海当中，几经搜寻未能找到。天色已晚，游客因行程安排只能先行离开。景区工作人员借助车灯和手电筒照明，在沙漠中继续利用专业仪器寻找。历经4个小时的搜寻，终于找到了这枚金戒指。游客专程打来电话感谢。那今年截至目前呢，该景区已经累计找回了损失物品2400多件，成功的协助62名走失老人、儿童与家人团聚。啊，这与有容焉啊，这暖城真暖，这就是我们暖城鄂尔多斯的景区啊，5A级景区响沙湾，也是欢迎全国各地的旅客朋友们、游客朋友们来我们鄂尔多斯游玩啊，感受我们暖城的热情。平凡的岗位也有大爱，认真负责、用心服务最温暖。我们外出游玩时要妥善保管好贵重物品，也为敬业暖心的工作人员点赞。接下来的事儿呢，就不能点赞了。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呢，医院啊是干净，充满消毒水的味道啊，但是没想到啊，这某医院的病房里竟然有大片大片的霉菌。10月8号，广东湛江有患者发表视频说，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病房内墙体存在一块大面积的霉斑，天花板上遍布霉斑。他担心啊，医院无菌环境下这么多霉斑会对健康产生影响。针对此事，记者联系了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工作人员，表示的确有个别房间存在霉斑，是受潮湿环境产生的，并不会对患者的健康造成影响，并且表示对于维修方案，医院呢已经进行了计划了，目前还在招标过程当中。对此呢，记者联系了广东省湛江市卫生健康委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已经关注此事，目前相关科室正在了解情况。医院环境关系患者的康复、卫生、消杀、维修必须到位，任何公共服务场所都要定期排查隐患，及时整改，保障环境的安全和健康啊。最近呢，大家有没有看大爆剧《兰香如故》啊？我也正在追。那最近的肿瘤医院大学呢，是劝年轻人学《兰香如故》啊，一个字儿，活，要好好活啊。河南省肿瘤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医师翟元鹏从医25年，见过太多这样的瞬间。有肿瘤患者术前说，只要能让我活下来，倾家荡产我都愿意。有硬朗一辈子的长辈中风后躺病床上，最大的心愿不过是自己抬起胳膊，端起一杯温水喝下。那些曾经随手就能完成的动作，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他感慨啊，人只有在病床上，在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瞬间，才会彻底清醒。职场的晋升、物质的堆砌、他人的认可都只是锦上添花，可有可无，而我们健康的体魄、能够自由呼吸的畅快，才是人生最坚实的底色。人生最大的底气啊，是健康。我们要做到少内耗、少焦虑，好好生活，爱惜身体，平安健康胜过一切的名利和得失。要像这部剧啊《兰香如故》当中的许兰香一样啊，好好活，活到80、90，寿终正寝，无病无灾。

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共同欣赏一下《兰香如故》的主题曲，由周深演唱的《大梦归》。希望呢，各位朋友们啊，都要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健康长寿。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爸爸，什么是国防？
3: 记住，这太平盛世是因为有人替我们站岗。
2: 谁在站岗？

0: 中国军人，他们在边疆，在海岛，在你每一个甜美的梦里。
1: 我长大后也要像他们一样。
0: 那你就是祖国最好的未来。
2: 有防才有国，有国才有家，增强全民国防意识，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关心国防，守护万家。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天交北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天交北路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36%，风向西风。风力等级一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5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

0: 想想听点啥，新鲜资讯，生活律动，还是观点碰撞，
1: 你的关心我的关注都在这里，用心用声用速度捕捉生活信息，品谈最新要闻，每天正午一起锁定新闻评弹。

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这个新闻啊，看上去真的是有点无语。距离加油站啊只有20米，加油员却不给帮忙啊，这没办法，叫了拖车啊，花了拖车钱，拉了20米，拉到加油站再加的油。车子燃油耗尽熄火，离加油站仅20多米，却加不到油，不得不花钱叫拖车帮忙挪车。根据报道，10月6号，一名贵州游客发帖吐槽自己在贵黔高速黔西服务区的一次尴尬经历，引来了众多网友的议论。事后呢，加油站方面致歉称系新员工业务不熟，并透露站内其实备有应急油桶，按照规定报备后即可使用。这件事情呢，虽然是以加油站道歉告终了，但是其折射出的基层服务僵化与应急管理缺位是值得深思的。安全规定与应急服务并非二元对立，加油站严禁私自售卖散装汽油，确实是出于公共安全的考量，这一红线啊，我们是必须要坚守的，但制度设计应当具备人性化的弹性空间。面对显而易见的特殊困境，合规不等于僵化，不能卖不等于不能帮啊。其实呢，该加油站本就有应急油桶，而且存在报备后借用的内部流程，这意味着解决车主困境并非要打破安全红线，且只需启动既有的弹性机制。令人遗憾的是呢，工作人员只记住了禁止违规卖油的禁止。

令，并不了解配套的应急处置机制，直接将车主的紧急求助挡在门外。这种只知禁令不知救济的做法，让一个小麻烦演变成了一场闹剧。短短20米的距离与350元的拖车费，一个多小时的折腾，形成了刺眼的对比。汽车快到加油站，燃油耗尽，熄火后 P 档被锁，也无法手动推车。在高速这种封闭的环境之下，车主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缺乏自救手段。此时呢，加油站作为服务区内唯一具备供油能力的主体，理应承担一定的兜底救助责任。如果因为内部沟通不畅或流程繁琐，让车主为本可以避免的困境去买单，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也消解了服务区应有的便民属性。任何服务行业都有新人，但成熟的管理体系应该具备容错机制和及时支援能力。真正的合规应该是在确保安全底线的前提之下，最大程度地便利群众解决问题。而对企业而言，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员工情景化培训，比事后的道歉更为重要。对监管者而言，推动服务标准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消除制度执行中的最后一公里的梗阻，则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关键。当然了，车主自身也应该吸取教训，出行前检查油量，这是基本常识，别等耗尽最后一滴油才开始加油

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一起聊新闻，说一说红树林保护区成了赶海乐园，谁该担责呢？10月7号下午，央视播发记者调查，红树林保护区竟成赶海乐园，称在海南的三亚、陵水，不少商业赶海侵入红树林保护区，禁用渔具、绝户网、地笼泛滥，还有底栖生物啊遭到了频繁的采挖。根据海南日报的报道，新闻播出后，海南省迅速派出联合工作组赴有关市县开展情况调查、工作督导。省委常委会当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相关整改整治的一些工作。另据报道呢，曝光不到2小时，即10月7号下午3时，三亚市生态环境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公安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林业局等多部门，在海棠区、江岭村、青田村等多个红树林保护区开展违法赶海行为的整治行动。截至下午6时，已关闭辖区内赶海点7个，收缴赶海黑广告牌19块，收缴地笼网570个，非法停靠点浮牌没收4个，扣押船只6艘。面对央视的曝光，当地政府的反应啊，不可谓不重视、不迅速，体现了厉行厉改的作风。然而值得追问的是，为何相关职能部门此前对此视而不见呢？央视报道中啊，当记者在陵水县问及政府允许你们整吗时，有赶海商户明确表示，当然允许啦，要不我们能办下营业执照吗？现在啊，政府就属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根本不管。那么问题来了，这些商户到底有没有营业执照？政府部门是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当地官方啊，实则不知情的假设说不通啊。一是呢，相关平台上售卖赶海的商品链接是随处可见，卖的那是相当热闹，毫不遮掩。二呢，是按照三亚市的整治情况来看，查处的广告牌、地笼、船只不在少数，几乎是明目张胆了。三呢，是三亚的一处保护区内，一位护林员在接受采访时称，那里变成了网红打卡地，直言无能为力。另一家保护区则有工作人员表示，无人管，管不住。海南省旅游资源丰富，赶海呢也是深受游客喜爱的娱乐项目，可以提升旅游的竞争力，带动当地文旅发展。但需要强调的是，环境保护的红线是不能够被践踏的。然而不少赶海的地点呢，就设在保护区，围网的大门商户呢是可以随意进出的。赶海行为对于红树林、还有海草床、珊瑚礁和底栖生物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再加上监管的不力，

绝户网的使用甚至是已经脱离了休闲娱乐的范围，可能涉及商业捕捞，无疑会对海洋的动植物资源造成更加严重的损毁。保护区内无保护，整改不能总等到媒体曝光之后。根据媒体的报道，当地将依法依规从严处罚违法违规行为，开展严肃追责问责，这一点相当必要。政府职能部门守土有责，职责范围内出现问题就应该承担责任。

0: 暴雨快来了，请做好预防准备。
1: 开始下雨了，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0: 暴雨仍在持续，如果你在低洼处，快到高处躲避，等待救援。
2: 感谢武警战士给我们的帮助，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0: 重整家园，大家干起来。
3: 而让世界更寒冷，只需要一句谣言。
4: 发大水了，听说半个村都冲没了，好多人都失踪了。
3: 理智判断，谨慎转发，让谣言止于我们的指尖。
5: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平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基数蔓延，危害无穷。谣言的牺牲品就是真相，擦亮眼睛，学会分辨。欢迎进入真相五分钟。
6: 真相五分钟，最后一点时间呢，跟大家来一起聊聊真相啊！现在呢，眼下是金秋十月，正是螃蟹肥美的时节。很多人说啊，这螃蟹呢，全是靠激素催肥的，不能吃，这是真的吗？其实大众认知中的激素呢，多为孕激素、雌激素等人用动物激素，但螃蟹作为无脊椎甲壳动物呢，体内分泌的系统与人类差异极大。螃蟹体内呢，主要依赖的是蜕皮激素、性激素，如睾酮、雌二醇等自源激素。这些激素的结构呢，功能与人类激素完全不同。人用激素进入螃蟹体内后呢，无法被其代谢系统识别或利用，反而会干扰其正常的生理节律，比如说导致蜕皮的异常，如提前或者是延迟，蟹壳变薄，还有肢体残缺或蟹黄分泌减少，直接影响品质，甚至可能会导致出现拒食、活动减少等应激行为，最终因代谢紊乱死亡。退一步说啊，即使假设啊人用激素对螃蟹有效，养殖场通常啊也没有动力来去使用。一方面呢，激素成本高昂，且需要精准控制剂量，操作难度大；另一方面，风险远大于收益。激素可能导致蟹黄减少、性腺异常等问题，会直接降低商品蟹的市场价值，甚至引发大规模死亡，造成经济损失。养殖场的核心目标是提高成活率、提升品质，而非冒险使用无效且有害的方法。当前的大闸蟹养殖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生态化、标准化的技术体系，可以通过水质调控、科学投饲、水草护养、疫病防控等方式提升螃蟹的品质与产量，完全无需依赖激素。所以说大闸蟹放心吃，只要时间啊放的不是太久啊，坏了的鲜活的大闸蟹您放心吃就可以。好，看时间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2:57，那我们今天的新闻评弹就是这样了，也是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守候，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明天周六正常上班，希望大家啊不要这个误了点儿啊，闹钟调好。明天见，拜拜。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哎呀，这说单反利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1: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0: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1: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2: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4: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5: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6: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4: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6: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4: 哎呦，
6: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6: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8: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9: 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平原，这里有一支东北人民解放军小分队。他的沉着冷静，不骄不躁，英勇善战，足智多谋。他打进威虎山内部，探得敌情，里应外合。他像是一把尖刀，凶猛地插入了敌人的心脏。请听经典评书《林海雪原》。
10: 上文书说到，子荣处理了威虎厅，回到小山洞子，

做的这行，自己心里头是万分的焦急呀、啊。哎呀，怎么把这个东西送出去呢？哎，今天匪徒们是谁查山？如果借这个查山的机会，也能把它送出去。对了，刚想到这儿，就听威虎厅里边钟鼓齐鸣，咚当嘣嘣，又出什么事儿了？啊，杨排长一想，土匪们这事儿可不少啊，左一出右一出，不用问，这些出的摆凳全都是冲着我杨子荣来的，这就是说明老土匪对自己呀、啊，不单说没有十分的相信，恐怕连十分之五还没有。如此看来，203首长的估计和分析完全正确，这个死心塌地的座山雕啊，老牌的反革命，他确实是狡猾。钟鼓声响过去，从外边呼啦进来了四个小土匪，上前冲子荣拾了砍子礼。胡九爷，靠天大师兄升了厅了，请您去议事。好啊，杨排长收拾了一下就奔这儿来了，来到威虎厅里边这么一瞧，土匪靠天儿和他师傅坐山雕一样，坐在那个迎面桌子的后边去了，周围站着好多人。子荣刚一进门，老九这儿坐。哎，多谢。子荣在旁边一把椅子上那儿坐下，靠天把脑袋这么一晃，老九啊，今天把你找来，哥们弟兄在一块商量个事儿。好啊，那算是看得起我姓胡的，没什么，咱不是讲义气，我是一见如故，不分彼此。老九，你呀，在咱们这个山林里边是个名牌的人物，谁不知道司马副官胡彪？考天团长，你有点高抬了。不不不不，我说的这是实事，不是高抬。现在坐山雕走了，威虎山呢，就我说了算。我打算把人马拉下山去。子荣心中一动，把人马拉下山去，匪徒们要干什么？考天团长，难道说下山想做几号买卖吗？不是这个意思。那你要干什么？我要投降解放军，我去交枪，我去缴械，我自动的到夹皮沟走一趟。哦，子荣这么一听，现在摆在自己跟前的这是又一个场面了，一个是敌人在进一步试探自己，被子荣一眼看破，明眼人一看便知了，坐山雕刚刚的离开威虎厅，他坐着那个椅子那热乎气儿还没散尽呢，靠天就造了反了。再者说，夹皮沟为什么单提这个地方？难道说匪徒们知道我们小分队活动在夹皮沟？准是这么回事。靠天师兄啊，哈哈哈，你开的什么玩笑啊？不是开玩笑，来人呢，把小伯龙兄弟给我放了。谁？小伯龙？就是那天晚上枪毙的那个吗？不错。为什么没把他杀死？哎呀，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呢？话言未了，威虎厅的门这么一开，有人从

0: 外边把小不容给推进来，上前几步，谢过靠天师兄，救我活命，你站到一边吧，怎么样啊？嗯？问我呢？哎，胡老弟，就等你一句话了。要是问我呀，怎么样？我不同意。哎，胡彪兄弟，你是开玩笑，还是说的是真话？谁跟你们开玩笑？你们那个心都叫狼吃了。嗯，三爷对你们哪点不好，你们就变换了心肠。他刚刚的离开威虎山，你们就想造反去投降共军。哼，难为你们说出这句话来。都走吧，威虎山剩下我胡某人一个人，我也得在这儿接候着三爷他回来。
1: 呵，你真是忠心耿耿啊。你看，
0: 靠天咬牙切齿的说让他看，用手这么一指，在威虎亭西北旮旯那儿捆着二三十个人。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让我看这个？这都是不同意我造反威虎山的，不同意随我下山的，我都给他捆上了。胡彪老弟，你要是不同意啊，这也就是你的前车之鉴啊。嘟，杨子荣一想啊，匪徒们，你们做戏呀，来吧，杨排长，我做出戏来比你们还得说是完美无缺。嘡的一下，他把椅子踹翻了，哗啦用手一划了桌子上的碟子碗呐，壶我全下去了，和他活喽。破口大骂靠天啊，靠天命令人把子荣给绑上，随后他抄起一把刀来，嘡往桌子上这么一哆，吩咐小土匪把这个胡彪的心给我挖出来。正在这个紧张时刻，呼啦的一声，门帘子一挑，里边出来一个人。谁？正是老匪坐山雕。他出来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别吵了，别吵了，快快快，给你家九爷松开吧。你看看，开这个玩笑还像话吗？哦，子荣这么一瞧，匪徒们自己过来招了供了。这就是说出来，他们这套鬼把戏是诚心把它设计起来的。来这套，这是什么意思？三爷，不能给我松绑。为什么？我不明白你这是什么意图。得了，老九啊，消消气儿吧，这是演戏，开个小玩笑，省得呀总这么干巴巴的都没意思啊。松开了绑，白酒。这老土匪很厉害，他自己再三再四的研究杨子荣啊，他研究完了，把他知心府的这几个徒弟叫到跟前，共同研究，说这个胡彪怎么个来由，我怎么这么不放心。嗯，你说咱们该怎么办？敌人就想出这么一套愚蠢的办法来，可是呢全没有成功。算了吧，他算了。子荣在临离开威虎厅的时候还说了一句，说什么？三爷，跟胡彪办事儿，最好把话说在前边，像这样的戏还得演几次。当然了，三爷要想着演这样的戏，我胡某人就得领教，这没得可说，可是应该给我个底儿。还得了，老九威，哎呀呀，你这嘴比刀子还厉害，歇着去吧。他没事儿，

转过天来啊，第二天的下午4点多钟，满天又阴了，看样子还有雪。子荣正坐在这个山洞子里边这儿抽烟，他是边抽烟边想，用尽了心机呀，想把这个情报怎么样也得把它送出去，无论如何得搁在那个树上去，要不然达德同志来了就得扑空。一掐算这个日子，日期是越来越近了。什么日期呢？就是在临来之前和203首长规定好里应外合灭威虎山的这一天。这日子越来越近，他坐着正想着呢，猛听的这山洞的外边啪啪打两枪，跟着就听有人喊：“快着，有人攻山呐！”啪啪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啪啪咕，还有手榴弹的爆炸声音啊！子荣把烟袋一扔，一挺身就起来了，唰的一下，把枪就提在手里，咔，敞开了机头。他往外就要闯，刚来到这个洞口这儿，子荣把脚步又收住，刹住神儿，稳住心，侧耳往外听听动静。怎么一听？这个枪声是从东面过来的，是忽高忽低，这个枪打的有时候啊就冒了高了。那子荣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一听这个声音，他想203首长和小分队的同志们打上来了，还没有接到我的情报呢，首长和同志们怎么就能这样轻身涉险到这儿来了呢？不会，绝不会。那么这是怎么回事？他刚想着，就从这洞口的门这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个土匪毛着个腰，夹着枪，一个盯一个的，就顺他这个洞子口跑过去了。这功夫就听外边那个烂鼻子土户喇那儿嚷嚷：“坏呢坏呢坏呢，三面呢，共军三面攻上来了，赶快机枪机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子料子就打到山洞子这儿来，打到子荣这个山洞子这儿，啪啪啪，石头片子给起下来了好几块。哦，子荣又明白了，明白什么了？又是一个花样吧，匪徒们特为我准备的，是这么回事。哎，杨排长一想，这是个好机会呀，借着这个机会我应该冲出去，这么办。想到这样，啪，他把大厂这左筒袖子往下这么一甩呀、啊，把这袖子甩下来，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大衣呀、啊，表示没穿好，半披着，刚认上一个袖子，提了着枪，握着手榴弹，他打这洞口里头就冲出来，冲出来站在这儿这么一瞧，以指挥官的面目出现，大吼一声：“不要乱跑！”给我卧倒，啪就是一枪。北边这几个土匪啊，就地着掩体，就趴在那儿。子龙是蹭蹭蹭两三个箭步，身轻似燕，真快就到了对面一个小山梁上。这山梁上一拉溜有十几棵树，杨排长

找了一棵大树的后边这么一藏身，这是个天然的掩体。留神往对面看，就看离这小山梁不远之处有那么几十个黑点儿，慢慢的朝这边往前摸索前进，就朝这小山梁这边摸过来。这功夫从子荣的身背后过来了几个土匪，有一个背马枪的。杨排长一瞧这个距离，攻上来的这个距离呀，手枪够不着，有效射程已经超过了，用马步枪还行。杨排长一回身，噌，从这匪徒的手里就把这枪夺过来了，咔，顶上顶膛火，把枪口往起这么一抬，并没看子荣怎么瞄准儿，二指头一扣扳机，啪一枪，在那个黑点里边啊，有一个啊，噗，就趴那儿。随后夸又推上一颗子弹去，啪又一个，啪啪啪，一连串叫杨排长给打倒了五个。子荣是越打越高兴，好极了，再来他一梭子吧。想在这儿把大肚匣子抽出来，一瞄准刚要来个闷筋儿，后边伸过一只手来，搭到了子荣的肩头上。老九啊，杨排长扭向回头看，正是老匪坐山雕。三爷，哎呦，您怎么还这么稳当啊？您手里怎么连颗枪也不拿呀？这样赤手空拳在这儿站着那多危险，快来，我掩护你。子荣这几句话一说，说的老匪坐山雕嘎嘎嘎嘎一阵大笑。那个山羊胡子是上下一劲儿直颤悠。老九别闹了，我这是举行的一次演习，你看看，叫你给打倒了好几个。哦，子荣装作不明白这个意思，把眼睛一瞪，怎么，这是军事演习呀？啊，哎呀呀，三爷，怎么事先不跟咱老九说一声？哦，我明白了，您这三番五次对我胡彪进行了视察，您有点不大放心呐。好吧，我胡彪这个人就是这么个人，信我咱们就在一块儿处处，不信咱是井水河水两不犯。三爷，对不起你，先前途算我白送给你了，从今以后你走阳关道，我过独木桥，咱们各逃方便吗？说到这儿，子荣一甩脸，气哼哼的要走，坐山雕跑上前去两步，把去路给挡住了。哎呀，哎，老九，你看，别耍小孩子脾气呀！我这不是跟你说了吗？这是个演习，事先应该通知你一声，可是啊，临时决定已经来不及了。好枪法，别看打倒了几个，我很钦佩你的射击能力，枪法如神呢。说实在的，老九啊，从你上山我就有点不放心你呀。怎么从天上掉下来个胡彪呢？徐旅长全家殉难，就是护铁民夫人跑了，可是我还没听说跑出来个司马副官。今儿个你就到我这儿来，日期还

不对，你说说，我不是胆小啊。咱们说一句背谈的话，共产党的解放军那是真厉害呀，素有神兵之称啊，我怎么能不加小心呢？现在我手底下就这点老本钱了，再把它输光喽，我坐山雕在这江北一带就要站不住脚了。有苦于衷，跟谁说去？来来来，老九，到屋去，咱们再谈谈。子荣一瞧，别谈了，怎么呢？给你来个将计就计吧。好，三爷，您这几句话，这叫知心的体系话，我听出来。胡彪既然来了，舍死忘生，我要和威虎山呐、一起生一起死。好嘞，老九啊，打现在开始你比我跟前的那个八大金刚还要亲近一步，咱们从打鼓另开张啊，解金往后你再看，我崔某人待你如何。三爷，老九，要演习就得像个演习的样，那怎么办呢？没有别的，我带着冲上去，咱们来个冲锋。好，老九啊，瞧你的了。那好，队伍把头给我调过去。匣子枪棒齐举，啪啪打了两枪，一声冲杀，哦，土匪在后边是连喊带叫，一个个跑得嘘嘘带喘，汗珠子往下直咕噜，有的跌倒了再爬起来，爬起来又跌倒了，滚的滚，爬的爬。子荣在前边带着，那真快呀、几道山梁翻过去了，已经到了威虎山山口外头了。

0: 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平原，这里有一支东北人民解放军小分队，他的沉着冷静，不骄不躁，英勇善战，足智多谋。他打进威虎山内部，探得敌情，里应外合。他像是一把尖刀，凶猛地插入了敌人的心脏。请听经典评书《林海雪原》。
1: 子荣一瞧，别谈了，怎么呢？给你来个将计就计吧。哦，三爷，您这几句话，这叫知心的体系话，我听出来。胡彪既然来了，舍死忘生，我要

0: 和威虎山呐、啊，一起生，一起死。
1: 好嘞，老九啊，
0: 打现在开始，你比我跟前的那个八大金刚还要亲近一步，
1: 咱们从打鼓，
0: 另开张啊！解金往后你再看，
1: 我崔某人待你如何？
0: 三爷，
1: 老九，
0: 要演习就得像个演习的样。
1: 那怎么办呢？
0: 没有别的，
1: 我带着冲上去，咱们来个冲锋。
0: 好，老九啊，瞧你的了。
1: 那好，
0: 队伍把头给我调过去。匣子枪棒齐举，啪啪打了两枪，一声冲杀。哦，土匪在后边是连喊带叫，一个个跑得嘘嘘带喘，汗珠子往下直轱辘，有的跌倒了再爬起来，爬起来又跌倒了，滚的滚，爬的爬。子荣在前边带着，那真快呀、啊！几道山梁翻过去了，已经到了威虎山山口外头了，接近自己呀、啊，放情报那个地方。哎，太好了！子荣把枪口这么一晃，向北冲。北山头发现敌人，把这个制高点给我夺下来，杀呀！土匪呜就过去了，朝那边冲下去了。杨排长，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前紧跑了几步，一看这个方向，再瞧瞧这棵树，正是自己在来的时候放石头子儿那地方，不带错的。他很快把这第一封情报唰就填到那个树里边去了，随后把那个树皮再嵌上，你是看不出来的。哥的比较放了心，他转过身和匪徒们就往北边冲了去，兜了个大圈子，把这伙子家伙给累得够受，回了威虎厅，人把水沏过来了，喝杯茶，吃点东西，正吃着呢，就看老匪坐山雕，扬着个脖子想心事啊。他那两个眼睛望着那房顶，想着想着，他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话：“
2: 哎，今儿个几儿了？”
0: 三爷，还问几儿呢？再有几天的功夫就过年了。
1: 是啊，咱们上山日子不少了吧？
0: 哎，光在这一地方快眯了有一年半了。
1: 哦，哎，过来过来，靠天哪，师傅，快过年了。甭问呐，山下边这时候正热闹，你能不能带着几个弟兄走一趟？
0: 老匪这句话的话音还没落地，子荣心里头唰的一下子，哎，老匪要干什么？要派匪徒下山？听他这话呀，快过年了，山下边现在一定挺热闹，派土匪下去，这一定是糟蹋老百姓，这怎么办？不行，我得拦。子荣想到这会儿，不能冒冒失失过去就给拦住。哎，别这么做，坐山雕嘴里可说，现在老九啊，我对你可十分实的放了心了，得打折扣，因为这话是坐山雕说出来的。真的十分实吗？说不拦，不拦该怎么办呢？哎，子荣想到这会儿，把手里的干粮往那一放，把大腿这么一拍，啪的一声，
1: 嘿，三爷，您这个主意啊想得太妙了。
0: 怎么样老九，我的话的意思你听出来了吗？我听出来，

0: 是不是下山学么点外快？
1: 对，
0: 趁其不备，借着他们过年的时候掏他们一把，那好极了，来吧。子荣把手往过一伸，三爷，把命令就交给我老九吧。怎么？坐山雕一挺身站起来，手抓住了子荣的胳膊。老九，你啊，是我呀。你怎么能行呢？哦，难道说三爷不放心我吗？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呀，你太累了，我已经歇过乏来了，刚才的军事演习又把你累得够受，你好好歇会儿，来靠天到屋里。话言未了，坐山雕带着土匪靠天就到屋里去了，奔了里间儿。子荣呢，这么一想，跟进去不跟进去？不跟进去，匪徒们研究什么？跟进去，左山雕对我怀疑呢。他这么一愣神儿，就听旁边这土户不拉跟着直出主意，怎么这也没什么外人，要研究就都进去的了。他们就要往这里间屋里闯，子荣跟着这帮土匪也要进来。这功夫，左山雕那两个胯匣子枪的往门口这一站，三爷吩咐，谁也不许来，里边研究军情大事，研究完了之后再进来吧。哎呦，不让进那算了吗？这下麻烦了。过了有20几分钟的时间，光见老匪坐山雕小呵呵的从里边出来，没见靠天出来。子荣啊，已经猜了个八九不离十了，说上一次老土匪露出个口风来，说这儿有一条道。在哪儿啊？这条道肯定就在坐山雕住的这间屋子里。杨排长来到山上，也就是说他刚刚送出去的那份情报，那个情报就等于是威虎山的一个详尽的地图啊。子荣以胡团副的身份初步掌握了敌人一些情况，但是还有这么一条密道，子荣还没有亲眼看见。杨排长不止一次想过，203首长曾经说过，这个威虎山就像个乱泥塘，乱泥塘里边的螃蟹窝一样，它是7条沟8古道啊。坐山雕外边就有名嘛，他已经把威虎山说给掏空了，这就是说敌人这儿还有一条泄水道。怎么叫泄水道呢？在土匪来说叫流水沟，能打便打，不能打了从这会儿呼啦一下全跑了。像小分队抓住的那俘虏啊，像什么一撮毛啊，还那小卢将啊，曾经不止一次的在203跟前表示过，表示什么呢？我愿意立功赎罪呀，我知道我错了，如果说长官们要是愿意打这个威虎山的话，我们都去过，道都非常熟，可以领着去。嚯，他假殷勤的还在地图上划过，弄着个手指头在上边乱划一气，东啊西的，随后嘛他还弄个纸划过。当然这些个203首长和同志们都一样，绝不会轻易的就相信敌人所说的。根据他画的那样，假如说真的要让匪徒们带到这儿来了，那小分队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一个也甭想从威虎山这儿出去。这老匪坐山雕他这地方设备的就这么厉害，他竟是秘密的暗堡，看着像一堆土，里边是一挺机关枪，看着是几块烂石头，那是个火力点。另外他还有这么一条大沟，他这一条大沟在哪儿啊？这沟口就在他睡觉那床的底下。那么这靠天领令之后，就是说明从那儿已经走了。

0: 荣卫这个事啊，急坏了。怎么着急？他没有办法制止啊。另外，这个土匪们的行动啊，他没有一定的规律，他们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他出山去，就是准备掏一把。看来，土匪不敢明目张胆到夹皮沟去打小分队。他们怎么样？他们要糟蹋老百姓啊！哪儿得手就是一下子，不得手就捡你这儿划过去了，跑过去了，准是这么回事。把子龙给急的，在这屋子里头是滴溜溜来回直转，这怎么办呢？最起码，我应该把这情报给补充补充。补充什么呢？一个是203首长告诉我的话，预定的日期，我应该向首长做保证，在预定日期小分队来到威虎山，我保证把里边布置的一切都完善，里应外合，一举成功啊，彻底打平这座威虎山。再有呢，赶快把靠天出山的这个事通知203首长和同志们，叫同志们给匪徒以迎头痛击，把他们打回来。对，哎呀，这补充情报怎么往外送呢？手也快，想得急办得快，刷刷刷几笔写完了，他刚把这个字简叠起来往衣襟里边这么一放，九爷，后边来了个小土匪，哎，有事吗？三爷请你。好啊。子龙大步流星就奔这儿来了，来到了威虎厅，还像没事人一样。三爷，是找我吗？
1: 哎，嘿嘿，老九啊，你大师兄靠天带着弟兄下山了啊，山里边这两天咱们也不能闲着，告诉你个事情，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威虎山的值日官了。哦，这么说三爷又想提升我一步吗？
0: 不是，这叫能者多劳，不是没让你下山吗？你不是待不住的人吗？让你当个值日官，前后左右你经常巡着点山，听见没有？老九啊，可不能拖懒。嗯，好嘞，三爷，我谢谢您的信任，放心吧，我这个值日官是保证绝不会偷闲。拿过来一条大带，金丝大带拿过来了，给子龙斜着往身上这么一跨。杨排长没有心思看这玩意儿，什么他黄色的还是红色，管他什么色呢，带好了这个还有什么吩咐吗？没有了。老九，山里山外随时发现什么情况马上报我知，如果情况紧急，走，左山雕用手一指这大钟，你就敲这个，记住了吧？记住了，回去吧。好了，呵，老牛啊，又带上了啊，这回又阔了，这是三爷对我的栽培。说完这句话他就出来回到了自己的住处，特别注意的看了看周围环境，又把补充情报核对了一下，放了心了。从屋里出来，呵，这位值日官哦，这个负责人呐，就把这威虎山呐，前后左右四外八方这通看呐，都看在眼里了，也都记在脑子里了，就奔这山外边来。小土匪们再见着杨子龙可了不得了，怎么大家都知道了，这是咱们三爷眼睛里的红人啊，老远就喊敬礼。子龙把嘴一撇，连理都不理呀，直奔山口外，来到他放情报这棵树这儿，先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认为放心了，没有什么了，

他这才抬手往下起这块树皮，子荣这手刚抬起来啊，砰，过了一个人一伸手就抓住了杨子荣。杨排长受的这一惊啊，可非同小啊。怎么呢？子荣想这个，难道匪徒在我安排情报的这个地区已经设下了埋伏吗？可是当他定睛细看啊，哎呦，原来是你呀。两个人马上拥抱在一起。可是这时候子荣用警惕的目光把周围巡视了一番，一点动静没有，子荣完全放了心了。达德同志，累了你了。是谁呀？抓杨子荣这位正是英雄孙达德。这趟路线把老孙累得可不轻啊。子荣前脚走，老孙呢随后就出发了。杨排长走路，他还有那匹马呢，可是达德全凭自己这两条腿。这一路上走到那个雪深的地方，这个腿哭哧的一下旋到雪洞子里，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把这条腿拔出来。可是你拔出左腿来，这右腿又陷进去了。饿了，啃这么一口凉饭团子。要说老孙这两条腿，那可是有名的飞毛腿啊，走起平川路，就是山道也没关系。不过最讨厌的呢，是这雪。你用劲儿大了不行，说你往下这么一踩啊，扑哧的下子，你使的力气越大，它陷得越深呢。你不用力气这也不行，怎么的？你得往前走啊，你总这么悄悄的不行啊。也就是达德同志有无比的忍耐力啊，这都坚韧不拔的意志。就有一个东西鼓舞着英雄一直的向前进，什么呢？无论如何冲破千层难万道关，我也得把情报取回来送到首长的跟前。渴了就俺一把雪吧。威胁达德的最厉害是什么？就是困。这一连走了几天几夜了，他把晚上也当成白天了，就这么往前赶。这困得要命，浑身非常的乏，疲倦得不得了。要是走着走着说悬了，达德两个眼睛要是一合就能睡着了。可是呢实在困极了，孙达德就抓起一把雪在脸上用力这么一搓，把精神焕发焕发。就这样经过好几天的时间，这才来到了预定的地点。可是这棵小树不是那么容易拿过来就找到，老孙正在这儿找着呢，猛听有动静，达德拔出枪来，隐蔽着身形，听着动静，远远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呢，走到这棵树的跟前不走了。老孙呢，瞪大了两个眼睛。这两天达德同志的眼睛，白眼珠起了红线，连困带上火带累，这个眼睛看什么东西就有点迷迷茫茫的。可是现在也不知道打哪儿来了这么一股子精神，拢住了眼神仔细瞧究竟是谁。不是旁人，正是自己的老战友杨子荣。老孙这一高兴啊，呵，乏呀，困呐，饿呀，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上前来抓住了子荣。战友的见面，那用我这个话就无法来形容。两个人

当时坐到了树下。子荣啊，杨排长冲着老孙一摆手，咱们别叫得太冒失。达德马上就明白了，两个人同时转过身去。

我得马上翻回去。子荣呢，心里头疼得很，疼谁？达德呀。这一路一眼就看出来，他连一分钟的时间恐怕也没休息啊。要说他休息了，很可能就放缓了步子，一边走着一边休息，就得是这样。要不然这时间这么远的路程他赶来了，这不是两个半钟头就能赶到的地方，应该叫达德同志休息休息。但是有一样，一个是任务的紧迫，不可能休息；再一个，在这会儿休息也非常危险。老孙回去向首长和同志们致意，告诉大家我在这儿一切顺利，我在这儿恭候着同志们，你回去向首长说，按预定的计划进行，我保证完成任务。好极了，老杨啊，你可千万保重。两个人的手紧握着，老孙把手抖了这么几抖，子荣冲他点了点头，你往回赶呐，我走了，你赶快回山吧。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7: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

0: 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1: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嘿，朋友，您的下午茶糖分已超标。是谁的耳朵又在偷吃小蛋糕？欢迎潜入今日午后甜心派，您的专属甜蜜补给站。在这里有全球新鲜时尚资讯、热门影视锦溪推荐、穿搭旅游疯狂种草。我是您的甜心派送员康宁，工作日下午两点解锁一小时超能力。午后甜心派，把无聊拍走，让快乐填满您的耳朵。

午后甜心派，快乐不等待，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时间14:04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收听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我们来陪伴大家的午后时光。昨天的节目呢是录播的啊，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以直播的形式和大家见面，我也坐回了我熟悉的工位啊。那今天呢已经是国庆假期后的第二天上班了啊，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彻彻底底放松好了，休息好了，好好的吃喝玩乐够了，那整个人的状态都松弛了不少。但是呢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工作的状态当中，慢慢的还是要调整一下我们的心态的。假期呢是用来治愈生活的，是吧？但是它不是用来废掉状态的，放松呢也是为了更好的出发。我们休息好了就该稳稳当当的都回归到节奏当中。生活呢就是这样啊，该放松的时候我们尽情的去享受，该努力的时候也一定要全力以赴。当然这两天我相信有假期综合症的人肯定不止我一个啊，大家也不要着急瞬间去满血复活，也不要给自己施压，不要过于的焦虑啊，慢慢的来去调整，慢慢的来找回节奏，循序渐进的来进入到工作的状态。我们的日子呢永远都是好好放松，好好生活，好好挣钱，好好成长。休息是为了蓄力，那工作呢也是为了底气。希望大家能够褪去假期的慵懒，我们来迅速的回到找到这种日常的热爱和干劲儿，稳住心态，踏实去前行，把当下的工作能给干好干出彩。来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进入到甜心速递啊，一起来听一听近期发生在我们身边值得您关注的一些事。

甜心速递热点资讯准时达。我们先来关注一组亮眼的数据。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我们鄂尔多斯市的各地也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吸引到了大批的市民游客朋友去打卡体验。全市呢，旅游接待和收入都实现到了稳步增长，国庆文旅市场活力迸发。假日期间，鄂尔多斯市图书馆呢开展了红色影片展映活动，有很多精选的影片接连上映，市民游客朋友静坐观影，在一帧帧光影当中啊，能够感受到先辈们的奋斗故事。馆内呢还同步开设了长征主题书展，读者呢驻足翻阅相关的一些书籍，也能够回望峥嵘岁月，在观影和阅读当中厚植家国情怀。另外，假期各地的文旅活动精彩纷呈。10月1号，喀麦什乌兰穆伦湖畔有千架的无人机、烟花和喷泉，去组成我们熟知的哈暖城三件套表演。礼赞祖国华诞。东胜青铜文化广场实景演绎 NPC 互动篝火狂欢轮番上演，还有无神器草原村马超级联赛总决赛，游客朋友可以感受到无神走马的非遗魅力。包括伊金霍罗奇文化产业园国风巡游实景马术剧的精彩上演，还是吸引了很多很多的外地朋友。准格尔旗 One Night 街区歌舞烟火水幕无人机灯光秀啊，也是丰富多彩的特色文旅活动，集聚到了一些人气，也可以拉动消费。我们在2026国庆假期呢，全市累计接待国内游客304.86万人次，国内游客的总花费达到21.57亿元，文旅市场平稳向好发展。这一组数据呢，我们能够直观地反映出这一座城市的吸引力。那现在大家的出游啊，也不单单只是去看一些风景，我们也更愿意的去体验一些沉浸式的演出，非遗的赛事，可以在游玩当中更多地感受到这个地方的地域文化特色。像我们图书馆的红色展映啊，还有书展，也能够给市民朋友提供一些安静的文化休闲的选择，带娃来这里是最好不过了。我们鄂尔多斯文旅产业呢，近些年哈持续发展，这也离不开各种各样的活动策划，还有配套服务的不断的完善。现在呢，也是让更多的外地朋友都认识到了我们的暖城鄂尔多斯，也更加愿意来走进这里，了解这里。

再来我们和大家说一说近期啊，准备这个考研究生的朋友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条。2027年研考生呢，网上的预报名在今天正式启动。那按照2027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预报名的报名时间是10月9号到10月12号，每天的早晨9点到晚上10点。正式网上报名呢，安排在10月15号到10月24号，那同样呢也是9点到22点。2027研考报名呢有一个重大的调整哈，就是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办理。往年报名的时候是确认分成了两个阶段，考生呢需要两次去登录研招网填报信息，上传材料。那么在新规之下，考生呢填报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的时候，可以同步去提交到报考点要求的核研材料。报名结束后，报考点集中审核信息材料，材料不符合不合格的考生呢也会收到通知，按要求补充材料就可以完成报名。考生报名采集模式同步优化，采集环节呢提前到填写基础信息阶段，考生呢也不用自行去准备照片，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现场拍摄上传就可以了。

再来，我们来把视线转回到咱们的城市建设哈。我们康巴市有一处消防站点呢，正在加紧建设。近日呢，记者呢走到了康巴市区消防战情保障站和团结路消防救援站建设项目的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呢各司其职啊，加紧作业，去有效的推进装修施工。项目整体建设进度稳步向前，预计在今年年底全面竣工。康巴市消防救援大队鲁丹奇介绍，项目执勤楼、战情保障楼、综合训练馆主体工程呢，现在已经全部完工。现阶段，施工的重心转向了室内精细化装修，外立面、幕墙安装以及配套设施的完善工作。各施工班组呢，也会严格遵循施工的标准和安全规范，抢抓工期，细化施工的流程，严把质量关口。在这个站点投入使用之后呢，将会提升我们辖区执勤的备战、执勤备战，还有应急物资储备、专业实战训练等能力，打造更加合理布局、响应迅速、保障有力的现代化消防救援体系，进一步织密全域消防安全防护网络，高效处置火灾以及各类突发应急救援事件，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也推动我们城市安全稳定发展。城市建设稳步推进，出行游玩的朋友呢，也要注意一些场馆啊，还有景区的开放变动。我们来了解一下鄂尔多斯科技馆啊，目前呢发布了一条临时的闭馆公告，在昨天10月8号，包括今天10月9号，他们会开展设备的检修维护。那么在闭馆期间呢，是停止对外开放的，参观预约，所有线下活动全部暂停。从10月10号开始，科技馆是恢复正常开放的状态。那提示各位游客朋友哈，大家合理去规划好您的参观行程。还有苏伯汉大草原旅游景区呢，也同步发布了休园公告。随着我们国庆假期结束，气温呢也是逐步下降了。那为了保障游览的体验，完善景区设施，提升服务品质，景区呢决定暂停对外开放。休园的时间是从昨天10月8号开始，计划到明年4月份会重新开园。准确的开放日期呢，大家需要关注景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那休园期间，景区实施人员还有车辆交通管制，除景区的工作人员之外，其他游客和车辆都是不允许进入的。所以说，计划出游的朋友，大家出行之前啊，一定要养成这个查看官方公告的习惯，一定避免白跑一趟。遇到闭馆啊，或者说休园的情况，也希望您能够多多理解。等到场馆景区准备就绪，我们再来安排时间前往去游玩。好的，以上是今天甜心速递来整理到的一些内容，我们未来跟您关注更多的新鲜事，一起来发现更多精彩。

电量高级，心情待机，甜心充电站来了，鄂尔多斯宝藏去处，全国潮流小众景点，带您解锁最新最潮最好玩的心情放松地。记得调频 FM89.6， 甜度满格，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呢，我们来到甜心充电站。现在呢，我们国庆长假已经画上了句号，但是很多朋友啊还沉浸在旅途的回忆当中。其实也不必遗憾假期结束，因为秋天最美的篇章往往都是在国庆之后才会缓缓地铺开。褪去假期的匆忙拥挤，气温慢慢的回落，像山野呀、平原、古刹都是换上了独属于十月中下旬的模样。我们再抽一个时间，也可以去再放松放松，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风景。今天呢，和您来说的地方是我这个国庆假期一起去玩的地儿啊，在陕西的宝鸡。很多朋友说到陕西，大多还是去这个西安更多一些，那可能会忽略掉宝鸡啊，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它呢被称作是青铜器之乡，坐落在关中平原的西端，秦岭呢就在城市的南侧，渭水会穿城而过。它不像西安那种游客云集那么多的朋友，整座城市呢也带着关中独有的沉稳气质。十月中下旬，这里的秋意会刚刚好，平原上的庄稼呢已经收割完毕，田埂边的树木都会慢慢的染上浅黄，远处秦岭的山坡深浅不一的色彩一层层晕开，就风里呢也会带着一些泥土的气息。而且呢，这次出行我还路过了扶风啊，它也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虽然说它是一个小县城，但是给我的感觉格外的安静。而且呢，非常出名的这个法门寺就在这儿。寺院呢，红墙古木，秋日阳光穿过枝叶，落在青砖地面上，还是非常惬意的。寺院里珍藏的文物，每一件呢都承载着久远的故事，在慢慢逛的时候很容易静下心来。不着急赶路的话，我们可以到中原遗址看一看，这里是周文化的根源之地，站在遗址之上能够想象

数千年前周代先民在这里生活劳作的模样。乡间小路两旁呢，有很多本地人家的院落，这些都保留着关中传统民居的样子，都没有一些过度包装的商业化氛围。那回到宝鸡本地哈，其实它能逛的地方同样也是非常丰富的，像青铜器博物院，这是我朋友带我到宝鸡第一站打卡的地方，所以能够感觉到它的重量哈，海量出土的商周青铜器陈列其中，这里人还是蛮多的，器物上有各种各样的铭文，纹样。也是藏着华夏早期的历史，就说哪怕大家对于历史不算特别的痴迷吧，那静静站在这里看到这些器物，也能够感觉到跨越了千年的厚重感。另外，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山里的山水，可以往秦岭的山脚走。我呢去了一趟鸡峰山哈，这里秋日山林的色彩还非常的丰富，山间呢也有一些清流。溪流非常的清澈，找到平缓的小路，散散步，爬爬山，听风吹树叶的声响啊，完全可以卸下平日当中的疲惫感。再来说说吃食，因为关中美食呢在这里可以一次性体验个够。宝鸡最为招牌的就是岐山臊子面，面条呢薄而筋道，汤头酸辣鲜香，一口面一口汤啊，特别的开胃。就说在他们这儿啊还是蛮特色的，因为他们的碗不大，它不像是咱们特别大一碗，一般每人吃一碗就够了哈。您到这儿的话女生咱们大概是可以吃十碗男生的话就20碗往上了。他会都给大家装到小碗当中，非常小的碗啊，基本就是一口面一口汤，还是比较特色。这里呢还有擀面皮，筋道爽滑，惊呆我了！一份只要5块钱哈，非常的便宜。他们这里的物价还是性价比很高哈，很便宜。还有一些肉夹馍，外皮酥脆，肉馅软烂，搭配杂粮粥的话也是一顿非常好的吃食。还有油酥锅盔，属于那种特别厚实啊，很有嚼劲儿，这个适合随身带着，路上的我们也可以当做小食儿。大家可以在宝鸡市区或者说扶风周边的农家小院来去落脚，晚上会比较安静哈，我们可以都能吃到地道的家常关中菜。还是那句话，很多人来到山西大多直奔西安，很容易错过宝鸡这片土地。所以说我这一次国庆假期的一个历程吧，也体会到了关中平原这样的一份沉静的感觉，没有喧闹的人潮，历史的沉淀也在这里，美食呢也很多。如果说大家找这种慢节奏出行，在秋日当中也能够品读古文化，并且品尝这种地道面食的话，宝鸡非常值得放到您的出行清单。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已荡在蓝色的苍穹。
1: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

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他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我们来了解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的短期重振天气预报。先来了解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转晴，白天风力较大，阵风可以达到七级以上，北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雨的出现，气温会下降四摄氏度左右。具体预报如下。刚八时多云转晴，5度到18度，东胜多云转晴，7度到17度，树林昭镇多云转晴，6度到21度，悉尼镇多云转晴，6度到15度，乌兰镇多云转晴，2度到16度，敖勒昭奇镇多云转晴，3度到17度。嘎鲁图镇多云转晴，5度到18度，阿勒腾喜热镇多云转晴，5度到18度，薛家湾镇多云转晴，6度到22度，伊克乌素多云转晴，7度到16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康巴什和东胜的天气情况。康巴什多云转晴，5度到18度，东胜多云转晴，7度到17度。八角流提示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气温呢有下降的过程，多加一件衣物，谨防感冒。稍后继续带来午后甜心派，不要走开。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呢，我们来到甜心放映室。今天呢，想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影片是《北回归线以北》，您看过吗？很多成年人的崩溃啊，从来都不是来自某一件惊天的大事，而是来自日复一日细碎的消耗。长期紧绷的工作，解不开的情绪内耗，无处安放的疲惫，慢慢会把原本鲜活的生活磨得平淡又压抑。也正因为如此啊，越来越多的朋友去渴望一场真正的出走，去暂时跳出固有的节奏，在路上来找回松弛的自己。所以说这一部影片呢，它非常贴合我们当下年轻人的状态。整片剧情呢还是非常的细腻的，完全用真实的一个旅途日常去讲述我们普通人自我救赎还有和解。影片的女主角苏晓，她是一名长期在大城市打拼的普通上班族。她的生活状态呢，就是绝大多数年轻朋友真实的写照，常年无止境的加班，层层叠叠的工作指标，永远回复不完的消息，让她的生活呢可以说彻底被工作填满了。日复一日两点一线的生活，也让她慢慢失去了对于生活的热情。从前喜欢的爱好，向往的自由，轻松自在的状态，全部被枯燥琐碎的日常取代。不仅如此，她和家人之间常年缺乏有效沟通，这也积攒了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隔阂。生活当中没有巨大的风浪，但是却时时刻刻被无形的压力裹挟。长期的情绪压抑也让她陷入了内耗呀、焦虑、疲惫、迷茫，这些呢都成为了她生活的常态。所以说在长期身心透支的这个情况之下，她打算给自己来一次彻底放空的机会，所以暂时搁置了手头的工作，收拾了行囊，开着一辆二手房车，独自开启了向北的自驾旅途。这一场旅途呢，他最开始的初衷就是为了逃避压抑的城市生活，想去短暂的去躲开一些压力啊，还有烦恼。但是真正的踏上路途之后，他也慢慢的明白，真正困住自己的从来不是城市的环境，而是自己紧绷太久不肯松弛的内心。他一路向北，告别了高楼林立的城市，穿梭在山野、安静的乡镇、空旷的原野之间。这沿途没有一些精致的打卡景点，就是能看到非常质朴的自然风景，还有特别真实的人间百态。旅途当中，他偶遇了各种各样在路上的人，有人放弃内卷，选择骑行漫游山河的年轻人。有人呢守着山间的老店一辈子安稳度日，也有人结伴自驾，彼此陪伴治愈中年夫妻。每一个陌生人，他们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生活困境还有人生选择，也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还有这种感觉和生活去温柔相处。旅途呢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和我们真实的生活一样，可能会充满着各种突发的意外。所以行驶的途中，他的房车突发故障，荒郊野外没有人求助，天气呢又骤然变化，遭遇大风降温，规划好的路线呢又屡屡出错，白白的绕远路。最开始遇到这些麻烦的时候，苏晓呢他依旧习惯性的焦虑烦躁内耗，但一次次经历过后，他开始学会坦然接受意外。他也不再会因为一点不顺就否定全部，他也不会再逼自己

去事事完美。所以说他放慢了脚步，不再执着于赶路。清晨呢，迎着山野日出醒来，傍晚伴着晚风静坐发呆，静下心和自己对话，正视了自己长久以来的焦虑疲惫，慢慢地接纳了自己的普通，接纳了生活的不完美。这一部影片呢，非常动人的一个地方就是在于他没有制造一些治愈的童话。这一场旅途没有改变他的人生，也没有解决他工作和生活所有的难题。旅途结束，他依旧要原本回到自己的城市，继续自己的生活。但真正的改变发生了他的内心。一场远行让他学会了自我调节情绪，学会给自己留白，懂得生活不只有奔波忙碌，还有松弛和热爱。相信大家看完这部影片呢，也会明白，人生不必时刻紧绷，偶尔的出逃，这不是逃避，也是给自己充电的过程。生活的压力永远都不会消失，但我们可以改变看待生活的心态，允许自己去短暂的休息，去接纳所有的不完美，在平凡的日子当中去保持一份松弛，这是最好的生活状态。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最后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可能让您口干舌燥的这一件事情，是不是未经惹的祸？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体验啊，就是在外面饭店吃完饭，可能没过多久就开始觉得非常的口渴，包括猛猛的喝了一些水也会缓解不了。所以说很多朋友觉得这肯定是这个菜里放了太多的味精啊、鸡精，还有网上说的各种鲜味的添加剂。所以最后的时间，我们来把这件事情跟您讲明白啊，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吃完饭之后觉得口渴。相信很多朋友听过餐馆做菜它会加这个鲜味和甘酸，这就是我们传说中的科技和狠活儿啊。其实大家不知道，我们家里慢火熬出来的老高汤，它本身呢就天然含有这样的一些鲜味物质，它不是人工添加剂独有的。那真正造成了饭后口渴的元凶，它不是味精和鸡精，而是这一餐的整体钠含量超标了。像在饭店做菜啊，它有一套流程的。肉类在下锅之前呢，会用盐、酱油、鸡精来提前把它腌入味儿。这个时候盐分呢已经渗入到了肉里，炒制的时候还会继续叠加蚝油、豉油、各种酱料。那么在做菜的时候还会放糖来调和味道。糖呢，它可以压住咸味儿啊，吃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齁咸哈，但是所有调料里面的钠可能全部都吃到您的肚子里了。这个钠呢，它有很强的清水的特性，进入到我们人体之后，它会抓住身体里的水分，拉高血液渗透压，大脑呢就会发出缺水的信号，让您觉得呀好口渴呀。那多余的钠排出去的速度还很慢，短时间停留在体内锁住了水分，有些朋友吃完会感觉身体发沉，甚至啊轻微的浮肿。像盐、酱油、蚝油、鸡精、味精，它每一样都含有钠，把它们都叠加在一起的话，总量就非常容易超标了。那么盐它是最古老的食物防腐剂，大家知道像咸鱼啊、咸肉依靠大量的盐分锁住了食材里的水分，细菌就很难以繁殖。这种腌制的肉盐分呢是渗透到食材的内部，所以简单的过水它根本是去不掉的。市面上很多的熟食它也是同样的道理，入口感觉不是特别的咸，其实它的钠含量一点儿都不低。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一旦觉得口渴哈，大家不会想喝白开水啊，很多朋友总想点一点甜的饮料。有研究就提到过，这个饭后口渴会刺激大家去点一些饮品，这些饮品呢也是餐馆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我们再来说一说家里调味品的含钠情况，像一克的这个鸡精含钠量是200毫克，差不多0.5克盐，一勺15克的蚝油，那它的钠含量接近1.7克盐，蒸鱼豉油的钠含量更高。而这个核苷酸二钠这样的增鲜剂，正常的添加量很小，单独使用的话是不会造成口渴，就像喝一碗不

加盐的清鸡汤一样，不会觉得口干。味精本身呢也是同理啊，少量的味精并不会给您带来长时间的口渴。很多时候味精啊、增鲜剂这些都是在替高盐背锅了。味精

希望今天的分享呢，也能够帮大家走出误区啊，我们下馆子的时候能够吃得更明白，吃得更健康。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欢迎来关注八九六其他的精彩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他都看。
1: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0: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1: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0: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1: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菱荫道转一天。
2: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 苦不起，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3: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2: 我在鄂尔多斯干了40年木匠，师傅传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咱们这个多民族的家过日子，差一分，人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整整20年村支书，给各族乡亲分地、分水、分救济粮，每一笔都记得清清白白。他说，公家的事就得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得先量量自己。各族兄弟面前一把尺子量到底，公平了，人心就齐了。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各族乡亲的信任。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公平，守住团结。
4: 晨光熹微，作为守护平安的你，或许已将打击违法犯罪的哨声吹响；
5: 灯火阑珊，身处繁华闹市的你，或许正蒸煮着一味人间烟火；
4: 星月当空，作为白衣天使的你，或许正奋战在抢救疾患的第一线。
5: 时光低吟浅唱，四季周而复始，总有一些美好沉淀在时光相册里，等待我们去翻阅。
4: 总有一些故事镌刻着奋斗者的回忆，等待我们去倾听。
5: 总有一种人生散发着与众不同的光彩，等待我们去看见。
4: 看见鄂尔多斯。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人物专访看见鄂尔多斯专栏。看见鄂尔多斯，看见每一个人眼中的鄂尔多斯。我是主播徐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一位嘉宾，他是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离退休党总支书记，鄂尔多斯市心理咨询师协会会长，鄂尔多斯

0: 老年科技工作者协会卫生分会的副会长辛逸明。辛老师您好，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这个首先还是我们非常欢迎哈，辛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刚才也通过我们的这个简要的一个介绍，我们会发现您现在虽然是已经这个退休的一个状态，但是呢还在学校兼任党总支书记，也就是说或多或少还有一些相关的工作在进行。另外呢您也现在有一些这个社会各界的一些职务和工作，也就是说其实今天辛老师呢也是在很忙碌的工作当中来抽时间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并不像大家所说的六十岁之后退休了哈，完全和社会脱节，所以想必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啊。那个所以今天也带着这样一种心态想法，自己的一些成长和经历和我们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分享。辛老师，我们还是很好奇您的一些这个成长经历，咱们还是首先和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辛逸明，是一个退休干部。我退休期在鄂尔多斯市卫生学校任职，也曾任过副校长一职。我的经历呢，实际上说简单也很简单，因为我这个人啊，在填履历的时候很省地方，一般履历表大部分干部都不够填，我一行就够了。我实际上最早是沂蒙卫校的留校学生啊，我1975年进入沂蒙卫校，77年毕业以后，当时老师让我留校任教，后来又出去进行了一些学习，这是后话，咱们就不说了啊。那么这样我留校任教以后呢，经历了在沂蒙卫校，后来变成了鄂尔多斯市卫生学校，后来呢又变成了内蒙古医科大学鄂尔多斯学院，后来呢又进入了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一直到退休为止，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工作经历。谢谢。
0: 这个您算是一个也比较幸福的人。我为什么这么说啊，就是因为我觉得就像就是节目之前哈，辛老师跟我开玩笑说啊，我姓辛啊，叫辛苦的辛，这个容易的易啊，你看我这名字就是挺特别的哈，既辛苦但是又很容易啊。但是我说你为什么幸福，你看一辈子就干了一件自己还挺喜欢做的事儿啊。又透露出一个细节，您看您是最早在就是我们过去的这个老卫校对吧学习，然后后来又留校，然后又工作，也直至退休，而且现在一直也在做和这个比如说教师啊和这个人打交道的一些事儿，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活得不拧巴，而且还特别的幸福和顺畅啊。我们带着这样一种好的状态吧，和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啊。您在教育战线上就是实实际际的教学或者是带班主任啊，这个有多长时间？这一段经历您觉得是回头想一想哈，是一段怎样的经历呢？
1: 我在教育线呢，就是当老师大概是20年左右，当班主任当了12年，一直在教学一线，承担过卫生学校的人体生理学、药理学、生物化学、遗传免疫这些课程的教学任务。那么这么多年下来以后，给我深深的感触是，当一个老师真的挺好。当一个学生从进校门的时候什么也不懂，到最后进入医院当了医生、当了护士，被人们总称为白衣天使，说他们承担的工作是救死扶伤、起死回生。一想想这些学生能做这一份工作，我在途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发挥我的作用，我是他们的老师，我有一种成就感，有一种满足感，感觉我这份工作啊很有意义，甚至可以说我感觉自己的成果满满。谢谢。
0: 这个成果满满，原因就是好像您刚才说到了一线的这个教育工作，和人打交道的这个过程当中，和孩子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和这个就是我们特别重视教育的这个年代，您工作了这么多年啊，这个点点滴滴的一些经历，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可能这一段让您觉得自己有那么多的这种情怀在里面，一直以来想把它坚持做下去。退休到现在

0: 有几年了？
1: 我是2018年退休，
0: 啊，也有
1: 8年了，
0: 8年的时间了哈。您看看这8年还挺忙碌，是不是？
1: 这8年工作还是不少的。首先，刚才主持人你介绍我是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离退休党总支的书记。退休以后，学校党委让我承担这个离退休党总支书记。说实话，当时自己也不太想做了，就是退休了嘛，休息一下。当时学校党委书记一句话分量很重，到今天记忆犹新。他
0: 哪
1: 说，
0: 句话这么重啊？
1: 他问我说："邢老师，你退休了？"我说："退了。"说："那你退党了吗？"我说："没有呀。"说："哦，你要是没有退党的话，就应该听从党组织的安排。"哎呀，这个话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分量特别重，对我的启发也很大。你是一个共产党员，不是你退休才3年5年，几十年，只要是生存，你有生命存在，你就是一个党员。所以自从这个书记和我谈话以后，有这句话，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尽我自己的努力，为离退休干部做好工作。因为我的成长经历，刚才说了，我一直就在卫校。40年，所以离退休这些干部里面，绝大部分都是我过去的同事、朋友，既有友情，也有感情，做些工作也比较方便。这一块工作就是说，根据学校的安排，这些年鄂应院对离退休干部照顾得很好，工作做得很到位。工会来安排教职工的活动，就是特别是离退休干部的活动也很丰富。那么按照他们的安排呢，我们尽量做好每一场活动。除此之外，还有一块就是我在做心理咨询和心理健康教育这一块工作，这儿也投入的比较多，大概是这么两大。还有一块工作就是，我现在还承担鄂尔多斯地区的心理公益热线。96885和12356的二线专家，负责对两条热线呢进行案例的督导、评估、总结，大概就是这么些工作吧。
0: 哎呀，您看我说有故事吗？您看就是慢慢挖吧。咱们节目一个小时哈，咱们就是用我们鄂尔多斯当地话来说，土话来说哈，慢慢捋啊。我为什么说到了您现在就是退休的这个学校，所在退休学校，您还在这个做一些党务方面的一些工作哈。这块工作其实，有很多人也是，迷茫的，包括一些在职的哈，就说党务工作呀、党建工作呀，是如何做、如何抓、如何和我们的业务工作，尤其是我们业务口子能够深入的这个结合，而且能够有机的结合，能够不枯燥，能够锦上添花，还能够这个并驾齐驱啊。您作为这个资深的党员是吧？然后现在又做这方面的工作。而且我觉得您这个工作时间也比较长，那么简单的来说一说吧，咱们这个工作是怎么做、怎么搞、怎么来配合、怎么来推进。
1: 人老了以后呀，他的心理变化会发生很多很多，其中有一点就是老了以后呢，总觉得自己还有余热，总觉得社会还需要自己，就是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更不愿意承认说我好像没用了，我好像被社会淘汰了，这是离退休人员绝大部分离退休人员一个共同心理。
0: 就是可能您说的这个老指的是退休啊，但是我觉得我得纠正一下您，其实吧，现在哈，所谓的60岁退休也没老。不然的话，60岁以后的听众听了会觉得心里有压力哈，就是只不过是进入到了退休的这个阶段，因为尤其像我们体制内工作，可能我们会就是完全意义上的过另外一种生活，这个心理状态是有落差的哈。那其他都没问题哈。啊，您接着说，邢老师。
1: 对，主持人，刚才你说的这个，我确实也有感受。我和我的老友们在调侃的时候，我也用你的这个观点，说我们老了。我说咱们不老，主要是咱们现在位置处的不一样。如果我们要是院士，我们老吗？我们不老。如果我们要进入中央政治局的，我们也不老啊。那就是我们现在无论是从这个生理状况、心理角度，我们还是觉得我们能工作。所以刚才主持人你问我说如何把这些工作做起来，那么我说了半天，就是想说明一点，人老了以后，退休以后，都还是有想为社会做贡献的这一个想法。特别是我们那些党员同志们，那么现在退休的这一部分党员呢，大部分是50后啊，个别是60后，他们的思想觉悟

0: 还是很高的，也愿意为社会做贡献。所以我们的活动啊，只要是党总是发出的，我们的党员可以说不管气候如何，不管温度高低，都是满腔热情的全身心的积极参与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退休以后那么还能为社会做一些贡献，这也是自己价值的一种体现啊。他们也愿意把自己的光和热发挥出来啊。
1: 嗯，
0: 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1: 也就是说我基本上能明白哈，首先来说我们党总支哈，这个支部大家的热情度没减，不会因为退休而退热是吧？这第一。第二就是说大家都愿意发挥这个余热，毕竟和工作啊和这个单位还是有情怀在里面，有情节在里面。那么基于这两点，我觉得可能再加上您做一些心理方面的疏导和工作，那可能我们这个工作做起来基本上就事半功倍了啊，就是没有做工作之前大家这个劲儿还是有的，后边的工作就是说白了特别的好做了。这也是得益于您的这方面的一些学习啊，还有用一些技巧和方法。所以好像我觉得听到您说就是退休之后还担任这样一个职务的话，一点都不觉得是麻烦，反而是觉得是一个乐趣。
0: 我也觉得是这样。当然就是刚才主持人也表扬我了，我是做一些工作，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的全体离退休党员同志们，全体的离退休教师们，他们有积极性。那么他们有积极性肯定对我也是有影响的，用我们生理学的话叫正能量的相互影响啊。看到他们积极性很高，我的积极性也很高，看到我的积极性很高，他们也很高，形成一种正反馈啊，一种正反馈，都很觉得舒心的一块工作都愿意做。
1: 确实哈，我突然想到了一句话啊，辛老师，就是没有辛老师没有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句话，我也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应该就是近几年，就是一段文字当中告诉我，他说每个人其实都应该学一点心理学。为什么会看到这句话？因为当时可能也是我正在研究或者说正在了解关于心理学这个专业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专业它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大家的这个心目当中，可能每个城市每个地方大家的这个评论或者说一解读或者说一种理解是不一样的。有一些专业人士他可能会认为还不错，因为毕竟是搞专业的，而且院校层次不一样，老师们会给出一些专业的解读。那么还有一些我们民间的一些说法可能就觉得无用啊，那么学这样一个专业到底它有没有用啊，它实实际际在这个本科呀研究生呀等等这个专业过程学习过程当中之后进入社会到底它有多少的作用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正好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无意当中的一个接触，或者说我特意的一个了解给我推送了这方面的一个内容啊，就是说每个人其实都应该学点心理学。就是我突然想到，因为今天您做客节目，我想到这句话呢，我在想确实是这样，就是每一门学科至少我们都觉得应该在自己了解或者是理解了之后，理解一部分哪怕再去有一些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因为没有了解的时候其实都是片面的。那显而易见我们确确实实每个人都对每一个学科进行一个了解，不管他以后是从不从事这个行业或者这个专业，其实他都没有所谓的无用论这样一说，就都有用啊，没有说无用。
0: 主持人您讲的很对，就是各个专业对我们都有用，特别是心理学。另外我还是个医学生啊，医学常识。我们学校毕业的护士出去以后呀，这个找对象是很好找的。
1: 那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个大部分人找一个护士挺好呀，第一能为自己家里面人保健，第二能为自己保健，能为自己的孩子保健，能为自己的父母保健啊，因为他懂医学。那么你说的心理学更是这样，过去啊人们对心理学不太了解不太重视。你比如说我们这一代人知道，就是在这个上一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一些病这个人睡不着，你可能不知道听什么地方，咱来说他有点神经衰弱了，他神经官能症了，实际上就是今天的心理疾病了啊，或者是抑郁啦，或者是焦虑啦。那么心理学只是我们现在鼓励大家都要懂一些，特别是常识类的东西。你比如说要知道人的心理是能进行调节的，特别要就是防止两极分化。有的人呢不注重心理啊，觉得心理没关系，我的心理很好。有的人呢过分注重心理，今天一不高兴就赶快找个心理咨询师说呀我今天很难受，

0: 去了行李区就知道，扔的行李是一个动态的。
1: 也就是说，刚才您说的那两种情况，辛老师，它都属于正常。如果说你出现了极度的这个恐慌和焦虑，也是属于心理学范畴当中的一种正常，它不是长线，是偶尔，对吧？然后情绪的这个低落，或者是出现那种焦虑，也很正常，就是高低起伏都正常，只是没有长时间的这个形成，或者说你没有长时间的去存在这样一种状态，它其实都不能成为疾病，都是人的正常状态。
0: 您说的很对，就是我们就给这个讲的是，如果你觉得焦虑了、难受了，就是心情不好，觉得抑郁了，这个都正常。一般状况下我们都能自动的调节啊，你比如我们平常在生活中接到一个同事，今天说今天不要理我啊，我今天心情不好，你要是理我和你吵架呀，他可能有点抑郁了啊。还有人说呀，说这两天就害怕的不行，不敢上街，就怕让车把我撞一下，他可能有一点焦虑了啊。扔这个焦虑也有，你比如说高考进入考场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感到有点心跳加快，有点紧张，这个是正常的啊。如果说进入考场你还一点反应都没有，那就说明这个考生根本没太注重这个考试，所以这些都是正常情况，过一会儿你就好了啊，过一会儿好了。所以说不要觉得自己心情一不好就觉得抑郁了，一感到紧张就焦虑了，这个时候问咋办呀，不可能，咋办，调整一下，一个人不可能每天都是那么高兴。我在咨询过程中曾经遇到过这么个事儿，有个来访者是一个女性，她工作了，说邢老师，我想调整一下我的心理状态，我说你心理有什么状态，说我们单位最近来了人啊，我很羡慕她，我说咋羡慕，说你每天乐呵呵的挺好，我也想把我自己变得每天乐呵呵的，我说你的意思就是你每天见人就笑，说对，我见人都笑多好。我说咱们俩现在可以想象一下，当你碰到一个人，这个人无论碰到谁都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见谁都笑，你觉得他正常吗？他说呀，邢老师那也有点不正常。我说对，不正常，一个人没有别的任何感觉，每天就是笑，大概率是两种情况，什么情况，要么是疯子，要么就是个傻子啊，所以说人的心理状况它是有一个波动的，这个波动在胜范围，在自己可调控的范围之内，用医学知识讲就是那个植物神经、自主神经，或者叫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它的功能不平衡你就难受了，我们自己想办法调节，哎，调节好了就不难受了。所以说心理健康不是说每天就乐呵呵，不是没有难受，不是没有一些焦虑的情绪都有了，只不过我们自己能进行调整。那么就回到咱们刚才那个主题，学一些心理学非常好，第一是叫自救，自己调整自己的状态，第二为周边的家人、亲人、同事、朋友提供一个专业的帮助啊，这是助人了。最后心理学得到什么，就是心理学上来救人自助，教人自助，就是我救救你，你看现在自己救自己，这是第一点，然后再救他人。所以说心理学学一点，无论是对自己、对家人、对周围的朋友、对社会都有好处的。我这个没有广告的意图，主持啊，
1: 就是反映一个真实状态哈。那看来我目前为止，自测一下哈，我这个心理状态还是比较健康、乐观和稳定的，至少我能自测出来，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人的这个情绪的这个变化，高低起伏、喜怒哀乐是属于正常范畴。何为不正常？就是在某一个情绪节点的时候，你无法控制。甚至是出现了一些过激的行为，这种情况也不能完全意义上界定为疾病，只是说出现了这种情况，如果屡次出现、长时间出现或者不能自控，那么就需要进行药物的治疗，因为你危害到自己，甚至可能危害到群众了，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就被认定为疾病了。所以我们今天也跟大家普及这样一个情况啊，就是我们无需过度紧张，也无需漠不关心，如何让自己的这个状态调整到最好，其实自测自学以及让自己变得更好，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健康的过程。如果你这三点可能都做不到啊，我自测也不太会，我自学更不太会，我自己这个让自己变得更好绝不会，而且我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差，我觉得大概率你得需要别人的帮助。
0: 对，找我们心理咨询师啊，找专业的机构，进行一个评估，进行一个帮助。
1: 嗯，
0: 刚才您讲这个非常对，那我突然萌生一个什么想法？
1: 嗯，
0: 我想把你拉到我们心理咨询师协会，
1: 嗯，
0: 让你做一个会员，我觉得你肯定也是个好咨询师。
1: 好的，行吧，那就今天这可以啊。那如果收音机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有这样的想法，觉得自己挺阳光、挺正能量，而且你自己的这个观点和想法哈，能被专业人士界定为可以成为会员，能够给大家带来能量的，那也可以加入，好吧？
0: 对，
1: 就不光是我啊。
0: 嗯。
1: 那说到这儿，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咱们再来聊一聊，因为您现在还有一些社会职务。刚才说到心理学了，您是过去我们最早注册的叫市心理协会的这个会长啊，您是负责人啊。那么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觉得好像应该也是在您离退休之前哈，做了这个事情。因为您是做学医学的嘛，那么做到这个心理，就是想做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觉得肯定有一些起心动念的想法。据我了解哈，是有一点原因的。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哈，我来先说，就是说您在教育教学的过程当中，因为同学学生之间，他们可能有一点这个情绪方面的一些问题，然后您作为当时的班主任也好，代课老师也罢，就是给予了他们的一些疏导和沟通。因为那个时候您也不觉得这叫心理咨询呀，或者心理服务，只是觉得作为老师有问他们有问题，您觉得您还长得可爱可亲是吧，就跟您聊了聊，哎，后来发现这个问题疏通了，这事儿好像没了。之后又有别的老师，其他的老师也遇到，就是其他老师的孩子，班级的孩子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后来又找您，说是好像您给就是也是这样正常的聊天呀、沟通呀，把这设置说明白了。那个时候您是老师，然后又是学生，我听说哈，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您觉得对方对您有无限的这种信任，您觉得您这方面还有挺有天赋，而且您也比较热爱，所以就做了这个事儿。这个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或者是一部分，对吗？
0: 您说的很对，
1: 很
0: 对啊，看来您还是做了很多功课的啊，完全正确。
1: 嗯，
0: 其实我从一般老师，一个医学教育的老师，
1: 嗯，
0: 到后来做了心理咨询师，心理咨询师协会会长，
1: 嗯，
0: 最初的动念就是您说的这个状况，
1: 嗯，
0: 这个您了解的情况完全属实，
1: 属实哈，那就行哈。
0: 对，你们看到我这儿都面带微笑了，
1: 嗯，
0: 我甚至就你可能还学过微表情解读啊，
1: 嗯，
0: 觉得说秦老师表情，看来这个是对的，
1: 说对了哈。
0: 就是这个状况，
1: 嗯，
0: 当年也没有什么心理咨询这一说，
1: 对，
0: 来的都是孩子嘛，当年我也年轻，
1: 嗯，
0: 孩子们一些问题总愿意聊一聊，哎，聊一聊就好了，
1: 嗯，
0: 后来发展到就您说的那个状况，不仅我们班的孩子愿意和我聊，
1: 嗯，
0: 别的班的也愿意聊，
1: 嗯，
0: 而且聊完以后说，哎，和邢老师聊完以后感到很舒服的，
1: 嗯，
0: 睡眠很好的，
1: 嗯，
0: 哎，我觉得我就有这方面的特点。
1: 嗯，
0: 另外就是我当年老师呢，主持人跟您说，我也是一个好老师，我的课讲的不错，还是，
1: 嗯，
0: 到各个医院是有一个邢一鸣老师，他们还是都知道的
1: 啊。那明白了，行吧，那就这样啊。我看一下这个时间哈，邢老师，我们这一节可能上半段先到这儿啊，因为既然是这样，那我就接下来继续刨根问底儿啊，继续来追寻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具体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案例，我觉得也今天也借此机会和我们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分享哈。咱们来先进2分钟左右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草原上放马，最重要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记住家的方向。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咱们的草原大，但再大也是一个家。蒙古族、汉族各族兄弟都是这片草原上的牧马人，公家的草场咱们一起守，国家的边疆咱们共同护。马跑再远，缰绳在手里，人走再远，心在祖国。后来啊，我懂了，自由是知道边界在哪儿，幸福是知道家在哪儿。暖城鄂尔多斯。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0: 午后时光，感受一缕清新的风，一束温暖的光，聆听从清晨到深夜的每段刻骨铭心，守望从草原到福地的每个绝美瞬间，回想那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般的关爱。 FM89.6 每天15点陪你看见鄂尔多斯，看岁月如歌，吟唱每一个奋斗者的光荣与梦想，看人生如画，描绘每一个追梦人的感悟和成长。
11: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看见鄂尔多斯，今天的嘉宾呢是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离退休党总支书记，鄂尔多斯是心理咨询师协会会长，鄂尔多斯老年科技工作者协会卫生分会的副会长辛一鸣。啊，辛老师，我们接着说啊。
12: 好，
11: 这个
12: 谢谢。
11: 您现在在退休之后的这8年时间当中吧，其实我个人觉得还在延续着一些您之前的一些事情。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哈，其实一个人最幸福的事儿就是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而且还能做一些和这个事情有关系的一些边缘的事业啊。这也就是我们经常会所说的，人要找准自己的定位。您找的还比较准啊！您看，学医的，后来呢，因为学医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又做了这个老师啊，就是教医学生，算是我们教育战线的。然后在教育教学的过程当中和人打交道，于是乎呢，就是爱上了这个心理学，而且自己也有一点天赋。后来呢，又成立了鄂尔多斯啊心理这个协会。所以说这个事情看似好像也没有多大关系，其实它都有一些啊千丝万缕的这个联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吧，可能大家也比较好奇，或者说不是好奇，我们想了解一点关于这个心理咨询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案例。我们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其实也就是说和大家来做一个相关的一个分享，也和大家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身边的这些人和事到底有哪些所谓的这个情形比较多，我们应该怎么做调整会更好啊。您来说一说吧。
12: 刚才主持人讲到，就是说我们俩聊了个话题，人的心理健康它是一个动态的，当你自己调整不了的时候，就需要去找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找心理咨询师帮你进行调整。当然如果是心理咨询师调整一段时间也不行的话，就是刚才主持人您也说到的，需要药物治疗了啊。大部分情况下心理咨询的效果是很好的，非常好，一般的心理问题通过心理咨询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改善。你比如我曾经就遇到过这么个案例，是咱们学校一个高中的学生，学习还是不错的学生，
11: 是鄂尔多斯的吗？
12: 就鄂尔多斯的，哪个学校我就不说了啊。一个学生，那个年头正是那个新冠闹得最严重的时候，当时我们的医生护士那是很负责任的，穿的隔离服，这个加班加

0: 每一次模拟他一看，差成绩差得很远，他
1: 嗯。
0: 着急，越着急越学不进去，越学不进去，分数也不行，到最后就发展到课也不能上了，来我这儿进行调整。调整的时候，我大概给做了，我记得是8次呀，不知道是10次咨询，我不就打这个数字啊。我们进行了疏导，当然首先从我们心理咨询，我们的一整套流程，
1: 嗯，
0: 像认知、能够发呀、行为呀、生物其实这些都有了。
1: 嗯，嗯。
0: 一个核心的理念就告诉他，我问他你为什么非要上这个北京大医学？说那个医学出来医生牛呀，我才能当好医生呢。我说那么你觉得我们中心医院好不好？说也好呀。我说你觉得中心医院的医生牛不牛？牛呀。我说：“那我告诉你，中心医院的院长和很多科主任都是我们过去20多岁卫校的学生。
1: 嗯
0: ”他说：“真的。”我说：“我可以告诉你几个名字，你下去可以了解一下。
1: 嗯
0: ”我说：“我告诉你，你的想法对的，北大医学肯定是不错，但并不是说只有上了北大医学你才能够当好医生，其他地方也完全一样。”他第二次，我们一般一个周以后来的时候说：“哎，老师，你们说没说假？”你给我说的都是实话，后来我说我给谁说的也是实话，都那些都是你们20多岁卫校的学生，说那么我要是万一考不上这个北大医学咋办呀？我说考一个次子的往下，反正是一个好一点的医学就行。他说啊，我知道了。后来通过几次调整学习，孩子状态挺好。后来考到了医学，是一个985的医学，
1: 嗯，
0: 效果也挺好。那么所以说，心理咨询它是很有效果的。你像这个案例中，这个主要问题是什么呢？孩子定目标的时候定得过高了啊，他定的目标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所以他的心理就出了问题了。另外还有个案例，可以讲分享一下吗？
1: 嗯，嗯，可以，可
0: 啊，
1: 以，嗯，
0: 就是我还有一个比较典型，一个孩子已经大学毕业了，
1: 嗯。
0: 回来以后也是咱们20多岁的人，找工作没找上，工作没找上，但是病就找上他了。
1: 嗯
0: 啊！突然，原来很壮的个小伙子，
1: 嗯
0: 今天觉得心脏有点不舒服，去做一个心电图；明天呢，觉得有点胃疼，做一个胃肠镜。做完都没问题，
1: 嗯
0: 他怀疑医生没给他认真做，
1: 嗯
0: 再去做。到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他家是七下的，我不说哪个系了，他不敢回他的七下，他就在东胜租了一个房子。
1: 嗯嗯嗯嗯嗯。
0: 为什么呢？说东胜的医疗条件好，他有没有好治病？
1: 嗯，
0: 再到后来发展到租房子还要租到离中心医院最近的地方，
1: 嗯，
0: 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就医。
1: 嗯，
0: 他来找我的时候呀，已经是在中心医院附近租了个小房子。
1: 嗯，
0: 这个孩子咨询的时间长，大概有2年的时间啊。因为他这个时间比较长了，就是在这个心理疾病里面，我们讲就是早发现、早干预，效果会好一些。对他进行了心理咨询、心理疏导、催眠都用了。那么我告诉你一下他的疗效啊。
1: 嗯，
0: 当时的时候他哪都不敢去，
1: 嗯，
0: 哎，后来咨询那段时间可以上街，可以自己去超市。我就鼓励他你要去参加工作。他说：“行，老师，我这个哪也去不了，我一到了生的环境我就心跳心慌。”我说：“努力去一下。”后来到了一个培训机构。第一天上班的时候，老师，我去呀，我感觉我可能要死呀。我说你死不了，你去吧。去了干了一段挺好，他也当时里面就是他的困难也很多，不停的和我进行交流。干了一段以后，大小伙子们说：“行，老师，有人给我介绍对象，你说我能找对象了吧？”我说：“你可不是能不能，你肯定得找了啊。”他说：“你说我这个状况能不能找？”我说：“肯定能。”哎呀，我怕不能找。我说能，你去借去吧。到了一会借的时候，又给我打电话说：“哎呀，邢老师，我觉得我简直害怕的要死了，我不敢去借。”我这儿就一反常态说了一句话：“我如果你要是连一个对象也不敢去借，那你就死个娃，你活得也没剩意义了。
1: 嗯，
0: ”说行。
1: 我觉得说到这儿哈，我打断一下哈，就是作为我们这个心理学的这个老师哈，我觉得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认为还是要有一定的勇气的。为什么？因为您得有这个心理的这个预估和评判，您才敢说这个话。因为这个话，因为它太有绝对性了，它有极限性了。您有没有想过，万一哈，就即便是凭着我很多年的这个经验，对吧？我很多年的经验，我认为这个事情应该是在我可控范围之内的。我认为我对他的了解，那万一出现了意外，可能自己包括对方都造成了这种无法弥补的这种 后果。

0: 和伤害。您当时是怎么想的？我就在想。
1: 您说的很对，
0: 嗯，
1: 因为他在我这儿就是大概已经是凶了快一年的时候，他定期在医院的检查也做，他的身体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
0: 嗯，
1: 他的难受完其实是一种我们叫躯体症状，
0: 嗯、
1: 啊、
0: 嗯嗯，
1: 所以你说的很对，如果没有这个底，我是不敢说的，
0: 嗯，
1: 最起码你不负责任吧，
0: 嗯、
1: 啊，我说你要这个，我们也叫急救啊，接他一下，
0: 嗯
1: 啊
0: 嗯，
1: 后来他说咋这么说，我说你放心，你肯定死不了。你会很好的活着，很好的活着回来接我，那我就去吧。第二天给我说呀，老师挺漂亮的女女，我不仅没死，我接她吧，她回来我还挺高兴，挺幸福的日子啊。后来对象谈成了，又找了工作，
0: 嗯，
1: 前一段时间孩子也生下来，
0: 嗯，
1: 做了爸爸来，
0: 嗯，
1: 每年过年的时候，过节的时候要给我发个微信。去年发了个微信，我很感动，就几句话、
0: 嗯、
1: 说老师感谢你的一路相伴，与其说是朋友不如说是死生，与其说是死生，我觉得你更像情人、
0: 嗯、
1: 哦哟，把我感动的到现在我这个短信微信都没删、
0: 嗯、
1: 在这儿放着呢啊、
0: 嗯！
1: 你看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别人带来了帮助，确实有一种成就感，觉得我的工作有意义、
0: 嗯、
1: 觉得我自己虽然退学了累一点、嗯、也觉得有意义。
0: 嗯，这个可能这个案例的这个分享哈，也是要告诉大家，生活当中我们无论是您看您是一个很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因素在里面的一个特别的老师啊，您看学医的然后学心理的同时还是这个当老师的。对吧，就是他三重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然后您现在离退休还做一些自己事情，就是这种情况可能刚刚打开收音机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听到这儿才开始了，是吧，就是我们想说的这个案例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很多事情它都是需要我们认真去思考，然后去解读，认真去面对才会有结果的。每一个行业或者也好，每一个职业也好，每一个人也好，都不能一句话一概而论啊，也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这样一个分享。嗯，那我们接下来看看时间还有一点啊，这个我知道您现在还有一些负责的这个工作，老年科技工作者协会啊，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组织？我不知道您在这里面又担任一些什么样的职务？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我觉得您肯定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能跟我们社会能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能和我们社会当中的听友和听众能做分享的事儿啊，我听说您还做讲座嘛，所以我就说啊，能不能顺道也给我们来说一说这方面的一些事情。嗯，
1: 好，老科技工作者我们其实称为老科协，
0: 嗯，
1: 这是国家层面成立的，主要的目的就是把这些离退休的老同事嘛，离退休刚才我讲了两次了，就他觉得自己还很有热情，还有余光余热想发挥，那么想发挥我们就成立这么个组织，把大家组织起来啊，这是老科学。咱们鄂尔多斯老科学工作做得不错，有很多峰会啊，你比如说有灵草峰会，有种子峰会，还有我们卫生峰会。嗯，你像农林牧水这个口上的这些老科学的专家退下以后，那精神是很感人的。
0: 嗯，
1: 我们每在开这个现场推动会的时候，这些老专家都到了一些和一个那个农民和一个牧民是没什么区别的啊，都到了地里面和他们看看种子的品种，看看生长情况，提供技术上的、技术层面上的支持啊，帮助他们。那么卫生峰会呢，我是卫生峰会的一个副会长，我们的主要责任是把已经退休的卫生专业里面这些老专家组织起来。一个医生啊，实际上国家培养医生很不容易的，就像您刚才说我这个咨询师，一个咨询师不是说你一毕业就能做，不行，一个博士后毕业
0: 对
1: 也有困难，
0: 对
1: 他需要丰富的社会阅历，一定的人生积淀，还需要有心理学的专业。
0: 嗯，我觉得更重要还要加一点，可能还有要有这种传帮带，因为任何一个职业，尤其和人打交道的这个职业，它的这种可变性，就是这里面的一些因素会参考的很多。嗯，即便是所谓的就像您所说学历最高，对吧，然后专业领域也是极致的非常好，但是他也无法面对错综复杂的事情，可能真的也需要不同人的这个帮助。那么师生对吧，您的这个老师自己要有自己的老师，或者说自己的同伴。

0: 甚至自己的学生都可以来分享的啊，都可以来相互交流的这么样的一个点。嗯，
1: 对，你说的很对。心理咨询师，我们有个行业叫督导，就是你不论是什么文凭毕业，你开始做的时候你是不好上手的。
0: 对，
1: 做一段时间，把你的案例拿出来，让一个老师给你进行评估，我们叫督导。
0: 嗯，
1: 这个您说的很对，需要穿八带。那么老科技工作者为什么会主要是想把咱们鄂尔多斯范围内的比较有名气的这些老专家组织起来啊？现在到个大医院挂个专家的号是很难的。不好挂的啊，那么组织起来，我们第一次以这个义诊的形式，我们今天你比如说我们有什么什么这个专业的老专家到哪个哪个地方进行义诊，有需要的观众朋友这个有需要的患者朋友们前来就诊啊。另外就是我们也组织这些老专家进行一些健康知识的普及，包括讲座啊，包括一对的这种辅导问答都有。
0: 嗯，
1: 在一些大的固定集会上，在一些固定的活动仪式上，我们都会组织老专家的义诊活动。啊，我们以后还想就是说，要到各个区去也把老专家组织起来进行一个互动。比如说，我们市中心也退休的老专家可以去一去杭锦区，比如说，比如说我们鄂切齐的蒙医专家可以来宜宾葫芦区。都有这种想法。总之吧，就是说老科技它的主要的目的就是把已经退休的这些老专家们，他们积淀了有多年的实践经验的积累，再继续发挥出来，再贡献给社会，让社会受益，让大众受益，让我们整体民族的健康水平得到一个提高。
0: 嗯，确实是哈。嗯，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我也就是有一种感知，我们国家真的是，或者说我们的学校哈，我们的这个社会这个群体培养医学院的学生，真的是它的周期很长，我们都知道有几年制几年制。那么后期我们再发挥点余热呀，发挥点光芒呀，散发点光芒呀，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啊。那刚才您其实也讲到了关于这个心理健康常识啊，那么接下来我就想问问吧，您来做节目了，那今天接受我们的专访，那么能也给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关于心理健康常识，这些普及的一些常规知识。那我们作为一个正常的公民来说，我们应该了解哪方面的知识？自测的也好啊，常规的一些普通的一些科普的知识传递也好。我知道您不是刚才也说到，您不是也做讲座吗？能不能给我们提取点精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我们听众朋友来做个分享？
1: 好，谢谢。一个人要时刻关注自己的心理状态，那么自己心理状态的好坏，自己是第一感知人，自己知道了。那么正常人是个什么心理状态？咱们俩刚才聊过，并不是每天乐呵呵笑哈哈就是心理健康。
0: 嗯，
1: 心理健康的人是什么呢？是你的情感是正常的，有波动是允许的，你的认知能力是正常的，你能够适应环境的改变啊，你能够为自己的理想创造条件，为实现理想去努力奋斗，这是一个正常的心理状态啊。正常心理状态，你知道你需要什么，而且你知道我为了得到我这一份，满足我这个需要，我去做什么，这个心理就是正常的啊。那么如何培养这种正常的心理状态呢？从底层逻辑上来讲，一个人要想让你的心理状态正常，第一要保持一个平差的心态，或者叫平和的心态。那么平差的心态咋保持呢？首先要做到你的生活要规律，作息要规律，饮食要规律，对你的情绪管理要到位。那么作息规律、饮食规律是针对什么讲的？针对你的身体状况。有一点，一个人的心理要健康，身体必须是健康，对吧？你说他身体有的病了，你像那个癌症患者，有的癌症患者做咨询，我有学生说：“哎，邢老师，今天来了癌症术后患者，进门就哭。”我说你他得了癌症了，得了绝症了，他不哭他能了？哎呀，帮人麻烦的。我说他不麻烦吗？找你了。我想说个什么问题？身体有了疾病以后，心理必然要出现改变，所以要想心理状态得到一个改变，必须把身体健康得到保障啊。结果说的饮食要规律，作息要规律。第二就是说你要会管控自己的情绪，现在很时髦的一句话叫情绪管理啊。那么情绪管理咋了？不

0: 就是你不能发情绪。有的人说，秦老师，我就情绪管理，你看我既睡，我哈哈哈哈哈哈笑，错，不叫情绪管理。有的人说我情绪管理，我每天这喜怒不露于表面，我就自己内心知道，错，也不叫情绪管理。正常的情绪管理是，有不舒服的时候要去发泄，前提是环境要适当。比如说今天很痛苦，一个很好的朋友去世了，心里面很难受，想哭，可以哭，可以大哭一场，但是你要看环境，你不能一进单位大忙以后哇就哭开了，人家以为你咋了，你是不是神经病有了啊？要适当的时候要宣泄情绪，这样把不良情绪宣泄出去以后，你的心理状态才能得到调整的啊。第二就是说，有一些形式的时候，有纠结的时候，要学会和人聊天，找你的至亲的朋友啊，那么找一些你认为是能给你带来帮助的朋友，最好找一个心理咨询师。和心理咨询师聊天有三大优点：安全、可靠、有保障。他不会说出去。但凡一个职业心理咨询师，这个个人隐私保护这是他最起码的常识，就是要学会调整自己的情绪，要能感知自己的情绪，感到你情绪如果有变化的时候，马上进行一个调控。最容易做到的就是撤离环境。比如说，你正在做这个事儿，做着感到心烦意乱，快发毛了，到了那个阈值了、卡点了，从这儿撤离出来啊，换换环境，外面溜一圈，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做一做这些。除此之外，到室外散散步，做一些好的体育运动，听一听音乐，都能保持自己正常的心情舒畅。大概简单的来讲，就这么多。
1: 那现在我们说，您说的这些，可能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我们想要完全意义上的去照标准做哈，达不到。之所以没有能去达到，所以可能才会出现各种问题。比如说，您说我们要规律的作息呀，对吧？哈，让自己的情绪状态保证在一个可控范围之内呀。我们举的这两个例子，遇到了一些问题，不要在公众场合的这个宣泄，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或者是引起给别人造成一定的恐慌等等。可能我们就是因为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做到，所以才会被别人定义为你焦虑了，你抑郁了，你需要治疗，对吧？当然，我们您说的偶尔的宣泄呀，您也刚才讲到了，是让自己的生活规律呀，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向往的。

0: 哎，自己呢，这个有一个自我的这个诊断，哎，比如说对不起啊，然后这就叫可控范围内的一个调整。嗯，今天我们也是通过邀请啊，辛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和大家来聊到了他的一些感悟、经历和成长，同时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些事情，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暖成人、暖成事儿啊。节目最后吧，这个辛老师还有一句话了，您总结一下，我们就和大家说再见，好不好？
1: 非常高兴今天来这里做节目，也非常高兴把我的一些感受分享给大家。如果要是一句话的话，在这个节目的最后结尾的时候，为全体听众朋友们送上一句话，那就是衷心的祝愿每一位听众，祝愿我们全社会的每一位人都能给心理健康、身体健康、身心都健康。谢谢大家。
0: 好，那更多的精彩内容大家也可以来关注看见鄂尔多斯的短视频，稍后继续来关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灯火亮得早。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他点上灯，跟我说：“孩子，你看这满城的灯，有汉族的，有蒙古族的，还有其他民族的。灯多了，路就亮了。咱们的家就是这万千灯火里的一盏，亮着自己，也照着别人。”后来我懂了，那一盏盏灯连起来就是我们的家园。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各族兄弟姐妹携手点亮的深情。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岗位之上，一次偷懒省事儿，一次心存侥幸，省略一道安全步骤，忽视一处细小隐患。谁都以为意外很遥远，可事故从来不会提前预约。一次违章毁掉平凡幸福，一份谨慎守护合家团圆。生命没有重来，安全没有彩排，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规范操作，远离隐患。愿每一位劳动者朝出平安，暮归团圆。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白天没有星星吗？
2: 我知道，因为我就是一颗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
3: bling， 我爱唱歌表演。
4: bling， 我爱童话故事。
5: 我爱。
1: 你们要的我都有，快来听 FM 89.6成长课堂，
6: 让我们边玩边学，快乐成长。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拉开了今天节目的序幕。16:07，王芳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欢迎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我一起走进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真诚的邀请大家在公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老朋友冯金城老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解疑释惑。如果您在平时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困惑或者问题，都可以和冯老师来聊一聊。参与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留言。那冯老师有多年的一线的工作经验，他会把您的问题呢仔细的剖析开，和您一起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所以我们非常欢迎冯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冯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王老师，听众朋友，家长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冯老师，其实我们每天呢在聊这个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家长们很多的注意力呢都集中在孩子的学习，孩子的好习惯养成。所以呢我们说透过这个假期呢，就发现孩子呢还是不会规划自己的学习。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孩子的阅读特别的重要，但是呢很多的家长特别苦恼，说如果是不是催不是硬逼着孩子，好像对这个阅读的兴趣呢不是那么浓厚。所以呢今天呢把您请到了直播间，就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如何在生活当中呢实打实的激发起孩子的这个阅读兴趣来。
1: 对，刚才主持人王老师说的这个问题啊，这是一个普遍性的，存在于咱们初中段、高中、小学各不同年龄段的学生身上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现在的孩子这个阅读兴趣不那么浓厚，那么家长焦虑的问题也往往集中在怎样去有效的培养孩子身上的这种阅读的这种兴趣，来激发他读正能量书的积极性。根据多年来的教育教学工作经验和我接受到的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以及这孩子的家长我这里有三点启示，也可以说是以前许多成功的孩子以及成功的家庭，他们在培养孩子阅读兴趣方面的有效的做法，讲给大家，不妨去这个参考的去试一试。你比如说小学段在培养孩子阅读兴趣的时候，我们知道当今咱们都是 AI 智能时代，手机智能手机时代，不仅仅是你的初中段、高中乃至小学孩子都愿玩手机，看那种短视频，就是有纸质的转向了电子产品。这里我不是说去禁止，只要适可而止还是可行的。那么在阅读当中，刚才主持人王老师说到怎样有效的也说提高孩子的阅读兴趣，拿小学段作为爸爸妈妈，孩子的识字量有限，那么小学段呢，根据我接触到的好多的家长和孩子，他们的成功的经验是爸爸妈妈千方百计从百忙中，从工作当中在茶余饭后的时间与子女陪伴这个时光，在家里共处的这段时光里，总是每周拿出1到2次，甚至2天1次都3次的，这叫家庭这个亲情阅读。因为孩子小学段孩子识字量太少，他们就读一读，爸爸读一段，妈妈读一段，然后讲一讲，让子女呢去当面的面对面的听，叫他复述，慢慢的哪怕10分钟15分钟，尤其小学阶段注意力不容易集中，所以家长不要这个拔苗助长，一定要时间短有效，这是小学阶段的一个。那么初中 高中除了毕业班，因为毕业班的任务太重了啊，就只能是简简单单的一些阅读了。那么非毕业班的孩子啊，初一初二高一高二，还是说建议家长朋友和孩子沟通好，和学校的老师沟通好，给他买一些这个适合他这个年龄段的课外读物，包括学校里书上提倡的，比如初中的钢铁怎样炼成的啊，这个骆驼祥子啊，什么朝花夕拾啊，以及什么西游漫记啊，红星照耀中国，红颜，还有四大名著等等，根据孩子的时间段啊和年龄特点，给他适刻的买适量的这书，然后父母呢去奖励他，鼓励孩子读啊，你读的这段挺好，读完一段给家长，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讲一讲，分享读书的乐趣，这样受到大人的鼓励点赞，他的兴趣就越来越好，他的兴趣就越来越高啊，小学段初中段到了高中段，自立啊，自制力已经增强了，他读的快了，读的多了，所以读的方法也多了，他就会慢慢的自我加压，自我分进。总之吧，听众朋友家长朋友，不管您家孩子在哪个学段，一定要把阅读重视起来啊，从这个点滴做起，鼓励他共情亲情共读啊，来奖励他，这样慢慢的激发孩子的阅读兴趣。
0: 哎，冯老师，您刚才讲的这几点啊，真的是太棒了。就是很多的妈妈们可能就忽略了有一点呢，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说一定要用亲子共读来帮助孩子进入一个阅读的世界。而且我们之前呢，就是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图书馆啊，或者是我们在书店，都能看到说妈妈陪着孩子在读，但是呢，说亲子共读一本书，这样呢，就是。有的妈妈们做的可能真的是不到位，比如说可能单方面的啊，我讲给你听，或者是单方面的让孩子自己去翻一些绘本，这样呢孩子就可能感觉到说，哎呦，非常的枯燥，妈妈我不想自己看。但是如果说能进入这种彼此之间互动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我觉得是更好的能带孩子进入这样的一种状态。
1: 是的，亲子互动，你看刚才王老师说的啊，这个亲子互动，共情共读共赏啊，共同探讨，把读书改成聊书，改成讲书啊，复述，
0: 对，
1: 这样的孩子乐在其中，家长也在享受与子女共同的时光，这也是幸福的时光，
0: 没错，
1: 父母在提升，孩子也在进步。
0: 而且我们说在共读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彼此之间，比如说哎，你今天读了一个白雪公主，并不是妈妈单方面的给你讲这个故事，你只是一味的去听，那么我们可以共同来聊一聊这个故事，大家可能在共同聊的过程当中就知道说，你看孩子进入了角色，或者他也有他

0: 的想象力，然后如果孩子在给你讲的过程当中啊，妈妈比如说一夸说，哎呦孩子你这个讲的真好，或者说你看你理解了白雪公主是一个什么样善良的人，或者说啊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孩子会有一种什么呢，就是说我更愿意讲给妈妈听，我更愿意把我好的一面展现出来。
1: 哎，是的，
0: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良性循环呢，慢慢就让孩子进入了一种什么，就是说我一开始可能就是单方面的为了妈妈夸我，然后慢慢的呢他被这种夸奖激励到，哎呦我进入了书的这个世界当中，故事吸引了我，情节吸引了我，然后他再去分享的时候可能就得到了一种提升。
1: 是的，你看刚才王老师说的这个情节也非常好，就是在和子女共同共赏共读的时光里啊，共同享受美好的快乐的读书时光里，这个孩子呢讲故事，对这个书中的情节吸引，好词好句，在讲的时候又受到亲朋好友的点赞，这样他的兴趣慢慢就起来了，同时为他今后的阅读能力的提升，写作水平的提高，奠定了有力的基础。这是何乐而不为呢？
0: 没错，而且你看冯老师啊，就是我们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可能我们之前呢就是太书面化了，可能很多的妈妈们落到实处的时候就是这个做法可能拿捏的不太好，但是您看啊，通过冯老师的给我们的讲解，朋友们你们是不是觉得很落地，然后呢我们拿到生活当中去应用的时候就觉得说，就按照冯老师说的这个，你看您陪孩子读，然后再听孩子讲一讲，然后你夸一夸他，就这么简单的方式可能就带孩子进入了一个不一样的阅读世界。
1: 是的，所以这个家长朋友听众朋友，就是在和孩子共享这段时光里，这也是这个做的起到了一举多得的作用啊，这个目的就是说通过读书让孩子越来越提升阅读能力。爸爸妈妈哪怕是不太情愿的，你只要是能放下姿态和自己的孩子做什么，这叫大手拉小手啊，也叫手牵手的这种阅读，这样心与心贴得更近，然后您家的孩子在读书的时候，他可能想到我在学校里那课堂上读的什么啊，在那个学校里发生的事儿，他会不自觉的给你讲，你就慢慢的耐心的倾听，帮他分析，还有一个就是通过读，是看着是读书，其实在读人生，给他正能量的激励，这样让他的心态也更好，情绪更浓，对他今后的在学习的路上他是越走越宽广，哪怕受到挫折遇到坎坷，他就会想到书中的主人公是怎样克服困难的，人家能做到，我也要向那种心目中的英雄去学习。所以你比如说这个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书，为什么到现在教育部都提倡中小学生要读，就是因为这部书是正能量的，它激励了咱们中国可以说一代又一代人这个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的什么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怎么在逆境中去奋斗，
0: 对
1: 再就是他那有名的句子让人就是感到为之一震给震撼的力量。
0: 而且我觉得读到这个保尔的故事，我觉得可能会在很多孩子的心中呢，尤其是在他们幼小的心中就种一颗种子，说如何让自己变得那么坚强，那么坚韧，不要被困难打倒。而且我觉得这个时候呢还会让孩子们学会什么呢，就学会说我珍惜眼前的生活。你看保尔的生活多么艰苦。而且呢冯老师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收音机前的妈妈们可能也遇到了这样的一个焦虑。就是一说到阅读，可能很多的朋友就想到说啊，你看一定要读经典，一定要读名著，一定要文学性特别强。就是但是很小的孩子，比如说我们读这个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可能都要读一个幼儿版，然后随着他比如说年龄的不同慢慢长大，可能才会越来越接近原著。所以就是这儿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很多的妈妈们就觉得说啊，你看你从这个绘本开始读，或者从这个童话故事开始读不行，一定要高起点。您觉得这样这个想法正确吗，或者科学吗？
1: 啊，

0: 哎，王老师提的啊，咱们主持人王老师提的这个问题，也代表了一些宝爸宝妈们啊一个共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还是说，通过我和许许多多啊人家成功的家长在阅读、在指导孩子阅读、在培养孩子阅读兴趣方面，啊，人家是从低点、低起点，不要一下子高起点，太高。就是我对孩子从小学也好，甚至初中好，我直接让你读名著、读经典、读厚书，这样孩子的兴趣不但不会被激发，而且他的学习动力，你就等于实际上你就是变性的啊，无形的给他一次打压。他读着读着，哎呀，读几页烦了，他的心情情绪上来后，表面不跟你说，然后在你的威压下。我看到他是有苦无心，最后他是始终你培养不出来，家长就白白焦虑。所以这个怎么改呢？起点低一点，可以从小学小故事、小童话、小片段啊。你比如说现在有小学版的、初中版的、高中版的，家长朋友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不是在这给你做广告，你可以看看，就是在河北衡水这个一个三四线经济发展比咱们鄂尔多斯可以说是经济很落后，咱们鄂尔多斯可以说是非常好啊，教育也好，经济好，而衡水教育现在教育不错，经济不行，那怎么办？所以在那种贫穷的土地上养育的儿女，他们怎样去学生就愿意读书，那没办法，因为读书要改变命运，所以培养他们那个读书兴趣啊，请了全国各地的名家名师，都一致推广的是智慧背囊。家长朋友，你可以去智慧背囊，你可以从网上去搜一搜啊，这边有小学版的，有中学版的，有高中版的，都是画册的啊，连环册的形式，一册、两册、三册、五册啊，也很便宜，让学生读嘛，一个小故事带一个小哲理。啊，分析的非常到位，孩子非常喜欢，从这开始，然后再按照学校老师的要求，初中段还是举的那个例子，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因为他们中考都要考到的，还有老舍的骆驼祥子，读一读，让他们慢慢的在这个读书的时光当中来激发自己孩子的阅读兴趣。
1: 而且冯老师啊，就是刚才您读的时候呢，我就想了，以前呢采访过很多的小朋友，也采访过很多的家长。其实，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真的会收获孩子的蜕变。这个蜕变在哪儿呢？就像刚才冯老师也提到了，说孩子的口语表达能力会越来越好。另外呢，给我自己一个特别就是这个让我改变我想法的一个现实是什么呢？就是，小朋友之前呢，他可能就不会这个。就是当众去，比如说我去讲一个故事啊，我去写作文啊，看图说话，他不会。然后有一天呢，就是老师呢就让他站在台上说讲一个你特别熟悉的故事。然后我当时就心想，我说那他肯定能讲出来呀，你看他平时读这么多的故事书，听这么多的故事书。但是那一天呢，出乎我的意料呢，就是他把白雪公主讲得面目全非，就是。他在那我就能感觉到他特别的紧张，然后他的这个白雪公主呢就把各种的这个他听过的公主啊有一搭没一搭的他就给讲，然后呢我当时呢就真想上去说啊，宝宝我们讲完了我们下来吧，但是我没有，我就觉得不能这样去，就是你强行的去制止孩子。然后呢当他讲完之后然后下来呢，他虽然有一点胆怯啊，然后但是他对自己的表现还很满意。然后我就想啊，其实这个孩子说明他是有这种就是欲望，他想要把这个读得明白，但是呢他没有这种，就是没有把他领进这个阅读的大门当中来，他还不知道怎么去读。后来呢我就觉得说，我说让他去开口讲真的太重要了，就像您刚才说的，说让孩子去复述，或者是他给我们介绍。然后呢我就每一次讲完这个故事呢，我就说那哎，那你给妈妈讲一下。后来就发现他越讲越明白，越讲越好，然后这个口语表达能力越来越好。然后进而还获得一个什么样的收获呢？就是作文写得越来越好。就像之前呢，真的是他实在动不了笔，我觉得也开不了口，但是我就觉得一段时间之后孩子就真的变了。
0: 是的，

0: 你看刚才咱们主持人王老师说的这个案例啊，真实的案例非常好，给咱们这个听众朋友有一个很大的启示启发，就是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也是感觉到这个很深的体会，就是孩子一允许他试错，他敢讲，敢上讲台，敢在爸爸妈妈众人面前去开口，这就是成功的基础开始了，
1: 对
0: 啊，要鼓励他，哪怕他讲的面目全非，他在讲的过程中确实是讲的面目 全非了，与这个书中情节不符，你没有去制止他，这是说允许他，因为他这时候可能一紧张，也可能他把以前的那些故事情节给加过来了，从另一个角度想呢，这个孩子他在这不停的去说，锻炼了他口头表达能力的同时，他还在大脑的思维当中可能在碰撞着创新，
1: 对，
0: 这挺好的。
1: 而且冯老师啊，就是我当时呢，我就想到了，就是您也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说，或者说我也看到很多的专家教授在告诉我们说，不要去打击孩子，要鼓励。然后呢，我就说，哎，我说孩子，你讲的真好，我说你看你第一次，我说你很流畅，我说你也很勇敢。我说还有一点呢，妈妈觉得你这个白雪公主是太创新了，我说如果你写一个童话故事的话，我觉得也特别的精彩。哎，小朋友听完这样的鼓励之后呢，哎呦，他这真是特别的开心。
0: 是啊，他感觉很兴奋的。
1: 对，
0: 确实是。就是说你看刚才这个，还是就这个案例啊，一个是不要打击，并且还要鼓励他，讲得真好，你这故事里更丰富啊，有不同的公主，还给他一个这个向上的正能量的激励。另外呢，孩子的演讲通过读书在演讲，既锻炼他这个口头表达能力，同时还锻炼了他在众人面前说话的胆量。另外在他演讲过程中，他就会把书中的主人公的情节进行编排加工创新啊，所以像书中在演讲中在读书的过程中去学语言，学好词好句，学情节，学人家这个写作思路。总之，阅读的确是，所以那比如说这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是这个有个什么下笔如有神，是吧？读书破万卷，真是读的多了，这个作文就刚才王老师说的，有的孩子作文能力提高不了，家长焦虑，你怎样说？一通过写日记，他日记也不会写怎么办？那就读书，读了书你就再通过写叫读写结合啊，应该是读写讲练去结合起来，这样孩子你看在快乐的时光里做着正能量的事情，为他将来奠定，确实为他的成功奠定很好的基础。
1: 没错。所以朋友们，让我们现在就行动起来，让孩子们爱上阅读吧。妈妈们陪伴孩子进入一个美妙的阅读世界，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孩子真的会有不一样的改变和收获。来，朋友们，我们稍作休息，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通过公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来给我们留言。今天呢，冯京成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阅读的那些事儿。

0: 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牧马人》。在这里呢，要提示我们收音前的所有朋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成长课堂。现在是16:34，朋友们，如果说在平时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平台上通过896综合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咨询。今天呢，我们和冯老师一起聊了孩子成长当中的那些事儿。所以朋友们，如果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相同的困惑，或者说我们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也觉得说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所以今天呢，冯金城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可以和冯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所以朋友们，刚才我们说到阅读的时候啊，冯老师也给我们说了很多实用的方法，那么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留言，我们和冯老师呢继续聊一聊孩子成长当中的那些事儿。冯老师，非常的欢迎您做客直播间。
1: 感谢主持人王老师，感谢家长朋友听众朋友的聆听。
0: 冯老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阅读，说带孩子走进一个阅读的世界，不靠催促，我们也不靠打骂，也不靠施压，那让孩子自然而然地享受到这个阅读的快乐。我们也说到了，说孩子呢也不一定说从一开始读书就去读那些大部头，就是慢慢的循序渐进地走进这个文学作品。
1: 对。
0: 冯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现在给孩子就是从小去买书，然后也带他到图书馆去，就是现在的图书真的是琳琅满目。我就觉得你比如说孩子比如说现在学一些历史，可能不像我们过去说单纯的就靠一些这个什么这个文献呀，或者说这种知识性的书籍去

0: 满足我们这个阅读的需求，而是靠一些比如说现在的这种绘本啊，故事性特别强，他就把这个比如说这个前一段时间呢，孩子就说买一个历史是一群喵，然后这个书呢就是什么一个完全就是一个漫画，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就是孩子感兴趣的形式带他走进了一个了解历史，然后去了解如何去爱上阅读这么一个方式。所以就是我特别想请教您的，就是你看在这么多年您实践教育的过程当中，过去的孩子可能就是这个他们的书籍的这种类型不是这么丰富，但是现在呢越来越丰富，妈妈们就有一种困惑，说是如果说孩子一味的就去读这个漫画然后通过绘本去读书，是不是就会慢慢的减弱他们对文字的这种兴趣
1: 啊？哎，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啊！刚才主持人王老师就是代表咱们宝爸宝妈们啊。那么听众朋友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家长朋友，就是针对这个问题，就是说咱们不必焦虑，因为知道你可以看看近这个应该是近十年来的全国性的各省市的中考题高考题，尤其是近三年来24、25、26这个题上试卷上都在进行改革，改革什么？改革成图文并茂式的题，让学生走进考场，在考场上答题能看到漫画，能看到图，甚至有的你们京津冀啊，北京天津应该上海啊，京津沪他们那些自主出命题的那题还很广。所以通过你看题就知道，不读书真的来对孩子将来的考试能否适应啊，都是一个问题。所以刚才王老师说的这个普遍性的这个问题，家长不必焦虑，让孩子培养孩子兴趣，让孩子快乐的去阅读，享受那段时光，可以从绘本、漫画、图文并茂的这种过去说的小人书开始啊。以前我接触的学生家长啊，包括以前的学生啊，他们包括学校里那图书不像现在琳琅满目丰富多彩，但是那时候孩子们也感到很快乐，因为里面有插图，甚至有小人书，还看看漫画似的，慢慢的还享受这个阅读时光，所以不必焦虑，这是一个。第二，通过读漫画还能悟人生，通过看画，画的那种逼真，栩栩如生啊，有的旁边还有旁白，你现在出题的就是给你一幅画，让你根据这个画的内容看一看，叫你写段话。你如果以前读过这种漫画的这种书，这个有这个基础，那么你做起这个题来得心应手。所以不要怕，不要担心，更不要焦虑，现在市场上图书馆也好，网络上也好，哪怕纸质的电子版的共同去阅读都可以，只要是正能量的，孩子是越读越成长。这里这个阅读这个阅，由咱们平时读书的那个阅改成愉悦的阅。为什么人家专家提倡越读越成长，是愉快的去读书，然后阅呢，这两个阅都一样，都是愉悦的阅啊，就会愉快的成长，快乐的成长。简单一句话就是快乐阅读健康成长，就叫越读越成长。所以家长朋友大可不必去焦虑，要放心的大胆的鼓励式的让孩子走进阅读的世界，那么亲情共育，共同享受这段阅读的美好时光。
0: 王老师啊，通过您刚才这么一说呢，你看我这个焦虑也没有了。因为之前呢，我拿起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你看全部都是一些漫画，而且呢，这个 讲述这个主人公讲这个故事的这个小喵啊，他有的时候呢讲的就是我自己可能站在一个成年人的角度，我未必能接受，也未必能理解得了，说啊，你看他把这个历史故事全部都画成了漫画。

0: 有的时候呢，这个说的方式就是孩子们愿意听的那种方式。但是我之前呢有这样的顾虑，我说你看读这个书是不是不行，但是通过您刚才这么一讲呢，我就觉得打消了我这种顾虑。
1: 可以的，
0: 因为我觉得所有的作品在就是出版之前啊，进入市场的时候肯定它是有一个把关，也有相关的部门呢去
1: 审核
0: 审核的，所以我就觉得用孩子的角度啊，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用他们的眼光去真正的，比如说他想学历史，那么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我觉得可能孩子的接受程度会更好一些。
1: 是的，
0: 嗯，
1: 对了，刚才王老师说到啊，确实是在任何的只要正能量的书出版之前，都由国家的有关部门去进行把关审核啊，包括教科书啊，这个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家长朋友、听众朋友。一定要去鼓励您家孩子去阅读，去读书，各类的天文的、地理的啊，甚至这种历史的，让读。所以那就说，读史使人明智啊，是吧？背诗，这个读当中还可以背一背唐诗宋词，他这个唐诗三百首啊，从读诗背诗开始。来养成他的阅读习惯啊，就说培养孩子阅读兴趣多方面的啊，所以家长朋友只要和孩子共享这个时光，让他去读，读中去悟，悟中思，思中得，还说一说，讲一讲，还挺好啊，并且是创新式的去讲更好，这样对他将来很快的有了提升他的阅读能力，还有他的写作水平。对，所以咱们家长朋友啊，听众朋友，给孩子买适量的纸书，再就是根据您家孩子上学的这个年龄段，还可以和孩子的老师去交流去沟通。哎，咱们这一段是孩子上了新的年级新的学期，有没有共同这个统一布置的书呢？说有啊，这一到两种任选一种。老师你看看我家的娃儿啊，我家娃儿跟着您上的，怎样去提高他的阅读能力呢？你给他推荐一本。哎，老师也是根据孩子的认知结构年龄特点给你推荐适合自家孩子的阅读的读物。
0: 嗯
1: 啊，这样你家孩子呢不走弯路啊，多读多学。所以说读书，通过读书能陶冶情操，通过阅读能提升能力啊，总之这个读书其实就是等于和书中的主人公在对话，在交流，同时也是自己身心愉悦的时光。
0: 嗯，而且冯老师，我发现孩子们就是在读的过程当中呢，真的可以去开阔眼界。就像我们说，现在的孩子出行的机会可能越来越少了，因为比如说像这个假期，很多的孩子们呢，面对这么多的作业，我就觉得如果说啊，他们去出游了，去玩了，可能很多的时候还会有一种压力，就觉得说啊，你看我如果说把一半的时间行在路上，一半的时间在景点上，那么这个。假期的这个学习的任务就完不成，所以我觉得这个读书呢，正好可以什么让孩子进入另外一个世界，然后呢和这个作者去进行一个无声的交流。另外呢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像这两天小朋友和他的同学，你看两个中学生，两个同学在聊什么，聊这个就是三国的时候，就是我站在旁边，哎，我真的有一种就是刮目相看的感觉，就是孩子们呢通过读书去了解书中的故事，了解这个人物，然后呢他们能加上自己的理解，就两个人去讨论啊，说到底是谁最厉害，谁最有智慧啊，谁的这个就这个法子更多，谁的头脑更灵活，说谁可以最后打的属于自己的天下。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去低估了孩子去阅读去获得知识这样一种方式，我觉得应该是什么，就是带着孩子去更广阔的去走进这个阅读的世界，不要局限于作品，或者说啊，你看孩子你只能读比如说适合四年级的，你不能读初中的，我觉得不是这样，就是父母呢一定要什么，给孩子广阔的一个平台让他去选择。就像我们前一段时间我们说到背诵，就是很多的妈妈们呢就陷入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就觉得说你小学你就背唐诗四句的，

0: 然后呢，你背古文呢，你只可以背一个三五句的这个小古文，说你不要去背这个大古文，你背不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误区。就是有一个孩子呢，他三年级，他挑战了《滕王阁序》，三天，他背得特别好。然后他的妈妈从一开始呢就特别反对，说孩子你根本完不成，说这个太难了，说心想妈妈当年也没有这么快的时间去背会，结果这个孩子做到了。
1: 哎呀，这个问题啊，根据这个实例，这个现象，可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家长朋友，所以一定要相信自家孩子，这个孩子的学习能力、孩子的学习欲望也是无穷无尽的。这个潜力要去深挖，所以哪怕是小学小学生完全可以读名著。就拿三国演义来说，按照国家规定，在初中阶段去读三国演义，读西游记那个红楼梦呢安排到了高中阶段，这是按照国家根据孩子认知结构，这是一般的规律。但是一般当中有特殊，就像您家孩子在这一个班里，这一个班里三十个孩子，有学习好的前几名的，也有中等的，甚至也有学混生，这是很正常的。如果您家孩子有了阅读的趣味、阅读的欲望，就像刚才主持人王老师说的，他背诗不一定非得叫他小学就得背四句诗，就得背五言绝句啊、七言律诗等等，完全可以背《滕王阁序》。我就是接触的一个孩子家长。刚才王老师举了个三年级的，我那个是四年级的孩子，当这个孩子的就是爸爸呢，孩子爸爸妈妈呢也非常爱读书爱读报，然后发现他的孩子的作文进步了，老师给他在作文上来了一个批语，其中希望你在今后的这个写作路上多读一些正能量的书，就那么一句话而爸爸妈妈记在了心里。就有天晚饭的时候，爸爸妈妈给他的孩子就是他这四年级上学的乖女儿讲到了三国演义当中的桃园三结义。就简单那么一讲，那么女儿就问，爸爸妈妈，为什么刘关张他们带着桃园去桃园三结义呢？他前面发生什么事了他们就去结拜为兄弟呢？这时候火候到了，爸爸妈妈说，你想知道吗？那爸爸给你一本三国演义学生版的，你上书中找答案。这样一下子激发了他女儿的写作，就是阅读兴趣，同时他的作文在班里去老师夸奖，学校里甚至全国中小学作文这种竞赛也积极参加。这就是阅读给他带来的无穷的魅力。所以说一个四年级的孩子完全可以读懂三国演义。就从这一个例子个例。所以说家长朋友、听众朋友，您家的孩子潜力是巨大的，在他上学的这种年龄里，所以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在他读书的年龄里一定要给他一些读书的机会，要相信他，他只要想读，家长要舍得在这方面去投资，去鼓励他甚至和他共同的走进阅读的时光，一定能行。
0: 没错。而且呢，就是冯老师，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一点以外呢，就是我觉得阅读呢一定可以让这个孩子的能力越来越强。这个能力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孩子的理解能力。我之前呢有一个朋友的孩子，这个孩子应该算一个特例。是什么一个特例呢？就是这个孩子上小学，他整个小学的过程呢没有完全的都上下来，就是基本上是属于什么呢，这个孩子属于一个他特别的抵触，就是学校的这种模式，比如说是他特别抵触写作业，然后就没有办法跟这个孩子们就是按部就班的去每天上学放学上学放学读。结果这个孩子呢，他就在家里面休了好几年的时间，但是在休息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孩子坚持了一件事儿，就是坚持阅读。他呢就是在这个这几年呢，就是把什么大学、中庸、论语，包括很多的文学作品全部都读完了。然后这个孩子出乎意料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他上了中学的时候，他能跟得上，而且他一上中学，他一下就成了班里面的前五名。就是他的妈妈特别的

0: 奇怪，然后就咨询了好多的老师专家，说是这个孩子呢，通过这么多年阅读的积累，首先他的理解能力一定没问题。就是我们学习所有的知识，学习所有的学科，就是他一定要能理解得了，他才能接受得了。
1: 对，对了。
0: 所以我就觉得，虽然这个孩子是个个例啊，但是我们能看得出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阅读一定让我们的孩子，就是他的逻辑思维能力会更好，他的接受能力会更强，然后他接触到一个新的知识点，他可能比别的孩子就能更快地进入这个世界当中。
1: 对了，你看刚才王老师啊，咱们主持人王老师说的这个案例啊，孩子在小学阶段该到了初中，他不但没有落后，反而超前，他就是因为这几年的时光里没有放弃的最基本最可贵的能力，就是阅读能力，他读了大量的书，方方面面的，这样使他的思路开阔了。他到了初中，初中的知识并不是太深奥啊，他能跟得上，就是他的阅读理解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所以你看看为什么有的学生考试出来那个分数不高，就是他那个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理解问题的能力不高。关键的一点就是他的阅读读题的能力差。
0: 对
1: 啊，不管文科的还是理科的，尤其是数理化方面，这个数理化方面一道题你审题不清，你阅读这个题意都读不懂，怎么会去做呢？那么你通过读那个课外书，无形中给他在阅读理科性题上，这就等于是助人一臂啊，助力，就给他进行了一个助力啊，让他就在这个读理科性的数理化方面的小题大题，他就知道怎样去做，分析问题的能力就提高了，同时就能解决问题，
0: 没错，
1: 慢慢的整个的综合能力提升了，他的成绩就会大幅度的提高。
0: 对，而且冯老师，就我就发现现在呢，就是尤其这些理科的题，题干越来越长。就是如果说你的理解能力不太好的话，你真的很难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这个题读明白。
1: 对，他读不懂。
0: 对，如果说你题都读不明白，你说如何正确的去解答呢？
1: 对，你比如说啊，这里简单说一个真实的题，就是说一个司机开火车，火车司机要进站，这个站上站台上呢，就是他发现这是个火车站呢，一共能停15列火车。咱们听众朋友家长朋友你可以听一听啊，这个司机进站嘛，他说发现站台上火车站上有几列火车在那火车轨啊车轨上停放着。就是说他不管是他往哪个空余的这个车轨上停，总能找到相邻的火车，就是和他相邻。请问这时候火车站上至少停放着几列火车才能满足这个列车司机说的和他相邻。就这一个相邻这个词，好多人都理解成左右相邻了。可是人家提了，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他的题干很长，人家读来读去，长句了也好短句了也好，就根本没有左右。
0: 对，
1: 而学生他就理解成他的阅读能力分析问题能力差的啊，不太高的，他就理解成左右，所以说出来的答案就是错的。
0: 对
1: 啊，他感觉是九列，的确九列行了，那左右，那有的是七列，其实正确的答案最少再也不能少了，是多少呢？我可以说留为一个卖个关子啊，咱们家长朋友听众朋友可以想想啊，几列。
0: 对，
1: 这就是相邻，只要有一边，你看现在我在这个直播间，我和王老师在这直播间里，我和王老师之间我们就叫相邻，但是我左边，我王老师在我右边，左边我就没有主持人，没有人，这就也叫相邻。
0: 对
1: 啊，如果我的左边再有一位，也是那叫左右相邻了。人家考的是相邻，
0: 对，
1: 只要相邻就对，所以说阅读非常重要。
0: 对，你看冯老师讲到这儿的时候啊，我们就应该说再一次的提示我们收音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只要走进阅读的世界，你一定会收获非常非常多的精彩，不仅仅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了这些，可能我们聊到的这些呢只是冰山一角，

如果说你带领孩子走进了阅读的世界当中，打开这本书，你就会发现他真的进入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而且会带给你非常非常多的惊喜。所以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接近尾声了，也希望大家在今天的收听当中呢有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想。

0: 事做起。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音乐导航又和各位如约而至，今天我们的主人公继续带领大家去听帽子歌后凤飞飞。为什么称之为帽子歌后呢？因为早期在酒吧驻唱的时候呢，为了省事儿，他经常会去戴鸭舌帽登台演出，并且之后呢，每一次登台都会搭配各色的帽子，并且搭配的非常的恰到好处，形成了独特的舞台形象，就是这样，因此被大家称之为了帽子歌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带领大家去重温他之前的那些经典代表作。第一首歌要重温这一首《好好爱我》，这是一首80年代非常流行的一首歌曲，旋律热情奔放，歌词直抒胸臆，洋溢着对爱情的渴望与呼唤，传唱度非常的高。

在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两首歌都是翻唱作品。这首歌是翻唱的《玫瑰玫瑰我爱你》，节奏明快，中西方的音乐结合，在经典的旋律当中也是融入了独特的铿锵与风情。

我们刚才说了要听到两首他的翻唱作品，那接下来呢要这首歌，它是翻唱自的一首英文经典歌，叫做爱你在心口难开，俏皮的嗓音并且呈现出来的是那种羞涩感，情感表达的非常细腻。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音乐导航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是帽子歌后凤飞飞。剩下两首歌的时间，我们来听他所演唱的一首闽南语的经典歌曲《心肝宝贝》。曲调温馨甜蜜，歌声充满了母性的温柔与宠爱，情感表达的

今天音乐导航最后一首关于凤飞飞演唱的最好听的经典歌曲，就是这首《往事难追忆》。旋律舒缓优雅，充满了怀旧的气息，感叹时光流逝与往事不可追的那种愁。

0: 如向往淡淡。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
1: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2: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3: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2: 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3: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2: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3: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2: 没事儿没事儿，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3: 好嘞。
2: 哎呀，我的手机。
4: 哎呦，谁扔的东西？
3: 坏了，砸到人了。
0: 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5: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凛凛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6: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7: 离开会议，发现安静的快乐；离开网络，发现无知的快乐；离开键盘，发现书写的快乐；离开饭局，发现美食的快乐；离开办公室，发现开心现场秀的快乐。开心现场秀 ，Let's go！

0: 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北京时间17:38。
1: 哎，欢迎各位！
0: 开心现场就已经开始了啊！
1: 是的，正在直播当中。
0: 是的。
1: 当然我们每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也会和大家分享暖城心语，尤其是给现在好多一些在教育孩子过程当中出现焦虑的家长朋友们，下班路上多学两招，
0: 你看
1: 回家就可以治治孩子，
0: 是，哎呀，轻松拿捏，
1: 对，必须轻松拿捏啊。当然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任老师哈。
0: 嗯。
1: 简单介绍一下任老师吧。任老师是咱们鄂尔多斯幸福体验中心的学术顾问。
0: 对。
1: 也是北京师范大学临床与咨询博士在读，同时呢拥有北京师范大学应用心理硕士，还有中科院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硕士。
0: 哎。
1: 可以说任老师非常的专业。你看我们已经这是多少期了哈。
0: 嗯。
1: 就是我们在这个每一次跟任老师对话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的收获都是满满登登的啊。
0: 反正我每一期我都能学到知识，
1: 就是每一期你都能学点这种小知识，之后你会发现，就是你回到家之后你再和孩子去交流，
0: 哎呀
1: 暗藏玄机呀、
0: 啊！哎呀，当中存在很多套路。
1: 你在说话的时候你肯定是要注意很多，讲究很多，不像以前了、
0: 哎、对，
1: 张嘴就来，现在你就要想我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对吧？
0: 你也学会自己思考了。
1: 好，那咱们也话不多说，我们继续邀请到任老师啊。你好任老师。
2: 你好。
1: 嗯，
0: 欢迎任老师。
1: 今天想和您聊一个这样的问题啊、
0: 嗯、
1: 这个也是想请教一下您，就是我会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孩子哈，尤其到了这个4年级以后，你会发现他遇到这个碰硬就回，然后遇到了一些难的题、
0: 嗯、
1: 他都不做，他也不看、
0: 啊、
1: 这就是妈妈这个我不会、
0: 嗯、
1: 爸爸这个我不会、
0: 哎、
1: 就是他连读都不读、嗯、因为你看我们上一次开家长会的时候，对、
0: 嗯、
1: 然后老师就说了，遇到不会的题先让孩子读3遍、
0: 哎、
1: 如果读3遍他要是理解不了了、
0: 嗯、
1: 然后再让、比如说我们大人呢、啊、再去给他讲，
0: 对，
1: 但是现在是他一遇到这道题他直接就是哎呀这个我不会，就压根儿就空下了，我也不知道他是真的不会呀、啊、还是难啊，还是说他就是想懒啊、
0: 嗯、
1: 就这种畏难情绪很突出。
2: 嗯，
1: 我想问问就像出现这种问题、嗯、本质上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呀、啊、是孩子想偷懒、
2: 嗯、
1: 还是他真的觉得他太难了？
2: 对，其实这个畏难的情绪啊，我们会发现就随着孩子尤其是学业任务提高之后，比如说从小学3年级可能我们感受到的还不太明显，3年级以上我们会发现，哎，好多孩子都出现了这种畏难的情绪。
1: 对，
2: 一般面对孩子畏难情绪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里呢想先跟各位家长呢去讲一讲我们应该去对畏难情绪有的正确的3个认知。
1: 嗯，
2: 因为我发现大家一说到畏难就会觉得这个孩子你看他不行，就是
1: 这孩子有问题。嗯，
2: 哎，对，就退缩了，态度有问题，要么就是懒，要么就是不动脑筋，就是会贴上这样的标签。
1: 是的，
2: 其实我们需要这儿对畏难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3点上去进行正确的认识。我觉得第一个呢是什么呢？
1: 嗯，
2: 就是畏难是天性，大家不要觉得哎呀，我的孩子畏难，我

0: 就觉得好丢脸，我的孩子怎么这样，一遇到挫折就退回去了，好像觉得是一个可耻的事情。我们家长去说孩子的时候，也会让孩子有这种感觉。其实大家想想，我们人类进化就是为难的，我就是要节省我的体力嘛，我要这儿有容易的路，简单的、顺畅的，我为什么不走简单的、顺畅的？我要去走那个。
1: 那这就找到问题的根源了。
2: 对，
1: 啊，对吧？你看。
2: 你就其实我们大人也会有这种
1: 情况。对呀，那肯定的。
2: 那说明我们聪明是吧？
1: 哎，要不然我们是高等动物啊。
0: 对，我们进化的过程其实就是让我们更少的去节约我们的资源，用到更省力的时候。但是其实正因为回到这个，就比如说现实社会当中去学习，尤其是学习这件事儿本身就是反人性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哎呀，坏了，遇到了冲突。那遇到冲突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认识就是去承认，畏难就是天性，谁都会有。所以不要因为这个去给孩子贴标签，然后开始觉得你太丢脸了，太让我觉得丢脸了。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们家长要去转变的。当孩子畏难的时候，就说，哎，很正常，确实遇到难题，我们都会去下意识的，第一反应就是退缩。但是第一反应是退缩，不代表我们行为上永远都做出退缩的行为。
2: 对，
1: 但是很多家长都会觉得，他就这样一次一次，他以后都会成了这种畏难的这种状态。
0: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家长有这种灾难化的想象了。
2: 对，
0: 难道孩子畏难一下，以后这辈子就这样了，坏了，就好像无限度的扩大了？其实我们先在认知上接受它。只有我们接受了，你才能再往下一步走。因为接受了之后，我们就不急于去责怪他了。然后呢，我们要认识的第二个想要纠正的对畏难的这个认识是什么呢？是说孩子表面上畏难，但是背后家长要看到更深层的原因，可能是孩子长期能力的缺乏，而不是简简单单的懒啦，看到难了就退缩，不是这种态度上的简单的这种原因造成的。我们要去分析他是不是有这种能力上的缺乏。比如说啊，就孩子去看到一些题，他就说，哎，我不想做，妈妈你看这个题我不知道怎么做，你教我。然后其实这个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比如说第一个是不是说孩子累了，在他累的时候，比如说上了一天学，他其实很累，脑子已经动不了了，这个时候如果他累了，他不会休息，不知道怎么去自我调节的时候，他缺乏的就是自我调节的能力。
2: 对，
0: 我们让他休息一会儿，哎，咱们休息一会儿，是不是一会儿再去想这道题，也许他就不那么畏难了。对。还有一种是说，缺乏自我认可的能力，也就是对自己其实是缺乏正确的认识。比如说其实他可以解出来这道题，就像老师说的，你读三遍可能你就理解了，但是呢，他对自己的认识其实是在自己的能力之下的，他觉得我没有那么厉害。那这个时候其实是对自己的自我认知有了一些偏差，相当于这个时候我们要纠正的是自我认知的问题。
2: 对，
0: 那还有一种呢是说，比如说孩子一看这道题，我的天呀，一个这个应用题太复杂了，可能根本就解不出来。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需要把任务一点一点拆解，比如说作业这么多，他一看就觉得，哎呀，太多了，我不想写。那其实他缺乏的是拆解任务的能力。这里面其实我们就说，当孩子说我不想做，我畏难的时候，其实背后很多原因。我们家长接受了他畏难是天性，然后接下来就去分析，哎，我的孩子到底哪出现了问题？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去解决呢。然后还有一个第三个想跟家长说的认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说，孩子要不怕困难，迎难而上。
2: 对。
0: 但是其实本质是什么？不是说有孩子真正的不怕困难，而是说他真的害怕，他看到了这个难处，他可能也害怕，但是呢，他心里有一些办法，他知道我是有办法应付的，这个时候孩子才有可能去说我不怕这个困难，我还是愿意去再去思考，再去应对这个挑战。所以这个时候我会说，只有有这种知道自己有办法应对，然后能够承受这种压力，我们会说这些孩子他其实是有心理韧性的。这个是我们希望家长理解的，就是如果我们想解决畏难的这个情绪，其实根本上我们还是要增加他的那种面对困难的时候的那个心理韧性。
2: 哎，你看啊，刚刚任老师说到了这个心理韧性，

0: 其实大家也不难理解啊，但是它到底指什么？你比如说跟我们平时说的这个抗压能力、抗挫能力，
1: 对，
0: 是不是一回事儿？
2: 嗯，抗压耐挫力其实也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它其实本质上是一回事儿。就是我们在面对逆境的时候，面对一些巨大压力的时候，他能够积极的调动自己的资源，或者是去马上向周围的这个比如说老师啊或者是家长去求助，然后去复原，甚至去解决问题，然后达到自我成长的一个能力。
0: 嗯，
2: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心理韧性。就是心理韧性其实就是家长可能会觉得，哎呀，我的孩子心理韧性不好，但是跟各位家长说的是，心理韧性就像弹簧一样，就是它是既不是天生的，它就像肌肉一样，就是你后天锻炼其实是可以增加它的。
0: 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这个就是可能就是一个拉扯的关系，是吧？
2: 对对对，嗯，
0: 哎，那如果说到了咱们这个锻炼啊，我们把这个韧性，把它看看怎么来进行这个锻炼。我们应该给孩子制造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就是说，明明比如说，能帮啊，或者不能帮，或者故意让孩子输呀，或者是我们家长怎么用一些科学的方法来提升他呢？
2: 嗯，就是这个锻炼他的心理弹性，是不是？
0: 嗯，
2: 我知道很多家长就是我，而且有一个就是挫折教育，其实是我们一直以来都很受争议的一个教育方法。
0: 对，
2: 就家长会说，我给他制造一些困难。本身这件事儿其实没有那么难，但是呢，我给他增加难度，让他感受这种挫败，然后以此来增加他的这种心理的韧性。其实我们会说，对，我们会说这种挫折教育有价值，但是如果是挫折是人为造成的，反而是得不偿失的。为什么呢？第一个是说，人为设置的挫折，尤其是父母设置的挫折，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是非常受伤的。
0: 你难为我，他会觉得说，为什么我的父母这么苛刻？
2: 对，我最信任的人，我最爱的人，他居然在故意的
0: 为难我，
2: 故意的为难我。
0: 对，
2: 你想想，这个亲子关系一定是不会很好，
0: 就被破坏掉了。
2: 对，就破坏了亲子关系，这个其实是最大的损失。这是为什么我们说得不偿失。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我们就是一味的加大这种挫折的失败感受的这些孩子，我们会说他会有一种习得性无助感。
0: 嗯，
2: 就是他努力了很多次，他每次努力的时候都发现，哎，没有用。这个时候他就会知道了，哎，努力其实是没有用的，所以他后续他就会停止去努力。再遇到挫折，他就觉得，哎呀，算了吧，躺平吧，反正我干什么都不行。
0: 对，他会陷入到一个自我认知的怀疑，
1: 对，误区里边。
2: 对，那我就这样吧，反正因为过往的经验都告诉他，你怎么尝试你都是失败的。
0: 嗯，
2: 因为父母会不断的加大难度嘛，你这次通过了，下次我还让你输。大家想想，这种感受其实是很难受的，
0: 就一点都不好了。
2: 这个，所以我觉得，对，得不偿失。
1: 不能去创造这种所谓的增加孩子心理抗
0: 压能
1: 力的困难，
0: 这种困难呀，会觉得，哎呀，这个事情。而且我发现啊，就任老师，像您刚刚说到这个方法，就是制造一些困难，其实我之前也尝试过，结果后来孩子就以前的话还好，他还挺感兴趣，到了后来他就会觉得你层层加码，然后开始跟你谈条件。然后慢慢的，
2: 很聪明，
0: 对，他慢慢的总是在你这里受到一些挫败感之后，他会陷入到一个自我认知的怀疑，他就觉得说，哎呀，这是不是我太笨了？然后他就会给自己就贴了一个标签了，我不行，这个事儿就我就不行了。因为我之前就对于他在家里面，比如说收拾他自己的柜子哈，因为每次可能我是一个比较爱啰嗦的这个家长，然后我一到周末的时候，我说你看你一个女孩子，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应该怎么怎么样。然后他有一次，他其实真的挺认真的去收拾，结果收拾完之后，就是我忽略了这个奖励啊，就忽略了这个夸奖。然后因为他毕竟你想他第一次收拾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我当时就说，你看你的柜子啊，这个什么什么没有跟什么分开呀，怎么怎么样啊。他听完之后后来说，妈妈我不行，下次还是你弄吧，他直接就开始甩锅了。
1: 哎，没有得到他想得到预期的心理状态，
2: 他想要正向的反馈。
0: 对对对，但是你正向的反馈给他之后，你又觉得其实他有

0: 很多是你觉得有问题的地方，你需要给他点出来。那你说遇到这种情况了，比如说孩子一旦遇到了畏难的情绪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的话应该怎么去做，或者怎么样能够去培养孩子的这个心理韧性呢？
1: 嗯，首先就我们刚才的例子来说，我们要再补充一句，就是家长一定要把自己的预期给先放低。就是我们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我们经常说就是牵着蜗牛去散步，但想想一个蜗牛它是一点一点走的。
0: 嗯，
1: 就像我们说我们让孩子去收拾这个房间，是不是一开始他一点不收，后来他行动了，你要看到他走了一步，
2: 这就是
1: 你不要说哎他行动了他收拾的还是不好，那是第二步了，你先让他把这个行动这一步能持续一段时间，然后下一步你再跟他说这样收拾更好，哎，那就是第二步的事了。所以家长不要就是总想一步到位的这种，我觉得这是其中的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提到的说孩子已经有了这个畏难情绪，说哎呀妈妈我不想做了，然后那个家长这个时候
0: 就不要再强迫了，是不是？
1: 对对，不能，对对，这个时候他已经不想做了，你强迫他也不会做呢，他做的话效果也不好，是不是？
0: 对，而且是那种被动的去做，反而效果也不是很好了。
2: 对，
1: 嗯，这个时候如果孩子已经说哎呀我不做了，那你做吧，撂挑子不干了这种啊，我会建议咱们家长三步走。三步走，第一步怎么说呢，就是先去稳住情绪。但是这里的稳住情绪，首先是家长稳住自己的情绪。稳住自己的情绪就是孩子已经撂挑子不干了，然后很多家长那时候火气非常大，就会觉得啊这么简单的事儿你就开始说不得，开始撂挑子，就开始情绪非常大。首先
2: 自己先不能炸，
1: 先稳，对、
0: 对，
1: 自己先稳住。你稳了之后先处理自己，你稳了之后你才有余力，才有精力，才有理智，
0: 嗯，
1: 去再处理孩子。所以第一个是稳住自己的情绪。
2: 嗯
0: 嗯，
1: 他畏难呢不等于他没有能力，他畏难也不等于他态度不好，这次做不好也不等于以后做不好，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不代表他这辈子就完了，
0: 嗯，
1: 不是这样，不要这个灾难化。所以呢我们是家长先稳住，然后第二步呢，你稳住了情绪之后，你才有可能让你的理智调出来去分析原因。
0: 对，
1: 比如说
0: 找原因，
1: 错的，对，我们说他畏难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原因，看起来都是畏难，但是可能原因不一样。比如说你是觉得这个任务太难了，还是太累了，还是你觉得太多了，你可以试着去问他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让孩子自己回答，孩子会给你一个答案。那其实一旦他给了你答案，那就很好应对了。太难了，我们一起分析分析，妈妈帮你，咱们找找解决方法。太累了，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再做。然后太多了，我们拆解一下任务。这个其实应对的方法马上就出来了，
0: 对，
1: 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理智去分析一下原因。
2: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去第三步走，就是评估能力。因为最终呢，我们还是要知道，一个孩子长时间畏难，不只是就是表面上的这个畏难的这个事儿，而是说他是不是内在确实有一些能力没有特别好的锻炼出来。比如说我们说的自我调节呀，自我评价，自我认可，或者是对任务的这种分析拆解的这些能力，可能就是有一些问题的。
0: 对，
1: 我们几次经历了这种畏难的这种就前面的安抚之后，我们就要去评估一下，哎，孩子到底哪块出现了一些能力上的欠缺，我们再去重点的去培养他。
2: 嗯，
0: 哎，
1: 对
0: 对，
1: 所以这是三步走。就是我们经常说，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做掌握经验，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多夸夸孩子，孩子自己就好了啊。
0: 嗯，
1: 但是其实比夸奖更见效的是什么？就是让孩子自己做一点小事儿，成一点小事儿，做一点小事儿，成一点小事儿。
0: 对，就是一步一步的让孩子找信心，一步一步的让孩子一点一点的从简单到难，
2: 从零到一到二到三，
1: 对，
2: 最后才是十百千。
0: 对，
2: 嗯，
0: 要是你上来就给他一个太难的事情的话，嗯，确实，我觉得孩子在做的过程当中，他有这种畏难的情绪，对他以后的这个也会有很大的影响啊。
1: 对，所以家长一定有意识的给他就是建立拆解任务，建立这种成就感，小小的成就感。
0: 哎，是的，受教了啊，非常感谢任老师。
2: 哎，
0: 任老师再会。
2: 拜拜。
1: 对，好了，拜拜。
0: 嗯，好，再会。
2: 你看又说到了一个前两天讲过的一个知识点。
0: 嗯，
2: 夸也是一种好方式，但是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傻不会有了现金。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5: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6: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7: 喂，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8: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9: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
8: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3: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2: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3: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4: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0: 55岁时，
1: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什今天阴，当前温度15摄氏度，相对湿度32%，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4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3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什区鄂尔多斯大街在天交路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伊克昭街在东康快速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鄂尔多斯大街在天交路附近自南向北方向，伊克昭街在东康快速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东胜区鄂尔多斯西街在天交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从沙日乌素路到天交南路辅路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天交北路自北向南方向，在宝日淘海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天交北路在宝日淘海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鄂尔多斯西街在天交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从沙日乌素路到天交南路辅路自西向东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京拉县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小卡卡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京拉县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 G109 在 S215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出门看到天空湛蓝，路边花开。幸福是微笑与礼让随处可见，温暖和关怀时刻同在。
3: 谢谢谢谢
4: 谢谢
5: 谢谢叔叔。
2: 幸福是来自心底的安全感，总有人在滋滋创造生活的祥和和宽阔。朝朝暮暮都是话，一年四季都是歌。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老师，我知道。
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
4: 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5: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6: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0: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启动引擎，开车上路，
1: 心有所想，即刻出发，
0: 奔赴现场，感受锋芒，
1: 拉开大幕，等待开场，
2: 好喜欢，
0: 秀出自我，这就开聊，
3: 冲冲冲冲冲，
0: 下班路上17:30，
1: 开宇和心。

0: 时间18:10，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欢迎各位好朋友们。
1: 哎，是的，欢迎。
0: 看，刚才任老师又帮我们解决了一个问题，
1: 就是孩子会有畏难情绪。
0: 哎，
1: 别说孩子了，咱们大人没有。哎呀，领导过来了，开源
0: 啊，
1: 那个有这么个工作啊，
0: 啊，
1: 明天你去一下吧啊。有困难没啊？那困难老多了。领导，
0: 新畅去一下吧。
1: 啊，那完了，最后这开宇说，那让新畅去吧。
0: 啊，
1: 新畅来了。领导，你看我这我也有困难。
0: 你没困难呐，你可记住也行，就答应了。你还有什么困难？对吧？所以你看，畏难情绪这件事情，这是人类进化的一个结果。
1: 哎，
0: 对吧？就是你是动物，对吧？
1: 对。
0: 也懂得这种啊，怎么轻巧，怎么来，人也是一样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也是在一点一点的，一步一步的去挑战一些困难的，
1: 嗯，
0: 啊，所以小朋友有这种情绪啊，有这种都很正常啊。你作为家长，你可不能给孩子贴标签儿，
1: 哎，
0: 那么
1: 可不敢
0: 一点一点来，一点一点的让他有这种啊，有这种哎好的状态，
1: 嗯，
0: 是不是他才能。让自己一步一步的有自信，而且不惧怕所谓的这些困难。
1: 哎，
0: 啊，

0: 来，今天是周五，要提示各位啊，本周六
1: 上班啊。
0: 明天你们的闹表
1: 调好啊。
0: 我知道大家在这个时候有畏难情绪，
1: 哎，憋回去啊。
0: 怎么就憋回去？那任老师不都说了吗？
1: 该上班上班
0: 啊，
1: 出去都玩那么多天了，
0: 你看看，
1: 你回来不好好挣钱
0: 啊？
1: 下个月的月底还有秋假呢。
0: 秋假你都想明白了现在呀？
1: 嗯，

0: 不是，你会发现啊，就是因为有了秋假，
1: 嗯，
0: 我国庆我都不出门了，我都，
1: 哎，
0: 错峰出行不好吗？
1: 挺好的，
0: 对吧？
1: 我看看是日期啥时候？
0: 嗯，
1: 下个月的月底，十一月的月底是吧？
0: 应该在十一月月底到十二月初啊，就这个。
1: 二九三十，
0: 我觉得其实这种安排就挺好。你现在要是说国庆出门的话，自从有了这个春假秋假之后，我就觉得太香了。
1: 好
0: 啊，然后你
1: 把原本的不可能
0: 出门的那种畏难情绪都没有了。
1: 那出门有什么畏难情绪呀？
0: 来，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畏难情绪，在生活当中的哪些事情上，
1: 嗯，
0: 你会出现畏难情绪？
1: 哎，
0: 啊，你比如说。嗯，我们家孩子，
1: 嗯，
0: 他就是属于，你要是让他做点他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1: 不喜欢的事情，
0: 嗯，那畏难情绪就来了，
1: 哎，
0: 他会找一万个理由。
1: 那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
0: 啊，
1: 一个人想做成一件事情，
0: 嗯，
1: 他只有一个理由，
0: 嗯，
1: 一个人要不想做成一件事情，
0: 他有一万个理由，
1: 对，
0: 对吧？所以
1: 就
0: 是你
1: 想
0: 做
1: 嘛，那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所谓的畏难情绪，
1: 嗯，
0: 就是想与不想之间的一个拉扯，
1: 哎，一个博弈。
0: 就是你看刚刚任老师不是说，
1: 嗯，
0: 说人家都说是困难像弹簧，
1: 哎，对，
0: 你弱他就强，
1: 啊，
0: 你强他就弱，
1: 哎，
0: 你就看你强不强。
1: 对，
0: 如果说你的主观能动性很强，那我跟你说，这什么畏难情绪啊？什么是畏难情绪啊？难不难的我先干上。
1: 哎，对于欣赏这种，这叫什么？动手能力比较强，而且执行力比较强的人。
0: 哎，对，就是我觉得畏难情绪
1: 一般
0: 可能会
1: 对很
0: 少
1: 有这种畏难的情绪。
0: 啊，对，
1: 你包括有些朋友是啥呢？哎，就是他有这种习惯性的拖延，
0: 嗯，
1: 啊，习惯性的拖延。他是针对于每一件事情他都拖延啊，他不是针对这个个别事情。
0: 嗯，
1: 你就比如说啊，当一个职场新人面对一个新任务的时候，刚刚来到这个公司，正啊，这领导让他整理一份报告吧，
0: 啊
1: 他还没动笔杆呢，就感到一种无形的沉重，
0: 因为他不了解，
1: 对吧？
0: 所以你看第二个方法，
1: 哎，
0: 第一个方法是先稳情绪。
1: 嗯，
0: 当你接到了一件事情的时候，
1: 哎，
0: 你觉得他有困难的时候，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你先稳住你自己的情绪，
1: 对，
0: 冷静思考一下，
1: 嗯，
0: 什么原因让我感受到了畏难？
1: 什么原因让我感到困难？
0: 因为我刚来这个公司，
1: 哎，
0: 你让我汇总前十年的东西，
1: 哈哈，
0: 我啥都不知道啊，
1: 我谁也不认识。
0: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 哎呀呀呀！
0: 你说你让我给你，
1: 嗯，
0: 你连米都不给我，
1: 嗯，
0: 你让我给你做一顿盛宴，
1: 你是不是为难
0: 我？
1: 我
0: 粥我都做不出来，
1: 对吧？
0: 你这种时候，他肯定是有畏难情绪的。
1: 对
0: 啊，这个畏难情绪的话，理由也会有很多很多很多。
1: 哎，对，
0: 对，
1: 他会有很多种情绪和这种信息，
0: 哎，
1: 来到，
0: 所以你先要去找原因，
1: 对。你首先得把你这情绪先稳。
0: 你比如说，
1: 啊，
0: 酒局上，
1: 哎，
0: 开宇是一个从来不喝酒的人，
1: 嗯，
0: 啊，酒局上，
1: 哎，
0: 哎，这朋友们就开始说，
1: 啊，
0: 哎，开宇
1: 啊，
0: 喝上点吗？
1: 哎，喝不成，
0: 哎，喝点，喝点，
1: 喝
0: 点，
1: 都喝不成
0: 啊。这个时候，一旦有朋友去劝他酒的时候，
1: 哎，
0: 他的畏难情绪就来了，
1: 嗯，
0: 甚至畏难情绪到，
1: 嗯，
0: 你再劝我，我不吃饭了，
1: 我
0: 走呀，啊，
1: 对吧？东北话讲先隔路，嗨，
0: 对，
1: 刚刚坐也坐不在一块儿了，就，
0: 哦，
1: 啊，
0: 确实就这样的，
1: 啊。但是对于这件事情是有畏难情绪的，
0: 嗯
1: 啊，那他畏难的这个点是在哪里呢？
0: 嗯，
1: 喝不成吗？
0: 就喝不成，
1: 身体抱恙嘛，
0: 嗯，
1: 对吧？所以你看啊，作为我们这样的职场人，一个普通人，
0: 嗯，
1: 有的时候你只能看到这个任务本身，对吧？但其实这个任务啊，有很多细节啊，潜在的风险啊，预期的反馈呀，啊，以及领导对你的期望呀，
0: 嗯，
1: 你所达到的这个目标啊，完成这个任务巨大的精力投入啊，
0: 对，
1: 有些时候这种信息是超负荷的，
0: 嗯，
1: 会来到你大脑里边，就哗一下子就给你输进去了，
0: 嗯，
1: 啊，就一下子就给让你造成这种巨大的心理压力，
0: 对，
1: 哎呀，你说我。啊，就啊，刚才那一套，对吧？谁也不认识，我都不知道什么情况啊，我做不好怎么办，是吧？还没做呢，这个任务本身。

0: 就觉得很难啊，还没做呢就感到这个筋疲力尽。
1: 嗯，
0: 哎，所以你看啊，这个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你就别说这个职场新人了，你就是职场就像我们现在这种啊，领导给你安排一些比较有难度的一些事情工作的时候，
1: 嗯，
0: 也会存在，
1: 也会出现畏难情绪。
0: 畏难情绪
1: 确实是这样，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你看，你就包括为啥呢？第一个，你肯定想的，我不能把这件事情搞砸，
1: 嗯，
0: 我还得给人家漂漂亮亮完成了，
1: 对
0: 对吧？人领导交给我，这是信任我，我不能说啊，我糊弄了事儿，
1: 对
0: 对吧？所以你看，就刚才老师说的，不管你是孩子还是成年人，
1: 嗯，
0: 啊，逃避他不是懦弱，新唱就是能力比我强，领导啊。
1: 那你说，嗯，我觉得那个
0: 哎，
1: 不是强的强，
0: 对吧？
1: 那虎不虎的问题，
0: 哎，是吧？
1: 我是属于那种猛虎，
0: 坐着呢在哪儿？下山吗？你要，哎，猛虎，你要扑倒谁？你要，是吧？你看，人都会有这种啊，就是自我保护机制。
1: 对，
0: 哎，刚才我对领导，我就其实我在自我保护。
1: 嗯，
0: 啊。最后保护完了，把这个皮球踢给新畅那儿了。没想到新畅是只下山的猛虎，啊，
1: 是真虎，
0: 咔一下接上任务。新畅跟领导就说：“去，把开雨带上啊！”你看是不是？但是，
1: 嗯，
0: 有一个好处是啥呢？
1: 嗯，
0: 你两个人总要比一个人的点子要多。
1: 哎，
0: 你对于这样的一些困难的事情，两个人总比一个人要好做一些。
1: 对，他好歹有个伴儿，
0: 哎，对，
1: 有个商，有个粮啊。
0: 哎，你这个，这就相当于是啥呢？本来两个人都在悬崖边上，
1: 嗯，
0: 现在晚上手术现在来到了这个安全区了
1: 啊，
0: 啊，你就干点啥啥，你心里边有数了，不慌了，
1: 对，
0: 你这个畏难情绪也不会那么严重
1: 了。
0: 哎，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啊，我们不能把这个自我保护这种机制啊当成一种懦弱，
1: 对
0: 啊，但是我们也得，对吧？你也得从一点一点开始做呀，是不是？
1: 慢慢的去扭转你的这种畏难情绪。
0: 哎，
1: 因为你如果说一次畏难，两次畏难
0: 啊，一次不做，两次
1: 畏难以后之后，我跟你说，那就属于逃避。当然了，嗯，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有的事情可以逃避得开。
0: 嗯，对。
1: 但是人生这个课题，
0: 哎，
1: 你如果一直在逃避，
0: 哎，
1: 那我跟你说，以后那你面临的不是被逃，不是逃避了，
0: 真的是，
1: 是淘汰了。
0: 真的，有的很多事情你是没有办法逃避的。
1: 对对，虽然说我们不用逼自己事事都做得非常圆满，
0: 哎，
1: 你可以带着点瑕疵啊，这个带瑕疵往前走的这个模样啊，就胜过了无数在原地犹豫逃避的人。
0: 对，
1: 对吧？
0: 很同意。
1: 所以你可以去鼓励你的孩子，比如说，没事儿。妈妈不怕你失败，
0: 哎，妈不怕你，
1: 妈妈也是从失败这会儿过来的。妈妈以前上学的时候，也啊，一加一也等不过三
0: 啊，
1: 所以你不用担心，
0: 对，
1: 你就大胆的去做，
0: 我们
1: 让孩子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如果失败了，孩子说没事儿，我妈都失败过，
0: 哎，
1: 无所谓啊，
0: 哎，
1: 所以对孩子没有太多的心理伤害。
0: 所以你，
1: 然后如果说成功了呢，
0: 嗯，
1: 那就皆大欢喜，
0: 对，
1: 孩子收获的是一份信心啊，
0: 哎，
1: 然后接下来一点一点一点点，那这就叫成长。
0: 对，他 就是往杯子里边接水一点，
1: 工作也是一样的，
0: 一点一点，哎，
1: 我们刚新入职场的时候啊，二十来岁，
0: 嗯，
1: 啥都不懂，
0: 对，
1: 你不得吃过几次亏，
0: 那
1: 你不得撞过几次墙，
0: 哎，
1: 你才最后能够让自己变得强大，
0: 嗯，
1: 成长起来，对不对？
0: 对，所以你看啊，有句话我觉得说的挺好的，
1: 嗯，
0: 直面一件可怕的事情，要比没完没了的去想象它，等待它轻松一些而更有意义。
1: 对，其实你看我们所有的这个畏难情绪，最终其实就是为了逃避苛责，
0: 哎，
1: 对不对？
0: 逃避一些我们
1: 所谓的，我特别喜欢
0: 的
1: 一句话是什么？
0: 错误。
1: 我特别喜欢的一句话是，
0: 嗯，
1: 不要站在你后来的认知高度，
0: 嗯，
1: 去苛责当年你站在物理的那个自己。
0: 哎，对，就是你不要用上帝视角去看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事情。
1: 你说谁都有年轻的时候，谁都有什么都不懂的时候，
0: 嗯，
1: 就是愣头青的时候。
0: 哎，
1: 你等到四十岁的时候，你回头去谴责二十多岁，哎，那会儿我咋就那么个，哎呀，那会儿我怎么这样，我怎么。哪有那么多的后悔药？
0: 那没有，
1: 对吧？就是
0: 过去就过去了，
1: 就是因为当年站在物理的你，
0: 嗯，
1: 就像一个没头苍蝇乱撞，
0: 哎，
1: 才撞到了今天，
0: 对，
1: 才让你站到了今天的这样的。

0: 个状态，
1: 嗯，
0: 对吧？
1: 嗯，你看就是的，从年轻到现在，你看我们从少年青年到现在，我们俩都属于中年，
0: 嗯，
1: 对吧？战胜恐惧最好的方式就是直面恐惧，对吧？你直面恐惧，你才能战胜呢。你要一直就躲着它，背着，
0: 然后动不动有点什么事就，
1: 嗯、
0: 哎呀。我还没准备好呢，
1: 哎呀，
0: 我得准备准备呀、
1: 啊！哎呀，不行不行，再让我……
0: 你要准备多长？
1: 等到事情
0: 永远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刻，
1: 我就准备好了。
0: 你会发现没？就你会发现，永远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刻。
1: 对，
0: 就是你先迈出的第一步，
1: 嗯，来他就
0: 才会从四面八方吹过来，
1: 哎，
0: 然后才能够这个像我们之前说的哈，才能够感到这波机遇，
1: 嗯，
0: 然后。逆风翻盘呢，
1: 哎呀
0: 倒不至于翻盘、啊、
1: 逆风了，反正是风吹上了，
0: 风吹上了，你已经找到风了，
1: 嗯，总有一天会翻盘的，对吧？
0: 嗯，
1: 你看今天我听了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啊，他说这个就是最好的挣钱的年龄是在啥呢，
0: 嗯，
1: 四五十岁啊，尤其是一个男的
0: 思想上成熟，
1: 哎，
0: 经济上稳定，
1: 哎，就是啥呢，你年轻的时候，你比如你二十多岁刚刚毕业，二十一二，哗，挣了好几十万几百万，
0: 你不一定能兜住，
1: 对，
0: 因为那会儿你还不够沉稳，
1: 哎，就像你会站在上帝视角的，你看你二十多岁的时候，
0: 嗯，
1: 你这钱你 hold 不住，
0: 不稳，就是它属于不稳，
1: 对，为什么，你看四十多岁呢，二十多岁那天经历过了，三十多岁那会儿经历过了
0: 啊，
1: 到四十岁还我没啥经历的了
0: 啊，
1: 就这样了，夸嚓一下来上一笔财富，
0: 哎，这就破天的富贵吗？
1: 你看看，对吧？你知道该怎么去运用它了啊？你知道能怎么能去？你首先你怎么知道它怎么来守住了？哎，所以我觉得这个观点很有意思。所以你看、
0: 嗯，
1: 各位朋友们，那李健都说了，
0: 嗯，
1: 哎呀，你原来那都说啊，男人三十而立啊，给这些年轻的朋友就说。你们不要听这句话，
0: 嗯
1: 啊，三十岁根本立不住的，
0: 四十而立
1: 啊，对吧？
0: 四十
1: 啊，李健在他的演唱会上就跟那个很多这个年轻的歌迷就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想，哎，我三十而立，立不住的，啊，很多年轻人，你三十而立，你要立到什么？你要真的通过自己的能力能买车买房。
0: 但哎，你有没有发现哦？
1: 对吧？
0: 就是在咱们父母他们那一代，
1: 哎，
0: 真的是能够做到三十而立的。但是现在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之后、
1: 哎、
0: 好多的孩子在父母的这种庇护之下、啊
1: 嗯、
0: 你会发现三十岁的这个孩子依靠父母什么都靠父母的太多了，
1: 对，
0: 我是在想等到再往后的话、
1: 嗯、
0: 是不是就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
1: 嗯、
0: 我们的心理年龄会越
1: 往
0: 后推
1: 啊，我觉得会有这种情况
0: 对吧、
1: 就是还是我们父母也是面对困难呀，
0: 对，就那个时候他们
1: 那会比我们可困难多了，
0: 那个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父母三十多岁的时候、
1: 啊、
0: 他们就已经很大了，
1: 对呀、啊、
0: 但是现在我们回头再看看自己、
1: 啊、
0: 天哪，我们已经来到了三十多岁
1: 四十了
0: 时候，哎，这个时候我觉得我还是个孩子，
1: 你看你看是不是
0: 就有这种问题，
1: 我现在回想一下我都感觉是我都没想到啊，我想到
0: 我
1: 爸我妈三十多岁的时候
0: 有任何事情的时候还要依靠父母，
1: 对，
0: 但是你看我们父母那个年代的话、嗯、因为孩子比较多嘛，
1: 对，每家都好几个孩子，
0: 有什么事情因为都已经独立门户了啊，有什么事情已经没有办法再去依靠父母了，
1: 对，
0: 所以他们就是自己的依靠，
1: 你看
0: 你看，所以你如果这个时候他们要是畏难情绪往大放的话、
1: 哎、
0: 那我
1: 那现在就是你得往起立了
0: 是吧，
1: 对吧，幸亏有爸妈他们给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那他们也是面对这种困难的事情、
0: 哎、
1: 也有畏难情绪呀，也上了呀、
0: 嗯、
1: 所以
0: 嗯，
1: 我们也得上，
0: 迎难而上，
1: 对、哦、我们也得迎难而上，不管是怎么样我们还有下一代呢、
0: 嗯、
1: 你不迎难而上那你的下一代他得迎难而上，
0: 嗯，
1: 是不是，哎，所以你看这个畏难情绪这个事情啊，一点一点慢慢的去解决它，去攻克它，
0: 哎，
1: 没有什么
0: 大
1: 不了
0: 是吧，所以我们作为家长啊，如果说在家里面、
1: 嗯、
0: 无论是孩子还是这个爱人，
1: 哎
0: 啊，遇到了这样的一些畏难情绪的话，我觉得就是、
1: 嗯、
0: 只要我们不做过多的苛责，我觉得这个畏难情绪就会少很多，往往有的时候孩子

0: 最常见的畏难情绪就是因为我一错你就骂我，
1: 哎，
0: 我一错你就说我，所以从此有了一个畏难。如果不管是对还是错，你永远选择坚持去爱他，我觉得他错了他也不会害怕，他也不会有畏难的情绪，
1: 他还会往下。
0: 所以这个畏难情绪可能跟家庭环境有很大的原因，
1: 是
0: 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到了怎么样去缓解这种畏难的情绪，然后怎么样去培养孩子的心理韧性，就是时而让孩子在这个家里面受这个比如说挫折呀，压力呀，然后时而在鼓励鼓励，怎么总有一个给一巴掌给个甜枣的
1: 感觉。不是不是，那你不能人为的去给他创造一些困难啊，还在这个困难上层层加码，
0: 就是在生活当中他遇到了
1: 这样的一些问题，打击孩子这个积极性，
0: 你不能一直去打击他，
1: 哎，
0: 嗯，
1: 他就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0: 哎，
1: 啊，就像往起垒墙也是，你打了地基一层两层三层，你不能夸一下那砖立起来，你横七竖八的往上堆，
0: 嗯，
1: 那肯定是不行，
0: 那肯定是受不了的，
1: 哎。
0: 好了，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会了。
1: 是的，
0: 非常感谢大家在线的守候和收听。
1: 哎，
0: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0: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3: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4: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6: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4: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7: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1: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2: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3: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0: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5: 单纯腾农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局的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4: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5: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1: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7: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6: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7: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0: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银龄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银龄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者李欣报道。
1: 申请银龄奖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一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奖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奖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2: 年龄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银龄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3: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十月八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十月八日至十月三十一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十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5: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避开高峰。
4: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6: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7: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8: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9: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10: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11: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12: 客人他要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0: 国际金价九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3: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九月以来最大回撤超9%。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4: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13: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15: 短期金价

0: 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1: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6,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3: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容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容大概是9万吨。
2: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9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6: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7: 放在沙子沟。
6: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8: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9: 而且还有一个
8: 很厉害的小组。
6: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0: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6: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0: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5: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1: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

0: 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八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九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3: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4: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3: Foreign indentured servants.
2: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5: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2: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J-1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万，但被法院驳回。
6: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八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8: This forecast show an exceptionally high...
2: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8: Such a degree of certainty.
7: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2.5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3.7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八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 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6%， 低于2025年 2.9% 的增速。
6: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市重大项目集群加速成型，工业经济稳中提质；
1: 一站多补，我市首座综合能源岛项目投入使用；
2: 用好传统体育资源，东胜区以特色课间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1: 坐实水暖民生，乌镇旗数字化管护，保障城乡百姓安居。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今年以来，我市以重点项目建设为牵引，推动现代煤化工煤炭优质产能释放，工业经济稳中有进。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浩、马天骄的报道。在苏里格经济开发区图克工业项目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烯烃厂内蒙古宝丰300万吨烯烃项目，自投产以来保持满负荷运行，已连续稳定生产超1.5万小时，日均产聚烯烃9000吨，煤炭经气化合成等工序转化为高品质聚乙烯、聚丙烯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内蒙古宝丰煤基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梁国平：
4: 公司本年度的聚烯烃产能呢，已经完成了226.83万吨，完成工业总产值181.33亿元，全年预计可为当地贡献税收呢，到40亿元，以稳健的经营业绩夯实区域产业的发展底盘。
1: 该项目紧扣产业链自主可控战略目标，联合航天工程、航氧、神谷等国内企业攻关，实现装备全部国产化替代，23项技术装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筑牢现代煤化工产业链安全自主可控发展根基。其中，吨烯烃甲醇单号降至行业领先水平，有效压缩生产成本，提升产品竞争力。内蒙古宝丰煤基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梁国平：
4: 同时呢，我们深度融合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自主研发在线状态监测、设备预测性维护、全流程的智能化管控体系，全方位保障了核心装备的长周期、高负荷、稳工况运行，充分验证了国产化核心装备的硬核实力。
1: 在桃呼图煤矿总投资约96亿元的年产800万吨煤炭的矿井项目建设正酣，高98.8米的主井井塔主体已拔地而起，力争今年年底前联合试运转。鄂尔多斯市成达矿业有限公司调度指挥中心副主任方李刚：
5: 10月份完成工作面贯通，力保年底试生产。我们将以分秒必争、决战决胜的攻坚状态，严抓安全与质量管理，确保矿井如期投产达效。
1: 今年1至8月份，全市1元以上项目获得有力支撑，400个亿元以上在建项目完成投资同比增长6.8%，占全部投资比重的83.1%，拉动全部投资增长5.3个百分点。一批产业转型、能源保供、基础设施、民生改善类项目加快落地建设，项目开工率、施工质效持续提升。

0: 大项目牵引带动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为全市经济稳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1: 近日，我市首座集油、气、充电、换电于一体的综合能源岛在伊金霍洛旗投用，为工矿物流高效低碳运转注入新动能。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真的报道。伊金霍洛旗乌兰木伦镇周边工矿企业较多，货运车流大，综合能源岛位于重要交通节点，方便过往货运车辆就近不能，一站点同时提供成品油、天然气、液冷、罩瓦、超充、换电，可适配不同货运车辆的补给需求。货运司机叶建军：
2: 充电站它正好在咱们装车和卸车中间，它哪时候有电不足的时候，咱们这个地方可以随便补充电。咱们这个地方，也还快。40分钟到1个小时，再换电这个东西，咱们有15分钟换了，正好能赶上需要，这就是多拉快跑。
1: 综合能源岛配备2座液冷罩瓦级超充站，能持续输出大功率电流。搭载400度电量电池的电动重卡，仅需15分钟即可充电至80%以上，大幅提升车辆通行效率。在帮助货车司机省时提效的同时，也为当地工矿物流提质增效、绿色低碳发展筑牢了基础。内蒙古天耀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小宇：
3: 为蒙陕周边煤矿货车提供稳定的综合能源保障，助力低碳交通物流的发展。同时，我们以党建引领生产，建设卡友之家，为卡友提供补能、餐饮、休息等全方面服务，为能源岛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0: 东胜区多所学校深挖传统体育资源，将空竹、高脚竞速、板鞋竞速等项目融入日常阳光大课间，丰富校园体育供给，强健学生体魄，也让传统文化在少年心中生根发芽。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康静的报道。在东胜区吉劳庆小学的操场上，阳光大课间准时开启，牵绳翻飞、空竹声起落，作为学校全员普及的特色项目，抖空竹早已成为孩子们的拿手本领。起势、托举、抛接、旋转，整套动作行云流水。操场被划分成不同游戏专区，竹竿舞、跳皮筋、呼啦圈等传统游戏同步开展，学生自主选择项目，在跑跳嬉戏中锻炼协调性，感受传统游戏的乐趣。另一边，学院小学的操场上，高脚竞速、板鞋竞速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同样受欢迎。孩子们相互配合，稳步向前，在奔跑协作当中感受民族体育的独特魅力。这类项目考验平衡能力与团队默契，一改单一跑步做操的课间模式，让体育锻炼更具趣味性。从非遗空竹到民族传统竞速项目，东胜区各学校不断创新阳光大课间形式，这也是全市推进校园体育提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我市持续丰富校园体育内容供给，推动传统体育、非遗体育走进校园，引导学生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在运动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让阳光体育陪伴青少年健康成长。
1: 乌审旗持续推进供水供暖国有化改革，加快智慧水厂建设，开展供热管网运维，用智能化管护守护城乡群众四季安稳。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家璇、陈素德的报道。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家璇：
4: 我现在就在乌审旗城乡一体化智慧水厂提升改造工程建设现场。依托供水供暖国有化的改革基础，乌审旗推进智慧水厂项目建设，扩容供水设施，搭建智慧水务平台，供水硬件扩容升级，供热服务提质增效，双向守护群众四季安居。
1: 在乌审旗嘎鲁图镇，城乡一体化智慧水厂提升改造项目建设正在加紧建设。供水业务收归国有后，运维团队梳理排查出原有水厂产能不足、智能化程度不高等短板，通过新建改造补齐供水基础设施。该项目于2026年7月开始开工建设，预计于2027年6月建设完成。建成后，将推动城乡供水管护向数字化、精细化转变。乌审旗水投集团新浩泰自来水有限公司经理张子睿：
5: 主要解决原有的水厂供水

0: 不足，原油的蓄水是这个1500立方，不能满足这供水。现建设主要是2乘2500立方的蓄水池，并配套这个水处理设施，搭建水务平台。后续将管网漏锁监测、水质监测、生产设备运行调度、用户水量监测，可以在第一时间内发现用户用水异常等。项目完工后，将全面提升城乡供水能力。
1: 供水硬件的升级是水暖管户改革的基础，管户主体转变之后，群众的用水取暖体验也持续改善，大家在家就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乌审旗猛清源小区居民阿拉泰：
2: 现在供水供暖交给国企统一管理之后，家里的水压很稳定，冬天供暖温度也能达标。以前遇到用水供暖的问题，找人处理比较麻烦，现在报修之后响应很快，工作人员上门也很及时。
1: 水暖民生事，点滴润人心。自2023年乌审旗稳步推进供水供暖国有化改革以来，从智慧水厂建设、赋能供水升级，到常态化供暖检修、守护冬日温暖，如今优质水暖服务正稳步向各苏木镇延伸，守护城乡千家万户的烟火安宁。
3: 如何破解育儿女性就业顾家两难问题？达拉特旗以非遗钩边产业为抓手，线上线下双向服务，搭建灵活就业增收平台，让育儿女性、低收入及残疾妇女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晓敏的报道。在达拉特旗平原街道景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非遗达拉特沟边工坊内，一根根彩色毛线在巧手翻飞间变成精致可爱的文创玩偶，特色手工艺品。在这里，不少宝妈利用碎片化时间居家务工，足不出户就能灵活增收。为破解育儿女性因接送孩子、照料家庭等因素的影响，面临就业渠道窄、务工时间受限、增收难等困境，达拉特旗妇联联动旗人社局，立足女性就业需求和岗位适配特点，推行按需设岗、灵活适配的就业服务理念，搭建线上加线下一体化求职平台。同时推行居家接单、案件计酬模式，让女性利用闲暇时间创收。达拉特旗昭君街道泰兴社区居民盖淑华：
4: 在那个平台上看见有这么个编制，我就来学了。学了之后感觉非常好，还能挣点零花钱，还交一些好朋友，然后互相了解。
3: 达拉特旗白塔街道蒙达社区居民陈秀：
5: 以前吧，我们在家里面也就是个接娃娃、送娃娃，没有个经济来源。你看，通过妈妈告诉我，我们还能挣点钱，不务接送娃娃，不务做饭，反正我们也是受益了。
3: 为打通女性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达拉特旗人社局妇联持续优化就业服务模式，依托妇联牵头打造的手工编织工艺协会，持续开展常态化工艺技能培训，累计开展培训240场，汇集4500多人次。通过培训、创作、回收、销售全链条服务，免费为妇女传授技艺，吸纳160多名家庭主妇稳定就业，人均月增收1000至2000元。截至目前，达拉特旗妈妈岗已帮助240名育儿女性、困难妇女实现灵活就业、稳定增收，切实破解女性就业痛点难点。达拉特旗妇女联合会主席厉建平：
6: 下一步我们就要持续优化妈妈岗服务，挖掘更多优质岗位，做好岗位匹配、权益保障等各种服务，保住更多妇女稳定就业、增加收入，实现妇女增收与企业发展的双效共赢。
1: 近日，乌审旗持续推进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提质升级，为偏远农牧户升级安装第四代北斗双模高清户户通设备，稳定清晰的广电信号不断向草原深处延伸，让农牧民在家门口收获看得见的幸福。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芳的报道。秋日的呼和闹尔嘎查格外静谧，我们跟随乌审旗融媒体中心技术服务队驱车1个多小时，来到牧民乌楞花老人家中。70多岁的乌楞花老人对使用智能手机还不是很熟悉，电视就是他平时了解外界、知晓新鲜事的重要渠道。受地理位置和天气条件制约，家里旧设备信号波动大，画面模糊，能够看上稳定清晰的电视是老人一直以来的心愿。 小院里工作人员分工协作，为老人一家安装第四代北斗双模直播卫星互互通设备。设备开通后，可免费收看从中。

0: 央到地方的102套电视节目，收听53套广播节目。相比较之前的设备，第四代户户通在信号稳定和画质提升方面都有显著优势。乌审旗融媒体中心技术保障部技术员乌云齐鲁：
1: 有时咱们起码是双目机子是咱们本地台都能看上，户户通四代机这个是最高清的，取的是微信的节目那些不可能听。
0: 经过调试，节目清晰呈现，老人手里拿着工作人员特意为他手写的频道清单，搜索着自己喜爱的节目。当问到新设备好不好用时，老人脸上露出质朴的笑容，儿媳苏日娜在一旁也卸下了往日的顾虑。作为自治区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县级标准化试点项目，乌审旗将户户通工程纳入2026年旗级民生实事清单，重点破解偏远嘎查村信号覆盖不足、收视不稳定等难题。项目实行逐户排查、逐户升级、逐户上门服务，惠及全旗5000多户农牧民。一套小小设备把更好的画质、更稳定的信号、更普惠的服务接近了农牧户的家里，也把民生实事办到了他们的心坎上。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2: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4: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鄂托克前旗，后殖产业沃土，绘就共孵画卷。近年来，鄂托克前旗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资源禀赋，统筹推进奶畜加工、非遗手工、特色种养等产业，提质增效，实现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互促共进，双向赋能。一、精耕特色富民业态，激活牧区增收内生动能。鄂托克前旗因地制宜布局特色优势产业，构建多元富民产业体系，有效破解农牧区结构单一、增收路径狭窄等瓶颈。深耕传统奶畜产业，统筹专项资金实施城川镇黄海子村阿都庆奶食品加工厂项目，配套自动化生产线和标准化冷库，推动家庭作坊向现代加工企业转型，企业日均消化鲜奶12吨，拓宽鲜奶外销渠道，带动本地群众稳定就业。左优非遗文创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支持刺绣、皮艺、木雕等技艺传承，推动指尖非遗转化为增收经济，创新非遗加文创加文旅融合路径，年均销售手工艺品超1000件。同时开设工艺课堂，推行居家灵活务工，设立头饰共享库和沾绣喜事服务，既守护文化根脉，减轻婚嫁成本，又实现居家增收，让传统技艺成为惠民利民的特色支柱产业。二、提质基础设施配套，筑牢牧区振兴坚实根基。鄂托克前旗以项目为抓手，基础设施为支撑，精准对接基层生产生活需求，依托专项资金补齐产业发展和民生保障短板，系统推进规模化养殖及特色产业发展，累计投入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1008.96万元，修建134.659公里砂石路，解决3000多户农牧民出行难、农产品难以运出销售的难题。以精准化基建赋能产业升级，提升乡村承载能力与宜居品质，打通产业增效、群众增收最后一公里，为全域高质量发展筑牢硬件支撑。三、完善联农共赋机制，

聚民族团结奋进合力，产业共建搭起连心桥，收益共享绘就同心圆。鄂托克前期坚持以党建为轴，产业为线，织密党支部加农牧户加企业的共赴网络，让每一位农牧民都成为产业发展的参与者、受益者。项目用工、资源入股、以工代赈、年度分红等多元化的增收渠道，让群众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2025年底，全旗68个嘎查村集体经济年均收益近50万元，农牧民收入水平连续20年领跑全市。在共同挥洒汗水的建设一线，在共享发展红利的欢声笑语中，各族兄弟姐妹情更深，心更近，携手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扎根草原，共同唱响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奋进之歌。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896平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896平暖城。今天为您带来的主题是从黄沙到林海，鄂尔多斯做对了什么。70多年前，鄂尔多斯还是全国沙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黄沙蔽日，飞鸟绝迹，库布齐与毛乌素两大沙区占全市40%以上国土。历经70余年治沙，全市森林覆盖率从3%跃升到27.42%，草原植被覆盖度稳定在50%左右。站在库布齐沙漠北缘望去，420公里锁边林草带如绿色巨龙横亘大漠，光伏阵列成片铺开，板上发绿点，板下长新绿。这座与沙为伴的城市，用几代人的奋斗写下了绿富同心的传奇。从黄沙到林海，鄂尔多斯究竟做对了什么？做对了不认命。风沙埋了房，羊儿跳上梁，曾是沙区百姓的辛酸写照。但鄂尔多斯人偏不认命。保利勒代18岁拉起治沙突击队，用前挡后拉，锁边蚕食，让10万亩黄沙安静下来。乌尔根达赖卖掉50只羊换树苗，用水冲植树法把成活率提升至90%以上。90后敖尔格勒大学毕业返乡接棒，带动牧民种植沙生植物2.8万亩。半个多世纪，几代人用一锹一镐把茫茫沙海刨成了片片林海。细数这些治沙人身上有一股共同的劲儿，不信沙尽人退的宿命，不认不适合人类生存的断言，偏要在最贫瘠的土地上种出最顽强的绿意。这种不服输的韧劲儿，正是鄂尔多斯治沙最深厚的底气。放眼更广阔的生态之力，道理亦然，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勇，而是一群人的长征，不是一代人的任务，而是几代人的使命。从一个人的坚守到千万人的参与，绿色激励在鄂尔多斯从未中断。做对了靠科学，只靠人海战术跑不过风沙。鄂尔多斯治沙从草方格、沙柳插条的土办法，走到无人机播撒、智能机器人植树的科技时代。全市治沙机械化率达75%，成本降30%，效率翻5倍。
科技

不是代替人的韧劲儿，而是把人的韧劲儿放大百倍，让一双手能掷的沙变成100双手能掷的沙。更具突破性的是光伏加制沙，板子挡烈日减蒸发，水泥桩固流沙，板间草方格和耐寒灌木筑起立体防线。现已建成光伏桩基1284万千瓦，光伏制沙80万亩。这不再是简单的人进沙退，而是沙里淘金，把沙漠从需要治理的负担变成可以利用的资源。2024年治理500万亩，2025年再攻下860万亩。数字背后是一条清晰的逻辑，治沙不能只靠苦干，更要靠巧干，不能只凭一腔热血，更要尊重科学规律。鄂尔多斯用科技找到了人与自然的平衡点，做对了为百姓。治理的终点不是数据，而是老百姓的日子。光伏板下务工，普通牧民日均收入200元，一年增收3万至6万元。响沙湾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2.4万人次，生态旅游饭香飘沙海。治沙治得好不好，老百姓的日子最有发言权，绿了沙漠更要富了口袋。宁条从固沙喂食变成饲料原料，从一株宁条到一块好肉，串起产业链，这背后是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过去沙漠是吞噬家园的敌人，百姓只能逃离，如今沙漠是可以利用的资源，百姓愿意留下。沙海变沙砾，百姓从因沙受苦变成因沙致富。鄂尔多斯用实践证明，生态保护和民生改善从来不是单选题，而是可以相互成就的双赢题。把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才能让治沙成果真正扎根在百姓心里。70余年，鄂尔多斯把沙进人退写成绿进沙退，答案不复杂，不认命，靠科学，为百姓，三者交织，方有点沙成绿。治沙没有终点，只有新起点。把青春埋进沙里，终能绿树成荫；把人民放在心上，终能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0: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2: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相信很多外地人也都听说过景山公园这个地方，它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景山前街，西临北海，南与故宫神武门隔街相望，是明清两代的御苑。景山公园坐落在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上，而公园中心的景山更一度是全北京城的制高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我们就要带您来到北京的景山公园。相传在元明清三代，景山及它的附属建筑不仅是一座供游赏的皇家园林，还具有习社、亭林、祭祖、官学、宫耕、戏曲、宗教等等许多重功能。如今的景山公园松柏葱郁，游人如织，早已成为北京城里一个独具特色的所在。据说在600多年前的元代，这里还是个小山丘，名字叫青山。而明代兴建紫禁城的时候，曾经在这里堆放煤炭，因此又有煤山的俗称。明朝永乐年间，将开挖护城河的泥土堆积在了这里，砌成了一座高大的土山，叫万岁山，又称为大内的镇山。而景山这个名字是清朝初期的时候改的。山上的五座亭子也是乾隆年间兴建的，当时山上丛林蔽日，鹭雀成群，生机盎然，极富自然野趣。山下遍植花草果木，郁郁葱葱，有着后果园的美称，因此封建帝王常常来这里赏花、练剑、饮宴、登山观景，可以说这里简直是一座奇美的皇家花园。那么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我们就跟随作家许地山先生登上景山，感受他眼中的北京城。无论哪一季，登景山最合意的时间是在清早或下午3点以后。晴天，眼界可以望到天涯的朦胧处；雨天，可以赏鱼角的长度和电光的逊色；雪天，可以令人咀嚼着无色界的味道。在万春亭上坐着，定神看北上门后的马路。从前路在门前，如今路在门后，尽是行人和马车。路边的紫树都已掉了叶子，不错，已经立冬了。今年天气可有点怪，到现在还没冻冰。多谢祭河的业主把残茎都去掉，叫我们能看见紫禁城外护城河的水光还在闪烁着。神武门上是关闭得严严的，最讨厌的是楼前那只很长的旗杆，侮辱了整个建筑的庄严。就在门楼两旁竖他一对，难道不成吗？可他偏不这样做。禁城上时时有人在走着，恐怕都是外国的旅人。皇宫一所一所排列着非常整齐，怎么一个那么不讲纪律的民族会建筑这么严谨的宫廷？我对着一片黄瓦这样想着。不说不讲纪律未免有点过火，我们可以说这个民族是把旧的纪律忘掉，正在找一个新的。新的找不着，终究还要回来的。北京的房子，皇宫也算在里头，主要的建筑都是向南的，谁也没有这样强迫过建筑者，说非这样修不可。但纪律因为利益所在，因此在不言不语中被遵守了。夏天受着解韵的熏风，冬天接着可爱的暖日，只要守着盖房子的法则，这利是不用争而自来的。来到这里，我不禁想，最初在崖壁上写大字铭记功劳的是强盗的老师。我眼睛看着神武门上的几个大字，心里想着李斯，皇帝也是强盗的一种，是个白痴强盗。他抢了天

下，把自己监禁在宫中，把一切宝物聚在身边，以为他是富有天下。这样一代过一代，到头来还是被他的糊涂奴仆或贪婪臣宰讨瞒偷换，到连性命也不定保得住，这岂不是个白痴强盗？如今历史已经渐渐远去，东城西城的天空中，实见一群一群旋飞的鸽子，除去打麻雀上酒楼以外，这也是一种古典的娱乐。这种娱乐也来得群众化一点，它能在空中发出和乐的声响，翩翩地飞绕着，叫人通过对比觉得在一个灰白色的冷天，满天乱飞乱叫的乌鸦有多讨厌。然而在刮大风的时候，若是你有勇气上景山的最高处，看看天安门城楼屋脊上的鸭群，噪叫的声音是听不见，它们随风飞扬，直像从什么大树飘下来的败叶，凌乱的有意思。万春亭周围被挖得东一沟西一窟，据说是管理这里的当局挖来试看煤山是不是个大煤堆，像历来的传说所传的那样。我心里暗笑，信这种说法的人是不是因为北宋亡国的时候，城中的人们在都城被围时，拆毁艮岳的建筑木材去冲柴火，所以计划建筑北京的人预先堆起一大堆煤，万一都城被围的时候，人民可以不拆宫殿。这是笨想法，如果是我来计划，最好来一个米山，米在万极的时候也可以生吃，煤可无论如何吃不得。又有人说景山是太行的最终一峰，这也是瞎说。从西山往东几十里平原，可怎么不偏不坡，在北京城当中出了一座景山？若说北京的建筑就是对着景山的子午，为什么不对北海的琼岛？我想景山明明是开自进城外的护城河所积的土，琼岛也是累积从北海挖出来的土而形成的吧。

笑。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未完的景山之行。从亭子后面的瓜树缝里远远看见鼓楼，地安门前后的大街，人马默默地走，城市的喧嚣声一点也听不见。鼓楼不像正阳门那样雄壮地挺着，它的名字改了又改，一会儿是明齿楼，一会儿又是齐正楼，现在大概又是明齿楼吧。明齿不难，学齿得努力，只怕市民能明白那齿的还不多，想来是多么可怜。记得历史上三民主义、帝国主义这套名词，随着北伐军到北平的时候，市民看着这些篆字标语，好像都明白，就连个人都蒙着无上的耻辱，而这耻辱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所以大家也随声附和，唱着打倒和推翻。从山上下来，崇祯殉国的地方依然是那棵半死的槐树，据说树上原来有一条链子锁着，庚子年间八国联军入京以后就不见了。现在那枯槁的部分还有一个大洞，当年的链痕还隐约可以看见。义和团的结果，从解放这棵树到解放整个民族，这是一个多么可以发人深思的对象呢？山后的柏树发出幽甜的香气，好像是对于这地方的永远共舞。寿皇殿锁闭得严严的，因为谁也不愿意努尔哈赤的种类再做白痴的梦。每年的祭祀不举行了，庄严的神乐也再不能听见，只有从乡间进城来唱秧歌的孩子们，在城外打的锣鼓有时还可以送到殿前。到景山门，回头仰望顶上方才坐的地方，人都下来了，树上几只很面熟却不认得的鸟在叫着，亭里残破的古佛还坐着，解读那没人能懂的手印。走到这里，雨晴不禁想起了以前听到的一个说法，如果从高处俯瞰的话，景山公园就酷似一尊坐着的人像。据说这个说法来源于1987年3月在北京地区举行的航空遥感成果展览会，会上爆出一个惊人的消息，遥感拍摄的北京景山公园平面园林图正酷似一尊盘腿打坐的人像，因此这里又被称为景山坐像。只见人像面带微笑，公园的寿皇殿建筑群是坐像的头部，大殿和宫门则组成了眼、鼻、口等器官，眉毛则由大树组成，而两边非常对称的三角形树林就组成了人像的胡须，但是它被寿皇殿的外墙隔开了。经过专家的仔细辨认，这个图像的边框是由景山公园四周的内外围墙构成的，近似于最美的黄金分割比例，而它的面积是0.23平方公里。如果真是一幅人像的话，那么它将是世界上最大的用人工建筑组成的人像了。那么景山的这个坐像到底是什么人呢？作家奎中宇发现，故宫中轴线上最北端的一座宫殿钦安殿，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许多年都没有对外开放了，里面供奉着被称为水神的玄武帝的造像。 玄的意思是黑色，武这个字被古人解释为乌龟壳。玄武在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里面代表北方，在金木水火土五行中代表水。打开沉重的大门，端坐在中央的水神玄武帝和殿内的装饰物仍然保持着明代的原貌，坐像和他有关吗？奎中宇为了证实自己的看法，曾经写信给爱新觉罗溥杰先生和他的亲属，询问景山建筑是否与人像有关的事，得到的答复是，他们这些亲戚当中在清宫中并没有议论过这样的事。这说明整个清朝对景山是否有这张像是不清楚的。那是不是造像的人有意把这张图纸隐藏了呢？可惜的是，这样的依据一直没能找到，于是景山坐像就成为无数人心中一个神秘而又引人入胜的谜，引起了科技界和考古界的广泛兴趣。这幅近似人像的图形为什么会在北京中轴线上的景山公园出现呢？作为皇城宫苑园林，景山从辽代堆山，金代建园，逐步成为北京城南北轴线的中心点。那么这座人像究竟是古人有意建造的，还是一种迷人的巧合呢？答案不得而知，但是它深厚的文化底蕴却深深烙印在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之上。旅行就是这样，我们会听到许多的故事，故事遇见诗人会变成一首诗，遇见歌手会变成一支歌，遇见作家会成为他自己，遇见段子手则不过是一个梗。带着故事离开，或许是诗，或许是歌，或许是故事本身，或许不过是个笑话，但是所有的这些都是旅行赋予我们的一种特别的意义，不是吗？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喽。

0: 干，
1: 我也行。
0: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2: 嗯，师傅，我明白了。
3: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5: 蜡高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

0: 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2: 第111集。
3: 真假老姨之争有了结果，但没人能预料到是方若愚怒不可遏，亲手击毙了马苏苏。高大侠准备悄悄破坏虎头的炸桥计划，但被万德福察觉了。当高大侠得知曾经并肩战斗的万德福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大姨的时候，心头的震惊和悲痛是不可名状的。黑暗中，密集的脚步声隐约传来。傅家庄率领着成群的公安战士穿过幽深的山洞，向着前方灯火通明的大厅前行。傅家庄回身悄声下令，
4: 告诉后面的同志，脚步放轻，快速行进，随时准备战斗。
5: 老万，你怎么会是大姨啊？
6: 意外吗？为瞒住你高大侠，我可遭了不少罪，甚至还瘸了一条腿。
5: 不可能，这不可能！老万，你忘了咱们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打鬼子的事了？那时候咱俩出生入死，我可以把我的命交给你，你也可以把你的命交给我，为的就是要了小鬼子的命啊！
6: 高大侠，你还是在梦里没醒啊？
5: 对，我在梦里。老万，我知道梦都是反着来的，
6: 可这回梦是真的。
3: 万德福沉声说着，默默垂下了头。当他再抬起头时，万德福眼里作为万毛驴子时的那份淳朴与倔强消失不见了，剩下的只是作为军统特务万德福的冷峻与森严。
5: 你真是大姨，你什么时候是大姨了？老万，你可别骗我。
6: 我没有骗你，我万德福从来就是大姨。打鬼子的时候，我万德福是大姨；打共产党的时候，我万德福还是大姨。既然你高大侠就要死了，看在咱俩浴血奋战打过鬼子、帮过我忙的份上，我就让你死个明白。
5: 我帮过你忙？
6: 对呀，当年你借着做海麻馅包子的机会接近特高课的人，咱俩才配合默契拿到了关东军的关特演计划。这份情报你们交给了苏联人，帮了苏联人的大忙。我呢，则通过重庆转交给了美国。美国人据此做出决定，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禁止向日本出口石油等战略物资，从而夯实了党国和美国的盟友关系。也就是从那时候起，重庆才高看我一眼，让我成了大姨。其实早在抗战之前，军统还不叫军统，叫蓝衣社的时候，我就潜入了东北。那时候我的任务是监视张学良的东北军。遗憾的是，第二年小鬼子就突袭了北大营，不争气的张学良撒腿就跑了，把东北军撤到了关内。
5: 老万，你可真能编故事，怎么还扯上东北军了？
6: 这不是故事，这是事实，是我万德福效忠党国的事实。
3: 万德福从怀里掏出了证件，里面夹着一张照片。
6: 这是当年我来东北前，戴笠戴雨农为我践行时的合影。
3: 捕头接过照片，打量着照片上穿着中山服的两个年轻人，一个是戴笠，一个是万德福。
7: 是你？大爷，那时候你和戴老板可真年轻。
6: 当然年轻，那时候我和戴雨农都是30多岁。唉，可世事弄人，戴雨农成了呼风唤雨的戴局长，而我呢，不争气的东北军跑了，可我万德福留了下来。当时上峰给我的任务就是潜伏在大连港码头，利用在码头开小火车的身份做掩护，掌握小鬼子的军用物资进出情况。通过这些物资的进出，上峰就可以分析出日军的兵力配备和调动。
5: 也就是这个时候我认识了你。那个时候我们放火烧了鬼子的仓库，无处藏身，是你用小火车把我们拉了出去。
6: 就是这次偶然的帮忙，让我这个大姨和你们共产党有了这么些年的缘分。救了你们，我就成了放火团的一员，救了你们，我才被戴局长更为器重。撵跑了日本鬼子，国共或许就有一场死战。
5: 老万啊老万，你心机可够深的，看来你打鬼子的目的就是想混进我们放火团。
6: 放屁！高大侠，你太小看我万德福了，我是堂堂七尺男儿，打鬼子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5: 老万，打鬼子你连命都不要了，可见你是真爷们。既然如此，又何必为蒋介石的反动政府效力呢？还是赶紧回头吧，党和人民一定会看在你打鬼子的份上宽大你。
6: 宽大我？你们会宽大一个手上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万德福吗？即便你能宽大，死去的那些放火团的兄弟能宽大我吗？
5: 难道放火团的人是你出卖的？
6: 不错。
8: 高大侠立刻红了眼，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
5: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万德福，你个混蛋！
8: 虎头的枪口不紧不慢地对准了高大侠，冰冷的枪口让高大侠冷静下来。他用余光扫了一眼脚下，脚尖缓慢有力地狠劲儿搓捻着地上的导火索。
6: 一山不容二虎，当蒋委员长发现共产党的实力在抗战期间日益壮大的时候，就已经把抗战初期的政治限供调整为军事限供，直至反共。也就是这期间，放火团烧了小鬼子的飞机。不幸的是，我在把这个消息用电报发给上峰的时候，被放火团的弟兄发现了。为了隐藏我的身份，不得不对他们灭口。
5: 你个狗日的！
6: 要不是你跑得快，你也死了。
8: 忽然间，万德福注意到了高大侠脚下的动作，猛然上前撞开了他。
6: 高大侠，都这时候了，你还敢耍花招？
8: 虎头一怔，低头看向地上，导火索已然断了。虎头这才像是想起了什么，向万德福投去了复杂的目光。
7: 大爷，他真不是老爷。
6: 废话，他是死心眼子的共产党高大侠。
7: 那他？
8: 虎头尴尬地看向角落里麻酥酥的尸体。万德福随着虎头的目光看过去，一下惊住了。
7: 老爷死了？司令，都怪我中了共产党的圈套。

0: 愚蠢。
1: 万德福感到怒不可遏，在他看来，正是因为党国像麻苏苏这样的人太少，像虎头这样的人太多，局面才会败坏得如此迅速。虎头恶狠狠地指着方若愚，
2: 都是他，他说这个老爷是假的。
0: 方若愚，你让高大侠鬼迷了心窍。
1: 万德福举枪对准了方若愚，千钧一发之际，万春妮忽然发出一声惊呼：
3: 爸！
1: 万德福双手一颤，目光看向洞口，黑暗中突降神兵，无数全副武装的警察冲了上来，傅家庄、高守平与万春妮冲在最前面。
4: 举起手来，
5: 举起手来，久久不上。
1: 万德福一咬牙，抬手一枪打灭了祭祀风灯，四下瞬间笼罩在一片黑暗中，土匪们迅速四下散开，奔向了最近的掩体。几乎是在灯光熄灭的瞬间，警察们毫不犹豫地抢在黑暗笼罩前开了火，瞬时间枪声大作，火花四溅。高大侠匆匆匍匐在地，躲避着横飞的枪弹，激烈的交火中传来了傅家庄的纵声高呼：
6: 大侠，保护好自己。
1: 傅家庄的声音令高大侠莫名的心安，他蜷缩着身子躲在掩体后，向着傅家庄的方向大声回话：
3: 我没事，你也小心。
0: 春妮儿，你快走，快走。
3: 爸，这是怎么回事？
2: 大爷，我们怎么办？
1: 万德福按住虎头，示意他安静聆听。密集的交火声中，火车的鸣笛声划破了夜空。
0: 虎头，准备炸桥。
2: 是。
1: 虎头带着土匪去点导火索，高大侠钻出掩体大喊：
3: 四国子，别让他们过去。
1: 傅家庄装填着弹匣，朝着通往大桥的洞口连连开枪。密集的火力网覆盖下，即使像这帮亡命之徒也无法轻易地穿过。
2: 海洞壁，
1: 这个山洞是日据时期的一处秘密的军事基地，洞壁是活动的，随着众土匪一起使劲，洞壁缓缓开启，火车头在远处射来了刺眼的光亮。
0: 点火，点火。
1: 万德福吼得声嘶力竭，这是他们最后的战役，赌上的也是他们仅剩的尊严，不可驯服，至死方休。一名土匪点燃了导火索，高大侠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与土匪搏斗在一起。混乱中，万德福朝高大侠开枪，却是一颗哑弹。角落里的方若愚忽然爆发出了巨大的勇气，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一把推开了高大侠，与试图保护导火索的土匪纠缠在一起。近处的子弹呼啸而来，在方若愚腿上撕开一道口子。导火索已经点燃，火苗窜了出去。高大侠要追逐火苗，万德福却朝着高大侠前方连连开枪，封住了他的去路。方若愚忧心高大侠上前送死，拼命拉住了他的胳膊：
3: 你放手，快放手啊！
2: 你这是送死！
1: 高大侠急切地推搡着方若愚，火车呼啸着驶来，光亮照亮了山洞大厅，火苗眼看着窜到了桥上。傅家庄猛然站起身，瞄准一枪打去，子弹飞越了整个战场，精准地将火苗打灭了。万德福大惊，朝虎头大吼：
0: 上桥点炸药。
2: 是。
1: 虎头冲了出去，高守平深吸了一口气，一个箭步紧随其后。两人激烈的搏斗，奈何力量过于悬殊，高守平被虎头反手击倒。虎头摩擦着火柴，重新点燃了导火索。高守平猛然拔出匕首，用力甩出，匕首旋转着落地，导火索被斩断了。虎头骂了一声，又要点火。高守平腾身跃起，用尽全身力气朝虎头撞去。虎头踉跄之下站立不稳，

0: 翻滚着落入了桥下，高守平也几乎跟着摔下桥。
1: 妈的！啊！
0: 万德福抬头看去，只见被切断的导火索挂在大桥上摇摇晃晃，他不顾一切地朝着导火索冲去。傅家庄要开枪拦截，却发现弹匣已经被打空了。万德福刚要上桥墩，高守平扑上前拦腰抱住了他，但这只短暂地拖延了他。瞬间，万德福一记肘锤撞飞了高守平，他几步跃上了桥墩，掏出火柴，导火索再度被点燃。
2: 住手！
0: 一声怒吼，傅家庄扑了上来，两人在黑色的大桥上搏斗。远空的雷鸣滚滚而过，傅家庄敌不过万德福凌厉的攻势，被击倒在地，旋即又连滚带爬地咬住了导火索，拼死撕扯着要将它咬断。万德福愤怒至极，猛然挥拳打下，一拳紧似一拳，傅家庄牙缝间渗出了血沫，却不肯放松。火车呼啸着驶来，灯光照亮了颤抖中的二人，鲜血顺着傅家庄的嘴角流下。万德福不知疲倦地击打傅家庄，眼底的愤怒近乎癫狂，既是对命运不公的控诉，也是对一个旧时代即将逝去的迷茫。
3: 死郭子，死郭子，死郭子！
0: 夜幕下传来高大侠声嘶力竭的哭喊，眼泪滚滚而落，万春妮被拦在远处，痛哭着大喊：
4: 爸，爸，别打了，别打了！
0: 方若愚拖着鲜血横流的小腿摇摇晃晃地赶来，高大侠捡起了一把手枪，却笨拙地不知道怎么使用。方若愚急切地大喊：
2: 开枪，开枪啊！
0: 高大侠深吸了一口气，胡乱地瞄向桥上的万德福，扣动了扳机，子弹却不知飞向了何处。
2: 你不是会开枪吗？
3: 我不会，我没开过呀。
2: 那你成天吹牛，杀七个宰八个。
3: 我不吹牛了，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啊？
5: 气要沉，手要稳，三点一线，别哆嗦。
0: 方若愚失血过多，已然昏了过去。火车呼啸着越开越近，火苗越窜越快，而万德福的拳头仍然狂风暴雨一般落在傅家庄身上。高大侠深吸了一口气，稳住心神，举起了枪。于是时间终于来到了此刻，敲响新时代大门的礼炮正飞速向着他们靠近。当他们在天际鸣响时，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将随之诞生。那将是一个没有压迫和奴役，真正属于人民的全新的国家。而此时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在注视着高大侠。傅家庄的目光，李云光的目光，高守平的目光，刘曼丽的目光，小丁的目光，甄京戏的目光，刘有为的目光，不论是逝者还是生者，经历了血与火的人们，他们的目光都在注视着这一枪。方若愚握住高大侠的手，枪口瞄准，由抖动到平稳，最终扣动了扳机，子弹呼啸而出，破空飞行，精准地贯穿了万德福的太阳穴，嫣红的血水喷射而出，万德福身子一震，栽倒在桥墩上。在新时代降临的前夕，他的生命戛然而止。我苗眼看着窜到了傅家庄的面前，傅家庄奋起全部的力量，狠狠扯断了导火索。火车呼啸而过，飞快穿过了大桥，所有人

0: 朝他行，注目礼。
1: 咱们人华人民真富贵，人央人民真富，今天人民的。
0: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30万群众齐集天安门广场，伴随着庄严的旋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胸前戴着大红花的高大侠和傅家庄两手紧紧相握，眼眶里噙满激动的泪水。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4: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3: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5: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3: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6: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3: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8: 小说剧先锋上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

0: 烈士陵园里，庄严的纪念碑前站着一位老人。
1: 首长，这里风大，你还是穿上风衣吧。
0: 公务员说着要给老人披上风衣，老人推开了，老人的左眼已经失明了，他戴着墨镜，穿着一身六武士的旧军装。在老人的背后是一排排洁白的墓碑，在最前排的几个墓碑上依次篆刻着冷风、藤原刚、小 K、 燕子六、蝴蝶、书生这些烈士的名字。老人望着墓碑上的照片，眼睛不觉湿润了。

0: 弟兄姐妹们，我陈一鸣又来看你们来了。你们在那边怎么样啊？孤单不？哎，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来看你们，可我如今老了，风烛残年了，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来看你们。部队的陈列馆里还有你们的相片，也有对你们的介绍，那是我知道他们加上去的。你们呐，虽然后来各奔东西，可你们是咱这个部队的老兵，部队是不会忘记你们的，共和国也绝不会忘记你们。
1: 老人说完，目光坚毅地望着远方。渐渐的，他的目光模糊了。随着耳边响起的隆隆的炮声，他的思绪瞬间便回到了1942年。南京的大街上，市井喧哗，人来车往，汽车、马车、黄包车，还有熙熙攘攘的人流，来来往往，好不热闹。只是在一幢高大的建筑物上，飘扬的刺眼的日本国旗，令人在这透着和平气息的城市里，明显地感受到了一股肃杀之气。此刻，在一个狭窄的弄堂里，一个漂亮的女孩正蹲在地上，用白嫩的小手抚摸着一只可爱无比的小花猫。在离小女孩十几米远的地方，一个被头上的礼帽遮住半边脸的男人，正表情复杂地笑着看着小女孩。男人的嘴上叼着一支烟，燃烧的烟头在略显阴暗的角落里忽明忽暗，令人感到鬼魅而飘渺。这个男人不是别人，正是驻扎在本市的日本中村特务机关机关长中村一郎。
2: 死亡是灵魂的舞蹈，开放的是另一种样式的鲜花。
1: 中村说完一挥手，躲在他身旁暗处的一名特务猛地按下了起爆器。随着剧烈的爆炸声，那位小女孩连同她身边的小猫以及他们身后的房子都瞬间变成了烈焰。中村的眼里此时放射出难以揣测的光芒。

几乎在同时，在一间布置华丽的房间里，一位面容姣好的女子正拖着一身裸体滑入了一个泛着香墨的池塘。

0: 而池塘里一个同样裸体的中年男子见了，惊艳地瞪起了充满色欲的眼睛，而后便淫笑着扑了过来。然而他的动作很快就停止了，脸上生动的表情也骤然变得呆滞。
1: 你
0: 他轻吟了一声，便扭曲着身体倒下。原来就在他扑过来的一瞬间，一把锋利的匕首已经狠狠地刺进了他的心脏。在匕首的另一端，是一只正握着刀把的对面女人的手。接二连三的电话声在国民党军统局戴老板的桌案上响了起来。戴老板看了看桌上的电话，不耐烦地接了起来。
2: 喂？什么？被杀死了？又是中村一郎派人干的。哦，我知道了。
0: 戴笠气哼哼地放下电话，而后便在办公室里不停地踱起步来。
2: 饭桶，简直是一群饭桶，党国的钱让他们白花了。
0: 站在身旁的助手毛先生见老板如此生气，不免小声地问了一句：
3: 老板，又发生了什么案子？
2: 十分钟以前，我们的团体又有两个家庭和个人遭到迫害。
3: 哦，
0: 毛先生听罢不禁显出了几分恐惧。
2: 这个中村一郎居然把暗杀做到重庆来了，连本部的军事情报科长都被他给暗杀了。我说你是干什么吃的啊？团体搞特务工作这么多年，怎么能被中村这个毛头小子杀得这么狼狈呢？团体的脸都被你们给丢尽了。
0: 毛先生听罢脸上不禁显出了苦涩。
3: 老板，这不怪您呢，都是属下办事不力。
0: 听毛先生这样说，戴老板不禁叹了口气。
2: 好了，别说了，你说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对策？怎么向老头子交差吧？
0: 毛先生听罢想了想，靠近了一步。
3: 局长，卑职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2: 你说吧。
3: 这中村是初生牛犊，年轻气盛，他一心想开拓对我们军统工作的新局面，所以才不惜打破中日谍报战的游戏规则和平衡，使用暗杀这种极端的手段来对付我们的骨干。这个从表面上看他这样做非常有效，可是如果从长远上看，他这样并不能伤害我们的谍报网络。
0: 毛先生说到这儿停住了，他试探着看着戴老板的表情。
2: 你接着说。
0: 戴笠说完注意地看着毛先生。
3: 因为暗杀一个间谍头目并不能彻底铲除他所控制的谍报网，我们再派一个指导者也就是了。他就算杀掉我们100个间谍网的指导者，我们也有的是人来填补这个空缺。最有效的办法是捕获或者策反间谍头目。

0: 连根拔除这个间谍网，或者转化过来为他们所用。而这些也正是我最担心的。所以我说，中村一郎作为谍报世家出身，他这样做实在是小儿科了。
1: 听了毛先生的话，戴老板的心里不免宽松了许多。
2: 那依你说，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1: 毛先生望着戴老板，得意地笑了笑。
0: 当然是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
2: 哦，那你说说看。
1: 毛先生的眉毛挑了一下，脸色立刻变得很阴暗。
0: 以暗杀对暗杀，擒贼先擒王，直接干掉中村。
1: 戴老板听罢，眼睛亮了一下，随后又暗淡了。
2: 办法倒是可以，只是中村一郎虽然年轻，却手段毒辣。我们的同志一听到中村一郎的名字，腿就先软了，哪还有半点牺牲精神？更何况这么些年来，我们叛变到76号的中高层干部如此之多，他们熟悉我们的团体，对现有能干的行动特工人员更是了如指掌，派人渗透到南京去都很难，更不要说搞暗杀了。
1: 戴老板说完越发皱起了眉头，而毛先生听罢却突然笑了。
0: 局长，您想过没有，如果我们使用团体以外的刺客呢？
2: 团体以外的刺客？
1: 戴老板听了禁不住吃惊地看着毛先生。
2: 你是说雇佣职业杀手？不行不行，这中村不是一般的目标，他的防范心极强，身边又有很多高手，刺杀起来会很难呐。这万一失手，把我们军统雇佣团体以外的杀手搞暗杀的事情传出去，那不成了天大的笑话？不行，这个办法绝对不行。
0: 局长，你刚才说的只是其一，其实呢，我们的团体有着用之不竭的人才资源，只是我们还没有开发呀。
2: 哦，你又在打什么主意？
1: 戴老板听罢饶有兴趣地看着毛先生。毛先生咳了咳说，
0: 局长，在我们的集中营里就有胜任暗杀任务的囚犯，随时都可以拉出来用，你害怕没有合适的人选吗？
1: 戴老板听了眼睛豁然一亮，兴奋地在屋子里踱起步来。过了一会儿，他兴奋的神情又暗淡了下来。
2: 哎呀，这集中营里的确不乏奇能之士啊，可是一旦把他们放出来，要是跑了可怎么办呢？或者他们一旦叛变了中村，反过来搞我们呢？
1: 毛先生望了戴老板一会儿没有吱声，而后胸有成竹地回答道，
0: 局长，我有一个合适的人选，不知道您是否同意？
2: 说。
0: 哦，其实这个人和你也熟悉，就是陈一鸣。
2: 就是那个有着通共嫌疑的国军少校。

0: 对，此人是淞沪抗战的功臣，而且是东北人。
1: 东北人。
2: 戴老板踱着步，一边思索，一边下意识地念叨着：“
1: 陈一鸣。哦，他的父母在918事变的时候死于日本关东军之手，跟日本人他有着切骨的仇恨。
0: 局长，这正是刺杀中村行动中陈一鸣最可以利用的地方。
1: 可是他通共啊。”
2: 戴老板说到这儿不禁皱起了眉头。
1: 如果我们把他放出来，他跑到共党那边，那可怎么办？
2: 毛先生听了又不禁笑了笑。
0: 哦，局长，陈一鸣的案子是我亲自办的，对他我有深刻的了解，我敢担保他不仅不会跑，还会出力的给我们干。
1: 哦，为什么？
0: 老板你想想，如果他决定投共党，那么当初他私自放走共党的时候是完全可以跟他们走的，可他为什么没有走呢？这是因为他对共党的主义并不赞同，而信奉的是我们的三民主义。所以我说，像陈一鸣这种有主见的人是不会轻易跟共党走的。
2: 毛先生的话又一次令戴老板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看着毛先生。
1: 那好，就依你的意见，我们放他出来为我所用。记住，这件事情要严格保密。
0: 是。
1: 回来。
0: 局长，您还有什么吩咐？
1: 听着，只要陈一鸣有任何一点不可信任的地方，就立刻枪毙他。
0: 是。
2: 在重庆市的市郊，有一座奇伟的山峰。在山间的峡谷里，生满了茂密的树丛和奇花异草，而在峡谷的深处，便是国民党关押政治犯和其他重要囚犯的地方，名叫西风集中营。这一天霞光灿烂，而集中营的牢房里却依然光线幽暗。随着铁锁的打开，强烈的光线瞬间照射进来。蜷缩在角落里的陈一鸣在强烈的阳光刺激下有些睁不开眼睛。
3: 发气儿吧，凤峰。
2: 陈一鸣身材高大，头发和胡子都很长，他努力适应着突然照射进来的光线，拖着沉重的脚镣慢慢地向门外走去。他艰难地来到了门外，外面的阳光顿时显得分外的刺眼，他禁不住眯起了眼睛，吃力地向四周观看。青天白日旗挂在围墙四角的岗楼上，此时在围墙内的操场上已经有了几十个正在转圈散步的政治犯。陈一鸣没有说话，他默默地走进正在散步的囚犯队伍当中。此刻特意来到集中营的毛先生正站在塔楼上，他手里拿着望远镜正在细心地观看着， 而他身边陪伴的是他的亲信田伯涛。
4: 长官，陈一鸣在我们的集中营关了4年多，不残废也是废人，您认为他还有当年的身手吗？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先锋》上部。

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7: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
6: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8: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9: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10: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11: 好的，宝宝。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2: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3: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4: 一群80后 IT 精英为财富铤而走险，开设了赌博网站，一年内获益6600多万元。他们在落网后感叹呢、啊，在丰厚的利润面前，即便知道违法，也根本停不下来。截至2012年6月20号，7080特大网络赌博案的侦查工作基本结束。黄岩警方将已抓获的以冯吉、陶劲松、丁伟文为首的95名涉案人员陆续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小曾。
13: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4: 多条线索指向7080。2011年10月下旬，浙江台州黄岩公安分局接连收到了几起网络赌博案件的投诉。当地一位老汉向民警们反映，他的儿子近来迷上了网络游戏，短短2个月输掉了50000多块钱。另外一位市民向民警举报，他的妻子迷上网络游戏已经输掉了10多万，夫妻俩每日吵架，家庭面临分裂。一位外地来台州打工的小伙子哭诉啊，大半年的工资已经输在网吧了，现在没脸回家再见父母啊。类似的线索一时间

0: 同雪片一般向黄岩警方飞来，而所有的线索共同指向了一个叫7080的游戏网站。究竟是什么游戏需要如此巨额的花费呢？民警登录7080游戏中心的官方网站，并按照提示下载了平台客户端软件。乍看上去似乎就是普通的棋牌游戏啊，和人们熟知的 QQ 游戏、联众、边锋等并没有什么不同，主页上还醒目地标注着拒绝赌博、打造健康网站等标语。经过仔细的调查分析，民警们还是发现了其中的奥妙。7080这个网络平台在开设普通网络游戏的同时，另还有至尊五张、温州两张、牛牛等项目。这些游戏采用虚拟货币弹珠进行结算，看上去结算的只是虚拟的货币，网站里似乎不涉及资金的交易。但是真正开始玩时，就可以发现网站里活跃着不少的银商，他们发布着虚拟货币买卖的广告，负责将现金和弹珠进行兑换。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参与游戏的人，可以通过银商向网站购买虚拟货币，也可以将赢来的货币弹珠再卖给网站，通过银商兑换成现金。同时，黄岩警方还了解到，这个赌博网站的规模非常巨大，日均登录参赌人数数千人，日均赌资至少500万元以上，令人触目惊心。雷霆行动摧毁网赌帝国。在确认了7080游戏中心平台内存在着严重赌博情况以后，黄岩警方予以高度重视。黄岩区委常委、公安局局长王芳林挂帅，抽调得力干警成立专案组，开展了周密的侦查工作。办案民警经过侦查发现，运营7080游戏中心平台的公司注册地是在安徽，法人代表是台州人陶劲松，而公司的办公地点则是在杭州与台州两个地方。更令人吃惊的是，7080游戏平台的服务器分布在广东、浙江、福建、江苏、北京等地，其下线银商遍布全国各地。面对如此庞大的结构体系，公安机关若贸然行动，很有可能打草惊蛇，使得网络服务器等重要证据灭失。黄岩警方专案组决定从案件主要犯罪嫌疑人入手，理清整个团伙的人员身份及组织结构，从而自上而下给予犯罪团伙致命一击。经过专案组的不懈努力，案件主要犯罪嫌疑人冯吉、陶锦松、丁文伟、叶荣耀以及游戏平台技术人员潘某、傅某等人逐渐浮出水面，整个游戏犯罪团伙的架构也变得十分的清晰。此外，警方还对运营7080游戏中心公司的办公地点隐蔽式的进行了实地调查，并且锁定了所有的游戏服务器。2012年2月15号，出击的时机到了，黄岩警方调集上百警力抵达7080游戏中心平台服务器各处安置地埋伏。2月16号上午8时许，在7080游戏中心总部，警方快速冲进办公室，采取突袭，控制了所有在场的办公人员，并通过守候成功抓获了除团伙主要负责人冯吉以外的全部团伙核心成员。与此同时，分布于各地的游戏平台服务器也被顺利查扣。杭州的追捕行动结束以后，专案组一鼓作气加大对主要犯罪嫌疫人冯吉的追捕力度。2月19号，潜逃至越南的冯吉迫于公安机关的强大压力，到黄岩公安分局投案自首。2012年2到5月，经公安部协调，台州警方组织的15个抓捕组奔赴各地，在短时间内对分布在浙江、上海、河南、广东、北京、西安等地的140余名银商实行抓捕行动。行动中，黄岩警方先后抓获涉案银商80多人，其余人员被列为网上通缉逃犯，全案查扣，冻结违法所得4085.9万余元，扣押服务器及电脑40余台。至此，曾疯狂一时的浙江特大网赌帝国彻底崩溃。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犯罪嫌疑人难逃法网，冯吉、陶劲松、丁文伟三个台州人是缔造这个赌博网站的主要犯罪嫌疑人。 冯吉从2003年开始在网上帮他人代玩网络游戏赚钱，通过介绍认识了陶丁两人，他们长期从事 IT 行业，十分熟悉与了解网络。在三人看来呢，网络就是制造神话的地方，他们等待着机会能让自己成为一夜暴富的网络神话主角。2009年下半年，他们决定开始为实现梦想而奋斗了。冯吉等三人商量建一个棋牌类的游戏平台。2010年年初，他们又找到了温州人潘某和傅某，承诺给两人一定的干股，让他们负责具体的技术，并正式开始了游戏平台的筹建。三人先后筹资100万元，注册了一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一开始，他们开发的是正规的棋牌类网络游戏，命名为7080游戏中心。然而几个月下来，游戏平台里没有多少人气，他们也一直在亏钱。到了2011年的1月，三人感觉到无法支撑下去了，就开始变换思路，决定铤而走险开发赌博游戏。此时另外的一名犯罪嫌疑人叶荣耀作为合伙人也参与了进来，他们又先后集资200多万元，开设了温州两张之类的赌博游戏。设立之初虽说有一些玩家，但人气并不是很旺。直到2011年6-7月份，有一家以温州人为主要玩家的网络游戏平台因为涉嫌赌博被公安机关查处，冯某等人不但没有引以为戒，反而认为这是个难得的机遇，便全力以赴将这个平台的玩家拉到了7080游戏平台。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7080网络赌博平台的生意出现了井喷式的爆发。为确保游戏生意的连续火爆，冯吉等人高薪聘请了一批技术人员和客服人员，又先后发展了一批网络赌博的重要角色银商，为其参与游戏的人提供服务。这些被聘为银商的人本身也是玩家，他们看到了网络赌博中的商机，成为游戏平台和玩家的中间人。他们向游戏平台购买虚拟货币弹珠，加价卖给玩家，又从玩家手中低价回收弹珠，加价卖给其他玩家或者回卖给游戏平台。除了让银商赚取差价，冯某和陶劲松还根据银商们销售弹珠的数量，用手机、电脑、金条等进行物质上的奖励。7080网络平台的玩家逐渐达到了3000多人，平均每天上线的都有1000多人。这些人在网上频繁下注，游戏平台每天的赌资都在数百万元，半年时间下来，赌资竟高达10亿元以上。生意兴隆的游戏平台给冯吉等人带来了巨大的利润，短短几个月时间呢，他们获利6600多万元。冯吉感叹，这样的暴利，他们几个人想都没有想到，他个人就分红1000多万。冯吉花100多万买了一辆奔驰轿车，又到越南豪赌输掉了500多万。到案后，办案人员问冯吉，你们难道没有想过哪一天会被公安抓获吗？想是想过，但利润如此丰厚，我们没法停下来，冯吉说。其他的股东、技术人员、客服人员等也都收获颇丰，如持技术股的技术人员潘某就获分红250多万元。公司招聘的一些技术人员明知道自己开发的是赌博软件，但是在数额巨大的奖金诱惑面前，却抱着侥幸心理继续从事不法行为。与赌博平台经营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参赌者的不幸。参赌者人员形形色色，有输掉几百万元的私企老板，也有输掉整个家庭积蓄的家庭妇女，有输钱后为翻本铤而走险犯罪的不法分子，也有借钱赌博背上几十万元债务的无业人员。更多的人不仅输了钱，而且因为沉迷赌博耽误了事业，毁了前程，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害。案件讲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休息一下，精彩稍后继续。

0: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大案，我是小曾。陕西商洛犯罪嫌疑人张某在网络上发帖，寻人合伙作案去绑架有钱人。荒唐的帖子竟然引来了两位冒险者加盟入伙，于是三名来自三个省市的 QQ 好友开始了绑架发财梦。然而等待他们的是一张天罗地网。2012年5月11号，河北省迁安市警方和辽宁省朝阳市警方破获一起跨省绑架案。警方审讯后发现，犯罪嫌疑人竟然是通过互联网上的帖子而结盟作案。不过这三名绑匪通过绑架人质勒索钱财的敛财梦只做了3天，就因为被警方缉拿归案而成为泡影了。任何事物啊，都是对立统一的，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快捷方便的同时，也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陕西商洛犯罪嫌疑人张某在网络上发帖，寻人合伙作案去绑架有钱人，以满足其巧取豪夺的敛财欲望。凡是有理智头脑清醒的人呢，对这一帖子大多都是不屑一顾的。然而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竟然有冒险者加盟入伙。2012年5月3号，陕西商洛的张某与来自云南昆明的李某和河北沧州的张某在山西太原市见面结盟。这三名来自三省的 QQ 好友首次在太原相见，就互相称兄道弟，仿佛相见恨晚呢。合谋共同制定了抢劫发财致富的阴谋计划，并且马上付诸行动。随后这三人去天津作案，然而事与愿违，他们租了一辆比亚迪轿车伺机作案，历经了几天的寻觅猎取，可始终未找到合适的作案对象，令他们大失所望和不愉快。初次作案未能得手的现实，使这三名不法之徒察觉到抢劫发财

才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呐、啊，对此都有点心灰气冷了。经过一番周密思索后，张某提议换作案地点，到有钱人多的河北迁安寻找新的作案目标。他们来到河北迁安后，经过几天的跟踪蹲点，终于捕捉到了作案的对象，把作案目标定在了迁安市31岁的齐女士身上。终于寻觅到作案目标，这三名犯罪嫌疑人的内心当中感到十分的欣喜，并密谋马上行动。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那些天刚刚30而立的齐女士像往常那样开着宝马轿车，衣着光鲜的正常上下班，快乐无忧的生活着。可她万万没有想到呢，5月8号晚上8点30分，当她下班开车回到家门前，正要打开家门时，三名陌生男子猛地窜出来，持刀将齐女士拖进一辆比亚迪轿车内。齐女士拼命的挣扎反抗，她的下颚被歹徒划伤，一名歹徒的胸部也被划伤。齐女士的丈夫王先生听到喊声后迅速下楼，可没有见到妻子的身影，他感到事情不妙。很快，王先生在一楼楼梯口发现妻子的一只鞋，同时还有一柄刀鞘。事不宜迟，王先生迅速向小区门口追了过去，可是没有见到妻子。见凭借自己的能力找寻妻子无望，王先生马上拨了110报警。王先生的报案立刻引起了河北迁安警方的高度重视，警方随即部署了布控方案。十几分钟后，焦急万分的王先生终于接到了妻子齐女士的电话，这让王先生感到意外的惊喜。可惜他悬着的心还没放下，电话中又传来一个恶狠狠的男声：准备300万元赎金等待交易，不许报警，否则你老婆的性命难保。王先生以需要时间筹措赎金的理由拖延着绑匪。2012年5月10号10点30分，绑匪又一次打来电话，要求王先生必须在当日晚上8点前将300万赎金准备好，开车前往葫芦岛市进行交易。绑匪还威胁说：你一个人开车来，我们的人正在你家附近监视，不许报警，不许耍花招。河北迁安警方经过几天的缜密侦查后，发现绑匪在辽宁省朝阳市一带活动。同时，迁安警方向朝阳市警方发出协助请求，并派工作组赴朝阳进行调查。朝阳市公安对此案高度重视，积极配合迁安警方侦破此案，派出了精干的警力全力以赴，力求在朝阳将绑匪缉拿归案。2012年5月11号凌晨，王先生驾驶妻子的宝马轿车，按照劫匪的要求，沿着北京至沈阳之间的高速公路行驶。王先生开车打电话和绑匪进行交涉，讨价还价后，绑匪才将赎金由原来的300万元降至220万元。王先生把220万元放在一个硕大的兜子内，准备与绑匪见面交换人质，同时也与警方保持着密切联系。此时三名绑匪押着齐女士狼狈逃窜，一会儿说在这个地方交换人质，一会儿说在那个地方交换人质。尽管被折腾得疲惫不堪，但为了妻子的生命，再苦再累他也能忍受啊。当王先生驾驶车辆行驶在葫芦岛市附近的一座桥上时，绑匪责令王先生将钱装的袋子扔到桥下。此时早已在桥下等待的绑匪迅速把装赎金的袋子拎起来上了车，他们趁着夜色沿国道仓皇逃跑。三名绑匪拿到220万元赎金后，将齐女士丢弃在辽宁喀左的一条路边，疯狂逃脱。这时一张无形的法网正向他们收拢。这时王先生接到妻子的电话，惊魂未定的齐女士向王先生提供线索，绑匪共三人开着一辆黑色的比亚迪轿车，遮挡着车牌号码，正向朝阳市区方向逃跑。王先生把这一信息及时报告了警方，朝阳警方和迁安警方的四组警力分别向绑匪逃跑的方向迅速抓捕，绝不让绑匪进入市区，以免给市民带来危险。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警方追逐绑匪的距离逐步拉近。5月11号6点多，在距朝阳市区约37公里处，警方发现绑匪的车辆。追捕民警几次试图拦截车辆，而绑匪却拼命加速逃窜，并且发疯地撞击民警的车辆。
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情况下，追捕民警迫不得已开枪阻拦，从而击中车辆左侧车门的玻璃，其中一名绑匪的肩部被子弹

擦伤。此时天已大亮，路上上学的孩子逐渐增多，离市区越来越近，民警心急如焚呢，必须尽快制止绑匪车辆的继续前行。可是绑匪受伤后依然拼命逃窜，蓟辽两省民警紧追不舍。用什么方式让绑匪停车？抓捕民警一边追捕一边思索让绑匪停车最为关键的突破口。当绑匪的车辆行进到前方一段弯路时，民警认为这个客观有利的条件可以利用，因为路的两侧是两条土沟，以目前绑匪的车高速行驶的状况来看，如果控制不好车速，车很容易侧翻在土沟中，这将是抓捕绑匪最为有利的大好时机。切实可行的抓捕战术迅速付诸了实践，民警们驱车首先加速追赶，力求把绑匪追到土沟边。这一招果然奏效，就在绑匪即将进入朝阳市区的紧要关头，追捕民警毅然将绑匪李某、张某成功抓获。随后河北迁安警方押解了这两名犯罪嫌疑人踏上归途，辽宁朝阳警方继续开展侦破，追捕缉拿另一名在逃的犯罪嫌疑人。2012年5月11号下午6点，辽宁省朝阳市公安局前进分局将外号为胖子的犯罪嫌疑人张某抓捕归案，220万元赎金全部被追回，三名绑匪抢劫致富的美梦化为泡影啊。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小曾，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高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7: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电话。
6: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

0: 多做点什么。
1: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我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2: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5: 北京通州区一个养殖场的普通工人，把自己伪装成手中掌握着工程大权的厂长，靠着显赫的身份，在骗吃骗喝之后，还骗取了河北姑娘李艳丽的贞操。等李艳丽和表哥王春生最终发现这是一场骗局之后，上当受骗的表兄妹逼迫骗子刘玉奎拿出50,000元作为赔偿时，刘玉奎不堪逼迫，当着母亲和李艳丽等人的面喝下滴滴为自杀。李艳丽和表哥演绎了一个现代社会逼死骗子的奇案，受害人成了犯罪人。2004年11月30号，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以敲诈勒索罪一审判处王春生有期徒刑1年，李艳丽有期徒刑10个月。那么刘玉奎如何蒙混过关，骗取了李艳丽和王春生的信任？李艳丽为什么会甘心情愿地投入骗子的怀抱呢？为什么李艳丽从受害者变成了被告？他们被诈骗后为什么忍气吞声，不向警方报案，而采取非法的手段？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小曾。
4: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5: 乔装打扮饲养员变成大老板。刘玉奎出生于北京市通州区一户普通人家，虽然他能说会道，但他从小调皮捣蛋，不爱学习，勉强混到高中毕业就离开学校进入社会。刘玉奎跑到城里找工作，却自视甚高，一般的活他不愿意干，他想干的活啊，别人又不让他干，但是他认为自己早晚会出人头地的。在吊儿郎当的换了好几个工作以后，刘玉奎发现要在北京出人头地，要么有钱，要么有地位，要么有背景，而这些偏偏自己都没有。但是刘玉奎也发现啊，一些外地来的打工仔也一无所有却发了大财，有了钱什么都有了，小蜜也是好几个。刘玉奎眼红的整天眼睛充血，尤其是当他看见那些身姿妙曼的小蜜从自己身边扭过时，他恨不能一口把美人吞下去。刘家也曾费尽心思的想给刘玉奎找个媳妇儿，但游手好闲的刘玉奎早就声名在外了，没有哪个姑娘肯嫁给他。刘玉奎恨得牙痒痒，心想等哪天老子发大财了，你们想跟我我都不要。刘玉奎认为归根到底就是因为自己没钱，所以没有姑娘愿意跟他。在多重打击下，刘玉奎痛定思痛，总结出啊，自己这类人要想发财就得胆大的真理。既然很多人做生意赚了大钱，他就打算利用自己的口才融资做生意。1995年夏天，刘玉奎对亲友们说自己找到了一个好项目，2-3个月就能收回成本，如果他们能够入股，不出半年就会成倍的分红。在钱的诱惑下，亲友们谁也没有怀疑他，纷纷出钱入股，但他拿走这笔钱后就不见了踪影。刘玉奎拿到这笔钱立即南下广州去进货，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啊，初入商海的他却被南方商人骗得血本无归。被骗之后，刘玉奎根本就不敢回老家，而是留在广州打工，一是想赚点钱，二是想趁此找到骗他的人。但是刘玉奎在人生地不熟的广州闯荡的并不顺利，不但钱没有赚到，连骗他的骗子也没有找到。1999年冬天，西伯利亚的寒流不断南下，在万物萧瑟的寒风中，刘玉奎灰溜溜地北上回到北京。几经周折，他总算找到了一份工作，到一家大公司打工。刘玉奎工作的这家公司的总经理是个派头十足的老板，经常出入高级场合，那种一掷千金奢华颓靡的生活

0: 超出了刘玉奎的强项。而大老板身边的女人呢，波涛汹涌，前赴后继，更让他心惊肉跳，心猿意马。刘玉奎也发现这些女人几乎都是为了钱。他听说老板最宠的一个情人刚要来一笔钱，转身就和自己的小白脸花天酒地去了。刘玉奎真是从心里看不起他们，可是自己没有钱呢，至今还是光棍一根的现实让他直不起腰来。这些道听途说的细节深深地刺激着刘玉奎，但刘玉奎也慢慢开了窍，认识到一个人的身份在社会上生存的重要性，要是在自己身上也罩上一层令人羡慕的光环就好了。在广州被骗的经历对刘玉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被骗，是因为他轻易地相信对方是腰缠万贯的大老板的身份。他想，别人能骗我，我也能够骗别人，不就是改变个身份吗？要想行骗就得有充分的时间，而在市区工作没有自由的时间。于是刘玉奎2002年到通州的一个养殖场去当了一名工人，这里的活儿轻松而且很自由，但刘玉奎却常常旷工。既然是在养殖场，刘玉奎便开始对外，尤其是外地来的打工仔宣称啊，自己是养殖场的厂长。爷爷解放前去了台湾，现在台湾的家族还有大量的遗产，他是合法的继承人之一。多不明真相的人深信不疑他的身份。河北廊坊的王春生就是其中之一。王春生和他在一个建筑工地的陈小勇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刘玉奎。刘玉奎一眼看出这俩人忠厚老实，可以骗一把。2004年的5月，刘玉奎找了一个合适的时机请二人吃饭。刘玉奎这次也狠心出了点血，点了不少好菜，嘴里却说，哎，这些东西怎么能下口呢？下次老哥请你们吃海鲜，来来别客气。他的心却疼得要命呢，一个月的饭钱没了。席上刘玉奎不时拍拍胸脯说，咱都是自己人，有什么需要啊帮忙的尽管说，在通州没有我刘玉奎办不成的事儿。说罢刘玉奎故作神秘的压低嗓子轻声说，我上边有人呐，我爷爷解放前是大地主，现在是台湾有名的富商，我有很多朋友是京城著名的房地产大腕，这事儿啊你们知道就行了，可别传出去啊，注意影响。王春生和陈小勇一听，再看刘玉奎出手大方，自然信以为真，诚惶诚恐，费力讨好他。回来后两人十分的兴奋，商议啊要好好的依靠这棵大树搞点工程赚钱，否则成天在工地上出苦力还被拖欠工资，何日才能出头啊。久旱逢甘，光棍汉，情陷美娇娘。从此王春生和陈小勇没事就跟在刘玉奎身边，软磨硬泡，央求刘玉奎给他们找点活干。刘玉奎刚开始也费力替他们找了点装修的小活，让他们尝尝甜头。于是王春生和陈小勇便对刘玉奎的能耐深信不疑。但是后来当王春生再求刘玉奎找活干时，刘玉奎就故作深沉地说，兄弟，要发财就得发大财，我的朋友啊最近有一个拆迁的项目，你要是有意的话，我可以帮你打点打点，只是呢你也得表示表示。为了表示确有其事，刘玉奎专门带着王春生和陈小勇来到一片居民区，只见很多空房的墙壁上都写着大大的拆字，他们哪知道啊这块地确实要拆迁，只不过刘玉奎根本没有权利将这个项目承包给他们。王春生和陈小勇一合计，认为机不可失啊，想尽办法东拼西凑借来钱孝敬刘玉奎，请他吃饭喝酒桑拿。有一次王春生请刘玉奎吃饭，随口问道，刘厂长，咱们认识这么久了，怎么没见过嫂子呀？光棍刘玉奎心一惊，放下筷子，面露悲伤地说，哎，你那苦命的嫂子呀，要是现在还活着那该多好啊。说罢泣不成声，王春生赶忙道歉，心里却有了一个得意算盘。刚好2005年6月，王春生的表妹李艳丽从老家出来投奔他，还没有找到工作。李艳丽年方20，容貌秀丽，身材苗条，是远近闻名的一枝花。王春生听说刘玉奎没有老婆后，顿时想到了表妹李艳丽。王春生认为自己砸了这么多钱进来，刘玉奎还没有把项目给他，一定是自己做的还不够。于是啊，他就想把李艳丽介绍给刘玉奎认识，这样一来刘玉奎总不会不好意思兑现承诺吧。王春生当然想不到刘玉奎更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6月20号，王春生以让刘玉奎帮李艳丽找工作为名，带着李艳丽一块儿出来吃饭。这刘玉奎一见到李艳丽后，色眼发直，语无伦次，信誓旦旦地说：“嗯，一定帮你找个好工作。”王春生看在眼里，喜在心里。饭后，刘玉奎留下了王春生，好好的关心了一把李艳丽的过去。王春生一看这事儿有谱，高兴的一路小跑回到了工地找李艳丽。谁知李艳丽却告诉表哥自己已经有男朋友了。王春生一听气得鼻子都歪了，他开导表妹说：“哎呀妹，你傻呀，柱子算个什么东西，他能给你吃香的喝辣的吗？你要是能跟了刘玉奎，咱们家从此就有享不完的福了。虽说他年纪大了点儿，可人家条件好呢。”李艳丽对刘玉奎虽然不太满意，但她架不住表哥的极力撮合，在王春生的劝说下，李艳丽终于答应先相处一段时间。刘玉奎也频频向李艳丽发动浪漫的爱情攻势，每天送一朵玫瑰给李艳丽。两人约会的时候，刘玉奎出手大方，并且总是彬彬有礼，不像别的男人见了美女那样大显殷勤，甚至动手动脚，这也给李艳丽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刘玉奎不止一次对李艳丽讲起自己在台湾的爷爷想让他移民到美国去继承巨额遗产，他还找到一张破旧照片，指着上边模糊不清的一个人影说：“哎，是爷爷。”单纯的李艳丽呢，很快就相信了，想到以后还可以移民，享尽荣华富贵，她渐渐把原来的男朋友啊忘在了爪哇国了。在一个花好月圆夜，酒足饭饱的刘玉奎在王春生的默许下，让李艳丽搀扶自己回家。到家后，看着曲线玲珑的李艳丽，刘玉奎感觉到体内有股热流在蠢蠢欲动啊，色眼迷离的他一把抱住李艳丽倒在了床上，慌张的李艳丽极力挣扎着，刘玉奎喷着满嘴的酒气说：“小心肝，你早晚是我的人，别躲了，你还不想当少奶奶呢？”说完，他一把撕破了李艳丽的衣服。当李艳丽哭哭啼啼地找到表哥时，王春生一点都不感到意外，他反而劝李艳丽说：“妹啊，想开点，为了以后的好日子，这算啥呀？你哥我还指望着他给我攻城呢。圣人都说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当王春生再次找到刘玉奎的时候，这一次就理直气壮了：“刘厂长，我那个拆迁工程还有戏吗？”“哎呦，我说舅老爷，咱都什么关系了，这事跑不了，你放心吧。不过你看我一个人在家呀，冷冷清清的，这家没个女人，那还叫家吗？要不你让艳丽搬过来吧。”刘玉奎一提起李艳丽就咂着嘴回味无穷。王春生看见刘玉奎那副色眯眯的样子，不由得也心生不平，不禁心里骂道：“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但王春生心里也在琢磨着，他认为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况且表妹已经跟他不清不白了，于是王春生同意劝李艳丽搬过来跟刘玉奎一块儿住。李艳丽虽然心里不太想搬过来，但一想到啊，自己已经和刘玉奎有了夫妻之实，而且那远在台湾的爷爷也确实很诱人，就同意了。刘玉奎着实高兴了一阵，什么事儿都不让李艳丽做，每天都缠着和他温存一把，亲热之余还不忘告诉李艳丽：“你哥那事儿啊，我正跟张老板谈着呢，你叫他也别急。不过张老板的口风很紧呐，你哥要不好意思，这事儿连边儿都没有。”王春生听说后，赶紧托刘玉奎请张老板出来吃个饭。于是2005年7月12号，刘玉奎叫上自己养殖场的同事老张充当了张老板，自己带着李艳丽一行人到一家高级餐厅饱餐了一顿，随后又一块儿去唱歌。大家玩的都很尽兴，只有王春生很心疼那哗哗流出去的钞票。王春生以为啊，这回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谁知半多月过去了，还是没有什么消息。2005年8月9号，正当王春生琢磨怎么进贡的时候，表妹李艳丽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原来这天李艳丽出去买菜时，正好在菜市场碰见了张老板。李艳丽见张老板手里提着一篮菜，打趣道：“哎，张老板，您还亲自买菜呢？”张老板一见是李艳丽，顿时满脸尴尬，正不知怎么办才好。旁边一个中年妇女怒目圆睁：“她不买菜谁买菜？嘿，你们什么时候成老板了呀？这女人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说着，他略带怀疑和鄙视的眼睛在李艳丽身上毫不客气地巡视。李艳丽只觉得自己好像被扒光了衣服，站在众人面前。张老板赶快一把拉住中年女人快步离开，老远还传来女人的叫骂声。 李艳丽尴尬极了，只听见旁人议论着，那不是养殖场里的养猪的老张吗？这个女人怎么叫他张老板呢？该不是欠下了什么风流债吧？周围一片窃笑声，李艳丽再也没脸待着了，扭头捂着脸跑去找了表哥。王春生听完后大吃一惊，难道这刘玉奎一直在骗他吗？两人前前后后的仔细回味了一遍，越想越不对劲儿，决定找刘玉奎问个清楚。这时王春生提议先到养殖场去打听打听厂长到底是谁，这样大家呢心里也有底儿。于是两人很快得知刘玉奎啊不过是养殖场的一个普通工人，并且由于表现不好游手好闲已经下岗了。李艳丽知道真相后心头悔恨交加，昏了过去。王春生和李艳丽气得火冒三丈，决定狠狠教训教训刘玉奎。两人叫来四个帮手，气势汹汹地来到了刘玉奎的住处。刘玉奎一看到他们的架势，心里就凉了半截儿。但他故作镇定地说，来，大家都来了呀，坐坐，艳丽还不倒水去啊，干嘛站着呢？李艳丽一把冲了过去，挥舞着双手在刘玉奎的脸上身上到处乱抓乱打，嘴里歇斯底里地嚎着，你个骗子，你骗得我好惨啊，我掐死你，我不活了。刘玉奎被李艳丽突如其来的爆发吓傻了，只能捂着头躲闪着。王春生也按捺不住，上前将他狠揍了一顿。当大家都慢慢的平静下来的时候，李艳丽仍然伤心的哭着。王春生对瘫倒在地上的刘玉奎说，你自己说吧，这事公了还是私了？公了咱们就去派出所，就告你强奸艳丽，私了的话，王哥你说怎么办？不能便宜了这个王八蛋，要想私了的话，拿50000块钱来，我在你身上花了那么多钱，连自己的亲表妹都搭进来了，你想清楚。王春生气呼呼地吼道。刘玉奎躺在地上连连求饶，他自然不愿意公了，他害怕进监狱啊，怕被别人指指点点。但是刘玉奎根本就拿不出50000块钱，他求王春生宽限他一点时间，他好去筹钱。王春生阴阳怪气地说，不行，今天我必须拿到钱。哎，你不是有个富商爷爷吗？你赶紧给他那儿打个电话，让他给你拿钱来呀！我今天要是拿不到钱，哼，别怪老子不客气。刘玉奎见了状，爬到李艳丽身边，哀求道：“哎，艳丽，一日夫妻百日恩，你替我求求情吧。”但是悲伤至极的李艳丽不但不搭理他，反而又一口咬住了刘玉奎的手，疼得他眼泪直滚呢。万般无奈的刘玉奎只好说自己没钱，没有什么工程在手，也没有台湾的爷爷，一切都是骗人的。王春生冷笑一声说，你没有台湾的爷爷，可你还有老爹老娘呢，兄弟姐妹啊，一人有难八方支援，更不要说一家人了。李艳丽也醒悟道，对呀，走，现在你就给我们拿钱去。王春生压着刘玉奎带着李艳丽坐上车，到刘玉奎的父母所在的村子去。刘玉奎在路上借口方便想逃脱，结果还没跑出5步路就被抓了回来，这下他只好死了心，带他们到母亲家去。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等到了刘家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刘玉奎的母亲和姐姐在家。刘老太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儿子了，开始还很高兴，等他看清楚儿子身上的伤和六个怒气冲天的陌生人时，不由得又惊又怕。当刘老太终于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后，他两手一捶大腿，一屁股坐在地上，开始哭他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呀，一直哭到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观者如潮。刘玉奎的姐姐听说后赶紧跑过来，一边扶起母亲，一边训斥着刘玉奎，你怎么这么造孽呀，咱们这种人家哪拿得出50000块呀，你这个没用的东西，自己闯了祸还要连累家里人，你把我们刘家祖宗八代的脸都丢尽了。说完他又转向王春生求道，大哥，求求你了，你就高抬贵手放过我们玉奎吧，我们家哪有钱呢？王春生吼道，你们有没有钱和我无关，老子今天来就是拿钱的。刘玉奎把我骗得欠了好几万的债，还有我妹，你看多水灵的妹子呀，难道让这个禽兽白白糟蹋了不成？今天没钱就拿命来，我们马上报案说他强奸了我表妹，不然的话我们三个就在你们家住着。刘玉奎早就抬不起头来了，但是一看见悲伤的老母亲和姐姐，他不由得跪下求道，王大哥，艳丽，是我对不起你们，千错万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你们就再给我几天时间，求求你们了，我给你们磕头还不行吗？王春生早已听不见什么了，指着刘玉奎对他的母亲和姐姐说， 哎，看看这算什么男人，老子说

0: 了，今天要是不把钱拿来，你刘玉奎就别想活到明天。围观的人中啊，看刘玉奎笑话的有，同情李艳丽的有，就是没有人同情刘玉奎，谁也没敢出来帮刘家解围。谁也没有注意到刘玉奎充满血丝的双眼里闪过一丝绝望，他感到自己万念俱灰啊，在父老乡亲面前被几个外地人这么羞辱，好面子的刘玉奎以后还有什么脸见人呢？刘玉奎趴在地上，他突然看见墙角放着一瓶敌敌畏，心里有了主意。于是他站起来，冷冷地对王春生和陈小勇说，你们不要逼人太甚，老子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大不了老子今天把命抵给你了，咱们两清了。说完，刘玉奎拿起墙角的敌敌畏仰脖灌了下去，人们都惊呆了呀，眼睁睁地看着刘玉奎把敌敌畏喝了下去，口吐白沫倒在了地上。紧接着刘老太也倒在了地上，刘玉奎的姐姐尖叫着冲了过去，抱着刘玉奎疯狂地摇晃着他的身体，人们立刻乱了起来，有叫救护车的，有报警的，乱作一团。王春生和李艳丽也吓傻了，李艳丽正想过去看看，被醒悟过来的王春生一把拽了回来，然后六人趁着大乱之际偷偷地溜走了。王春生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受了骗，反而进了监狱，而刘玉奎则在黄泉路上为自己的欺骗行为付出了昂贵的代价。2005年11月30号，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审理，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春生、陈小勇、李艳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威胁的方法强行索取数额巨大的公民合法财物的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依法应该严予惩处。三、被告人着手实行犯罪后，由于犯罪分子本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属犯罪未遂，依法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法院根据被告人王春生、陈小勇、李艳丽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认罪态度以及危害后果等，对被告人王春生、李艳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判决王春生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李艳丽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小曾，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家谱。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模最大的烯烃厂，内蒙古宝丰300万吨烯烃项目自投产以来保持满负荷运行，已连续稳定生产超1.5万小时，日均产聚烯烃9000吨，煤炭经气化合成等工序转化为高品质聚乙烯、聚丙烯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内蒙古宝丰煤机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梁国平：
1: 公司本年度的聚烯烃产能呢，已经完成了226.83万吨，完成工业总产值181.33亿元，全年预计可为当地贡献税收呢，到40亿元，以稳健的经营业绩夯实区域产业的发展底盘。
0: 该项目紧扣产业链自主可控战略目标，联合航天工程、航养、神谷等国内企业攻关，实现装备全部国产化替代，23项技术装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筑牢现代煤化工产业链安全自主可控发展根基。其中吨烯烃甲醇单号降至行业领先水平，有效压缩生产成本，提升产品竞争力。内蒙古宝丰煤机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梁国平：
1: 同时呢，我们深度融合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自主研发在线状态监测、设备预测性维护、全流程的智能化管控体系，全方位保障了核心装备的长周期、高负荷、稳工况运行，充分验证了国产化核心装备的硬核实力。
0: 在桃呼图煤矿，总投资约96亿元的年产800万吨煤炭的矿井项目建设正酣，高98.8米的主井井塔主体已拔地而起，力争今年年底前联合试运转。鄂尔多斯市成达矿业有限公司调度指挥中心副主任方李刚：
2: 10月份完成工作面贯通，力保年底试生产。我们将以分秒必争、决战决胜的攻坚状态，严抓安全与质量管理，确保矿井如期投产达效。
0: 今年一至八月份，全市1元以上项目获得有力支撑，400个亿元以上在建项目完成投资同比增长6.8%，占全部投资比重的83.1%，拉动全部投资增长5.3个百分点。一批产业转型、能源保供、基础设施、民生改善类项目加快落地建设，项目开工率、施工质效持续提升，大项目牵引带动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为全市经济稳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3: 近日，我市首座集油、气、充电、换电于一体的综合能源岛在伊金霍洛旗投用，为工矿物流高效低碳运转注入新动能。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真的报道。伊金霍洛旗乌兰木伦镇周边工矿企业较多，货运车流大，综合能源岛位于重要交通节点，方便过往货运车辆就近补能，一站点同时提供成品油、天然气、液冷兆瓦超充换电，可适配不同货运车辆的补给需求。货运司机叶建军：
4: 充电站它正好在咱们装车和卸车中间，它哪时候有电不足的时候，咱们这个地方可以随便补充电。咱们这个地方，也还快。40分钟到一个小时，再换电，换电这个东西，咱们有15分钟换了，正好能赶上需要，这就是多拉快跑。
3: 综合能源岛配备2座液冷兆瓦级超充站，能持续输出大功率电流。搭载400度电量电池的电动重卡，仅需15分钟即可充电至80%以上，大幅提升车辆通行效率。在帮助货车司机省时提效的同时，也为当地工矿物流提质增效、绿色低碳发展筑牢了基础。内蒙古天耀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小宇：
5: 为蒙陕周边煤矿货车提供稳定的综合能源保障，助力低碳交通物流的发展。同时，我们以党建引领生产，建设卡友之家，为卡友提供补能、餐饮、休息等全方面服务，为能源岛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0: 通胜区多所学校深挖传统体育资源，将空竹、高脚竞速、板鞋竞速等项目融入日常阳光大课间，丰富校园体育供给，强健学生体魄，也让传统文化在少年心中生根发芽。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康静的报道。在东胜区吉劳庆小学的操场上，阳光大课间准时开启，牵绳翻飞，空竹声起落，作为学校

0: 奥全员普及的特色项目，抖空竹早已成为孩子们的拿手本领。起势托举、抛接旋转，整套动作行云流水。操场被划分成不同游戏专区，竹竿舞、跳皮筋、呼啦圈等传统游戏同步开展，学生自主选择项目，在跑跳嬉戏中锻炼协调性，感受传统游戏的乐趣。另一边，学院小学的操场上，高脚竞速、板鞋竞速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同样受欢迎。孩子们相互配合，稳步向前，在奔跑协作当中感受民族体育的独特魅力。这类项目考验平衡能力与团队默契，一改单一跑步做操的课间模式，让体育锻炼更具趣味性。从非遗空竹到民族传统竞速项目，东胜区各学校不断创新阳光大课间形式，这也是全市推进校园体育提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我市持续丰富校园体育内容供给，推动传统体育、非遗体育走进校园，引导学生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在运动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让阳光体育陪伴青少年健康成长。
1: 乌审旗持续推进供水供暖国有化改革，加快智慧水厂建设，开展供热管网运维，用智能化管护守护城乡群众四季安稳。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嘉璇、陈素德的报道。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嘉璇。
2: 我现在就在乌审旗城乡一体化智慧水厂提升改造工程建设现场，依托供水供暖国有化的改革基础，乌审旗推进智慧水厂项目建设，扩容供水设施，搭建智慧水务平台，供水硬件扩容升级，供热服务提质增效，双向守护群众四季安居。
1: 在乌审旗嘎鲁图镇，城乡一体化智慧水厂提升改造项目建设正在加紧建设。供水业务收归国有后，运维团队梳理排查出原有水厂产能不足、智能化程度不高等短板，通过新建改造补齐供水基础设施。该项目于2026年7月开始开工建设，预计于2027年6月建设完成。建成后将推动城乡供水管护向数字化、精细化转变。乌审旗水投集团新浩泰自来水有限公司经理张子瑞：
3: 主要解决原有的水厂供水不足，原有的蓄水池这个1500立方不能满足这个供水。现建设主要是2000/2500立方的蓄水池，并配套这个水处理设施，搭建水务平台。后续将管网漏锁监测、水质监测、生产设备运行调度、用户水量监测，可以在第一时间内发现用户用水异常等。项目完工后，将全面提升城乡供水能力。
1: 供水硬件的升级是水暖管护改革的基础，管护主体转变之后，群众的用水取暖体验也持续改善，大家在家就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乌审旗猛清源小区居民阿拉泰：
4: 现在供水供暖交给国企统一管理之后，家里的水压很稳定，冬天供暖温度也能达标，以前遇到用水供暖的问题找人处理比较麻烦，现在报修之后响应很快，工作人员上门也很及时。
1: 水暖民生事，点滴润人心。自2023年乌审旗稳步推进供水供暖国有化改革以来，从智慧水厂建设、赋能供水升级，到常态化供暖检修、守护冬日温暖，如今优质水暖服务正稳步向各苏木镇延伸，守护城乡千家万户的烟火安宁。
0: 如何破解育儿女性就业顾家两难问题？达拉特旗以非遗钩边产业为抓手，线上线下双向服务，搭建灵活就业增收平台，让育儿女性、低收入及残疾妇女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敏的报道。在达拉特旗平原街道景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非遗达拉特沟边工坊内，一根根彩色毛线在巧手翻飞间变成精致可爱的文创玩偶，特色手工艺品。在这里，不少宝妈利用碎片化时间居家务工，足不出户就能灵活增收。为破解育儿女性因接送孩子、照料家庭等因素的影响，面临就业渠道窄、务工时间受限、增收难等困境，达拉特旗妇联联动旗人社局，立足女性就业需求和岗位适配特点，推行按需设岗、灵活适配的就业服务理念，搭建线

0: 上加线下一体化求职平台，同时推行居家接单案件计酬模式，让女性利用闲暇时间创收。达拉特旗昭君街道泰兴社区居民盖淑华
1: 在那个平台上看见有这么个编制，我就来学了，学了之后感觉非常好，还能挣点零花钱，还交一些好朋友，然后互相了解。
0: 达拉特旗白塔街道蒙达社区居民陈秀：
2: 以前吧，我们在家里面也就是个接娃娃送娃娃，没有个经济来源。你看，通过妈妈管我说，我们还能挣点钱，不务接送娃娃，不务做饭，反正我们也是受益了。
0: 为打通女性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达拉特旗人社局妇联持续优化就业服务模式，依托妇联牵头打造的手工编织工艺协会，持续开展常态化工艺技能培训，累计开展培训240场，汇集4500多人次。通过培训、创作、回收、销售全链条服务，免费为妇女传授技艺，吸纳160多名家庭主妇稳定就业，人均月增收1000至2000元。截至目前，达拉特旗妈妈岗已帮助240名育儿女性、困难妇女实现灵活就业、稳定增收，切实破解女性就业痛点难点。达拉特旗妇女联合会主席厉建平：
3: 下一步我们就要持续优化妈妈岗服务，挖掘更多优质岗位，做好岗位匹配、权益保障等各种服务，帮助更多妇女稳定就业、增加收入，实现妇女增收与企业发展的双效共赢。
4: 近日，乌审旗持续推进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提质升级，为偏远农牧户升级安装第四代北斗双模高清户户通设备，稳定清晰的广电信号不断向草原深处延伸，让农牧民在家门口收获看得见的幸福。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芳的报道。秋日的呼和闹尔嘎查格外静谧，我们跟随乌审旗融媒体中心技术服务队驱车1个多小时，来到牧民乌楞花老人家中。70多岁的乌楞花老人对使用智能手机还不是很熟悉，电视就是他平时了解外界、知晓新鲜事的重要渠道。受地理位置和天气条件制约，家里旧设备信号波动大，画面模糊，能够看上稳定清晰的电视是老人一直以来的心愿。小院里工作人员分工协作，为老人一家安装第四代北斗双模直播卫星户户通设备。设备开通后，可免费收看从中央到地方的102套电视节目，收听53套广播节目。相比较之前的设备，第四代户户通在信号稳定和画质提升方面都有显著优势。乌审旗融媒体中心技术保障部技术员乌云齐鲁：
5: 有时他们起码是双模机子，是从本地台的都能看上，户户通四代机，这个是最高清的。取的是微信的节目那些不可能听。
4: 经过调试，节目清晰呈现。老人手里拿着工作人员特意为他手写的频道清单，搜索着自己喜爱的节目。当问到新设备好不好用时，老人脸上露出质朴的笑容。儿媳苏日娜在一旁也卸下了往日的顾虑。作为自治区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县级标准化试点项目，乌审旗将户户通工程纳入2026年旗级民生实事清单，重点破解偏远嘎查村信号覆盖不足、收视不稳定等难题。项目实行逐户排查、逐户升级、逐户上门服务，惠及全旗5000多户农牧民。一套小小设备，把更好的画质、更稳定的信号、更普惠的服务接近了农牧户的家里，也把民生实事办到了他们的心坎上。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6: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7: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6: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7: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2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6: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8: 哎，等一等！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9: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 纪实中国。

0: 记录现在，影响未来。面对税务、工商等权力部门习以为常的乱收费和管卡压，众多的个体户常年忍气吞声，同是个体户的肖龙云却不畏强权挺身而出，不仅仅因为他是市政府聘请的政务公开义务监督员，更因为他的刚直、倔强与强烈的正义感，他要用法律和法规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然而他却四处碰壁，步履维艰，生意被刁难，摊位被贴上封条，义务监督员证被扣乃至被撤销，自己和家人甚至多次受到小心脑袋搬家的威胁，外人嘲笑，家人哭闹，众多商户自认倒霉，麻木不仁，保持沉默。肖龙云为此感到内心深深的孤独与悲哀。尽管如此，肖龙云仍然无怨无悔，奋勇前行。纪实中国之一个政务监督员的孤寂之旅，作者赵云良，演播华峰，敬请收听。
1: 肖龙云像给每一个关心政务公开的人看他的业务监督员证一样递给了所长。他没有想到，从此以后，这张业务监督员证再也没有回到他的手上。所长把那张窄窄的坚硬的卡片拿在手上，仔细的详细的打量着，一边打量一边跟肖龙云说：肖师傅啊，当个监督员很辛苦吧？他禁不住把当监督员的种种苦衷向所长倾诉起来。几个月来还没有人问他当监督员有没有苦衷，天色暗下来，有人进来说：所长，有人找你。所长告诉他等一会儿就回来。肖龙云等了20几分钟，又有人来说：所长上局里了，你明天再来吧。回到家里，肖龙云才想起所长没有把他那张视为珍宝的义务监督员证还给他，他坐卧不安，神不守舍。老伴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他说没事儿。有事你就跟家里人说，你都让我们担心死了。真没有事儿。其实他是希望他的义务监督员证不会有事儿。夜里他睡得很差，一会儿梦见那张坚硬的卡片还在上衣里边的兜里，一会儿被人抢走了，扔进了滚滚西去的松花江水，一会儿连那份16开本的聘书也被抢走，放进了火炉里烧成灰烬。他悄悄地起来，打开柜子，借着外边街灯的光线，看着聘书安静地躺在里面。他拿出来到阳台上打开，详细地看了看，肖龙云同志没变，吉林市人民政府的印章也在，才放下心来放进柜里。第二天吃过早饭，肖龙云就赶到天津街批发市场，王商所还没有开门，他就在附近溜达打发时间。时间过得很慢，8点30分，工商所到了上班的时间，他直接到所长办公室，门是锁着的。大约上午10点，所长回来了。肖龙云问起义务监督员证的事儿，所长很惊讶：监督员证你不是拿走了吗？不对啊，所长，你想想，是不是你先说看看，然后咱们两个说话，接着有人找你有事，你出去了再没回来，你根本没把证件还给我呀，是吗？所长把手掌贴在脑门上，我想想啊，我没拿走啊，我是放在我桌子上，哎，对了，是放在你面前这个桌子角上的。肖龙云很着急：你放在我面前，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啊？我桌子上的东西一动也没动，你自己找吧，我怎么会拿走你的东西不给呢？肖龙云的心里一下子凉了，他知道那个监督员证不会再回到他手里了，但他不死心，就在所长的桌子上找了起来。所长还打开自己的抽屉，以表明自己是多么无辜，多么清白。下午他来到吉林市政府政务公开办公室，找到吕任鹏主任，说了监督员证丢失的经过。吕任鹏非常惋惜：哎呀，你怎么把监督证弄丢了呢？肖龙云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等老师批评一样一言不发。吕任鹏说：这样吧，你这么大年纪，

这几个月也没少受累，体重掉了好几斤吧，也累坏了，先休息休息吧。肖龙云抬起头，你让我休息？李主任，你看能不能给我补个监督员证啊？我还有一堆事儿，没给人家办妥呢。不能补，三个字，给肖龙云一种冷冰冰的感觉，像三颗子弹射进肖龙云的心脏。他觉得他与政务公开办公室渐渐地隔膜起来。没有监督员证，我拿聘书监督行不行？不行，老肖，实际上你把监督证弄丢了，我应该代表组织批评，但是你是位老同志，对工作又这么认真，所以我就不说什么了。我看你还是休息吧。吕任鹏看着他，当然你想监督可以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监督，责任和后果也只能由你一个人承担。从政务公开办出来，肖龙云一步一顿地走下高高的市政府主楼台阶。到了台阶底下，他向上望去，他不知道哪一个是政务公开办公室的窗口，也不知道哪些他信任既有无限希望的干部们在怎样谈论他。他向着对面的松花江走去，他突然感觉到背后的大楼很虚幻，那些他一度非常熟悉的干部也变得模模糊糊了。2004年1月，吉林市政府政务公开办公室主任吕任鹏在接待新华社一名记者采访时说，实际上我们聘的10个监督员，真正发挥作用的是肖龙云，最有责任心的也是肖龙云。如果都像肖龙云这样开展工作，政务公开的监督作用也就落到实处了。他说，肖龙云的工作卓有成效，通过监督他掌握了大量的政府机关无法掌握的情况，涉及工商、地税、国税、社会保险、公安、审计、技术监督等多个系统，既有部门工作落实不到位的，也有好经验好做法。他也克服了很多困难，比如上了年纪，个人有生意，家庭不支持，干部对他有偏见等等，但他顶住压力，付出了许多常人不愿付出的代价。吕任鹏说，肖龙云始终对党充满信心，始终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政府机关，肖龙云的监督无可挑剔。但政务公开要解决的是暗箱操作，是向权力部门要权要钱，所以肖龙云的监督必然让一些部门反感。吕任鹏介绍，2003年12月12日，政府公开办公室接到江城日报一名记者打来的电话，说工商局向报社反映，肖龙云冒充政务公开监督员从事非法活动。他的稿子写了，征求一下政府意见。对此，吕任鹏立即肯定肖龙云，说明事实真相。他认为，这件事以及肖龙云的监督证莫名丢失的事，都说明监督与被监督的矛盾是多么的激烈。但是他没有说，政务公开办公室是否因为选了肖龙云这样一个监督员，而承受来自上级和强势部门的压力。也许他们的苦衷是无法对外界表达的。2004年4月8日，肖龙云在第一任政务监督员届满之时，又向吉林市人民政府政务公开办公室写了续聘申请书。他担心政务公开办公室忘记他这个真正从事监督工作的监督员。吉林市人民政府政务公开办公室，2004年4月1日，南方周末第11版发表了新华社特稿，肖龙云不受欢迎的政务监督员，报道了我任五个月政务公开义务监督员的经历。政务公开办公室吕任鹏主任以前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表示，是政务公开办认为你的政务监督工作尽职尽责非常满意，我代表政务公开办向你表示感谢。对此我深受鼓舞。这次报纸发表的文章中，吕主任说，实际上我们聘的十个监督员，真正发挥作用的是肖龙云，最有责任心的是肖龙云，如果都像肖龙云这样开展工作，政务公开的监督作用也就落到了实处。肖龙云的工作卓有成效，肖龙云始终对党充满信心，始终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政府机关，肖龙云的监督

0: 无可挑剔。作为正在积极要求入党、努力去实践三个代表的我，虽然监督工作中遭受了各方面的压力和打击，做出了一些付出，但最终是得到了党和政府的认可，为此我感到光荣、骄傲和欣慰。3月30日，政务公开办公室刘玉明同志约我谈话，对我的工作表示肯定。他说，出于对我的关心，因为年纪超过60岁，日后不再聘我当监督员了。首先，我对此表示感谢，但是我的身体状况良好，请不必为我担心。我还愿意总结经验，继续更好地为党、为政府做监督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希望能批准为判。此致敬礼，萧龙云，2004年4月8日。
1: 面对税务、工商等权力部门习以为常的乱收费和管卡压，众多的个体户常年忍气吞声，同是个体户的萧龙云却不畏强权挺身而出，不仅仅因为他是市政府聘请的政务公开义务监督员，更因为他的刚直、倔强与强烈的正义感，他要用法律和法规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然而他却四处碰壁，步履维艰，生意被刁难，摊位被贴上封条，义务监督员证被扣乃至被撤销，自己和家人甚至多次受到小心脑袋搬家的威胁，外人嘲笑，家人哭闹，众多商户自认倒霉，麻木不仁，保持沉默。萧龙云为此感到内心深深的孤独与悲哀。尽管如此，萧龙云仍然无怨无悔，奋勇前行。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一个政务监督员的孤寂之旅》，作者赵云良，演播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吉林市政务公开办公室没有给他回音，但2004年4月17日，《江城日报》第一版上刊发的一条消息，给了他一个明确的答案。19名政务公开监督员昨日上岗。本报讯记者沈威，4月16日，市政府聘任的19名2004年政务公开监督员正式上岗。这批政务公开监督员是在2005年市政府所聘任的10名首批政务公开监督员基础上重新聘任的。这批监督员中有工人、教育工作者、医务工作者、新闻工作者、老干部、街道乡镇干部、民营企业家等社会各层面的代表。他们将在市政府政务公开办公室的指导下，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省市政府有关政策规定，对全市各级政府及所属部门窗口单位政务公开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执行各项公开监督职责，推动全市政务公开工作更加广泛深入的开展。萧龙云拿着报纸看了一遍又一遍，心里像被打翻的五味瓶。事后他了解到，首批聘请的10名监督员，只有认真履行监督员职责的百姓代表萧龙云被排除在名单之外，其他没有认真履行职责的监督员都留任了。吕任鹏也不再担任政务公开办公室主任职责，是否与他使用萧龙云有关没有得到证实。政务公开办继任领导对外界询问萧龙云没被续聘的原因时做出的回答是，因为萧龙云年龄大了，怕磕了碰了。萧龙云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我虽然60多岁，但身体很好，他说，我知道市政府政务公开办公室聘我当义务监督员不久就后悔了，因为我他们也承担了不小的压力，但是我还是心存一点幻想。因为2003年毕竟只有我一个义务监督员做了实际工作，当我从报纸上看到重新聘任没有我的消息后，心里很难过，心里很难过。2003年12月17日，萧龙云帮助天津街批发市场个体工商户起草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完成。申请书要求吉林市工商局依法保护个体工商户的合法权益，撤销对他们的乱收费、乱罚款的不法行为，退回所有乱收费款项

和乱罚款项额，严肃惩处违法违纪的公章执法人员。2004年2月18日，天津街批发市场个体公章库收到吉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书称，个体工商户们的行政复议申请已经超过了法定申请复议期限。工商户们苦苦地等待两个月，等来的却是如此判决，非常失望。肖龙云跟大家讲，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是最直接的解决办法，但是提起行政诉讼不像行政复议一分钱不收，只要两张白纸和大家按一按手印就行了。诉讼要交诉讼费，请律师要交代理费，开庭时还要有人出庭，最关键的是以谁的名义进行诉讼。肖龙云问了一大圈，没有人愿意出这个头。肖老师，以你的名义告吧。有人提议，我不是天津街批发市场的个体户，我告人家根本不受理。就这样，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时间悄悄地溜走了，没有人站出来。失败了，失败不是来自对手打击，而是内部的松散和自私。肖龙云认为，必须把这些人组织起来，进行法律和政策教育，提高维权意识，提高道德水准，提高经营水平。他把希望寄托到吉林市民营商业商会。二，商会部长。吉林市民营商业商会是由超市供应商联合起来成立的，目的是为防止超市欺诈，如发生欺诈就联合起来讨债，效果非常好。肖龙云跟秘书长谈了吉林市个体户经营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秘书长很感兴趣，告诉他打电话、发传真、打印材料都可以到民营商会来。2004年3月30日，肖龙云加入吉林市民营商业商会，商会秘书长孟凡友很高兴，但他说，商会研究过了，等要等到一定数量的会员和会费后，才能给肖龙云开工资。肖龙云没讲任何条件，他最希望的是，就是依托商会把个体工商户团结起来。从这一天起，肖龙云成为吉林市民营商会一位不领工资的个体业户工作部的部长。他很满足，因为他有一个办公地点，有了办公桌，商会还给他配了一部手机，并答应每个月给他报销200元电话费。他发展的会员每人每年收50元，单立一本账管理。吉林市民营商业商会向会员承诺，会费取之于会员，用之于会员，并定期向会员公布账目，协会章程规定，入会自愿，退会自由。单秀珍是第一个加入商会的会员，他是吉林商城二楼行业小组的组长，在业户中很有影响力和号召力，原来负责为王商收费。认识肖龙云后，被肖龙云的精神所感动，决定加入民营商会。他向业户们讲，以前给工商所办事每月给50元劳务费，现在我宁可不要工商的50元，也要帮肖师傅一把。运衣服的个体户吴桂如在商城二楼靠运衣服为生，工商所每月收他20元工商管理费，还有一家和他做同样生意却一分不收。他屡次与王商干部交涉，但得到的答复是，那是人家有能耐。当他知道有个民营商会能替个体户撑腰时，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个体工商户庄苗已经免交了工商管理费，但他也加入了商会，并与单秀珍一起积极向其他个体工商户介绍商会，宣传加入商会的好处。然后朱金栓、苏永清、朱玉山、毛克军、于丽丽、李玉霞、曲海涛、刘全、何爱琪、李秀芬等纷纷加入。吉林商城有71人加入商会，天津街批发市场有33人入会。肖龙云给每名会员发了入会申请表，办好手续后又给大家发了会员证。为了让会员了解政策，掌握法律知识，他把自己复印的各种政策法规资料整理摘编发给会员。虽然肖龙云
欣慰的是

0: 东市商场的管理层对他非常支持。肖龙云到东市商场调研之前，东市商场管理层一直跟工商局协商，能不能把业户们降低工商管理费，不然业户们实在经营不下去，业户都走了，商场也就黄了，商场所有的员工都失业了。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请求，结果都是研究研究吧。他们等待，他们找市里领导帮着说话，他们请工商局的领导吃饭，几近于哀求。肖龙云告诉他们，工商局收费有问题，超标准3到6倍，并给商场拿出国家有关部委文件、省政府文件和吉林市政府文件，逐条给他们解释，令商场领导茅塞顿开。他们意识到求是没有用的，拿政策和法律讲理才是唯一的出路。2004年4月6日，吉林市民营商业商会向吉林市工商管理局昌邑分局发了一封函，要求工商局依照国家法定标准收费。这封信函发出后便如石沉大海，商会通知会员按吉林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管理办法的规定拒付管理费。从5月份开始，吉林商城70多名个体工商户开始拒缴管理费。继吉林商城之后，6月份东市商城又有816名个体户加入到拒缴的行列。两个商场还对外各发了一封致工商管理部门及政府有关部门、各新闻媒体、全体市民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列举了吉林市王昌机关利用年检之机搭车收费，使用过期作废发票，票据填写时故意不填销售金额和费率栏，对一些商场免费而对另一些商场高收费进行人为歧视等。吉林市近900名个体工商户挑战工商局的消息在吉林市各界各商场传播开来，公开信如一支响箭射到工商机关的痛处。在肖龙云总共长达3年多的监督路上，2004年7月2日是非常特殊的一天。这一天，肖龙云在吉林物华商贸城里租赁的三节柜台被查封了，封床子的是物华公司。此前已经有种种迹象表明肖龙云将遭到打击报复，但由于肖龙云曾经是吉林市人民政府聘请的政务公开义务监督员，又是广大媒体关注的热点人物，被监督对象没敢轻易下手。但个别人通过单秀珍、庄苗、朱金栓、何爱奇等商会会员把消息传递给肖龙云，他们要雇人让肖龙云脑袋搬家，要把他唯一的儿子干掉。有好心的会员告诉他，肖老师到公安局报案吧，肖老师走路时要小心些，晚上就别再出门了。肖龙云确实有些担心，他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儿子，是家，老伴与他一天天疏远了。在他眼里，肖龙云是一个越来越陌生的人，但是他总是觉得他反映的问题解决在即，就这么放下来实在是心有不甘。他感到现在的形势越来越有利，他的想法越来越为更多的人所接受。7月1日，物华商贸城吴经理通知肖伟，立即把营业执照由肖龙云的名字换成肖伟的名字，不然就封了你们的店铺。肖龙云给吴经理打电话，我一不欠租金，二不违法经营，凭什么封我床子？吴经理说，你在外面整那些事儿，给物华造成影响很坏，我现在压力特别大。我在外面整什么事了？我所作所为都是按党和国家的政策要求的，对个体业户有利，对企业发展有利，对规范执法机关严格执法有利，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事。物华有我这样的业户，应该感到骄傲才对呀。吴经理不再评价他的行为，而是告诉他，你明天上午来一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一个政务监督员的孤寂之旅，作者赵云良，演播华峰，纪实中国，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廉洁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1: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你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

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你的好朋友杨志。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首先来听郑少秋，笑看风云。

首先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郑少秋《笑看风云》，由黄沾作词，徐嘉良作曲，在1995年的时候的一首作品了。继续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车静子，这首歌《其实我很在乎你》。

这个世界上能够真正把你放在心上的人并不多，有多少人能够一天不见就会想念你，两天不见就会担心你，三天不见就会寻找你，那又有多少人每天都走进你空博园只为看看你的心情，又有多少人默默关注你的更新只为心底的牵念，又有多少人第一时间去评论只为你是特别关注。

这首情歌来自于梁静茹，《偶阵雨》，也是描述回忆青春的过往，伤心的片段，讲述一见钟情的刻骨铭心。歌词有唱到很多偶尔保留在回忆的状态，非常的深刻。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那这首歌呢，也是婚后梁静茹专辑所出的这些专辑之后呢，市场反应平平，于是呢，这张专辑呢，梁静茹回归以往的风格，而这样的一首歌曲的的确确受到了歌迷的喜爱。来听刘德华《练习》。

这首歌曲来自于刘德华的《练习》。那继续呢，要听到的是韩红的《天路》。这里是电台情歌，再次感谢你的聆听分享。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0: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8年。
0: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0: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0: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0: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2: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3: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4: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3: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5: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6: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了，升级。
2: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7: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8: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9: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来自于阿杜的这首《坚持到底》。这首歌呢，上口的抒情曲，延续了阿杜在上一张专辑《他一定很爱你》的执着孩子气，而且在诠释这首歌的时候流露出的真诚打动着无数的人。与其他演唱爱情歌曲的歌手相比，阿杜少了矫揉造作，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对爱的坚持以及对爱的肯定。我们在听阿杜歌的时候呢，你可以感受到他的歌声当中所散发的质朴不变的执着。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继续我们要听到的这位依然是用心在歌唱的一位歌者阿桑，一直很安静。

一直很安静，来自于阿桑。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李琛的《窗外》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李琛个人的一段情感故事。说到爱情这个主题，是人生永恒的一个主题，每个人在生命中爱情都占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他说他也曾经拥有过一段轰轰烈烈、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爱情。我们来听听关于李琛的爱情故事《窗外》。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Love Song

得意的笑来自于李丽芬跟小虫的合作。在93年的时候，李丽芬跟小虫合作了专辑《发现》啊，有这样的一首歌曲。那得意的笑风靡全台湾的威力，又一次证实了小虫惊人的创作才艺。而这样的一首歌曲搭配当时的电视剧《英雄少年》，成为当时老少咸宜、朗朗上口的传唱名曲，创下一张唱片六首项目曲的完美记录。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继续来听到的是李荣浩《模特儿》。

好，我们听完了李荣浩的这首模特，今天的电台情歌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非常感谢你和我来分享我们共同的歌声日记，我是杨志，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睿智广播，生动全程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听众朋友，全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FM 八九点六，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鄂尔多斯。
1: FM 八十九点六，全市九个旗区收听频率：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 ，FM 八十九点六兆赫；树林兆 ，FM 九十三点一兆赫；薛家湾 ，FM 九十八点六兆赫；嘎鲁图 ，FM 幺零六点三兆赫；悉尼镇 ，FM 九十四点五兆赫。乌兰镇 FM 八十九点八兆赫，敖勒肇旗镇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预告：5:15到5:20开始曲节目预告；5:20到5:35怀旧金曲；5:35到6:00广播剧场；6:00到6:30听天下；6:30到7:00央广新闻和报摘；7:00到7:20内蒙古。

早间新闻，7:20到7:3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7:35到8点，音乐导航。8点到9点，896新闻派。9点到10点，鄂尔多斯航风热线。10点到11点，直播说法。11点到12点，音乐之旅。12点到13点，新闻评弹。13点到14点，广播剧场。14点到15点，午后甜心派。15点到16点，周一、周三、周五看见鄂尔多斯，周二、周四听见。16点到17点，成长课堂。17点到18:30，开心现场秀。18:30到19点，转播央广新闻联播。19点到19: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19:15到19:30，896微短评。19:30到20点，梦想旅行日志。20点到21点，广播剧场。21点到22点，世界迷踪。22点到22: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22点15到23点，纪实中国。23点到24点，电台情歌。FM89.6 陪你开启全新一天，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平原，这里有一支东北人民解放军小分队，他的沉着冷静，不骄不躁，英勇善战，足智多谋。他打进威虎山内部，探得敌情，里应外合。他像是一把尖刀，凶猛地插入了敌人的心脏。请听经典评书《林海雪原》。
2: 上文书说到，解放军同志们发挥了阶级感情啊，把自己的口粮准出来一部分给乡亲们，给大家安排生活，随后不对，浩浩荡荡，在红旗指引之下，冲进了老爷岭。干嘛？抓土匪呀！呵，这支部队几千人呐，有骑兵，有步兵，有炮兵，有工程兵。就在这老爷岭的里边啊，前之后，左之右，把这陡壁悬崖耸。全都转过来，山有山的名字，岭有岭的名字，这通转转得过来不？15天把这老爷岭给转过来，就像一把剃头刀子似的，把这个岭给剃的溜光，全都找了，大小的山头，大小的岭头，大小的树林子、山沟，简短说吧，就是坑坎门子儿、犄里旮旯、沟窝缝边儿都找了，没有土匪的影子。这个后边的寄养运不上来，这样庞大的一支队伍，总在这个林子里边这转悠，这不是个事儿。从军事上要求来说，也不妥当。所以怎么样呢？只好把队伍从山里撤出来。战士们这个着急呀，每一个英雄战士都擦拳魔掌啊，用力搓自己的武器。怎么就没见着土匪呢？怎么就这么便宜这伙子东西呢？他们都扎到什么地方去了？难道说都钻了地，钻了沙了？嗯，战士们怎么会不急恼呢？不能不恼火呀！啊，亲眼看见阶级弟兄死得那么惨，大家临近老爷岭之前，都在红旗之下举起铁拳，宣了誓了，敢来到了山里边。连个匪影子都没看见，大伙儿不着急。部队撤出老爷岭，我们的军区呢，以田副司令为首的

召开了紧急的军事会议，把各个团的领导同志全都召集到一起，干嘛？分析研究，说为什么这支大部队进到老爷岭里边去就会没抓到土匪呢？确切点说吧，连土匪个踪迹都没找着呢。这里头有好几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来说呀，这老爷岭地方太大了。老爷岭那在牡丹江一带可出名啊，东北有名的大山呢、啊。常言说的好吗？老爷岭，老爷岭是3800顶啊。大顶无人到，小顶鸟难飞呀、啊。就是这个。你说这支部队在里边是这么样一通搜，这么样一通找，说是不是完完全全的把老爷岭都给找过来了？就算你完完全全都找过来了，匪徒们扎到山缝里也够你找3月的。另外他不一定就在山缝子里边扎着呀，他跟部队转影子呀。哎，你往东走他往西转，你往南走他往北转，是这么样。这就等于什么呢？就等于用这个炮弹呢、啊、炸这个狗蹦子，那不麻烦吗？一个大炸弹扔下来为这一个狗蹦子，你还有个炸着炸不着啊，他可能随这个小土星就蹦到旁处去了，这是个原因呐。再说呢，不能长期在老爷岭，长期在那儿寄养跟不上去，这不合乎军事规律，不行啊。所以怎么办？现在应该研究，研究一下敌情，说匪人究竟有多少呢？国民党纠合起来的这些乌合之众啊，已经被我军一战打垮，打了个落花流水，望风而窜。开始的时候他们凑了有15000-16000人，那么叫我们这一打之后呢，还剩下几百人了。这几百人还不是在一块儿，有的呀这儿140，有的那儿180，有的那会儿啊领着40人满市那儿转悠呢。就这个，说这伙子土匪在这一带横行，不单山岚寨，饮马河也发现了这个事情，对我们这次来说是个教训。我们要把匪想除境，必须得如此如此，必须除匪保民。那么要消灭这些个土匪，用大部队看来是不相当的，怎么办？必须得先侦查匪人。田副司令提了个方案，大家一起讨论，讨论得很热烈，各抒己见的。根据田副司令提出来的方案，大家一讨论呢、啊、完全正确。那么这个老爷岭里边有几股土匪呢？虽然他们人数不多，可是分散的地方也不少，像什么座山雕崔三呐、啊、还有那个有名的大地主谢文东啊，还有呢这家伙叫九彪啊，再有呢就是许的马棒啊。其实把这帮家伙归拢到一块儿啊，他们也过不了1000人。可是过不了1000人，他们这会儿窜一头，那会儿呢插一脚，这就不利嘛。我们怎么样把这伙子匪徒给消灭掉，把大部队按兵不动？

0: 怎么办？
1: 组成一支精干的小分队，随时侦察敌人情况，把敌人底全部掏过来，一点一点的把敌人吃掉，一个部位一个部位的消灭他。田副司令这个方案是这么提的，大家一讨论呢，太对了，组成一支小分队，不要人太多，可是需要选拔一下。选拔什么呢？选拔有丰富侦察经验的同志，另外还得能打能杀，也就是说是能征惯战的老同志。以谁来带队呢？小分队应该有多少人才能成为一个小分队呢？大家又是一番的讨论，讨论的结果定下来了，组成一支36人的小分队。带队归谁呀？王团长和刘政委呀。站在二团这个角度，向田副司令提出请求，提出了坚决请求。请求什么？把这个任务给我们团吧。因为这个山兰寨这地区啊，整个来说划归二团，这一次山兰寨失利，局县长牺牲，局县长同志是我们团参谋长邵建波同志的姐姐，我们想把这个小分队的带队人就确定邵建波，更为主要的，邵建波同志啊，有丰富的侦察经验。他在18岁那年，在山东烟台，曾经突破了敌人层层的封锁线，到这个繁华市区里边，不单侦察了敌人全部情况，同时还解救了我们许多同志。那次给日本鬼子打击极为严重，所以说呀，叫建波同志去比较相当。田副司令也正是这个意思。好吧，把邵建波同志找来，几个同志谈了话，问了问邵建波，你怎么准备，怎么打算？假设把这36人小分队组成了，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准备工作要做的呢？建波同志啊，心情很激动啊，说不是单单的这次领导上叫自己去，就是因为我姐姐牺牲了，这里有姐弟的情分，更主要的是阶级弟兄的牺牲。那建波同志早就把决心书全都写好了，可是这一说也没有往上递。田副司令问的这会儿，建波把全部部署情况堂堂堂堂这么一讲，说的是非常流利啊，怎么进山，怎么以轻便为主，以侦察匪人呢、为目的，随之呢消灭匪人，还应该带什么吗？该带的就都带了，像什么这个水葫芦啊、干粮袋呀、应有的都准备了。这一点你考虑了没有？田副司令很温和的问建波：“司令员同志，您说的是哪个方面？”我是说，天渐渐的要冷了，北风已经起来了。说不定在你进山的一二日内就要落雪了，这你考虑了吗？我们准备了冬服了，就是棉靴呀、棉衣呀、皮衣呀，这都准备。准备了医生了吗？医生 建波一愣啊，
0: 司令员同志，没有，那怎么能行呢？
1: 山里的气候变化无常，有的时候就零下几十度，同志们要冻坏了呢。
0: 哦，报告司令员同志，我相信我的同志们都有不可想象的毅力。
1: 光凭毅力吗？
0: 不对，一定要准备医生。
1: 团长和政委看着建波点了点头，203这么一瞧，
0: 是
1: 一个立正，答应了一声，从司令部给他挑选了一个年轻的护士长，是个女同志，叫白茹。这个姑娘才活泼呢，不但医术高明，而且相当勇敢。18岁的女共产党员，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从火线上一个人背下来了9个同志。这位女同志可了不起呀，非常活泼呀，爱说爱笑啊。啊，她睡着了的时候啊，还是满脸笑容呢。爱跳舞，爱唱歌，小分队有了她，显得活跃的多了。把一切全都准备好，临行之前，邵建波同志又来到团长政委的跟前，问201、202还有没有什么布置。团长紧握着建波的手，建波同志，此行任务相当艰巨啊，不要轻视你的对手，你的对手是惯匪，在惯匪当中有很多是有名的炮手。所谓有名的炮手，也就是说他们枪打得还蛮不错嘞。不过有一样，他就怎么样能打，比起我们的同志嘞，他差得远。但是在战术上和战略上，这两样你怎么摆法？
0: 我理解了您的意思，团长同志，请放心。
1: 我知道。好，还有一点，这次去不单单完成侦查任务，也必须彻底干净，全部消灭这些股土匪。一个是消匪保民，更重要的是保护我们的土改工作顺利进行，巩固后方，老百姓发挥起生产热情，多打粮食，支援前线。
0: 我明白了，团长同志，
1: 我可以走了吗？
0: 可以，随时与团部取得联系。
1: 是，再见。
0: 同志们紧紧握住了手，长达2-3分钟的时间呢。汪团长再一次的上下打量了邵建波，23岁的年轻的参谋长，有勇有谋，真是智勇双全呐。好吧，出发吧。
1: 这小分队里面，呵，英雄可太多了，有独胆英雄杨子荣啊，那是一位侦察老将，干了11年的侦察工作了。慢说是这伙子土匪，就是在日本鬼子那个时候，鬼子关东军一听共产党杨子荣，都机灵灵浑身打冷战啊。
0: 了不得，
1: 这里不单有杨子荣，还有呢战斗英雄刘勋仓。刘勋仓力大无穷啊，他有一身使不完的劲儿，不论呐是长年累月，也不论什么时间，不论干多重的活，你问刘勋仓怎么样，他没说过一个字乏，说我累了这时候很少。铁人，外号叫大

就是坦克车呀、哎，见什么就推，碰什么就撞。这里还有孙达德同志，呵，外号叫飞腿孙达德呀，这腿不单长，而且还快，他可以跟那马赛赛跑。有时候一高兴啊，他去把马落下，你说这腿多快得了，一天一夜的功夫，不定出去多远呢。带着他，这里还有善于登山爬岭的栾超家呀。老栾的外号叫赛活猴，多高的山他能上，多高的树他能攀呢，能在最高最高那个树梢那哈抓着那树梢打悠闲玩，呵呵，了不得呀。什么年轻的战斗英雄，像高波啦、李弘毅啦、小董啦，这些个英雄们都聚在一块儿了，真称得起是一把匕首刀，就像一把匕首似的。这36人小分队直插老爷岭，到了这个老爷岭里边来了。你说这个事儿，我们的田副司令估计分析的就那么正确。小分队的同志们进到老爷岭的第二天呐，天就下起雪来了。嚯，开始下的呀，是像那小米粒似的那玩意儿，那玩意儿叫地穿甲，到了东北地区呀，叫小米身子。就那小雪珠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下，那个越下越大，等到晚上啊就下开了雪了，大片鹅毛啊，呼，雪下的还真不小。这支小分队就在老爷岭里边活动开了，整活动了10天。这10天的功夫没有什么收效，还是没发现土匪的踪迹，最后住在一个屯子里。建波把1/5的军用地图打开，打开了地图，在上边找，仔仔细细的找，找现在自己待的这个地区，前后左右这个环境，看过了之后，建波是沉思半晌啊，他想了半天，最后做了个决定。小分队这人要说不算多了，才30几个人，连领导同志在内，这还算多吗？可是这样也不行，要化整为零。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之后，建波派杨子荣和孙达德同志这2个人分一路奔正东，从东边绕过去，游打九龙会转回来，走这条路线。随后呢派刘勋仓、栾朝家同志往西边去，从馒头石这个方向往回转，转回来在这个地点驻防地集合。给他们的限期呢，两路搁在一起10天线，反正就2人5天得了。收拾好了必须带足了干粮，要不然不行啊，吃什么呢？喝的倒好办，现在不是下雪了吗，有时候就吃2口雪解解渴。那吃的没有不行，就是那高粱米饭团啊，背好了饭团，带好了武器，化了妆，还得化妆。哎，咱们单说杨子荣，子荣同志和老孙俩人怎么化的妆呢？化妆成进山办货的老客。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1: 爸爸是蒙古族，教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2: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3: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4: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5: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6: 听点什么好啊？
7: 我要听故事。
8: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6: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7: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9: 要不听听咱这个？
8: 嗯，
9: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8: 我还是想听歌。
9: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0: 这里是听天下。最近只要您打开社交媒体啊，就肯定能刷到菲尔兹奖这个词，因为这个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的奖项首次迎来了两个中国籍的获奖者，他们一个叫王宏，一个叫邓玉，这俩人还是同一个母校的同学。今天呢，我想跟您聊聊这个菲尔兹奖。您知道吗？这个奖项一开始压根儿就没想叫这个名字，甚至创立这个奖项的数学家菲尔兹还坚决反对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奖项。那这是为什么呢？一份奖金不高的奖项为什么会成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为什么这个奖项要卡一道40岁的年龄红线？那些差一步拿到奖的天才后来都怎么样了？王宏和邓玉的获奖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听天下，跟您聊聊菲尔兹奖的百年往事。这个故事要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数学界说起。1924年，全世界顶尖的数学家盛会——国际数学家大会，遇到了一个大麻烦。简单来说呢，就是世界大战的政治局势也波及到了数学界。开数学家大会，邀请哪个国家，不邀请哪个国家，竟然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比方说，上一届大会举办的时候，也就是1920年那会儿，一战刚打完，所以主办方法国就把德国、奥地利、匈牙利这些战败国的数学家全给拒之门外了。到了这一届，大会在美国举办，美国倒是表示欢迎战败国的数学家来参会，可欧洲很多和法国、英国关系好的国家不干了， 战败国那边呢，觉得自己受了歧视，也赌气说不来。就这样，从1897年就开始办的国际数学家大会，眼瞅着就要停摆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数学家站

最后在加拿大举办成了，办得还挺成功。大会闭幕后呢，殚精竭虑的菲尔兹松了一口气，然后发现了一个甜蜜的烦恼。筹集的经费还剩下了一小点，钱呢也不多，就2700加元。看着这笔钱，菲尔兹忽然有了个想法。他想，以后每次数学家大会开会之前呢，数学家们是不是还要为哪些国家能来，哪些国家不能来这种政治问题而争执呢？那能不能搞一个真正的国际化数学奖呢？他的想法是，这个数学奖要做到两点。第一点，绝对国际化，去政治化，不以任何国家命名，就叫国际数学奖。第二点，这个奖不仅要表彰已经取得的成就，还要鼓励获奖者在未来继续研究，不断突破。于是，菲尔兹向数学家大会提议，把结余的钱拿出来一部分，设立一个数学奖。组委会很快就同意了，但光这一届组委会同意还远远不够，要发一个全世界数学家都公认的奖，还得全世界的数学理事会都同意才行。于是，菲尔兹开始了他漫长的游说之旅。他先是获得了美国数学理事会的支持，第二年又获得了法国数学理事会的同意，然后是意大利、瑞士、德国。他就这么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争取着。过了好几年，终于万事俱备，菲尔兹开始开心地跟加拿大雕塑家麦肯齐讨论起了奖章的设计。他们准备在奖章的正面刻上古希腊大数学家阿基米德的侧脸，再在边缘写上一句古罗马的诗：超越一己之局限，方能拥抱整个宇宙。在背面呢，他们准备用阿基米德生前最得意的发现，一个嵌在圆柱里的球形做衬底图案，再配上另一行拉丁文：全世界的数学家齐聚一堂，为杰出的著作授此奖章。看上去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着，但菲尔兹却没有等到颁奖那一天。1932年8月9日，菲尔兹在多伦多病逝，享年69岁。也是在这一年的数学大会上，菲尔兹的好友代替他宣读了设立国际数学奖的提案，大会一致通过，一起定下来的还有菲尔兹的遗嘱。他把自己47000加元的遗产全部捐进了奖金池，同时大会还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为了表彰菲尔兹的贡献，这个奖呢就用他的名字命名。其实菲尔兹本人生前特别反对用某个国家或者人名来为奖项命名，但他已经不能阻止后人用这种方式表达对他的敬意了。一个不想留名的人，名字却被永远刻在了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上。那第一批拿到这枚奖章的人，后来又怎么样了呢？先把答案告诉您，首届菲尔兹奖的两位获奖者，一个把奖章送进了典当行，另一个连颁奖仪式都没去。啥情况呢？在第10届国际数学家大会的开幕式上，首届菲尔兹奖颁发了，获奖者有两位，一位是芬兰数学家拉尔斯·阿尔福斯，他研究的是黎曼曲面，通过计算他找出了各种凹凸扭曲曲面的数学规律，给后世数学家的计算提供了重要工具。另一位呢，是美国数学家杰西·道格拉斯，他解决了著名的普拉托问题，也叫肥皂膜难题。这个理论能帮我们理解表面张力如何让泡泡、水珠变圆，启发了后人研制出轻便坚固的帐篷和其他一些节能设计。然而，这两位菲尔兹奖得主后来的命运却截然不同。先说阿尔福斯，他回到芬兰不久，苏芬战争就爆发了，接着就是更加残酷的二战。
战火

中阿尔福斯从芬兰逃到瑞典，为了生计，他把那块菲尔兹奖章送进了典当行。好在后来生活安定下来，他又把奖章赎回来了。另一位获奖者道格拉斯的故事就更有意思了。他压根儿就没去参加颁奖仪式，连奖牌都是托别人带领的，理由是他太累了，需要休息一下。拿奖后，他的待遇也没什么变化，依旧只是一个非终身的副教授，最后是在纽约一所普通的市立学院任教，直到去世。从这件事也能看出，在那个时候，获得菲尔兹奖和获得诺贝尔奖完全是两个概念。诺贝尔奖拿了，名利双收；菲尔兹奖拿了，该干嘛干嘛。那到了后来，菲尔兹奖为什么会被称作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呢？咱们知道，诺贝尔奖有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等许多领域，但就是没有数学。坊间有传闻说，是因为诺贝尔有个情敌是数学家。不过，真正的原因很可能是诺贝尔想奖励的是立刻能对人类事业产生贡献的学科，像数学这种纯理论的基础学科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菲尔兹奖和诺贝尔奖这两个词第一次组合在一起是在1966年莫斯科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这一年，现代代数几何的奠基人大数学家亚历山大·格罗滕迪克拿了当年的菲尔兹奖，但他反对苏联迫害知识分子的政策，所以拒绝去领奖。这件事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当时报道这件事的媒体发现，他们很难向普通大众解释菲尔兹奖的分量，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它类比成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后来这个称呼就开始借着新闻报道迅速传播，慢慢的被全世界接受。这一年对菲尔兹奖这个奖本身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一年。首先有一笔捐助进来了，获奖人数从原来的最多2名增加到了4名。其次，这个奖被规定只有40岁之前的人才有资格获奖。为什么呢？因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数学界开始流传著名数学家哈代的一句话：数学比其他任何艺术或科学都更像是年轻人的游戏。我不知道有哪项重大数学突破是由50岁以上的人开创的。哈代说的是50岁，可国际数学联盟却为菲尔兹奖画出了更为严格的40岁界限。或许他们是想用这道界限把菲尔兹奖跟诺贝尔奖区别开。诺贝尔奖是颁给已有成就的奖状，而菲尔兹奖却是一纸颁给未来的契约。40岁这条线给菲尔兹奖注入了青春的锐气，可也成了不少天才终身的遗憾。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菲尔兹奖的历史上，有两个名字经常被人提起，不是因为他们拿了奖，而是因为他们差一点拿了奖。咱们先说第一个，安德鲁·怀尔斯。1994年第22届国际数学家大会正式开幕，那届大会上所有人都在议论一件事：怀尔斯太可惜了。为什么可惜呢？因为就在前一年，在剑桥大学的一次演讲里，怀尔斯当着200多名顶尖数学家的面宣布自己证明了费马大定理。要知道，费马大定理可是数学界最著名的难题之一，困扰了人类300多年。怀尔斯的证明轰动了全世界。按说这样的成果无论如何都有资格拿菲尔兹奖，可问题呢出在年龄上。怀尔斯是1953年4月出生的，按照菲尔兹奖的规定，获奖者在颁奖当年的1月1日之前
不能超过40岁。在1994年颁奖的时候，华尔斯已经过了40岁生日，超了八个多月。就因为这八个月，华尔斯失去了获奖资格。当然，后来故事还有转折。华尔斯的证明被发现有一个小瑕疵，他又花了一年多时间修补，才拿出了完美的证明。等到下一届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华尔斯已经44岁了，彻底过了年龄线。但大会还是做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他们破格给华尔斯颁发了一枚银质的菲尔兹特别奖，表彰他为了证明费马大定理做出的贡献。一块银牌算是对这位天才的一点点补偿，可谁都知道，银奖章跟金奖章终究不是一回事儿。如果说怀尔斯的遗憾是差一点儿，那另一个人的遗憾就是差一点儿改变了人生轨迹。这个人叫约翰·纳什，在纳什刚刚30岁的时候就发表了著名的纳什均衡论文，证明了纳什定理。这些成果后来成为了博弈论的基石。简单来说，就是他用数学解释了多方互相竞争和博弈的时候会形成什么样的局面。如今经济学、社会学甚至国际关系研究都离不开这套理论。后来纳什又发表了一篇关于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的论文，天才性的解决了很多重要的数学问题。他也想凭借这篇论文拿到当年的菲尔兹奖。可问题是，同样的结论，意大利数学家恩尼奥·乔治早在前一年就用另一种方法证明过了。虽然俩人方法不同，各自独立完成，但毕竟没有了独创性。就这样，纳什在菲尔兹奖的评选中落选了。按理来说，纳什刚30岁，还年轻，后面还有两届机会呢。可纳什不这么想，他给自己定的规矩比菲尔兹奖还苛刻。他认为，一名数学家如果在30岁之前没拿到奖，以后就来不及了。偏偏那一年，妻子又怀孕了。初为人父的喜悦和建功立业的焦虑一起压在纳什身上，再加上他性格本身呢就有些偏执，各种因素叠加让他终于崩溃了。他患上了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被迫离开了学术圈。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他一直都在跟病魔做斗争。纳什晚年回忆说，如果当年能拿下菲尔兹奖，他的精神危机或许就不会爆发。他把那次菲尔兹奖的落选当作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但这不是菲尔兹奖的错，他的规则就是这样，40岁以内四年一次，每次最多四人。菲尔兹奖选出来的是精英中的精英，天才中的天才，门槛越高，遗憾就越多。而这些遗憾反过来又让这枚奖章的分量更重了。

那么中国数学家走到这枚奖章面前又用了多少年呢？其实在菲尔兹奖设立的前半个世纪里，获奖者基本只来自两个大洲，欧洲和北美。亚裔里面有两个日本人曾经获奖，但没有一个中国人，连华裔都没有。最接近菲尔兹奖的中国人名叫陈省身。陈省身是上世纪最伟大的几何学家之一，被誉为整体微分几何之父。早在37岁之前，陈省身就接连拿出了震动全球数学界的重大成果。他完成了高斯伯内定理的内蕴证明，建立陈纬一同态，这两项成果说白了就是用局部的弯曲算出了整体的形状，并为万物的基本作用力奠定了数学语言。此外，他还创立了陈类，这也是他一生影响力最大的创造。

简单来说，当时数学家面对各式各样扭曲复杂的曲面与弯曲空间，缺少统一的分析办法。陈省身创造出了一套独特的判定标尺，给所有弯曲空间制定了一套通用的身份编码，打通了微分几何、拓扑学、代数几何三大原本相互独立的数学领域。按成果和贡献，陈省身完全有资格拿菲尔兹奖，可问题是他精力最充沛、学术成果最突出的年代恰恰是二战期间。那几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停办，菲尔兹奖根本就没发。等到战后一切恢复秩序，陈省身的年纪早已经超过了40岁。或许是一种补偿吧，在后来的国际数学家大会里，陈省身出席当了菲尔兹奖的评委，这也是菲尔兹奖评委中第一次出现华人的面孔。又过了20年，一个叫邱成桐的美籍华人终于打破了记录。邱成桐研究的最著名的卡拉比猜想，这个猜想说的是存在一个封闭的真空空间，里面空无一物，但空间本身依旧是弯曲的。邱成桐一开始坚信这个猜想是错的，还宣称找到了反例。结果在当着卡拉比本人和陈省身的面做完报告之后，他意识到自己好像犯了错误，于是他转头倒戈，开始证明卡拉比猜想是对的。最后他真的证明出来了。又过了24年，第二位华裔菲尔兹奖得主出现了，他叫陶哲轩，是澳大利亚籍的华人，也是个公认的天才。别的数学家扎根单一赛道，他却能自由穿梭在多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并且在每一块阵地都做出了足以震动学界的突破性成果。然后时间就来到了2026年，这一年的菲尔兹奖项让王宏和邓玉这两个中国年轻人的名字写进了历史。王宏证明的理论是挂骨猜想，这是个什么猜想呢？您可以先这么想象一下，就给您一根无限细的针，要求它在一个空间里转遍所有方向，那么容纳这根针的空间究竟可以小到什么程度？数学家发现这个面积可以无限小，小到几乎为零。那这个区域能不能被压得无限扁，扁到接近一张二维的纸呢？挂骨猜想认为不能，这个空间可以没有通常意义上的体积，但它必须保持三维，不能变成二维。王宏和合作者证明了这个猜想是对的，而另一位获奖者邓玉解决了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这个问题是无数个肉眼看不见的小球不停地碰撞，怎样从这种杂乱的运动中推导出粒子运动的规律。很显然，这个规律被邓玉他们搭起来了。王宏和邓玉创造了好几个记录。王宏是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他们俩是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五次同一个国家同一届有俩人获奖，而且咱也说了，这是中国籍数学家第一次拿到菲尔兹奖。数学的山很高，但爬山的人却越来越多了，这大概就是菲尔兹奖百年传奇最动人的回响。它从来不只是颁给几个天才的加冕礼，而是一盏为所有攀登者点亮的路灯。这枚奖章见证了数学的荣耀，也刻下了遗憾、失落和不甘。它提醒着我们，数学进步的每一步都踩在无数个不眠的夜晚、推倒重来的稿纸和近乎偏执的坚持之上。如今王宏和邓玉的名字写进了这份百年名单，中国数学也终于迎来了自己的菲尔兹时刻。但这不会是终点，而是一个崭新的起点，前面还有更高的山、更难的题、更长的路。好在故事还长，我们来日方长。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骨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7: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8: 好的，宝宝。
9: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0: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1: 军事新媒体矩阵，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

0: 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2: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3: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2: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4: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2: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5: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2: 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6: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

0: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治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4: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3: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4: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博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

0: 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1: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3: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2: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荣介绍，
4: 白天呢有徽剧、传媒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2: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5: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2: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6: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7: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0: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7: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9: 前买快递总是要

0: 靠别人烧啊，现在比较方便吧啊，网上订单衣服有两三天就到了，自己取都很方便的。
1: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2: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前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4: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5: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4: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6: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5: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4: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7: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5: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4: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5: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8: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3: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8: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2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

0: 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1: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3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0: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1: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0: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

0: 任九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1: 美国白宫九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七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0: 日本厚生劳动省九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呼和浩特晴，21度到5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王伟忠主持；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91年前种下的种子如今出海了；
0: 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闭幕，张延坤讲话；
1: 巴彦油田日产原油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
0: 走一线改文风，荔枝花开暖民心；
1: 科研破题，阿拉善探索驼奶药用价值。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10月9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有关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切实增强守土有责的政治意识和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有力推进平安内蒙古建设各项工作，坚决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要全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活动。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下大气力解决好重点领域信访问题，努力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各地各部门要从严从细从实落实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措施，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平安建设的合力。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回信，强调要引导支持各高校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内蒙古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围绕自治区高质量发展所需，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加快建设优势学科，积极培育高能级科研平台，深化科教产教协同育人，增强创新成果转化能力，努力在服务国家战略和地区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会议强调要保持攻坚冲刺、决战决胜劲头，发扬钉钉子精神，以超常规举措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务求取得更大战果。要坚持靶向施治、举一反三，紧盯4+10+N重点领域，狠抓整改整治和案件查办，强化整改监督，以解决问题巩固提升集中整治成效。要充分发挥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案办案作用，全力推动民生领域信访事项实质化解，切实巩固两将一生工作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935年6月，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大部队继续北上，但有一群人留了下来，一留就是一辈子。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今天我们沿着长征路走进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寻访当年那些留下来的红色种子。
0: 91年前，红军到达沃日镇关寨村，坝子上扎满了队伍，杨朝武的爷爷阿香阿根和很多藏族小伙一起主动报名参加了红军。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沃日镇关寨村村民红军后代杨朝武， 爷爷给红军山上去找粮，这个时间就长。你比如说那个山，或者是明天在那边那个山。上山找粮，背粮下山。杨朝武的爷爷就这样背着几十斤的粮食，每天在陡峭的山路上一步一步挪。当年的川西北高原，粮食以青稞和小麦为主，由于生产方式落后，土地贫瘠，产量极低。据史料记载，红军长征进入阿坝地区时，当地人口仅有20多万，人均年有粮不到500斤，人均占有牲畜不足2头。而红军在这里会师后，一下涌进10万人的部队，过草地前要求每人准备10到15斤干粮，不少部队实际只筹到一半甚至更少，许多部队常常每天只吃一顿。杨朝武当时还是紧张得很，几万红军的嘛，从夹金山翻下来，后头运输队不得行，来不到就要靠地方，这些黄牛有猪有羊，老百姓不要钱送给我们红军。都知道红军是为百姓打天下的队伍，当地藏族群众打开粮仓，拿出了能拿出的所有东西。据不完全统计，红军长征时在阿坝州境内

0: 没有跟到红军，因为当时红军要这个新组织安排，在我们这个地方要做庄稼，还有一批伤兵啊。
1: 即便有万般不情愿，几个人还是坚决服从命令。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上山挖草药，救治伤员，把大部队留下的种子一粒一粒种进土里。这片地他们一种就是一辈子。91年后，仍然是这片土地，杨朝武的儿子带领着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苹果装箱。3万亩苹果林，7.64亿元的综合产值，当年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穷山沟，如今成为四川省首个通过中欧班列规模化出口苹果的县。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沃日镇关寨村村民杨朝武儿子杨桂华，
2: 苹果收入的话大概有个7-8万，我们这里汉族藏族都有，都是相互帮忙的，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要传承这种红军精神，要把苹果种好。
1: 果树飘香，当年那些留下来的红军没有走完那条北上抗日的长征路，但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种下的红色种子扎根大地，守望相助，生生不息。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报道，10月9号下午，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在呼和浩特闭幕。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延坤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政协党组副书记隋清出席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齐齐格、魏国南、安润生、张磊、张百成、杨杰、金庄、于仁杰出席会议。会议提出，推动传统产业治改树转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的具体行动，对促进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要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分层分类打通企业产业链产业生态的数字化改造升级通道，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助力我区传统产业实现全要素生产效率系统性提升。会议还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会前相关领域专家应邀做专题讲座。
3: 10月7号，巴彦油田日产原油首次突破5000吨，达到5080吨，创历史新高。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郝燕的报道。
4: 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旗下巴彦油田地处内蒙古西部河套盆地，主力油藏平均埋深超过5000米，
5: 是我国埋藏最深整装陆相碎线盐油藏，勘探勘发难度大。自2018年钻获首口高产工业油流井以来，华北油田巴彦勘探开发公司通过应用弱成盐储层深井高效钻完井关键技术，陆续开展产学研用科技攻关，同时加快构建地下数字精准开发、地上全域智能运维一体化生产体系，推动形成储量高峰增长。华北油田巴彦勘探开发分公司技术信息协同中心主任李吉业：
6: 我们重点的新挖区块实现了白口井年稳产100万吨的生产能力，通过提高自动化水平，利用智能巡检和人工智能技术，及时开展作业恢复，提高开井时率，开井时率相比去年提高3个百分点，日增油呢100余吨，筑牢了稳产基础。
4: 目前油田100余口油井平稳高效连续生产，截至9月底，华北油田今年原油产量达386万吨，其中巴彦油田产量同比增长14%，日产水平占华北油田日产量比重已近1/3。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一级工程师刘静：
7: 在新区勘探领域，我们提出晚期快沉降盆地石油勘探开发理论认识，攻克我国深层陆相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的难题，在河套盆地建成内蒙古西部首个年产100万吨油田。
8: 走一线，改文风。
1: 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依托以工代赈政策打造特色就业工坊，让困难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请听报道。

0: 荔枝花开暖民心。
1: 我是内蒙古台记者杜建伟，走进鄂尔德西市康巴什区哈巴格西街道的荔枝花开创业就业工坊，可以看到多名转移农牧民残疾群众正在居家务工赶制订单，有的在缝纫机前缝制产品，有的制作各类手工文创。荔枝花开寓意荔枝花开，是哈巴格西街道重点打造的以工代赈就业创业品牌，主要服务转移农牧民、残疾人、老年人、新居民、陪读妈妈五类就业困难群体。哈巴格西街道居民崔鹏是一名智力障碍人士，他一直在工坊务工，这份家门口的手工工作让他摆脱了依靠家庭照料的状态。鄂尔德西市哈巴格西街道居民崔鹏
2: 做手工，他为我准备，我能赚钱，500多600，非常好，可以为自己买自己想买的，还可以添家用。
1: 一份简单的手工活为群众撑起了稳稳的幸福。2024年以来，哈巴格西街道全面落实以工代赈赋能政策，依托荔枝花开品牌搭建就业平台，目前已经建成3个就业创业基地，组建10支创业队伍，累计研发生产180余种手工作品。鄂尔德西市康巴什区哈巴格西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刘向红：
3: 创新了，探索了直播带货这样的形式，增加我们的销售渠道，这样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更多的这个产品变现。
4: 哈拉善盟蒙医院开展因根苏疗法标准化研究项目，并获得科研成果，为驼奶资源的深度开发与产业化应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孙静、阿拉善盟融媒体中心记者达苏荣嘎的报道。
5: 驼奶蒙古语称为因根苏，驼奶疗法是中医蒙医饮食疗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系统性临床对照研究，项目结果显示，作为临床辅助疗法的驼奶可帮助高血压患者平稳血压，改善糖尿病患者血糖水平及躯体不适，还可以调节肝损伤患者碱性磷酸酶指标，减轻相关症状。项目团队发表《浅谈驼奶治疗慢性肾衰竭》等3篇论文，为中蒙医食疗智慧补上了现代医学科学佐证。阿拉善盟蒙医医院副院长斯琴特古斯：
6: 传统中医蒙医药的这个治疗体系中啊，主要是包括饮食、起居、药物、疗术这个4个疗法，其中饮食疗法居于第一位，充分体现这个中医蒙医对饮食调适与营养干预的高度重视。
5: 阿拉善盟卫健委副主任宾德利亚：
7: 为行业规范建设、临床技术推广、特色产业提质升级提供有力的科研支撑与实践依据。
0: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上线药品注册检验线上办理模块，让药品注册更便捷。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8: 此前我区药品注册检验业务主要采取线下对接的方式办理，业务流转环节多，为切实为企业减负增效，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上线了药品注册检验线上办理模块。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与生产监督管理处副处长张燕：
9: 自治区药监局将注册检验申请委托外省注册抽样申请、外省委托注册抽样办理这三类高频业务统一纳入线上渠道办理。
8: 目前企业可以通过内蒙古自治区政务服务网、自治区药监局官网办事服务栏目提交业务申请，无需报送纸质申请材料，在线完成资料填报上传，实时掌握业务各环节办理进展。张燕：
9: 线上模块同步设置消息提醒功能，方便企业及时跟进抽样、送检、检验等关键节点，减少企业跑腿咨询成本。
4: 铁路护路进行时。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2026年国庆假期期间，乌兰察布市铁路护路联防安全稳定办公室有效防范化解各类涉铁安全风险，守住安全稳定底线，以常态巡护为关键，聚力行车畅通，攻坚天气衍生隐患，以深度排查为关键，抓实隐患整治，稳固沿线治安秩序，全方位立体化织密铁路安全防护网，全力护航铁路运输安全。
0: 请听简讯。

0: 沈阳师范大学古生物学院牵头国际合作团队，在内蒙古赤峰宁城约 1.6 亿年前的侏罗纪地层中，发现并命名了已知体型最大的柱齿兽类哺乳型动物新属种孙氏巨尾兽。相关论文10月7号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1: 华北五省区市首项区域协同地方标准《商品交易场所公平秤设置与管理规范》近日发布，标准由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五地联合制定，将于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
0: 近日，内蒙古银行印发《支持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以系统化、特色化金融服务体系为内蒙古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金融动能。
1: 赤峰市2026年第四季度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申领，10月10号上午10点开始，补贴资金继续按照总额控制、先报先得、用完即止原则发放，优先保障新能源货车更新。
0: 近日，北重集团北方股份公司NTE150E 纯电动矿用自卸车通过自治区技术装备首台套认定。
1: 10月9号，巴彦淖尔市2026年敬老月主题宣传活动启动。
0: 供暖在即，新安盟各供热企业全面进入备战状态，扎实开展设备检修和技术升级。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4: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我市重大项目集群加速成型，工业经济稳中提质；
5: 一站多补，我市首座综合能源岛项目投入使用；
6: 用好传统体育资源，东胜区以特色课间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5: 坐实水暖民生，乌镇旗数字化管护，保障城乡百姓安居。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今年以来，我市以重点项目建设为牵引，推动现代煤化工煤炭优质产能释放，工业经济稳中有进。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浩、马天娇的报道。在苏里格经济开发区图克工业项目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烯烃厂内蒙古宝丰300万吨烯烃项目，自投产以来保持满负荷运行，已连续稳定生产超1.5万小时，日均产聚烯烃9000吨，煤炭经气化合成等工序转化为高品质聚乙烯、聚丙烯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内蒙古宝丰煤基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梁国平：
7: 公司本年度的聚烯烃产能呢，已经完成了226.83万吨，完成工业总产值181.33亿元，全年预计可为当地贡献税收呢，到40亿元，以稳健的经营业绩夯实区域产业的发展底盘。
5: 该项目紧扣产业链自主可控战略目标，联合航天工程、航养、神谷等国内企业攻关，实现装备全部国产化替代，23项技术装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筑牢现代煤化工产业链安全自主可控发展根基。其中，吨烯烃甲醇单号降至行业领先水平，有效压缩生产成本，提升产品竞争力。内蒙古宝丰煤基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梁国平：
7: 同时呢，我们深度融合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自主研发在线状态监测、设备预测性维护、全流程的智能化管控体系，全方位保障了核心装备的长周期、高负荷、稳工况运行，充分验证了国产化核心装备的硬核实力。
5: 在桃呼图煤矿总投资约96亿元的年产800万吨煤炭的矿井项目建设正酣，高98.8米的主井井塔主体已拔地而起，力争今年年底前联合试运转。鄂尔多斯市成达矿业有限公司调度指挥中心副主任方李刚：
8: 10月份完成工作面贯通，力保年底试生产。我们将以分秒必争、决战决胜的攻坚状态，严抓安全与质量管理，确保矿井如期投产达效。
5: 今年一至八月份，全市1元以上项目获得有力支撑，400个亿元以上在建项目完成投资同比增长

0: 6.8%，占全部投资比重的83.1%，拉动全部投资增长5.3%。一批产业转型、能源、保供、基础设施、民生改善类项目加快落地建设，项目开工率、施工质效持续提升，大项目牵引带动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为全市经济稳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1: 近日，我市首座集油、气、充电、换电于一体的综合能源岛在伊金霍洛旗投用，为工矿物流高效低碳运转注入新动能。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真的报道。伊金霍洛旗乌兰穆伦镇周边工矿企业较多，货运车流大，综合能源岛位于重要交通节点，方便过往货运车辆就近补能，一站点同时提供成品油、天然气、液冷兆瓦超充换电，可适配不同货运车辆的补给需求。货运司机叶建军：
2: 充电站它正好在咱们装车和卸车中间，它哪时候有电不足的时候，咱们这个地方可以随便补充电。咱们这个地方，也还快。40分钟到一个小时，再换电，换电这个东西，咱们有15分钟换了，正好能赶上需要，这就是多拉快跑。
1: 综合能源岛配备2座液冷兆瓦级超充站，能持续输出大功率电流。搭载400度电量电池的电动重卡，仅需15分钟即可充电至80%以上，大幅提升车辆通行效率。在帮助货车司机省时提效的同时，也为当地工矿物流提质增效、绿色低碳发展筑牢了基础。内蒙古天耀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小宇：
3: 为蒙陕周边煤矿货车提供稳定的综合能源保障，助力低碳交通物流的发展。同时，我们以党建引领生产，建设卡友之家，为卡友提供补能、餐饮、休息等全方面服务，为能源岛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0: 通胜区多所学校深挖传统体育资源，将空竹、高脚竞速、板鞋竞速等项目融入日常阳光大课间，丰富校园体育供给，强健学生体魄，也让传统文化在少年心中生根发芽。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康静的报道。在东胜区吉劳庆小学的操场上，阳光大课间准时开启，牵绳翻飞、空竹声起落，作为学校全员普及的特色项目，抖空竹早已成为孩子们的拿手本领。起势、托举、抛接、旋转，整套动作行云流水。操场被划分成不同游戏专区，竹竿舞、跳皮筋、呼啦圈等传统游戏同步开展，学生自主选择项目，在跑跳嬉戏中锻炼协调性，感受传统游戏的乐趣。另一边，学院小学的操场上，高脚竞速、板鞋竞速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同样受欢迎。孩子们相互配合，稳步向前，在奔跑协作当中感受民族体育的独特魅力。这类项目考验平衡能力与团队默契，一改单一跑步做操的课间模式，让体育锻炼更具趣味性。从非遗空竹到民族传统竞速项目，东胜区各学校不断创新阳光大课间形式，这也是全市推进校园体育提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我市持续丰富校园体育内容供给，推动传统体育、非遗体育走进校园，引导学生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在运动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让阳光体育陪伴青少年健康成长。
1: 乌审旗持续推进供水供暖国有化改革，加快智慧水厂建设，开展供热管网运维，用智能化管护守护城乡群众四季安稳。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嘉璇、陈素德的报道。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嘉璇：
4: 我现在就在乌审旗城乡一体化智慧水厂提升改造工程建设现场。依托供水供暖国有化的改革基础，乌审旗推进智慧水厂项目建设，扩容供水设施，搭建智慧水务平台，供水硬件扩容升级，供热服务提质增效，双向守护群众四季安居。
1: 在乌审旗嘎鲁图镇，城乡一体化智慧水厂提升改造项目建设正在加紧建设。供水业务收归国有后，运维团队梳理排查出原有水厂产能不足、智能化程度不高等短板，通过新建改造补齐供水基础设施。该项目于2026年7月开始

0: 开工建设，预计于2027年6月建设完成。建成后将推动城乡供水管户向数字化精细化转变。乌审旗水投集团新浩泰自来水有限公司经理张子睿：
1: 主要解决原有的水厂供水不足，原有的蓄水池这个1500立方不能满足这供水。现建设主要是2000/2500立方的蓄水池，并配套这个水处理设施，搭建水务平台。后续将管网、漏锁监测、水质监测、生产设备运行调度、用户水量监测，可以在第一时间内发现用户用水异常等。项目完工后，将全面提升城乡供水能力。
0: 供水硬件的升级是水暖管户改革的基础。管户主体转变之后，群众的用水取暖体验也持续改善，大家在家就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乌审旗猛清源小区居民阿拉泰：
2: 现在供水供暖交给国企统一管理之后，家里的水压很稳定，冬天供暖温度也能达标。以前遇到用水供暖的问题，找人处理比较麻烦，现在报修之后响应很快，工作人员上门也很及时。
0: 水暖民生事，点滴润人心。自2023年乌审旗稳步推进供水供暖国有化改革以来，从智慧水厂建设、赋能供水升级，到常态化供暖检修、守护冬日温暖，如今优质水暖服务正稳步向各苏木镇延伸，守护城乡千家万户的烟火安宁。
3: 如何破解育儿女性就业顾家两难问题？达拉特旗以非遗钩边产业为抓手，线上线下双向服务，搭建灵活就业增收平台，让育儿女性、低收入及残疾妇女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敏的报道。在达拉特旗平原街道景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非遗达拉特沟边工坊内，一根根彩色毛线在巧手翻飞间变成精致可爱的文创玩偶，特色手工艺品。在这里，不少宝妈利用碎片化时间居家务工，足不出户就能灵活增收。为破解育儿女性因接送孩子、照料家庭等因素的影响，面临就业渠道窄、务工时间受限、增收难等困境，达拉特旗妇联联动旗人社局，立足女性就业需求和岗位适配特点，推行按需设岗、灵活适配的就业服务理念，搭建线上加线下一体化求职平台。同时推行居家接单、案件计酬模式，让女性利用闲暇时间创收。达拉特旗昭君街道泰兴社区居民盖淑华：
4: 在那个平台上看见有这么个编制，我就来学了。学了之后感觉非常好，还能挣点零花钱，还交一些好朋友，然后互相了解。
3: 达拉特旗白塔街道蒙达社区居民陈秀：
5: 以前吧，我们在家里面也就是个接娃娃、送娃娃，没有个经济来源。你看，通过妈妈告诉我，我们还能挣点钱，不接送娃娃，不做饭，反正我们也是受益了。
3: 为打通女性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达拉特旗人社局妇联持续优化就业服务模式，依托妇联牵头打造的手工编织工艺协会，持续开展常态化工艺技能培训，累计开展培训240场，汇集4500多人次。通过培训、创作、回收、销售全链条服务，免费为妇女传授技艺，吸纳160多名家庭主妇稳定就业，人均月增收1000至2000元。截至目前，达拉特旗妈妈岗已帮助240名育儿女性、困难妇女实现灵活就业、稳定增收，切实破解女性就业痛点难点。达拉特旗妇女联合会主席厉建平：
6: 下一步我们就要持续优化妈妈岗服务，挖掘更多优质岗位，做好岗位匹配、权益保障等工种服务，帮助更多妇女稳定就业、增加收入，实现妇女增收与企业发展的双效共赢。
0: 近日，乌审旗持续推进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提质升级，为偏远农牧户升级安装第四代北斗双模高清户户通设备，稳定清晰的广电信号不断向草原深处延伸，让农牧民在家门口收获看得见的幸福。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芳的报道。秋日的呼和闹尔嘎查格外静谧，我们跟随乌审旗融媒体中心技术服务队驱车1个多小时，来到牧民乌楞花老人家中。70多岁的乌楞花老人对使用智能手机还不是很熟悉，电视就是他平时了解外界、知晓新鲜事的重要渠道。 受地理位置和天气条件制约，

0: 家里旧设备信号波动大，画面模糊，能够看上稳定清晰的电视是老人一直以来的心愿。小院里工作人员分工协作，为老人一家安装第四代北斗双模直播卫星互互通设备。设备开通后，可免费收看从中央到地方的102套电视节目，收听53套广播节目。相比较之前的设备，第四代互互通在信号稳定和画质提升方面都有显著优势。乌审旗融媒体中心技术保障部技术员乌云齐鲁。
1: 有时咱们起码是双模机子是咱们本地台都能看上，互互通四代机，这个是最高清的，取的是微信的节目那些不可能听。
0: 经过调试，节目清晰呈现，老人手里拿着工作人员特意为他手写的频道清单，搜索着自己喜爱的节目。当问到新设备好不好用时，老人脸上露出质朴的笑容，儿媳苏日娜在一旁也卸下了往日的顾虑。作为自治区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县级标准化试点项目，乌审旗将互互通工程纳入2026年旗级民生实事清单，重点破解偏远嘎查村信号覆盖不足、收视不稳定等难题。项目实行逐户排查、逐户升级、逐户上门服务，惠及全旗5000多户农牧民。一套小小设备把更好的画质、更稳定的信号、更普惠的服务接近了农牧户的家里，也把民生实事办到了他们的心坎上。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听说80后上学必不可少两件事儿，一个呢是抄作业，另外呢一个就是抄歌词。周末可以跟朋友捉迷藏、打电动啊、玩泥巴、跳皮筋、丢沙包等等，回礼都是爱自己与自己爱的人。一天漫长的像是如今的一年，一首歌就足够听一生。今天我们来听一听80后在他们上学时候听的那些金曲。这首歌小虎队的爱，这首歌是小虎队5张专辑的主打歌，为了配合关爱聋哑人的公益活动，整首歌都配有手语舞蹈。这次的爱更加宏大并且成熟，他们也借此拿到1991年金曲奖龙虎榜秋季的总冠军。虽然说世界曾经对你我有误解，但知道我们不会忽视彼此，那么受伤的心就总有被治愈的一天。趁着还年轻，趁着心还炙热，放心大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这首歌就是出自 Beyond 乐队的海阔天空。相信有不少的人都会在煎熬的时候想起这句歌词，想起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自己，还有那个才华横溢却英年早逝的摇滚少年黄家驹。心酸与自由，理想与现实，海阔天空里那种大气磅礴啊，积极向上的力量激励了整整一代人。如今时过境迁，我们都还是自己喜欢的模样吗？

王菲《红豆》，这也是当年80后们在闲暇的时候会唱的一首情歌。啊，作曲人柳仲言很欣赏王菲的声音，于是他一边创作歌曲，一边想象王菲会怎么唱，几分钟便写出了《红豆》。这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弥漫着细腻与缠绵的感情，在王菲的演绎之下，形散而神不散，十分动人。有人说这是，这个王菲，最具流行性并且广为传唱的代表作品，什么一起看细水长流的话，原来说到底都是你的，聊天当中给我的一种安慰。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等在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80后在上学时期听的一些金曲，现在再来重温这些金曲，一首首足够听一生。这个小节一回来，我们来重温这一首《一场游戏一场梦》。王杰在制作人李寿全的赏识之下加盟了飞碟唱片，两个人合力打造了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当时王杰是在一批没有人要的 demo 里选择了这首歌，重新编曲来演唱，并邀请张曼玉友情出演了 MV， 没想到一下子大火。一场游戏一场梦，爱情的悲喜交加便是如此。曾经听着歌整夜痛苦的男孩女孩们，怕是早就忘了自己曾为何流泪了吧。

今天八零九零后最爱听的一些金曲，交给最浪漫的事。姚若龙一直很喜欢给歌手写符合人设的歌词，他认为只有这样歌曲才最具有真实和生命力。赵咏华给人的感觉是愿意为爱奉献、为爱牺牲的一个女人，她爱起来不求同样的回报，这便是创作最浪漫的事的缘由。1995年歌曲发表，此人姚若龙呢曾经凭借着这首歌获得了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歌曲的作词人的奖项。赵咏华也有了一首人人都会唱的代表作。浪漫不是什么难事，也并非是有钱有闲才能买来的奢侈品。与爱人相伴的某一个有风无风的黄昏和夜晚，都是此生最美的回忆。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

0: 他都看。
1: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0: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1: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0: 爷爷，您闻闻这柠檬花香。
1: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灵荫道转一天。
2: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 库布齐，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3: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手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接下来，各位男神女神将要听到的节目是《八九六新闻派》。
1: 嗯，就是新闻派。
2: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10摄氏度，相对湿度61%，风向西风。